0: 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俄方车队通过长安街。上午11时许，习近平走出人民大会堂，来到东门外广场迎接普京。普京走下专车，两国元首握手寒暄，互致问候。随后，普京分别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丁薛祥、外交部长王毅、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中方官员握手。习近平在普京陪同下与俄外长拉夫罗夫、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副总理戈蒂科娃等俄方官员一一握手。两国元首随后一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响俄中两国国歌，现场同时鸣放21响礼炮。

0: 京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现场少年儿童兴奋挥舞中俄两国国旗。习近平和普京向孩子们微笑挥手致意。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军乐团随后进行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邀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小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要以更高质量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
0: 小范围会谈开始前，习近平和普京步入会场并握手合照。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之所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就是因为双方能够以千谋万机还坚定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能够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能够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普京表示，俄中关系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是真正战略伙伴关系的典范。
3: На фоне кризиса на Ближ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я по-прежнему сохраняет за собой роль надежного поставщика ресурсов.Кита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го потребителя этих ресурсов.
0: 普京还表示，俄方完全支持中国今年担任亚太经合组织轮值主席国的行动，他非常愿意出席今年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习近平20号还同普京举行大范围的会谈。
5: 习近平表示，中俄两国坚持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2: 近年来，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

0: 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俄两国元首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而中俄也发表了共同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仪式上，习近平与普京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随后，在两国联手见证下，双方签署并交换20个合作文本，包括贸易、科技合作协议、可持续贸易、城市合作协议、反垄断、干部培训协议、报社、饲料输华合作协议、通讯社科技合作协议、媒体合作联合活动合作协议、电影知识产权合作协议、铁路建设人才合作协议。
2: 新闻合作、共建工程师学院合作协议、人才培养与科研合作、共建创新研究院合作协议。仪式上宣布双方还签署了创新能源、新闻教育等领域共20项合作文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中俄两国20号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
3: 双方呼吁国际社会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构建包括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在内的新型国际关系。声明表示，应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特性，尊重各主权国家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努力弥合分裂和消除各领域跨国障碍。国际政治关系民主化和构建更加开放的世界经济符合各国根本利益。 声明指出，各主权国家在保障自身权方面都享有平等权利，应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就安全问题加强协调，抵制阵营对抗和联合博弈，反对军事同盟扩张、混合战争和代理人战争，主张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新型全球和地区安全架构。声明强调，所有国家及国家集团均可自由选择合作伙伴和国际协作模式，霸权主义不可接受，应予以抵制。 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不得控制国际事务、主宰他国命运、垄断发展优势。全球治理体系应得到不断完善，为各国平等参与决策进程共同受益创造条件。坚持多边主义是解决全球性复杂问题的主要办法，应强化其作用，防止联合国权威被削弱。声明又指，各国应倡导坚持平等互鉴对话的文明观，增强不同民族和文明间的相互尊重、理解、信任与交流。
4: 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保护文化和文明多样性，坚决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中俄两国元首在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6: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
7: 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习近平强调，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提出4点要求，包括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 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担当，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
6: 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

0: 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必将行文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谢谢大家。
1: 普京表示，当前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不受当前国际形势任何发展的影响。
2: 我们继续扩大两国本币结算，这也推动了我们双向贸易，而结果俄中几乎所有的进出口交易都是以人民币或卢布进行的，也就是说本质上我们已经构筑了不受外部影响的和国际市场不利行情影响的贸易体系。
1: 此外，普京指出，俄中致力于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将采取战略协调行动，在国际事务中提供稳定性。
3: 我们要继续在多边合作领域进行协调，其中包括20集团、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新开发银行，在欧亚经济联盟和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对接，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
1: 从上午11点的欢迎仪式到共建记者历时近4个小时，习近平形容与普京的会晤是深入友好富有成果，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在中俄双边关系上，双方进一步的提升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要深化睦邻友好关系。在国际问题上，双方将共同发表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4: 习近平20号还同普京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5: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他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
0: 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加强教育交流合作，实现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是各国发展振兴的共同选择。希望双方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
5: 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镳揭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习近平也举行晚宴， 款待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而晚宴之后，两国元首举行茶叙，并且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的图片展。活动结束之后，普京立即驱车前往机场，乘专机回国，圆满结束这次的两天访华之行。
7: 5月20号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普京举行欢迎晚宴和茶叙。习近平指出，他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发展。双方已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相信在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将继续保持高质量发展，更上层楼。普京则对此次北京之行给予高度评价，称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普京表示，双方通过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未来两国的合作方向，有助于保持俄中关系的蓬勃发展。他同时期待俄方未来能与中方继续保持密切沟通与战略协调，共同为世界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两国元首又共同参观了由新华社与俄罗斯塔斯社联合举办的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图片展展示了近年来中俄元首的密切互动以及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进展。在参观图片展时，两国元首回顾了近年来的交往与合作成果，双方一致表示，中俄友好关系符合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未来必将行稳致远并向前发展。离开人民大会堂后，普京驱车前往首都国际机场，首都国际机场举行欢迎仪式，现场还有大批学生在挥舞两国国旗。普京同送行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等中俄官员一一握手后，登上舷梯回国。
8: 现在是北京时间5月20号的晚上，大概是10:55左右，我们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外看到了俄罗斯总统普京所乘坐的这架型号为 ER96 的总统专机从这里起飞离开。那么这架飞机在北京停留了大概是24小时的时间离开，也标志着普京这次的访华行程收官。
7: 随着专机飞向北方，彰显中俄关系稳定性与深化发展的普京第25次访华之行画上圆满句号。凤凰卫视吉鸿萤火刘家浩、赵伟北京报道。
4: 普京2000年首次访华时曾偶遇一位名叫彭湃的中国小男孩，如今时隔26年，彭湃已在俄罗斯完成学业，回国成为一名工程师。两人昨天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重逢。
6: 彭湃稍早前接受凤凰卫视的采访，说他最大的感受就是普京非常的亲切友好，而且他也会在这会面当中向普京赠送了这一套这湖南醴陵的瓷器，那背后到底有什么巧思？来听彭湃怎么说。
9: 这个我也是做了很多的思考，我觉得这次我到北京来再次见到普京总统，我其实事先并不知道他也给我准备了礼物，单纯就是我觉得能够再次见到他，我非常的开心，我想给他赠送一个礼物来表达我的感情，然后我想我要送一个礼物，既要代表中国，又可以代表我们湖南的元素。然后我觉得瓷器首先肯定是代表我们中国，然后产自我们湖南醴陵的瓷器，就代表也代表了我们湖南，所以就想到送一套这个产自我们湖南醴陵的瓷器。然后这个壶呢，这个壶子呢，它是一个这个鸟鸣壶。到这个壶拿起来就往出倒的时候，会产生这个像鸟叫一样的这个清脆悦耳的声音。我觉得在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里面，这个鸟叫声应该也是一个这个报喜的这么一个吉祥的喜庆的寓意，所以综合考虑就给他送的这个礼物。
10: 我一定会。
9: 然后今天还有一个小小的巧合的点是，普京总统主动聊到了，说他知道我的家乡是湖南，他也知道毛主席的这个家乡也是湖南。然后在介绍这个礼物的时候，我也有向总统提到，这个我送给他的这个礼物是产自这个湖南醴陵，然后毛主席曾经使用的这个他自己使用的瓷这个瓷器使用的这个物品瓷器也是产自这个湖南醴陵。这样
4: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进入加勒比海，一会儿见。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

0: 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来看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号表示，美伊谈判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但警告如果说伊朗拒绝达成协议的话，美方将会重新启动军事打击。同一个时间点，伊朗方面指责美国正在筹备新一轮的空袭，也威胁如果冲突升级，战火可能进一步的蔓延。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伊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但同时警告称，如果伊朗拒绝达成协议，美国将重新启动军事打击。特朗普表示，美方将给外交谈判最后一次机会，但强调自己并不急于达成协议。
4: So we're going to give this one shot. I'm in no hurry. You never think, oh, the midterms. I'm in a hurry. I'm in no hurry. I just, ideally, I'd like to see few people killed.As opposed to a lot.
3: 此外，特朗普谈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对方会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特朗普还开玩笑表示，自己目前在以色列的支持率高达99%，甚至可以去竞选以色列总理。
4: At 99% in Israel, I could run for prime minister. So maybe after I do this, I'll go to Israel run for prime minister.
3: 伊朗方面显然也并未放松警惕。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一份音频声明中表示。美军近期公开和秘密的行动显示，美国正在筹备新一轮空袭计划。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日也发表强硬声明，警告称，如果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再次发生，此前所警告的地区性战争将进一步扩大，甚至可能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而在局势持续紧张之际，外界也开始关注和平协议是否接近达成。据沙特官方媒体20日援引匿名消息人士报道，巴基斯坦预计将在近期公布美国与伊朗之间和平协议的最终草案。目前各方正加紧推进相关工作，以敲定华盛顿和德黑兰之间协议的最终文本。另据消息人士透露，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最快可能于周4前往德黑兰，并宣布双方已就协议最终草案达成一致。若穆尼尔最终未能成行，这份协议草案仍有可能在未来数小时内正式对外公布。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5: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0号表示，伊朗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监管管辖范围做出了界定，划分东西入口，并且表示任何已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均需要与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来协调，并且取得授权。
2: 伊朗外交部同一天就表示，伊朗正在与阿曼合作，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
6: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0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已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监管管辖范围作出界定，管控海域东界线为海峡东入口处，连接伊朗库赫姆巴拉克与阿联酋富查伊拉南部的连线；管控海域西界线为海峡西入口处，连接伊朗格什姆岛顶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的连线。任何以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为目的，途经该管控海域的船舶，均需与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协调，并获得其授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同日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巴加埃指出，伊朗始终是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维护者，并愿与其他沿岸国家合作，制定保障国际航运安全通行的相关协议和机制。他还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另一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20日发布视频，

0: 指第31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在早些时候于阿曼湾拦截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该邮轮涉嫌企图违反美国封锁驶往伊朗港口，美军在进行搜查并责令船只改变航向后释放了邮轮。自梅姨2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伊朗已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在4月对伊朗港口实施反制封锁，试图逼迫伊朗重开海峡。根据航运监测机构劳埃德船舶信息社表示，上周约有54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约为前一周的两倍。在20日，有3艘油轮通过海峡，包括一艘韩国油轮及2艘装载总计约400万桶原油的中国巨型油轮。伊朗方面则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有26艘船只穿越海峡，但与战前每日140艘的通勤量相比，规模仍大不如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打击仍然在持续当中。根据黎巴嫩卫生部20号称，在以军此前一天的空袭当中，至少有19人死亡，其中包括了4名妇女与3名儿童。以军没有对伤亡的情况发表评论，但是表示，从18号的下午到19号的下午，以军袭击了黎巴嫩南部超过25处真主党的设施。
2: 以军空袭过后，黎南省份提尔地区的戴尔加嫩有多栋房屋坍塌成废墟。搜救人员20号继续在瓦砾砖石中搜寻遇难者遗体。当地民众表示，遇袭地区并非军事区域，而是生活着普通民众的一片居民区和一处医疗点。除了民宅外，当地一所清真寺也遭到袭击，受损严重。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在另一南部省份奈拜提耶，以军空袭了当地一处历史街区的大部分区域，包括商铺、清真寺以及民宅在内的建筑损毁。据黎巴嫩卫生部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本轮以黎冲突已造成超过3000名黎巴嫩人死亡，而由美国斡旋的自4月17号以来一直生效的停火协议，刚在日前延长了45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在关注商业电台，英国驻美国的副大使罗斯科突然离职，英国外交部发出了简短声明，指出罗斯科已经离职，但是没有交代原因。泰晤士报就报道，罗斯科的离职或许是涉及伊朗战事的机密外泄，指出美国在攻打伊朗初期请求使用英国的军事基地，但是国家的安全会议的讨论细节却泄露给了一名记者，事件就让罗斯科受到质疑。
1: 英国前驻美大使曼德尔森被揭发和已故美国性犯罪者爱泼斯坦关系密切。去年的9月被解职之后，副大使罗斯科一度是出任英国驻美国临时代办。英国政府去年12月任命特纳为新任的驻美大使，他到今年的2月履行。
3: 据美军南方司令部在20号于社交媒体发布贴文说，美军最老的尼米兹号核动力航母战斗群已经进入了加勒比海，将会在南方司令部责任区进行军事演习。贴文也提到，随同尼米兹号航母进入加勒比海的还有格里德利号驱逐舰和帕图克森特号补给舰。根据了解，尼米兹号是在1972年下水，原本在今年5月就要退役，之后决定要延迟退役10个月。服役到明年的3月份，美军发布这个消息，正值美国加大对古巴的施压之际。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在回答媒体的提问时说，古巴局势不会升级，也提到他认为没有必要。
1: 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切帕20号表示，俄乌之间的无人机作战日渐激烈。根据俄国防部的报告，过去一夜间，俄罗斯击落了315架乌方的无人机。
3: 同一个时间点，俄军20号是在扎波罗热地区的局势正在恶化，而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地区，俄军也正在加大攻势。
4: 5月20号，顿巴斯西扎波罗热地区的战报显示，俄军在斯捷普诺格尔斯克、普里莫尔斯科耶以及周边的城镇的局势正在恶化。当天，在东翼的卢基尼诺夫斯克附近，乌军部队占领了俄军防御带的部分区域。乌军的部队持续向斯捷波沃耶和谢尔巴基方向发起进攻。
5: 俄罗斯军队和乌克兰军队目前在前线发展着无人机作战的这种状态。
4: 本台记者认为，在2023年，乌军在拉伯蒂诺附近发动的大规模攻势中，乌军并不具备像现在这样袭击和分割俄军后方的无人机火力的能力。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观察， 现在的形势要比两年前不确定得多。当天，在胡利亚伊波列以西的扎波罗热东部地区，俄军继续试图绕过乌军的防线。乌克兰武装部队正努力遏制俄军的推进和拓展，不断向局势最为紧张的区域重新部署小型的突击队，以牵制俄军的兵力。周三，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地区，俄军正从伊里诺夫卡和多尔加亚巴尔卡方向加大攻势。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库尔斯克的报道。
3: 刚果金于乌干达最近就爆发了新一轮的埃博拉疫情，已经是被非洲的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列为非洲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1: 由于本轮疫情由目前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尚无疫苗和特效疗法，多国已经加强边境筛查与防控措施。
6: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通报，刚果金目前已出现超过500例疑似病例，其中包括130多例疑似死亡病例。疫情已从伊图里省蔓延至北基伍省多个城市。与此同时，乌干达也已发现两例输入性病例，其中一人死亡。世卫组织表示，目前疫情源头仍未完全确定，而城市传播风险正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7: There is sort of a unique situation at this point in time. The combination between having it to have in more than one country, as well as the unavailability of the vaccine itself, and more importantly, we're seeing transmission within the urban or major cities that makes the outbreak significant to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the public health sector.
6: 面对疫情扩散风险，赞比亚、卢旺达、坦桑尼亚和塞拉利昂等国已加强边境卫生检测、入境筛查以及医疗应急准备。公共卫生专家指出，由于本轮病毒缺乏针对性疫苗和治疗手段，各国医疗系统必须提前做好隔离、防护与快速检测准备。
8: Your immediate priorities are proper protective equipment.Your rapid triage system, isolation facilities, healthcare worker training, and strict protocols for handling patients and biological material. So your government also needs strong surveillance systems and community education campaigns.
6: 随着疫情持续扩散以及扩境传播风险上升，非洲多国正加紧提升防疫等级。外界担忧，如果城市传播进一步扩大，本轮埃博拉疫情可能给区域公共卫生体系带来更大压力。我是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3: 待会来关注到是内地的广东暴雨持续连发多个洪水预警，待会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击，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咁我想问啦，身高、学历、职业，边样紧要啲？
2: 而家你觉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3: 有钱嗰啲咯。我之后觉得唔系咁啱咯。
2: 又佢唔够靓，身材
3: 不好都可以咁讲。
4: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会被一啲条条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条条框框，其实距离个幸福唔系好远。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在台湾，赖清德20号发表就职两周年谈话，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批评演说内容充满谎言，只有堆砌的词藻跟形容词，是今年的最大笑话。
1: 赖清德就职满两周年，20号发表演说，阐述未来的政策愿景。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中常会上对赖清德的通篇谈话表达看法。
2: 很抱歉，我第一个感受就是充满了谎言，而且也是今年最大的笑话，只是堆砌的词藻跟形容词。对于全世界高度关注的川习会之后，对于台湾立场重大的谈话，你的心虚已经是昭然若揭了。你还要继续成为那个国际媒体所说的鲁莽的领导人、麻烦的制造者、两岸冲突的最危险的引爆点跟导火线吗？
1: 郑丽文强调，特朗普已经挑明不支持台独，不会为了台独出兵，但赖清德在演说中却避而不谈。郑丽文指出，民进党执政后藐视立法院，司法也成了阐述异己工具。如今赖清德却在谈话中提到会守护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相当讽刺。
2: 沦为当权者的马前卒、遮羞布，将独立的司法作为执政者追杀异议、追杀在野党的刽子手。是谁在破坏我们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是谁没收了司法独立？是谁没收了新闻自由？罄竹难书啊。
1: 对于赖清德在演说中提出多项利多，包括推出1000亿台币振兴中小企业，送每月5000台币的成长津贴，对此郑丽文回应，民进党过去的政见没有兑现，如今又开出新的支票，让人民难以相信。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3: 内地广西、广东等部分地区21号出现了大到暴雨，而中央气象台也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而未来两天强降雨的天气形态将会集中在江南、华南地区。
4: 广东出现较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20号晚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全省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过5500人。受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东阳江和江门境内多条江河水位迅速上涨。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20号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提醒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贵州省黔南州三都县近日迎来强降雨过程，河流水位暴涨，当地紧急组建抢险队伍转移群众。位于江畔的拉兰小学面临洪水的威胁，在当地干部的帮助下，学校的教职员工将住校的学生叫醒，将学生转移至安全区域。针对湖北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20号向湖北调拨夏凉被、折叠桌凳、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重阳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油价与美债收益率同步回落，美股周三上扬，一会儿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2: 特朗普再次发出倒计时通知，威胁要将伊朗夷为平地。中东战火重燃的风险有多高？古巴能源危机严峻。

0: 美国为何趁机提出1亿美元有条件援助方案，特朗普刚离开，普京开启第25次访华之旅，美俄总统相继访华有何深意？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SpaceX 终于提交了备受关注的 IPO 招股书，披露了最新的财务数据以及股权结构。那么由马斯克领导的这家火箭公司预计将会融资至少800亿美元，这将轻松超过2019年 Saudi Aramco 创下的记录，成为全球史上最大 IPO。那么此次招股书披露的重点还包括 SpaceX 未来发展阶段的整体战略，SpaceX 以及 XAI 最新营收数据，IPO 预计上市时间等关键细节。那么在招股书正式出现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网站上之前呢？美股已经普遍上涨超过1%。与此同时，英伟达盘后公布一季度的财报也是录得了创纪录的营收和利润。那么盘后呢，股指期货则是小幅下跌，显示出来投资者仍然在评估英伟达的财报是否能够达到市场对它的高预期。另外，根据白宫记者团报道，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因此油价大幅回落。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5.63%，收于每桶105.02美元；德州轻炼油则是下跌5.66%，收于每桶98.26美元。周三收盘，三大指数全面上涨，标普白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涨跌互现，其中非必需消费品板块和科技板块领涨，能源板块和必需消费品板块则是领跌。那美联储周三公布的上一次会议纪要则是显示，如果伊朗战争继续加剧通胀，多数官员预计未来可能需要加息；如果通胀持续高于2%，那么进一步收紧政策也可能会变得合适。近期美债收益率飙升，一度是令市场不安。那么37年期美债收益率此前是触及了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10年期美债收益率也是逼近了多年的高位，那么市场也是担心，即将由沃什领导的美联储可能已经落后于形势。那么周三呢，债券收益率则是明显回落。周三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57%附近，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下跌来到了99.090，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549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刘友明纽约报道。
1: 而特朗普政府日前开始向美国企业退还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为非法征收的关税，而退款的总额预计大约是1660亿美元。重型卡车制造商奥什科什，还有像是玩具制造商简单乐趣等美国企业均表示已经收到了关税的退款。不过，简单乐趣说只收到了大约40万美元的退款，它的申请总额是大约740万美元，到账的部分还不到一成。而家电的进口商丹比则表示，尚未收到退款，但已经有客户要求分享退款。本月11号开始，关税退款进入了实质支付的阶段。退税处理系统一共是收到大约12.6万份的退税申报，其中8.7万份通过了文件的校验，而预计退款的本金和利息大约有354.6亿美元。
2: 欧盟20号就与美国的关税协议达成内部一致，同意将大部分的欧盟输美商品关税上限控制在15%，以避免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设定的7月4号最后期限之前与美国爆发新的贸易冲突。
3: 欧盟委员会贸易委员谢夫·乔维奇20日表示，各方经过超过5小时密集磋商，最终就2项实施欧美联合声明的关税法规达成积极成果。
4: An intensive night. We spent more than 5 hours in negotiations, but I'm glad to say that our third trilogue on the two tariff regulations implementing the EU-US joint statement has concluded with a positive outcome. First, the EU has demonstrated once again that we are a reliable trading partner that honors its commitments.
3: 与此同时，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表示，欧洲议会支持建立对美贸易安全网，因为当前美国在关税政策上的做法缺乏稳定性与可预测性。
5: We got what we need. We need a safety net in the rel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at the moment it's totally insecure and not predictable.How the United States are acting in the field of tariffs. And therefore, we as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made a clear statement with 417 votes for such a safety net.
3: 协议仍需获得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正式批准，相关程序预计未来数周继续推进。方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截至20号，以南洋侨批为题材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累计票房突破6亿，成为近期大荧幕上的黑马作品。
1: 影片的主创团队19号也走进了北京高校，与学生面对面的交流，讲述这部作品背后的创作故事。
6: 做人。 一封封横跨山海的侨批串联起一段横跨

0: 半生的守望。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讲述了潮汕妇女叶淑柔独守老屋，等待远赴南洋的丈夫郑木生归来的故事。这部全程采用潮汕方言对白的影片，没有宏大叙事，但凭借温情的故事内核与叙事表达，击中了观众的泪点。
1: 南芝突然想到就是收姐的那一刻，就真的特别的触动，然后眼泪就又再一次流下来。可能这样的情就是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中需要用心才能感受到，但是这部影片就集中呈现出来，所以我觉得是特别触动人。
2: 因为我们可能出生在2000年之后的人，对于那个时候的很多事情都不是特别了解，然后今天就是通过这个电影，我不仅就是特别近距离地感受到了这个故事，然后也更加的珍惜我们今天的生活。
0: 在映后交流环节，导演蓝鸿春坦言，创作的灵感源于侨乡真实存在、充满风骨的生命个体。
3: 远隔重洋去到海外的这些人，他们真实的生命体验给到我的冲击，我觉得情感来源更多来自于真实的生命个体。你们看到里面真善美的每一个个体是我真实见过的人，我并没有说高度提纯，就是虚构，其实没有，就是都是有这样真实的对家国有如此热烈的情感，然后。曾经的那老一辈人有那样的风骨都是我见过的。
0: 为保证最真实的生活质感，影片大量启用潮汕本土素人演员，饰演谢南芝与郑木生的两位青年演员在拍摄过程中也经历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共鸣。
4: 我没有经历过他那么沉重的那种离别，但是我可以懂他那种就是心里有所挂念，所以会格外坚持，然后有自己的那种坚韧的那种劲儿。所以我在拍摄过程中，我觉得我是跟他一步一步一起成长的。就当我完全理解他的选择之后，可能我觉得我就会把他那种情感给表现出来。
5: 我身边有一群兄弟，也是特别有情有义的人。我在当演员打零工那段时间，其实是收入不够养活自己的，那段时间要靠他们帮持。我觉得这个他们这身上这些有情有义的部分，也会帮助我塑造陌生这个角色。
0: 截至20号，《给阿妈的情书》在内地主流影音评分网站上凭借9.1的高分，刷新了今年内地上映影片的最高分。凤凰卫视周嘉欣、吴若明北京报道。
6: 同时也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7: 需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上午好，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号的上午于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东门外广场举行了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欢迎仪式之后，习近平同普京举行了小范围的会谈。习近平指出，要以更高质量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来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
1: 小范围会谈开始前，习近平和普京步入会场并握手合照。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之所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就是因为双方能够以千谋万机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能够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能够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1: 普京表示，俄中关系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是真正战略伙伴关系的典范。
3: На фоне кризиса на Ближ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я по-прежнему сохраняет за собой роль надежного поставщика ресурсов, а Кита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го потребителя этих ресурсов.
1: 普京还表示，俄方完全支持中国今年担任亚太经合组织轮值主席国的行动，他非常愿意出席今年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除此之外呢，习近平在20号还与普京举行了大范围的会谈。
1: 习近平表示，中俄两国坚持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2: 近年来，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1: 习近平说，他和普京总统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2: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我和普京总统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开局之年，中方将继续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俄罗斯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共创人类美好未来。普京指出，俄中关系经受住诸多考验，是当今世界国家间关系的典范。
3: Всеобъемлющее партнерство 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Китаем в новую эпоху является образцом меж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связей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мире. Оно основано на принципах равноправия и учета интересов друг друга, взаимной поддержки, дружбы и подлинного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а.
1: 普京表示，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已签署25年，俄方愿继续同中方在国际平台上加强合作。
3: За 25 лет с даты подписания основополагающего договора о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е, дружбе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значительно расширилось. Наши профильные ведомства поддерживают тесные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е контакты, активно работают над дальнейшим продвижением совместных проектов и инициатив. Мы настроены и дальше в таком же ключе работать совместно. Будем развивать наш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и в двухстороннем плане, и активно работать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площадках, где наши коллеги в тесном контакте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 создают очень хорошую базу для устойчив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в направлении создания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го мира.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同时，中俄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4: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 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习近平指出，中东海湾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战事尽早平息有助于减少对能源供应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和国际贸易秩序的干扰。中方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就是希望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共识，为缓局降温、止战促和作出贡献。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及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俄两国元首同时也共同出席了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中俄还共同发表了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
5: 仪式上，习近平与普京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随后，在两国联手见证下，双方签署并交换20个合作文本，包括贸易、科技合作协议、可持续贸易、城市合作协议、反垄断、干部培训协议、报社、饲料输华合作协议、通讯社、科技合作协议、媒体合作联合活动合作协议、电影知识产权合作协议、铁路建设人才合作协议、新闻合作共建工程师学院合作协议、人才培养与科研合作共建创新研究院合作协议。仪式上宣布，双方还签署了创新能源、新闻教育等领域共20项合作文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再来看中俄两国元首在会谈之后共同会见记者。
6: 习近平在中俄元首记者会上表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2: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6: 习近平强调，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提出4点要求，包括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担当，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
2: 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谢谢大家。
6: 普京表示，当前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不受当前国际形势任何发展的影响。
7: 我们继续扩大两国本币结算，这也推动了我们双向贸易，而结果俄中几乎所有的进出口交易都是以人民币或卢布进行的，也就是说，本质上我们已经构筑了不受外部影响的和国际市场不利行情 影响的贸易体系。
6: 此外，普京指出，俄中致力于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将采取战略协调行动，在国际事务中提供稳定性。
8: 我们要继续在多边合作领域进行协调，其中包括二十集团、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新开发银行，在欧亚经济联盟和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对接，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
6: 从上午11点的欢迎仪式到共建记者历时近4个小时，习近平形容与普京的会晤是深入友好，富有成果，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在中俄双边关系上，双方进一步的提升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要深化睦邻友好关系。在国际问题上，双方将共同发表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0: 习近平举行了欢迎晚宴，款待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晚宴之后，两国元首举行茶叙，并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的图片展。在活动结束之后，普京立即驱车前往机场乘专机回国，圆满结束了这一次2天的访华行程。
9: 5月20号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普京举行欢迎晚宴和茶叙。习近平指出，他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发展，双方已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相信在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将继续保持高质量发展，更上层楼。普京则对此次北京之行给予高度评价，称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普京表示，双方通过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未来两国的合作方向，有助于保持俄中关系的蓬勃发展。他同时期待俄方未来能与中方继续保持密切沟通与战略协调，共同为世界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两国元首又共同参观了由新华社与俄罗斯塔斯社联合举办的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图片展展示了近年来中俄元首的密切互动以及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进展。在参观图片展时，两国元首回顾了近年来的交往与合作成果，双方一致表示，中俄友好关系符合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未来必将行稳致远并向前发展。离开人民大会堂后，普京驱车前往首都国际机场，首都国际机场举行欢迎仪式，现场还有大批学生在挥舞两国国旗。普京同送行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等中俄官员一一握手后，登上舷梯回国。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5月20号的晚上，大概是10点55分左右，我们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外看到了俄罗斯总统普京所乘坐的这架型号为1R96的总统专机从这里起飞离开。那么这架飞机在北京停留了大概是24小时的时间离开，也标志着普京这次的访华行程收官。
9: 随着专机飞向北方，彰显中俄关系稳定性与深化发展的普京第25次访华之行画上圆满句号。凤凰卫视极红萤火刘家浩、赵伟北京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6: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我想问啦，身高、学历、职业，边样紧要啲？
8: 而家你觉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9: 有钱嗰啲咯。我之后觉得唔系咁啱。
10: 又佢唔够靓，身材唔够好。
11: 都可以咁讲。
7: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会俾一啲条条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条条框框，其实距离个幸福唔系好远。
1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继续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号表示将会与赖清德通话，但是并未有透露具体的时间。有分析就认为，在特朗普结束访华不久，并强调不希望看到台海战争之际，美台互动的下一步走向仍然充满不确定性。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表示，他将与赖清德通话，但没有透露具体时间。
15: Well, I'll speak to him. I speak to everybody. We have that situation very well in hand. We had a great meeting with President Xi. It was amazing, actually. It was amazing. Many of you were there. We'll work on the Taiwan problem.
13: 特朗普这一表态正值他结束上周对中国的正式访问。与此同时，白宫内部也正在权衡是否推进总值高达140亿美元的新一轮对台军售计划。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 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后，特朗普对于是否继续推进这笔大规模对台军售态度仍相对谨慎，并未做出最终决定。白宫则表示，特朗普将在近期就新的对台军售案做出决定，并强调特朗普政府始终延续美国长期对台政策。特朗普上周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也重申，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并表示美方不希望看到台海爆发冲突。 特朗普同时强调，自己可能批准，也可能不会批准新的对台军售案。外界分析认为，特朗普一贯行事风格高度多变且难以预测，经常打破传统外交惯例，因此目前仍难以判断特朗普最终是否会与赖清德通话。分析同时指出，一旦美台高层直接通话成真，北京势必做出强烈反应，并警告称，美台双方若误判形势，可能进一步加剧台海局势风险。
16: 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在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建立外交关系70周年之际，阿盟发言人接受凤凰卫视采访的时候表示，阿拉伯国家长期的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明确反对所谓的台独，并支持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阿盟发言人贾梅勒指出，"一个中国"原则已经写入阿拉伯国家各类文件和数十项部长级决议之中。
17: 阿方支持中国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明确反对所谓台湾独立，并支持中国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他表示，这一立场是阿拉伯国家多年来一贯坚持的原则。
16: 对于近期中美元首会晤，阿盟方面也表示高度关注。贾梅勒指出，中国和美国是当今世界两个主要大国，两国关系不仅影响双边关系，也关系到全球和平与稳定。对阿拉伯国家而言，中美关系保持稳定，有助于减少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也对中东地区安全形势产生积极影响。
0: ما خرج عن هذا اللقاء المهم بين الزعيمين من تأكيد على استقرار الشرق الأوسط على مبادئ مهمة مثل حرية الملاحة وفتح مضيق هرمز. هذه المبادئ وهذه الأسس والركائز لاستقرار الشرق الأوسط هي أيضا مهمة للجانب العربي.
1: 今年是中阿建立外交关系70周年，阿盟方面表示，中阿关系有历史基础，也有现实合作支撑。中阿合作论坛启动以来，双方贸易额已从360亿美元增长到超过4000亿美元。阿方认为，中阿合作仍有广泛空间，双方关系也将继续向前发展。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阿盟总部报道。
2: 日本政府在20号表示，上海的一家日本料理店在19号发生了持刀伤人事件，造成了包含2名日本公民受伤。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就表示，已经向中方提出了交涉。
3: 日本政府称，周二上海浦东一家日本餐厅发生持刀袭击事件，一名59岁男子持水果刀行凶，3人受伤，其中包括2名日本人和1名中国人。当地警方已逮捕嫌犯，据称嫌犯有精神疾病治疗史，案件正进一步调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周三召开记者会，称日本外务省已就这一事件正式向中方提出交涉。
4: 上海市内のビル内で法人2名を含む3名が何者かに襲われ負傷し、病院で手当を受けていることを確認をしております。在外公館及び外務省から中国側に対し、真相解明と明快な説明、容疑者への厳正な処罰、類似事件の再発防止、法人の安全確保を申し入れました。
3: 木原忍同时表示，上海日本总领事馆已为受伤人员提供必要协助，并发出领事邮件提醒在华日本公民提高警惕。凤凰卫视李淼、沈宁、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2: 国内重工装备企业徐工集团举办了第8届工程机械国际客户节，20号在徐州开幕，来自于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多名客商到场参会。
5: 徐州素有中国工程机械之都的美誉，本地行业龙头徐工集团在5月20日开启第8届国际客户节系列活动。开幕式现场，企业集中展示了智慧土方、绿色能源、智慧矿山、应急救援等领域的成套解决方案及8大应用场景，同时首次发布了 SCMG Connect 智能服务应用。澳大利亚经销商表示，看中徐工庞大的设备产能规模和一站式配齐的生产能力，并表示徐工始终站在行业发展的前沿。
6: And we know where the market's going in the future for battery electric and hybrid and hydrogen. And XCMG is definitely in the forefront. They're setting the standard for this technology quality.
5: 来自阿曼的合作方就表示，当地的公路工程项目已经应用到了徐工智能筑路整体解决方案，在提升施工产能的同时，还有效削减了人力投入和整体运营成本。
7: See the real control, okay, of the.Autonomous paving equipment ensures accurate paving, okay, consistent in compaction, high quality surfaces, okay. It is more, you know, efficient project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al efficiency.
8: And regarding to XCMG International Customer Festival, which part of it attracts you most?
7: Excavator, electric excavator. We morning we visited both the factories.Really impressive. We are very much convinced with the technology.
5: 活动现场，徐工集中展示了矿山设备、大吨位新能源及燃油机械等6大板块，共计67台整机设备。同时面向欧美澳市场推出高端定制化产品理念，展示新能源设备和小型装载机系列产品，还展出33款核心零部件，大秀技术实力。徐工集团董事长杨东升表示，企业正将数字化、智能化、无人化技术全面融入产品研发、生产制造和企业管理全流程。
9: 徐工从一个过去传统的装备制造业，向一个科技创新型的、以科技为驱动的、成长型的、价值型企业，源源不断地给我们的投资人带来这个现金流的分红的回报。
5: 他也提到，企业后续还将聚焦矿山产业、高端农机、人工智能等相关赛道，开展产业并购整合，推动企业从传统重工制造业企业向科技创新型企业转型，以实现15期间跨越式发展的目标。凤凰卫视罗明宇丹，徐州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0: 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2: 现场，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今时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王峰，来关注今天的财经重点。中俄两国今天在北京签署了40项合作协议，涵盖了贸易、科技和能源等领域。习近平表示，中俄关系将会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习近平在会见普京时谈到了中东局势，表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另外，今天商务部解读了中美经贸初步成果，表示中美拟商讨对等降税300亿美元或更多。那中方表示将会引进200架波音飞机，同时会依法依规管制稀土。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从19号的深夜抵达北京，对中国展开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早晨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普京访华。两人之后先举行小范围会谈，再举行大范围会谈。在会谈中，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1: 小范围会谈开始前，习近平和普京步入会场并握手合照。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0: 署25周年，中俄关系之所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就是因为双方能够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能够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能够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普京表示，俄中关系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是真正战略伙伴关系的典范。
2: На фоне кризиса на Ближ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я по-прежнему сохраняет за собой роль надежного поставщика ресурсов, а Кита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го потребителя этих ресурсов.
0: 普京还表示，俄方完全支持中国今年担任亚太经合组织轮值主席国的行动，他非常愿意出席今年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在小范围会谈期间，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习近平表示，当前国际格局发生很大变化，世界面临倒推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中方支持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将同俄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坚定推进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谈到中东局势时，习近平指出，中东海湾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战事尽早平息，有助于减少对能源供应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和国际贸易秩序的干扰。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是真正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的典范。又称习近平为珍贵的朋友，并引用了中国谚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来形容彼此关系。普京邀请习近平明年访问俄罗斯。
0: 习近平指出，25年前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从此实现跨越式发展。当前国际格局发生很大变化，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在此背景下，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价值愈加凸显。中方支持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将同俄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坚定推进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习近平指出，中东海湾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战事尽早平息，有助于减少对能源供应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和国际贸易秩序的干扰。中方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就是希望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共识，为缓局降温、止战促和做出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下午同俄总统普京共同出席了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习近平和普京签署了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随后，双方官员在两国元首见证下签署贸易和科技合作协议、可持续贸易、城市合作协议、媒体合作协议等20份双边合作文件，一共涵盖贸易、反垄断、农业、运输、教育、影视等多个领域。仪式上，双方宣布中俄将会共同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那双方还签署了创新、能源、新闻、教育等领域共20项合作文件。在见证了双方合作文件的签署仪式之后，中俄两国元首共同会见了记者。习近平表示，在他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了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各位朋友，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1: 当前俄中关系已达成了空前的高水平，并持续在平等、互助、相互支持和睦邻友好的原则的基础上向前发展，而且他们是具有自身价值，不受这个当前的国际形势的任何的发展，成为邻国的关系的一个典范。强调的是我们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去年贸易额达到了2400亿美元的规模，继续优化贸易结构，也包括通过高附加值产品的贸易，我们继续扩大两国本币结算，这也推动了我们双向贸易。而结果，俄中几乎所有的进出口交易都是以人民币或卢布进行的，也就是说，本质上我们已经构筑了不受外部影响的和国际市场不利行情影响的贸易体系。我要指出的是，俄罗斯和中国也继续在能源领域开展合作。我国是对中国最大的石油、天然气包括液化气和煤炭的供应国之一。我们继续确保向中国市场稳定供应这些燃料。
2: 另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下午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将会对俄罗斯的免签政策延长到明年的年底12月31号。那表示，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观光、探亲和交流，过境不超过30天，是可以免办签证入境的。啊，胡定亚博士，我们请朱文辉先生。朱先生，中俄关系要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它对于全球来说意味着什么？
3: 应该说呢，中俄关系它这种战略协作是一个相互的，就像这个两国的人民的来往一样。去年俄罗斯是200万人过来，中国人呢是100万人过去。今年是中俄教育年，双方的这个人文的交流、人民之间的交流可能会更加的密切。其实我们有的人可能有一些误区，说这个过去几年啊，中俄的经贸大发展，是不是就俄罗斯依靠中国？也不是的。那在今年我们看得非常明显，今年油气价格上涨，而且呢，油气的供求出现大范围的这个大幅度的波动，因为波斯。

0: 湾那边的情况。但是我们看到像俄罗斯对中国的石油出口今年是增长了35%左右，就是三分之一。而且呢现在这个势头还很猛，所以呢就是对中国现在的能源安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因为我们的能源是多元化的，而且呢我们就算这油气本身它的进口来源也是多元化的，所以呢它是一个相互的。但是我们说看中俄关系还要看它投放到全世界这个舞台上有什么样更深远的影响。比如说刚才有一个事情谈到的中俄之间的贸易结算2400亿美元，基本上是要本币结算的，那它对未来很多国家去摆脱美国的长臂管辖和制裁就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那中俄能做的，那中国和其他国家也能做的，俄罗斯和其他国家也能做到。还有一个多边机制，所以普京他也表示这次他25次来中国，今年 APEC 在中国召开，他说他很高兴受邀请，应该呢他还会在今年来第26次。
1: 你就说两个关系是典范，对于很多国家来说相处模式也是一个示范的效应啊。谢谢朱先生，稍后将会关注更多的财经重点，一会儿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知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一下中美的经贸关系。商务部美大司今天就中美达成的初步的贸易成果做了一个解读，其中涵盖了像关税、飞机采购还有稀土等。那发言人表示，在这次的经贸磋商，中美经贸团队围绕关税问题深入沟通，就有关双边关税做出安排，希望美方信守承诺，未来无论是以何种理由加征或者替代对华关税，美对华关税水平都不能超过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水平，并透过后续磋商进一步取消对华有关单边关税，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了积极条件。那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对双方所商定的彼此关注商品有望适用最惠国税率甚至更低。那中美双方经贸团队将会对此保持密切沟通。那么另外呢，负责人也表示，按照商业化原则，那中国航空将会引进200架波音飞机，同时美方将会为中方提供充足的发动机零部件供应保障。那同时在稀土方面，商务部表示，那中美双方将会共同研究解决彼此合理合法关切。那中国政府依法依规对稀土等关键矿产实施出口管制，对合规民用的许可申请予以审核。那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共同为促进两国企业互利合作，保障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创造良好条件。而路透社呢，引述了美国财长贝森特的话，在19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并不着急延长在去年11月份和中国所达成的关税及矿产贸易的休战协议，因为可能在今年稍后的会谈当中会续签。那贝森特表示，目前中美的贸易局势是稳定的，又指在最高法院推翻了特朗普政府的全球关税措施之后，中国近几个月已经享有较低税率，相信只要关税不进一步的提高，中方会接受透过新的301条款恢复此前的关税税率。又指中方在关键矿产的履约情况令人满意，但并不是完美的，因此会和中方进行接触。那对于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9月份国事访问美国同特朗普会面，贝森特称他将会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就贸易问题进一步的磋商。好，国台演播室，我们再继续和朱文辉先生点评，主要是怎么来看，就说在中美元首会谈之后相关的成果怎么去落实到位。
1: 从刚才这两边的表态来看，肯定是话里有话，就是中美元首达成了一个共识，但是呢，共识后边双方要推动去落实。那现在第一步达成了一些协议，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大家可以相互来降低关税。那中国是购买波音飞机，购买农产品，美国那边就是出口这个航空发动机和零部件，其实中国自己国产飞机也需要的这些东西。下一步还得谈，所以对于这个美方关心的稀土畅开供应，那中国的明确表示关注到了对方的关切，但是我们是向它的民用恢复供应，但军用的军事领域的用途，那要看以后如何来谈。对，当然就是这边贝森特也在卖关子，说是不急于延长贸易休战。那延长到什么时间其实并不重要，关键是原来达成的协议是一年嘛，就是到11月份，前面有个说法说是延长半年，那现在看这肯定是个方向，但是呢，这份礼物要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下次两国元首再举行峰会前，他还会再谈，因为所以我们就看到呢，他这个谈判是一轮一轮的，然后呢，这个磋商和交锋也是一轮一轮的，
0: 就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才能看到事件的一个真相。再来关注到日本证券业协会宣布，4月份日本证券，主要是指原始期限10年期以上的日本国债净卖出有813亿，这也是2024年12月以来的首次净卖出。那自日本央行开始正常化货币政策，并且缩减债券购买规模以来，海外投资者在日本债券市场的影响力就日益增强，而借贷成本的上升让政策制定者坐立不安。 那通胀压力重燃，其实引发的不只是日本的债券收益率飙升，美国也是一样。那所以标指和纳指都是承压，接连三天科技和半导体板块首当其冲，而黄金一度是跌了超过2%。我们来看一下亚洲股市，日本股市呢今天是下挫了1.23%，失守了60000点大关，到了月内的最低。韩国首尔股市下跌0.86%，主要是因为获利卖压脱离大盘继续下跌，但是三星电子传稳，有助于大盘脱离低位做收。台湾股市下跌0.39%，40000点大关是失而复得。那香港股市今天牛皮偏软，来看收盘情况，恒指收盘报25651点，下跌146点，跌幅0.57%，主板成交了2620亿港元。内地股市在今天走势分化，那沪指收报4162点，跌了7点，深成指则收报15569点，涨了不到1点，创业板指则涨了0.34%。那另外 A 股有一个新的动态，就是中国领先的储存芯片的制造商长江存储已经正式启动了上市辅导备案，这也是朝着备受关注的 IPO 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那中信证券据报呢是已经成为首席保荐机构。那么另外最近几个月热炒的记忆体热潮开始进入到了一个调整期，有人说可能是和内地的长鑫科技准备上市要集资扩充产能有关系。当然也有人认为这个记忆体就是芯片股本来呢就是无法去摆脱产业的周期命运。还有韩国的一些业界人士预测，那明年下半年可能记忆体价格会出现一个回落的情况。再来看韩国一个很重要的新闻，就是韩国三星电子的劳方和资方相关谈判，尤其是关于这个奖金发放上限标准进行的第三轮事后调解会议，但是双方呢是没有能够达成协定，谈判最终是以破裂告终。那工会表示21号会如期启动大罢工。三星电子集团跨企业工会三星电子分会代表在当天表示，

0: 19号，那工会对于雇佣劳动部旗下的劳动关系委员会所提出的协议方案表示同意，但是呢，公司方面拒不接受协调方案。那随后会议就延长到第三天，也就是20号。那工会表示，公司方面只是反复称尚未做出决策，没有表明立场。在劳动关系委员会的主导之下，那事后呢，调解会结束，那工会在21号会组织约4.8万名工人启动为期18天的大罢工。当然，在罢工期间会继续努力争取和资方达成协定。再来关注到香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将会在6月初会出访中亚的两个大国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那这次连同政府官员，还有超过60位香港和内地的高级别商贸代表，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也是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一个外方代表团，希望能够进一步去开拓新兴市场，同时也为推动长远经贸往来奠定基础，也会向当地商界去推介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吸引中亚企业利用香港平台来拓展商机。李家超指出，要构建的一种合作模式是枢纽对枢纽，因为这两个中亚国家都是外资进入到中亚市场的枢纽，那香港不用说，是外资进入到东亚和东南亚的枢纽。那所以说，两个枢纽如果能够去对接的话，有助于就是为两地都去创造更多的机会和增长的空间。这次代表团谈到商贸代表呢是超过30位啊，涵盖了像工商、金融啊等相关领域，其中呢还有内地的企业代表啊，包括了像大型的央企，像东风汽车，还有上市公司紫金矿业等。预计呢，这次在这个中亚的考察行程，主要或朝着4个方面啊，去适合这些香港的商家去参与。第一就是物流产业，第二是货物运输和贸易，第三呢就是黄金和大宗商品贸易，第四就是金融服务。而贸发局表示，那中亚因为有非常丰富的黄金储备，如果能够和香港交易结算仓储展开合作的话，是有助于香港构建国际黄金交易中心的。那另外，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本身啊，就是他们在石油以及在一些棉花被称为白金啊，石油呢被称为乌金，天然气被称为蓝金啊，再加上本身有黄金，就是四金资源都非常丰富。火电博士，那朱先生怎么来看？在6月初啊，香港即将展开的这个中亚的行程，
1: 我觉得呢，这个香港特区政府组织一个非常高级的代表团，包括政界、包括商界去中亚进行访问，这个访问是来得非常及时的。就是我们看到中亚地区这几年成为很多国家和地区派遣高级代表团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地，欧洲也好，日本也好，美国也好，就看到了在欧亚大陆这个中心的一个地带里头，它其实有某种这个真空，既有这个政治角力的真空，也有这个经济发展的某种真空，所以呢，各方都想，在这个变局的时候去抢抓一个新的战略机遇。坦率地说，香港人不是很了解这个地方，所以呢，这次去应该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次尝试。但反过来说，就是中亚地区的人是很喜欢香港的，这里边就有一种不对称的状态。我认识一些中亚的朋友，他们每次来香港，其实就发现，他们非常喜欢在香港这里生活、居住和投资。那么以前的时候呢，像港交所啊，还有香港的金融机构，它和中亚地区有一些有益的尝试，但是这些尝试它并没有有效地扩展开来。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中东发生非常大的这个变局，像阿联酋它的传统的金融、贸易和旅游的地位受到冲击，很多人都说，那香港是能不能够替代？其实阿联酋很长时间就是中亚这些地区往那边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也是一个枢纽。那现在香港呢，就给中亚地区提供了另外一个枢纽，你也可以到我这儿来，到我这儿来看。所以未来可能还有更多的安排配套，比如说直航的航班，签证的便利，资金融通更便利等等，这样呢，香港和中亚地区它的这种联系可能就会后来居长。
0: 这种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啊，空间还是让人遐想啊。谢谢朱先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今日财经，我们再会。

0: 中俄元首签署两国联合声明，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普京圆满结束两天访华之行，乘专机离开北京。特朗普称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拒绝谈判将重新打击。
1: 你好，我是赵湘，欢迎您加入我们的新闻时间。头条聚焦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的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方车队通过长安街。上午11时许，习近平走出人民大会堂，来到东门外广场迎接普京。 普京走下专车，两国元首握手寒暄，互致问候。随后，普京分别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丁薛祥、外交部长王毅、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中方官员握手。习近平在普京陪同下与俄外长拉夫罗夫、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 副总理戈利科娃等俄方官员一一握手，两国元首随后一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响俄中两国国歌，现场同时鸣放21响礼炮。

0: 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电影文艺，请您检阅。
1: 普京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现场少年儿童兴奋挥舞中俄两国国旗，习近平和普京向孩子们微笑挥手致意。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军乐团随后进行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邀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20号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普京举行小范围的会谈，习近平就指出要以更高质量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
1: 小范围会谈开始前，习近平和普京步入会场并握手合照。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之所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就是因为双方能够以千谋万机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能够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能够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1: 普京表示，俄中关系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是真正战略伙伴关系的典范。
4: На фоне кризиса на Ближ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я по-прежнему сохраняет за собой роль надежного поставщика ресурсов, а Кита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го потребителя этих ресурсов.
1: 普京还表示，俄方完全支持中国今年担任亚太经合组织轮值主席国的行动，他非常愿意出席今年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20号的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
5: 习近平表示，中俄两国坚持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3: 近年来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5: 习近平说，他和普京总统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我和普京总统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
5: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方将继续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俄罗斯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共创人类美好未来。 普京指出，俄中关系经受住诸多考验，是当今世界国家间关系的典范。
4: Всеобъемлющее партнерство 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Китаем в новую эпоху является образцом меж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связей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мире. Оно основано на принципах равноправия и учета интересов друг друга, взаимной поддержки, дружбы и подлинного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а.
5: 普京表示，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已签署25年，俄方愿继续同中方在国际平台上加强合作。
4: За 25 лет с даты подписания основополагающего договора о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е, дружбе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значительно расширилось. Наши профильные ведомства поддерживают тесные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е контакты, активно работают над дальнейшим продвижением совместных проектов и инициатив. Мы настроены и дальше в таком же ключе работать совместно. Будем развивать наш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и в двустороннем плане, и активно работать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площадках, где наши коллеги в тесном контакте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 создают очень хорошую базу для устойчив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в направлении создания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го мира.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同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也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习近平指出，中东海湾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战事尽早平息，有助于减少对能源供应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和国际贸易秩序的干扰。中方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就是希望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共识，为缓局降温、止战促和做出贡献。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及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同普京会谈之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也强调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并且不断地向前发展。
5: 声明指，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这份文件中所固定下来的双边协作基本原则，历经时间考验，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双方同意根据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第25条对其予以延期，推动双边关系继续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发展。声明重申，双方将以元首外交为引领，全面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同时继续巩固两军团结。

0: 传统友好，增进军事领域互信，携手应对各种风险与挑战，共同维护全球和地区安全稳定。两国还将继续加强经贸政策沟通交流，巩固重点领域合作，挖掘新的增长点，在汽车、船舶、民用航空工业等领域大力发展合作，持续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信息通信技术、跨境电商、开采相关矿产等领域合作，进一步释放中俄合作潜力。除贸易领域外，双方将持续深化、加强人文交流，以及在健康、体育、媒体、出版、打击犯罪等领域的合作。声明并指，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地缘政治博弈加剧，中俄将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坚决反对在贸易中实施各类限制措施，并密切协作，共同维护和加强全球战略平衡稳定以及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双方还在声明中对一系列破坏地区稳定与全球安全、提升外空冲突风险的行为表示强烈谴责和反对，并强调将继续坚决捍卫正确二战史观，坚定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坚决反对任何企图否认歪曲和篡改二战历史的行径。双方高度关切日本长期大量囤积敏感核材料，警惕日本右翼势力野心和极端挑衅行为，敦促日本政府切实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等国际法义务。声明强调，中俄将继续在联合国、世贸组织、金砖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框架下加强合作，并欢迎在上合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独联体三方框架内的进一步务实合作，以加强跨境挑战和安全威胁应对能力。双方并指将继续致力于维护亚太、朝鲜半岛、中亚、非洲等地区稳定和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并对美国及其盟友在北极等高纬度地区进行军事化表示关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同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中俄也共同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
2: 仪式上，习近平与普京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随后，在两国联手见证下，双方签署并交换20个合作文本，包括贸易、科技合作协议、可持续贸易、城市合作协议、反垄断、干部培训协议、报社、饲料输华合作协议、通讯社、科技合作协议、媒体合作联合活动合作协议、电影知识产权合作协议、铁路建设人才合作协议、新闻合作共建工程师学院合作协议、人才培养与科研合作共建创新研究院合作协议。仪式上宣布，双方还签署了创新能源、新闻教育等领域共20项合作文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俄两国10号也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双方呼吁国际社会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构建包括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在内的新型国际关系。
0: 声明表示，应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特性，尊重各主权国家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努力弥合分裂和消除各领域跨国障碍，国际政治关系民主化和构建更加开放的世界经济符合各国根本利益。声明指出，各主权国家在保障自身安全方面都享有平等权利，应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就安全问题加强协调，抵制阵营对抗和零和博弈，反对军事同盟扩张、混合战争和代理人战争，主张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新型全球和地区安全架构。声明强调，所有国家及国家集团均可自由选择合作伙伴和国际协作模式，霸权主义不可接受，应予以抵制，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不得控制国际事务，主宰他国命运，垄断发展优势，全球治理体系应得到不断完善，为各国平等参与决策进程、共同受益创造条件。坚持多边主义是解决全球性复杂问题的主要办法，应强化其作用，防止联合国权威被削弱。声明又指，各国应倡导坚持平等互鉴对话的文明观，增强不同民族和文明间的相互尊重、理解、信任与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保护文化和文明多样性，坚决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同普京在北

0: 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在中俄元首记者会上表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2: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强调，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提出4点要求，包括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担当，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
2: 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谢谢大家。
1: 普京表示，当前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不受当前国际形势任何发展的影响。
3: 我们继续扩大两国本币结算，这也推动了我们双向贸易，而结果俄中几乎所有的进出口交易都是以人民币或卢布进行的，也就是说，本质上我们已经构筑了不受外部影响的和国际市场不利行情影响的贸易体系。
1: 此外，普京指出，俄中致力于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将采取战略协调行动，在国际事务中提供稳定性。
4: 我们要继续在多边合作领域进行协调，其中包括20集团、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新开发银行，在欧亚经济联盟和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对接，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
1: 从上午11点的欢迎仪式到共建记者历时近4个小时，习近平形容与普京的会晤是深入友好、富有成果，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在中俄双边关系上，双方进一步的提升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要深化睦邻友好关系。在国际问题上，双方将共同发表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0: 习近平同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交易年开幕式。
5: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他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
2: 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加强教育交流合作， 实现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是各国发展振兴的共同选择。希望双方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
5: 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欢迎晚宴，款待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晚宴后，两国元首举行了茶叙，并且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的图片展。活动结束之后，普京立即驱车前往机场，乘专机回国，圆满结束这次两天的访华之行。
6: 5月20号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普京举行欢迎晚宴和茶叙。习近平指出，他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发展。双方已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相信在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将继续保持高质量发展，更上层楼。普京则对此次北京之行给予高度评价，称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普京表示，双方通过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未来两国的合作方向，有助于保持俄中关系的蓬勃发展。他同时期待俄方未来能与中方继续保持密切沟通与战略协调，共同为世界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两国元首又共同参观了由新华社与俄罗斯塔斯社联合举办的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图片展展示了近年来中俄元首的密切互动以及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进展。在参观图片展时，两国元首回顾了近年来的交往与合作成果，双方一致表示，中俄友好关系符合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未来必将行稳致远并向前发展。离开人民大会堂后，普京驱车前往首都国际机场，首都国际机场举行欢迎仪式，现场还有大批学生在挥舞两国国旗。普京同送行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等中俄官员一一握手后，登上舷梯回国。
7: 现在是北京时间5月20号的晚上，大概是10:55左右，我们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外看到了俄罗斯总统普京所乘坐的这架型号为1R96的总统专机从这里起飞离开。那么这架飞机在北京停留了大概是24小时的时间离开，也标志着普京这次的访华行程收官。
6: 随着专机飞向北方，彰显中俄关系稳定性与深化发展的普京第25次访华之行画上圆满句号。凤凰卫视极红萤火刘家浩、赵伟北京报道。
0: 还有更多焦点马上回来。
8: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9: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8: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特朗普再次发出倒计时通知，威胁要将伊朗夷为平地，中东战火。

0: 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
1: 又佢唔夠靚，身材
0: 都可以咁講。
2: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4: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韩联社在20号的晚间引述消息人士的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早可能下周会访问朝鲜，而韩国总统府青瓦台21号也表示，对于习近平近期可能访问朝鲜，韩国政府正在密切的关注有关的动向，也期待中方在解决朝鲜半岛的问题上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报道21号是引述了韩国的高层官员的消息，提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最快下周会访问朝鲜。而另外根据韩国政府的消息人士的话来报道，中方一支安全部门与礼宾官员的团队近期访问了平壤，韩方也表示习近平可能在5月底或6月初就会访问朝鲜。根据韩联社的报道，韩国总统府期待中朝交流能够帮助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韩国总统李在明17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也积极评价中美两国领导人在会谈当中就朝鲜半岛进行的富有建设性的对话。而特朗普在通话当中也透露，中方对于朝核的问题表达高度关切。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号则是表示，美伊的谈判阶段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但警告如果说伊朗拒绝达成协议的话，美方将会重新的启动军事打击。同一个时间点，伊朗方面则指责美国正在筹备新一轮的空袭，并且威胁如果冲突升级的话，战火可能进一步的蔓延。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伊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但同时警告称，如果伊朗拒绝达成协议，美国将重新启动军事打击。特朗普表示，美方将给外交谈判最后一次机会，但强调自己并不急于达成协议。
6: So we're going to give this one shot. I'm in no hurry. You never think, oh, the midterms. I'm in a hurry. I'm in no hurry. I'd like to see a few people killed.As opposed to a lot.
5: 此外，特朗普谈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对方会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特朗普还开玩笑表示，自己目前在以色列的支持率高达99%，甚至可以去竞选以色列总理。
6: At 99% in Israel, I could run for prime minister. So maybe after I do this, I'll go to Israel run for prime minister.
5: 伊朗方面显然也并未放松警惕。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一份音频声明中表示，美军近期公开和秘密的行动显示，美国正在筹备新一轮空袭计划。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日也发表强硬声明，警告称，如果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再次发生，此前所警告的地区性战争将进一步扩大，甚至可能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而在局势持续紧张之际，外界也开始关注和平协议是否接近达成。据沙特官方媒体20日援引匿名消息人士报道，巴基斯坦预计将在近期公布美国与伊朗之间和平协议的最终草案。目前各方正加紧推进相关工作，以敲定华盛顿和德黑兰之间协议的最终文本。另据消息人士透露，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最快可能于周4前往德黑兰，并宣布双方已就协议最终草案达成一致。若穆尼尔最终未能成行，这份协议草案仍有可能在未来数小时内正式对外公布。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4: 据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0号就表示，伊朗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监管管辖范围做出界定，划分东西的入口，并且表示任何以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需要与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协调，并且取得授权。伊朗外交部同一天就表示，伊朗正在与阿曼合作，要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用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
7: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0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已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监管管辖范围作出界定，管控海域东界线为海峡东入口处，连接伊朗库和姆巴拉克与阿联酋富查伊拉南部的连线；管控海域西界线为海峡西入口处，连接伊朗格什姆岛顶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的连线。任何以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为目的途经该管控海域的船舶，均需与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协调并获得其授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

0: 同日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巴加埃指出，伊朗始终是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维护者，并愿与其他沿岸国家合作，制定保障国际航运安全通行的相关协议和机制。他还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另一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20日发布视频，指第31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在早些时候于阿曼湾拦截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该邮轮涉嫌企图违反美国封锁驶往伊朗港口。美军在进行搜查并责令船只改变航向后释放了邮轮。自美以2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伊朗已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在4月对伊朗港口实施反制封锁，试图逼迫伊朗重开海峡。根据航运监测机构劳埃德船舶信息社表示，上周约有54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约为前一周的2倍。在20日，有3艘邮轮通过了海峡，包括一艘韩国邮轮及2艘装载总计约400万桶原油的中国巨型邮轮。伊朗方面则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有26艘船只穿越海峡，但与战前每日140艘的通勤量相比，规模仍大不如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媒体在20号则是爆料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美伊和谈即将产生的成果的消息十分的警惕，也迅速的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这件的事情，但双方交谈好像不是很愉快，而美以对于如何处理伊朗问题的分歧也因此加深。
2: 美国媒体20日报道表示，巴基斯坦、卡塔尔、沙特、土耳其、埃及等国家近日正在推动一份美伊和平备忘录，这一方案希望双方能签署一份意向书，正式结束战争，开启为期30天的新一轮谈判。谈判议题包括伊朗核计划、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被冻结的伊朗资金如何释放等问题。报道表示，在得知这份提案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十分警惕，立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一场漫长而艰难的通话，双方在伊朗问题的下一步方向上出现了明显分歧。白宫消息人士透露，内塔尼亚胡表示对这个方案高度不满，认为不应该给伊朗这么多的谈判时间，而应该迅速恢复军事行动，继续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打击伊朗的关键基础设施。消息人士还透露，内塔尼亚胡显得十分焦虑，并表示希望尽快在几周内前往华盛顿和特朗普当面会晤，争取改变美方的判断。而特朗普目前仍倾向于给外交谈判留出空间，他表示美国和伊朗现在正处于达成协议和恢复战争的边缘，如果谈判无法取得理想结果，美国可能很快重启军事行动。美媒分析认为，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虽然在伊朗问题上对外仍坚称保持协调，但双方对下一步是继续施压谈判还是恢复军事打击已经出现了明显差异。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特朗普在20号则是表示，美国检方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是古巴的大日子。而当被记者问到会不会像对马杜罗一样采取军事行动，特朗普拒绝回应。
3: I think it's a very big moment for people that not only Cuban Americans, but people that came from Cuba.
4: Here, Mr. President, should we expect any escalation here, or should they expect anything? Yes.
3: No. No, you won't.There won't be escalation. I don't think there needs to be. Look, the place is falling apart. It's a mess. And they've sort of lost control.
4: Sorry, action like you did with Maduro.
3: I don't want to say that.
1: 特朗普说，感谢美国司法部长所做的一切。现年94岁的劳尔·卡斯特罗被控谋杀等多项罪名。而特朗普说，和古巴裔的美国人的关系一直很好。而对于是不是会对古巴施加更多的经济压力，特朗普表示没有必要将行动升级。至于被问到对古巴的封锁将会持续多久，特朗普则说拭目以待，美方很快就会宣布。马上回来要带您关注到的是财经消息，待会见。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接下来要看到，特朗普政府日前开始向美国企业退还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为非法征收的关税，而退款总额高达1660亿美元。重型卡车的制造商奥什科什，还有玩具制造商简单乐趣等美国企业都说已经收到了关税退款，只是简单乐趣他说只收到大约40万美元的退款，他申请总额是740万，那这样一看到账部分竟然不到10%。而家电进口商丹比则表示还没有收到退款，但却已经有客户要求分享退款。本月11号开始，关税退款进入了实质支付阶段，退税处理系统一共收到大约有12.6万份的退税申报，而其中8.7万份通过了文件的校验，而预计退款的本金跟利息大约有354.6亿美元。继在 AI 半导体行业繁荣的推动之下，日本的股市现在延续了过去几年的强劲势头，海外投资者买入日股的规模已经达到了历史最大值。不过有机构警告，当前日股的市场已经呈现出了和1990年代互联网泡沫相似的特征，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风险。来关注今天的财经热点。
2: 日本 AI 产业链在全球举足轻重，也使得日本股市在这波 AI 热潮中走势凌厉。日经平均指数突破60000点大关，年初至今的涨幅达到20%，涨势超越欧美主要指数的背景下，海外资金正以超越安倍经济学时期的强劲势头涌入日本股市，主导市场上涨。海外投资者单季4月在日本股市的净买入额就达到5.6964万亿日元，打破了去年10月创下的单月3.4万亿日元净买入的记录。累计今年2月至4月的3个月间，海外投资者累计净买入6.2万亿日元，已超过2013年3至5月安倍经济学高峰期的5.5万亿日元，显示外资对日本股市的信心显著回升。进入5月，存储行情带动了亚洲市场的新一轮升势，日本内存制造商铠甲成为海外资金最为青睐的科技股之一。5月11日，上市仅仅1年5个月的铠甲市值突破25万亿日元大关，登上东京证券交易所机电设备板块首位，成为仅次于丰田汽车、30UFJ 金融集团及软银集团的日本第四大个股。不过，据30日联摩根士丹利证券5月14日发布的报告，在1990年以来的所有历史时期中，与2026年4月市场环境相似度最高的正是互联网泡沫时期。大摩从技术面上解读指出，价值因子跑输、动量因子大幅跑赢、低波动与小市值因子走弱三大特征在两个时期之间呈现出罕见的镜像结构。日经225与 Topix 的比值也在4月24日首次突破16倍，创历史新高。这一比值的持续攀升反映出市场买盘向少数大市值高贝塔标的的极度集中。大摩提醒，尽管指数估值尚未过热，但个股已经呈现泡沫化与拥挤特征。面对25年一遇的创新潮，投资者虽被迫顺势参与，但需以史为鉴，在未来6个月的窗口期内警惕行情逆转。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马上回来关注俄乌局势，待会见。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名赞助播出。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接下来看到是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切帕在20号表示，俄乌之间的无人机作战日渐的激烈。而根据俄国防部的报告，在过去一夜之间，俄击落了315架的乌方无人机。同一个时间点，俄军20号是在扎波罗热地区的局势也正在恶化，而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地区，俄军也正在加大攻势。

0: 9月20号，顿巴斯西扎波罗热地区的战报显示，俄军在斯捷普诺格尔斯克、普里莫尔斯科耶以及周边的城镇的局势正在恶化。根据客观的监控录像判断，乌军的装备目前在斯捷普诺格尔斯克附近相对自由地移动，这可能表明俄军在该市以西的阵地可能失守。当天在东翼的卢基尼诺夫斯克附近，乌军部队占领了俄军防御带的部分区域。在破夫洛夫卡，俄军仍然保持着零星的据点，乌军的部队持续向斯捷波沃耶和谢尔巴基方向发起进攻。与此同时，乌军继续攻击俄军后方50公里内的后勤保障物流线。俄罗斯军队和乌克兰军队目前在前线发展着无人机作战的这种状态。本台记者认为，在2023年乌军在拉伯蒂诺附近发动的大规模攻势中，乌军并不具备像现在这样袭击和分割俄军后方的无人机火力的能力，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现在的形势要比2年前不确定得多。当天在胡利亚伊波列以西的扎波罗热东部地区，俄军继续试图绕过乌军的防线，乌克兰武装部队正努力遏制俄军的推进和拓展，不断向局势最为紧张的区域重新部署小型的突击队，以牵制俄军的兵力。在几乎整个东扎波罗热前线，乌克兰武装部队采取了积极的反击战术，乌军经常以小型突击队进行协同反击。周三，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地区，俄军正从伊里诺夫卡和多尔加亚巴尔卡方向加大攻势。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东翼，俄军已经控制了莫洛恰尔卡近一半的区域。俄军已濒临在这个区域带的包括康斯坦丁诺夫卡红色利曼城的城下。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库尔斯克的报道。
1: 英国政府日前就宣布对于俄罗斯制裁实施有限度的豁免，允许进口由第三国使用俄罗斯的原油加工制成的柴油跟航空燃油。而工党首相斯塔莫在20号就为此在国会遭遇到了反对党的批评，但他坚持对于俄罗斯的制裁态度是不变的，而目前做出的调整主要是要确保英国关键燃料供应安全。
2: 英国商业贸易部19号发布通用贸易许可证，允许进口由第三国使用俄罗斯原油加工制成的特定柴油和航空燃油，相关石油产品的配套服务及业务操作也获得许可。此外，英国政府要求相关经营主体妥善留存完整交易记录，以备核查。
3: Late last night, Mr. Speaker, the government snuck out an announcement that it was removing sanctions on Russian oil. So, can the Prime Minister explain why oil from Russia is acceptable, but oil from Aberdeen is not?
4: What we announced yesterday was a strong new package of new sanctions, going well beyond existing sanctions. So it's a new package. This includes new bans on maritime services on LNG, and new bans on refined oil products from Russia. We also issued 2 targeted short-term licenses to phase the new sanctions in and to protect UK consumers.
2: 斯塔莫所说的对消费者的保护，主要指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导致航运风险持续处于高位，英国能源价格不断上升。来自英国汽车协会最新数据显示，英国普通无铅汽油平均价格已经达到每升158.5便士，创下2022年底以来的最高位。英国平均每户家庭的能源开支到7月将增加超过200英镑。能源价格居高不下，被认为将令英国今年下半年难以摆脱高通胀压力。食品价格上升，被认为难以避免。
5: It's about £14-15, whatever you have, roughly. If it gets to £20, then yeah, you stop coming. Because it's, you know, like, it's all right if it's one of you. If you've got 2 children and a wife, then it's like come to like a lot of money.
2: 就在英国宣布对俄罗斯制裁实施有限度豁免的前一天，英国还同七国集团其他成员国共同签署声明，重申要让俄罗斯为俄乌战争付出沉重的代价。英国财政部官员解释说，这次的政策调整只是小范围、有针对性、临时性的措施，主要是为了确保英国关键燃料的供应安全。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伦敦报道。
1: 中国在十五五发展阶段提出要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而2026年中药产业链共链行动20号是在江西南昌举办，而政商学各界人士就围绕人工智能加中医药国际化等热点议题展开深入讨论。
6: 江西是内地为数不多具备中药种植、制造以及流通完整产业体系的省份。相关产业的主营业务收入连续多年排在前列。江西省省长叶建春在20号表示，全省的中药材种植面积已经突破了300万亩。
7: 全面推广中药材的标准化、规范化种植，累计建设的83个定制药园、47个中药材品种建立追溯体系，打通从药园到药厂的高质量供应链，全省中药此行业营收占比超过了医药产业总额的1/3。
6: 2026年中药产业链供链行动20号在南昌举办，作为牵头单位，华润集团表示将长期投入到产业的生态建设中，带动上中下游高质量发展，
8: 扎实推进中医药传承发展，在上游高标准保护好药材根脉，在中游以科技之力发掘好中药价值，在下游以多样化方式传承好中医药文化精髓，推动服务体制文化传播与国际化发展，为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华润力量。
6: 多位院士专家和中医药领域的重点实验室代表在报告和圆桌对话中着重谈到了当前人工智能对中药产业的改变以及国际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凤凰卫视纪录片《四海中医》第一季从2025年播出至今，持续引发海内外民众对中医药在全球发展现状的广泛关注。中国科学院院士、知名药物化学家陈凯先对本台表示，中医药的国际化进程当务之急是要解决标准化和疗效评价问题，
9: 既借鉴采用现代医学、循证医学的一些理念和技术方法来评价中药疗效，又坚持根据中药治疗的规律它的特点来丰富发展这个疗效评价的技术和方法。所以这样呢，我想将来我们把中药的疗效它适用的病症这个能够有更加科学的这个说明，它就更加能够这个走向国际。
6: 活动当天，来自内地的20多所中医药高等院校以及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成立全国中医药产教共链联盟，未来将推动一批学术成果与大型药企的生产线、市场渠道进行深度对接。凤凰卫视陈维熙、童虎南昌报道。
1: 掌握这则消息是根据内地公安部21号的消息指出，2024年以来，中国公安部禁毒局与美国司法部的缉毒署就一起跨国贩卖新精神活性物质案件开展联合侦办。而在今年的2月份，根据美方提供的线索，天津的警方成功抓获了犯罪嫌疑人龚某。而在之前，美方已经是在美国的佐治亚州抓捕了一名美国籍的同案涉毒犯罪嫌疑人。后续有跟进报道，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 就已经超过了90%。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
1: EMI
2: Lizzo,
3: one of the medicine. I hope you know. Oh, but not to you, you know. The
4: Majuba
0: in a year on a Kutara would walk in at the Meshagari Medical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中俄元首签署两国联合声明，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普京圆满结束两天访华之行，乘专机离开北京。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并升级对古巴施压。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桂阳子。头条聚焦一下，中俄元首外交特别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普京举行小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要以更高质量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
1: 小范围会谈开始前，习近平和普京步入会场并握手合照。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之所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就是因为双方能够以千谋万机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能够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能够以乱云飞渡人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1: 普京表示，俄中关系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是真正战略伙伴关系的典范。
3: На фоне кризиса на Ближ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я по-прежнему сохраняет за собой роль надежного поставщика ресурсов, а Кита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го потребителя этих ресурсов.
1: 普京还表示，俄方完全支持中国今年担任亚太经合组织轮值主席国的行动，他非常愿意出席今年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20号还同普京举行大范围会谈。
4: 习近平表示，中俄两国坚持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2: 近年来，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4: 习近平说，他和普京总统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2: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我和普京总统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
4: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方将继续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俄罗斯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共创人类美好未来。普京指出，俄中关系经受住诸多考验，是当今世界国家间关系的典范。
3: Всеобъемлющее партнерство 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Китаем в новую эпоху является образцом меж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связей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мире. Оно основано на принципах равноправия и учета интересов друг друга, взаимной поддержки, дружбы и подлинного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а.
4: 普京表示，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已签署25年，俄方愿继续同中方在国际平台上加强合作。
3: За 25 лет с даты подписания основополагающего договора о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е, дружбе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значительно расширилось. Наши профильные ведомства поддерживают тесные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е контакты, активно работают над дальнейшим продвижением совместных проектов и инициатив. Мы настроены и дальше в таком же ключе работать совместно. Будем развивать наш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и в двустороннем плане, и активно работать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площадках, где наши коллеги в тесном контакте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 создают очень хорошую базу для устойчив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в направлении создания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го мира.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俄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

0: 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习近平指出，中东海湾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战事尽早平息有助于减少对能源供应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和国际贸易秩序的干扰。中方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就是希望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共识，为缓局降温、止战促和做出贡献。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及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俄两国元首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中俄还共同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
2: 仪式上，习近平与普京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随后，在两国元首见证下，双方签署并交换20个合作文本，包括贸易、科技合作协议、可持续贸易、城市合作协议、反垄断、干部培训协议、报社、饲料输华合作协议、通讯社、科技合作协议、媒体合作联合活动合作协议、电影知识产权合作协议、铁路建设人才合作协议、新闻合作共建工程师学院合作协议、人才培养与科研合作共建创新研究院合作协议。仪式上宣布，双方还签署了创新能源、新闻教育等领域共20项合作文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俄两国元首在会谈之后共同会见记者。
3: 习近平在中俄元首记者会上表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3: 习近平强调，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提出四点要求，包括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担当，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
4: 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谢谢大家。
3: 普京表示，当前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不受当前国际形势任何发展的影响。
5: 我们继续扩大两国本币结算，这也推动了我们双向贸易，而结果俄中几乎所有的进出口交易都是以 以人民币或卢布进行的，也就是说，本质上我们已经构筑了不受外部影响的和国际市场不利行情影响的贸易体系。
3: 此外，普京指出，俄中致力于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将采取战略协调行动，在国际事务中提供稳定性。
6: 我们要继续在多边合作领域进行协调，其中包括二十集团、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新开发银行，在欧亚经济联盟和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对接，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
3: 从上午11点的欢迎仪式到共建记者历时近4个小时，习近平形容与普京的会晤是深入友好，富有成果，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在中俄双边关系上，双方进一步的提升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要深化睦邻友好关系。在国际问题上，双方将共同发表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1: 习近平举行欢迎晚宴，款待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晚宴后，两国元首举行茶叙，并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的图片展。活动结束后，普京立即驱车前往机场，乘专机回国，圆满结束这一次2天的访华之行。
7: 5月20号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普京举行欢迎晚宴和茶叙。习近平指出，他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发展，双方已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相信在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将继续保持高质量发展，更上层楼。普京则对此次北京之行给予高度评价，称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普京表示，双方通过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未来两国的合作方向，有助于保持俄中关系的蓬勃发展。他同时期待俄方未来能与中方继续保持密切沟通与战略协调，共同为世界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两国元首又共同参观了由新华社与俄罗斯塔斯社联合举办的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图片展展示了近年来中俄元首的密切互动以及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进展。在参观图片展时，两国元首回顾了近年来的交往与合作成果，双方一致表示，中俄友好关系符合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未来必将行稳致远并向前发展。离开人民大会堂后，普京驱车前往首都国际机场，首都国际机场举行欢迎仪式，现场还有大批学生在挥舞两国国旗。普京同送行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等中俄官员一一握手后，登上舷梯回国。
8: 现在是北京时间5月20号的晚上，大概是10点55分左右，我们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外看到了俄罗斯总统普京所乘坐的这架型号为 ER96 的总统专机从这里起飞离开。那么这架飞机在北京停留了大概是24小时的时间离开，也标志着普京这次的访华行程收官。
7: 随着专机飞向北方，彰显中俄关系稳定性与深化发展的普京第25次访华之行画上圆满句号。凤凰卫视极红萤火刘家浩、赵伟北京报道。
1: 还有更多焦点，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9: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居民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
10: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0: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综合塔斯社、路透社的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俄方不排除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1月的与中国所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会晤的可能性。当天，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也表示，如果俄美领导人都来到中国，大概率会举行某种形式的会谈，而各方似乎都不太可能拒绝。另外，美国司法部20号宣布起诉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指控他与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有关。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向古巴民众喊话，建立新的美古关系。
3: 美国司法部20日公布的法院文件显示，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已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这一举动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美国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周三在迈阿密一场活动上宣布相关起诉决定，指控源于1996年2月的一起事件。当时，侨居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古巴流亡分子组织兄弟救援会派出2架飞机侵入古巴空域，随后在多次警告无效后被古巴空军击落。机上4人死亡。据美媒报道，今年2月，4名美国共和党国会议员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指控时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长的劳尔·卡斯特罗批准了击落飞机的行动，并将其形容为谋杀。现年94岁的劳尔·卡斯特罗出生于1931年，在2011年和2016年两次当选古共中央第一书记。2021年4月卸任。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近期，特朗普政府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并多次释放强硬信号。美国《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前驻美洲国家组织大使莫拉的话说，此次起诉更多是一种心理施压，旨在向古巴政府及古巴裔选民传递政治信号，显示特朗普政府对古巴政策态度强硬。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向古巴民众发表视频讲话，称特朗普政府希望与古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必须直接建立在美国与古巴人民之间。
4: Y quiero contarles lo que nosotros en los Estados Unidos le ofrecemos para ayudarlos no solo a aliviar la crisis actual, sino también a construir un futuro mejor.
3: 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瑜，纽约报道。
2: 斯里兰卡东部一所戒毒康复中心20号正式启用，是当地自2023年底以来持续推进全国禁毒行动的重要举措。
5: 斯里兰卡东部卡拉迪警察培训学校的戒毒康复中心20日正式启用，这是斯里兰卡在2023年启动的全国扫毒行动计划的一部分。公开资料显示，截止2026年5月，已有超过16.8万人涉毒被捕。当局查获超过5000公斤大麻、1900多公斤海洛因、约1990公斤冰毒等。当地警方表示，政府计划扩大戒毒中心，让青年重返社会。
6: දෙකක් යොදවලා දෛනිකව වැටලීම් සිදු කරලා මේ වන විට මත්ද්‍රව්‍ය විෂ මත්ද්‍රව්‍ය භාවිතා කරන පුද්ගලයන් සහ ජාවාරම්කාරයන් සම්බන්ධයෙන් අපි මෙහෙයුම් දියත් කරලා වැටලීම් සිදු කරලා අත්අඩංගුවට අරගෙන ලක්ෂිත බන්ධනාගාරගත කරලා තියෙනවා. පුනරුත්ථාපනය කිරීම සම්බන්ධයෙන් අපි පොලිස් ස්ථාන මට්ටමින් මත්ද්‍රව්‍ය වලට ඇබ්බැහි වෙච්ච
5: 自2022年斯里兰卡遭遇经济危机以来，青年失业、城市贫穷问题凸显，毒品问题随之滋生，对社会安全构成威胁。本月16日，一列开往科伦坡的列车突发脱轨事故，造成10余名旅客受伤。调查发现，一名25岁涉毒者以约62元人民币的价格变卖偷窃的铁路零件所致，暴露出毒品问题对公共安全带来的严重危害。 本届迪萨纳亚克政府上台以来，已把反毒和反右组织犯罪、反腐败及恢复国家治理绑定在一起，并已成为国家公共安全政策的核心议题之一，并已加强了国际合作。凤凰卫视杨世元、斯里兰卡特伦托报道。
2: 马斯克旗下的太空公司 SpaceX 周三正式公开 IPO 申请，首度向市场揭露公司的财务情况。招股文件显示 ，SpaceX 今年第一季度的营收为46.9亿美元，去年全年营收达到了186.7亿美元，其中包含 Starlink 在内的连接业务录得了超过110亿美元的收入，是财务表现的核心支柱。不过，在航天和 AI 业务的影响之下，公司去年仍然录得高达49亿美元的净亏损。市场此前预期 ，SpaceX 将是美国首个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的 IPO 企业，并且可能超越沙特阿美2019年所创下的全球最大 IPO 纪录。但如果这一次 IPO 的估值最终落在1.5万亿美元以上 ，SpaceX 的市销率将会达到大约80倍，远超美国前15大市值公司约7倍市销率的整体水平。2026国际汽车及供应链博览会将会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主办方表示，香港将会凭借着国际化优势，成为内地新能源车企进军东南亚及全球右舵市场的重要跳板。
7: 2026国际汽车及供应链博览会以“驱电出海，港通全球”为主题，将于6月18至22日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聚焦汽车科技全产业链。在今年展会上将秉持三大战略，包括锁定右舵车蓝海市场，定位香港成为内地车企首发站等。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在发布会上表示，香港刚好具备完整服务体系，能够切实帮助内地车企降低出海风险和运营成本。
8: 现在新能源汽车很多都开始想進入呢個油太車嘅南海啦，咁其實香港咧，其實本身就係一個油太車，係都係一個咧，佢哋可以嚟香港落地試驗下油太車嘅情況啦。咁另外東南亞嗰邊咧，可能同內地情況有啲唔同啦，所以喺汽車嘅設計啊或者裝備上面可能需要有少少嘅改變啦嚇。咁所以呢個咧亦都係可以藉住香港呢個油太市場去做一個試驗先，咁然後去到呢啲油太車嘅市場咧，可以更加之容易落地啦。
7: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傅炳峰则认为，香港一直是内地车企出海的重要桥头堡，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9: 那么经过我们这几年在香港呢举办这个车博会，内陆的整车企业也好，还有这个供应链企业也好，也都把目光投向了香港，希望呢通过香港来走向世界。那么尤其是在法律咨询方面，我们去年的车博会也和律政司的这些官员们做了深度的交流，我们克服了很多方面的一些电动化发展的一些困难，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啊，还有一些供应链的这个创新发展，克服了很多，所以现在我们走在了前面了。
7: 主办方指，今年展会将会策划新车发布、高端论坛、商贸对接、汽车文化等四大板块活动，并打造两大权威论坛，探讨产业链布局、出海合规及科技转化成果等话题，为参与者提供全链条支持。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消息请持续关注我们的各界报道。

0: 咁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 有錢嗰啲咯。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咯。
1: 又佢唔夠靚，身材
2: 都可以咁講。
3: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中国商务部20号在官网发文表示，中美举行经贸磋商后，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以上。对于双方商定的彼此关注产品，有望适用最惠国税率甚至更低。商务部也呼吁美国信守承诺，未来无论以何种理由加征或替代对华关税，美对华关税水平都不能超过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水平，并通过后续磋商进一步取消对华有关单边税。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的条件。而美国财长贝森特19日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政府不急于延长去年11月与中国达成的关税及矿产贸易休战协议，因为可以在今年稍后的会谈时续签。他表示，目前中美贸易局势稳定，在最高法院推翻特朗普政府的全球关税措施后，中国近月已享有较低关税税率，相信只要关税不进一步提高，中方会透过接受新的301条款恢复此前的关税税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
1: 上午11时许，习近平走出人民大会堂，来到东门外广场迎接普京。普京乘专车同步抵达广场，随后走下专车，两国元首握手寒暄，互致问候。随后，普京分别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丁薛祥、外交部长王毅、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中方官员握手。习近平在普京陪同下，与俄外长拉夫罗夫、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副总理戈利科娃等俄方官员一一握手。两国元首随后一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响俄中两国国歌，现场同时鸣放21响礼炮。

0: 普京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现场少年儿童兴奋挥舞中俄两国国旗，习近平和普京向孩子们微笑挥手致意。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军乐团随后进行吹奏表演。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前往人民大会堂举行双边会谈。普京此次是应习近平邀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他第25次到访中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欢迎仪式之后，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普京举行小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之所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就是因为双方能够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能够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能够与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协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俄中关系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是真正战略伙伴关系的典范。俄方完全支持中国今年担任亚太经合组织轮值主席国的行动，他非常愿意出席今年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会谈之后，习近平同普京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仪式上宣布，中俄共同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
2: 仪式上，习近平与普京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随后，在两国联手见证下，双方签署并交换20个合作文本，包括贸易、科技合作协议、可持续贸易、城市合作协议、反垄断、干部培训协议、报社、饲料输华合作协议、通讯社、科技合作协议、媒体合作联合活动合作协议、电影知识产权合作协议、铁路建设人才合作协议、新闻合作共建工程师学院合作协议、人才培养与科研合作共建创新研究院合作协议。仪式上宣布，双方还签署了创新能源、新闻教育等领域共20项合作文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普京总统这次对中国的闪电式访问非常重要，从临行前在莫斯科发表的视频到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会晤现场，他不断赞扬两国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并且重申两国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这是大实话，如果说中美关系对全球都有影响力的话，那么中俄关系确实它是两大邻国互利互助的关系。更不用避讳的是，俄罗斯目前迫切需要中国帮助稳定其经济。面对长期的西方制裁，普京治下的俄罗斯经济虽未崩溃，但已经进入高度依赖战略纵深的抗压状态。此番访华，俄罗斯稳定经济的底牌清晰地指向了3个核心维度。第一，以人民币加卢布构筑金融护城河。俄罗斯稳定经济的首要命脉在于确保跨境贸易结算的绝对安全。在G7集团冻结其外汇储备、切断 SWIFT 系统之后，中国的人民币与金融基础设施 成为俄罗斯唯一的不可替代的全球化金融避风港。普京此次访华，据说中俄财经官员与影子银行应对专家的对仗是重头戏。面对美国财政部日益严厉的次级制裁威胁，俄罗斯迫切希望与中国建立更隐蔽、更有韧性的跨境清算替代渠道，防止中俄贸易的资金链因西方金融长臂管辖而产生梗阻。第二，能源东进用中国市场的长期订单对冲欧洲损失。俄罗斯经济是典型的资源本位型，在永久性失去欧洲这一最大天然气与原油市场之后，俄罗斯的经济稳定完全取决于其能源能否在亚洲成功转包。近两年来，俄中双边贸易额稳定维持在2000亿至2450亿美元的高位，俄罗斯以原油、天然气和大量原材料换取中国的机械设备、电子元器件和汽车。这种能源换工业的结构是俄罗斯暂时民生与基础工业不至于停摆的底层逻辑。第三，依赖中国制造重建俄罗斯本土消费与工业。西方品牌的全面撤离一度让俄罗斯国内的汽车、电子、机械和日用品供应链面临空心化危机，而过去几年来正是由于中国制造的迅速填补，才使得俄罗斯没有爆发恶性通胀和物资匮乏。从边境小镇绥芬河卢布与人民币的紧密流动，到俄罗斯满大街的中国品牌汽车与消费电子，中国产能对俄罗斯经济而言已经从替代选择上升为生命线。这次访问推动中俄在教育、科技双边免签旅游，而且还启动2026到2027的中俄教育年等多层面的深嵌，将两国的经贸纽带从单纯的大宗商品交易升级为全面的产业共生，以此对冲俄罗斯本土工业研发能力的短板。所以对于俄罗斯而言，这次元首访华不仅是一场打破西方外交孤立的外交秀场，更是其经济在惊涛骇浪中能够锚定住的关键设计。习近平在和普京会谈时提及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他说现在正处于是战是和的转换关键节点，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战事尽早平息有助于减少能源供应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和国际贸易秩序的干扰。而美国总统特朗普19日在白宫不同场合多次谈及伊朗战争，表示希望非常迅速结束战争。他说给伊朗的最后期限只有不到一周时间，假如同伊朗谈判失败，未来几天美国可能再次向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3: 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南草坪主持每年一度的国会野餐会，邀请了国会议员及其家属到来共聚。特朗普致辞时谈到想尽快结束伊朗战事，又指这可能会影响油价，但股市不受影响。
4: We're going to end that war very quickly.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so badly they're tired of this. Should have happened for 47 years. Somebody should have done something about it, and it's going to happen, and it's going to happen fast. And you're going to see oil prices plummet. They're going to come down. There's so much oil out there. They're going to come plummeting down. But even with that, the stock market's at an all-time high.
3: 特朗普称已摧毁伊朗海军和空军，致伊朗连用于战争的物资也没有，强调必须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
4: We have to stop them. They have nuclear on their mind, and we're not going to let them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we've done a hell of a job, and I think we're going to be finished with that very quickly, and they won't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hopefully we're going to get it done in a very nice manner.
3: 白宫当天稍早时开放宴会厅建筑工地让记者参观，特朗普突然出现也提到伊朗战争。他说如果同伊朗谈判失败，未来几天美国可能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4: I hope we don't have to do the war, but we may have to give them another big hit. Well, I mean, I'm saying 2 or 3 days, maybe Friday, Saturday, Sunday, something, maybe early next week, a limited period of time. Because we can't let them have a nuclear weapon.
3: 特朗普过去一段时间多次表示伊朗战事接近结束，他在近日宣布将原定于19号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推迟2到3天，称希望在恢复军事行动前先争取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华盛顿时间5月19日，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发布最新制裁通告，不仅针对19艘涉及伊朗石油及石化产品运输的跨境油轮，更将矛头直指以阿明钱庄为核心的地下金融与跨境洗钱网络。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4月中下旬的国会听证会及 X 平台上曾经公开宣称，经济狂怒才刚刚开始，其核心目标就是对伊朗实施系统性的经济绞杀，将军事上的史诗狂怒转化为金融维度的极限压制。这次的美国国务院声明中表示，此次制裁就是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观察美方此次制裁的细则，可以发现其极具针对性与毒辣性。长期以来，面对西方最高限度的施压，德黑兰高度依赖2根跨境血管维持经济运转，一是隐蔽的地下钱庄网络，二是挂着第三国国旗，通过这个关停定位等欺骗性手段运送原油的幽灵船队。这次制裁行动一方面直接锁定在阿联酋、土耳其以及亚洲等多个关键枢纽运作的阿明钱庄网络，实质是在定点清除伊朗跨境结算的影子银行系统。另一方面，截其水路，19艘货船及油轮遭到全面封锁，多国籍的旗帜的掩护被强行的剥离，叠加美国悬赏1500万美元破坏伊斯兰革命卫队财路的举措，美方正试图将伊朗在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彻底清零。从史诗狂怒到经济狂怒，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政府对伊朗开始实施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的两手策略，意图以此扼杀伊朗政权，在军事上维持极限施压，堵死关键海峡隘口，将伊朗的防御力量死死拖在本土防线上，并且随时威胁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在经济上，禁止任何跨国银行、航空企业和独立炼油厂与德黑兰发生任何微小的纠连。正如美国财政部所言，任何继续向德黑兰提供支持的海外金融机构都将面临次级制裁。这不仅是在扼杀伊朗，更是借此警告全球不愿服从华盛顿中东秩序的第三方力量。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的两手策略说明，美国似乎不指望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伊朗政权，而采用了经济窒息的长期战略。不过，这种狂怒经济的方式真能彻底让德黑兰屈服吗？回首过去47年的历史，就是长期制裁的历史。除非这一次与以往有不同的手段和强度，如果美方全面封锁伊朗的金融与能源命脉，无法带来华盛顿所期盼的最终妥协，那么反而可能带来强烈的全球副作用，把伊朗逼入绝境的溢出效应对全球能源市场和红海、波斯湾等主航道的安全可能是非常危险的。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的新闻，稍后再会。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

0: 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凰财经日报由凌公重机聚名赞助播出。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凌公重机。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四。伊朗战争推高能源价格，全球通胀和债券市场压力持续升温。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升到多年高位，英国、日本债市也出现波动。相关压力成为巴黎七国集团财长会议的重要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各国需要采取清晰政策立场，避免让当前局势进一步恶化。
1: 伊朗战争推高能源价格，全球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债券市场紧张情绪持续蔓延。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周二收报4.61%，高于长期平均值4.25%。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盘中一度升至5.198%，创近19年来最高水平。借贷成本上升令市场承压，周二美国三大股指连续第三个交易日收跌。放眼全球，债市承压也成为本周巴黎七国集团财长会议的一项核心议题。在战争和疫情推高政府支出之后，各国如何管理不断膨胀的债务？债券价格下跌推高政府债券收益率，意味着政府、企业和消费者融资成本同步上升。此轮压力主要来自伊朗战争推高能源价格，进而抬升通胀，并促使市场重新讨论各国央行是否可能重新加息。与此同时，投资者对日本和英国财政前景的担忧也加剧了近期债市抛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周二在巴黎表示，当前全球正处于关键时刻，各国需要采取政策措施缓解冲击。
10: We are in a very critical time, to bring focus on policy measures that can ease the pain of the shock we are currently experiencing, and the conversation that would take place in this room.It's so very important to find the right path forward.
1: 在被问及是否担忧债券市场时，格奥尔基耶娃表示，油价高企和战争影响已经反映在市场波动之中。
10: We are seeing the developments in the bond market, and what they indicate is that when oil prices hover above $100, and there is already impact of this war baked in.Inevitably, there would be a response. Very important that I want to stress that, that there is a clear policy stance. Don't put in place measures that would make the situation.
1: 从全球范围看，各国正同时面对人口老龄化和增加军费开支的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发达经济体整体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正在上升。其中，美国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自二战结束后首次超过100%。不过，相比日本和英国，美国受到的市场冲击相对有限，原因之一是美国国债仍具有独特优势。分析指出，全球投资者长期更倾向持有美国国债。除了美元的国际地位，美国国债市场规模庞大，流动性强，也使其继续被视为全球最重要的安全资产之一。不过，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美国短期和长期国债收益率均有所上升，投资者预期也从此前压住美联储降息，转向担心未来可能重新加息。而另一边，在过去一周，英国和日本长短债收益率差距明显扩大，反映出市场对两国政治和财政前景的焦虑。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9: 近期从美债到英

债、日债，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债券市场正遭遇大面积、持续性的抛售潮。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一路飙升至多年来的历史高位，而债券收益率的暴涨就意味着价格的暴跌。债券市场对通胀是最敏感的，本轮抛售的核心催化剂无疑就是中东地区冲突升级直接导致的国际能源价格的暴涨。伊朗战火重创了中东原油生产，并严重的威胁了霍尔木兹海峡等全球航运的咽喉，那么油价的急剧攀升直接就推高了全球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的物流与能源的成本。全球通胀在经历过去两年的艰苦治理之后，原本已经呈现放缓趋势，然而呢，能源价格这剂这个亢奋针呢，瞬间打破了市场的乐观预期，投资者开始担心通胀可能在更高水平上维持更长时间，甚至引发系统性的滞胀的风险。过去几年当中，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积累了庞大的主权债务。如今呢，在暂时高通胀的背景之下，政府的借贷成本呈现指数级的上升，市场开始怀疑，如果利率长期居高不下，这些国家是否还有能力偿还或者是维持如此庞大的债务规模呢？这种对主权信用溢价的担忧正在演变成一场抛售潮。那么各国的央行正处于十字路口，如果为了救经济而降息，那么通胀将彻底失控，而如果为了抗通胀而继续加息或者是维持高利率的话呢，脆弱的债市流动性可能会率先的断裂，甚至引发金融机构的系统性破产。这种政策的不确定性正是市场最恐惧的毒药。全球债券抛售的全面蔓延，本质上就是地缘政治危机对全球后疫情时代金融脆弱性的一次全面的总账清算。它不是单一市场的技术性调整，而是地缘战火、能源危机与财政过度扩张共同反噬金融资产的必然结果。巴黎的 G7 会议和 IMF 的警告表明，依靠单一的货币手段已经无法抚平市场的焦虑。全球债券市场想要真正的迎来稳定，不仅取决于各国央行能否给出清晰而且透明的政策前瞻，更加取决于中东地缘冲突能否尽快的降温。那么在能源地缘政治的利润之下，全球债市的这场失血进程恐怕还将持续试探国际金融秩序的耐受极限。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国家本来就已经这个债台高筑，那么现在呢，如果债券再下跌的话呢，那么对于这些国家，主要讲的一些发达经济体呢，这个经济威胁很大。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红旗 HS 六 PHEV， 新一代的红旗。
1: 中国一汽红旗 HS 六 PHEV，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
1: 普京访华期间，中俄元首签署联合声明，加强全面战略协作。
2: 特朗普称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警告谈判失败将恢复打击。
1: 以军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至少19人死亡。
2: 美国司法部宣布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升级施压。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2: 各位午安，我是林鹤轩。首先关注中俄元首外交特别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举行会谈，
1: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
2: 仪式上，习近平与普京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随后，在两国元首见证下，双方签署并交换20个合作文本，包括贸易、科技合作协议、可持续贸易、城市合作协议、反垄断、干部培训协议、报社饲料输华合作协议、通讯社科技合作协议、媒体合作联合活动合作协议、电影知识产权合作协议、铁路建设人才合作协议、新闻合作共建工程师学院合作协议、人才培养与科研合作共建创新研究院合作协议。仪式上宣布，双方还签署了创新能源、新闻教育等领域共20项合作文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签字仪式后，习近平和普京共同会见记者。
3: 习近平在中俄元首记者会上表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3: 习近平强调，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提出4点要求，包括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担当，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
4: 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谢谢大家。
3: 普京表示，当前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不受当前国际形势任何发展的影响。
5: 我们继续扩大两国本币结算，这也推动了我们双向贸易，而结果俄中几乎所有的进出口交易都是以人民币或卢布进行的，也就是说，本质上我们已经构筑了不受外部影响的和国际市场不利行情影响的贸易体系。
3: 此外，普京指出，俄中致力于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将采取战略协调行动，在国际事务中提供稳定性。
6: 我们要继续在多边合作领域进行协调，其中包括20集团、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新开发银行，在欧亚经济联盟和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对接，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
3: 从上午11点的欢迎仪式到共建记者历时近4个小时，习近平形容与普京的会晤是深入友好，富有成果，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在中俄双边关系上，双方进一步的提升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要深化睦邻友好关系。在国际问题上，双方将共同发表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1: 中俄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强调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并不断向前发展。
7: 声明指，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这份文件中所固定下来的双边协作基本原则，历经时间考验，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双方同意根据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第25条对其予以延期，推动双边关系继续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发展。声明重申，双方将以元首外交为引领，全面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同时继续巩固两军传统友好，增进军事领域互信，携手应对各种风险与挑战，共同维护全球和地区安全稳定。两国还将继续加强经贸政策沟通交流，巩固重点领域合作，挖掘新的增长点，在汽车、船舶、民用航空工业等领域大力发展合作，持续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信息通信技术、跨境电商、开采相关矿产等领域合作，进一步释放中俄合作潜力。除贸易领域外，双方将持续深化加强人文交流，以及在建

0: 健康、体育、媒体出版、打击犯罪等领域的合作。声明并指，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地缘政治博弈加剧，中俄将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坚决反对在贸易中实施各类限制措施，并密切协作，共同维护和加强全球战略平衡稳定以及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双方还在声明中对一系列破坏地区稳定与全球安全、提升外空冲突风险的行为表示强烈谴责和反对，并强调将继续坚决捍卫正确二战史观，坚定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坚决反对任何企图否认、歪曲和篡改二战历史的行径。双方高度关切日本长期大量囤积敏感核材料，警惕日本右翼势力野心和极端挑衅行为，敦促日本政府切实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等国际法义务。声明强调，中俄将继续在联合国、世贸组织、金砖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框架下加强合作，并欢迎在上合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独联体三方框架内的进一步务实合作，以加强跨境挑战和安全威胁应对能力。双方并指将继续致力于维护亚太、朝鲜半岛、中亚、非洲等地区稳定和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并对美国及其盟友在北极等高纬度地区进行军事化表示关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俄两国还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双方呼吁国际社会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0: 声明表示，应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特性，尊重各主权国家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努力弥合分裂和消除各领域跨国障碍，国际政治关系民主化和构建更加开放的世界经济符合各国根本利益。声明指出，各主权国家在保障自身安全方面都享有平等权利，应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就安全问题加强协调，抵制阵营对抗和零和博弈，反对军事同盟扩张、混合战争和代理人战争，主张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新型全球和地区安全架构。声明强调，所有国家及国家集团均可自由选择合作伙伴和国际协作模式，霸权主义不可接受，应予以抵制，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不得控制国际事务，主宰他国命运，垄断发展优势，全球治理体系应得到不断完善，为各国平等参与决策进程、共同受益创造条件。坚持多边主义是解决全球性复杂问题的主要办法，应强化其作用，防止联合国权威被削弱。声明又指，各国应倡导坚持平等互鉴对话的文明观，增强不同民族和文明间的相互尊重、理解、信任与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保护文化和文明多样性，坚决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还同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了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3: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他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
4: 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加强教育交流合作，实现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是各国发展振兴的共同选择。希望双方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
3: 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 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

0: 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昨晚为普京举行晚宴，晚宴后两国元首举行茶叙，并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图片展。活动结束后，普京立即驱车前往机场，乘专机回国，原本结束此次两天访华之行。
2: 5月20号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普京举行欢迎晚宴和茶叙。习近平指出，他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发展。双方已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相信在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将继续保持高质量发展，更上层楼。普京则对此次北京之行给予高度评价，称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普京表示，双方通过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未来两国的合作方向，有助于保持俄中关系的蓬勃发展。他同时期待俄方未来能与中方继续保持密切沟通与战略协调，共同为世界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两国元首又共同参观了由新华社与俄罗斯塔斯社联合举办的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图片展展示了近年来中俄元首的密切互动以及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进展。在参观图片展时，两国元首回顾了近年来的交往与合作成果，双方一致表示，中俄友好关系符合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未来必将行稳致远并向前发展。离开人民大会堂后，普京驱车前往首都国际机场，首都国际机场举行欢迎仪式，现场还有大批学生在挥舞两国国旗。普京同送行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等中俄官员一一握手后，登上舷梯回国。
3: 现在是北京时间5月20号的晚上，大概是10:55左右，我们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外看到了俄罗斯总统普京所乘坐的这架型号为 ER96 的总统专机从这里起飞离开。那么这架飞机在北京停留了大概是24小时的时间离开，也标志着普京这次的访华行程收官。
2: 随着专机飞向北方，彰显中俄关系稳定性与深化发展的普京第25次访华之行画上圆满句号。凤凰卫视吉鸿萤火刘家浩、赵伟北京报道。
4: 普京2000年首次访华时，曾经偶遇一位名叫彭湃的中国小男孩。如今时隔26年，彭湃已在俄罗斯完成学业，回国成为一名工程师。两人昨天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重逢。
1: 彭湃早前接受凤凰卫视的采访，说他最大感受就是普京非常的亲切友好，而他也在会面当中向普京赠送了一套湖南李陵的瓷器。背后有何巧思？来听听彭湃怎么说。
5: 这个我也是做了很多的思考，我觉得这次我到北京来再次见到普京总统，我其实事先并不知道他也给我准备了礼物，单纯就是我觉得能够再次见到他，我非常的开心，我想给他赠送一个礼物来表达我的感情，然后我想我要送一个礼物，既要代表中国，又可以代表我们湖南的元素。然后我觉得瓷器首先肯定是代表我们中国，然后产自我们湖南李陵的瓷器，就代表也代表了我们湖南，所以就想到送一套这个产自我们湖南李陵的瓷器。然后这个壶呢，这个壶子呢，它是一个这个鸟鸣壶。倒这个壶拿起来就往出倒的时候，会产生这个像鸟叫一样的这个清脆悦耳的声音。我觉得在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里面，这个鸟叫声应该也是一个这个报喜的这么一个吉祥的喜庆的寓意，所以综合考虑就给他送的这个礼物。然后今天还有一个小小的巧合的点是， 普京总统主动聊。

0: 到了，说他知道我的
1: 有没有
0: 家
1: 你
0: 乡
1: 想
0: 是
1: 跟我
0: 湖
1: 交
0: 南，
1: 流的一
0: 他也
1: 些
0: 知
1: 问题
0: 道，
1: 或者是
0: 毛主席的
1: 啊，
0: 这个家乡也
1: 啊，
0: 是
1: 没
0: 湖
1: 关系
0: 南。
1: 啊，就是
0: 然后在
1: 您
0: 介绍这个
1: 希
0: 礼
1: 望
0: 物的
1: 我
0: 时候，
1: 有
0: 我也有
1: 以后
0: 向
1: 可以有更多的
0: 总
1: 这
0: 统
1: 个
0: 提到，
1: 机会，也希望我们
0: 这
1: 有机会
0: 个我送给他的这个礼
1: 是
0: 物
1: 有
0: 是
1: 更多
0: 产自
1: 的
0: 这个
1: 互
0: 湖
1: 动的
0: 南
1: 机
0: 醴
1: 会。
0: 陵，然后毛主席曾经使用的这个他自己使用的瓷，这个瓷器使用的这个物品，瓷器也是产自这个湖南醴陵这样。
2: 综合塔斯社、路透社的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俄方不排除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1月于中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会晤的可能性。
3: 当天，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也表示，如果俄美领导人都来到中国，那么大概率会进行某种形式的会谈，各方似乎都不太可能拒绝。
2: 稍后回来带您继续关注到的是，伊朗表示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范围作出界定。
3: 韩国三星电子劳资达成协议，工会暂缓罢工。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入境归家，出境远行。从广州美好启程，中缅助力免税消费，共筑购在中国 CDF 广州机场店 T2新增 3C 与国潮专区，让中国好物走向世界。 CDF 广州市内店，巨天河 CBD 核心，持有效证件，近60日内出境机票即可选购。中缅集团满载世界的美好，悦享精彩旅程。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
0: 眼睛进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 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特朗普20号表示，美伊谈判已进入到最后的阶段，但警告称，若伊朗拒绝达成协议，美方将会重新启动军事打击。而与此同时，伊朗方面指责美国正在筹备新一轮的空袭，并威胁，如果冲突升级，战火可能会进一步蔓延。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伊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但同时警告称，如果伊朗拒绝达成协议，美国将重新启动军事打击。特朗普表示，美方将给外交谈判最后一次机会，但强调自己并不急于达成协议。 此外，特朗普谈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对方会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特朗普还开玩笑表示，自己目前在以色列的支持率高达99%，甚至可以去竞选以色列总理。伊朗方面显然也并未放松警惕。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一份音频声明中表示，美军近期公开和秘密的行动显示，美国正在筹备新一轮空袭计划。 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日也发表强硬声明，警告称，如果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再次发生，此前所警告的地区性战争将进一步扩大，甚至可能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而在局势持续紧张之际，外界也开始关注和平协议是否接近达成。据沙特官方媒体20日援引匿名消息人士报道，巴基斯坦预计将在近期公布美国与伊朗之间和平协议的最终草案。 目前各方正加紧推进相关工作，以敲定华盛顿和德黑兰之间协议的最终文本。另据消息人士透露，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最快可。

0: 能于周四前往德黑兰，并宣布双方已就协议最终草案达成一致。若穆尼尔最终未能成行，这份协议草案仍有可能在未来数小时内正式对外公布。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根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1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基于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文本，伊美双方已经通过巴基斯坦进行了多次的意见交换，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
2: 伊朗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0号表示，伊朗已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监管管辖范围作出界定，划分东西入口，并表示任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都要和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协调并取得授权。
1: 伊朗外交部同日表示，伊朗正在与
3: 航行的维护者，并愿与其他沿岸国家合作，制定保障国际航运安全通行的相关协议和机制。他还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另一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20日发布视频，指第31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在早些时候于阿曼湾拦截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该邮轮涉嫌企图违反美国封锁驶往伊朗港口。美军在进行搜查并责令船只改变航向后释放了邮轮。自美以2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伊朗已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在4月对伊朗港口实施反制封锁，试图逼迫伊朗重开海峡。根据航运监测机构劳埃德船舶信息社表示，上周约有54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约为前一周的2倍。在20日，有3艘油轮通过了海峡，包括一艘韩国油轮及2艘装载总计约400万桶原油的中国巨型油轮。伊朗方面则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有26艘船只穿越海峡，但与战前每日140艘的通勤量相比，规模仍大不如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伊距离达成停火协议道阻且长，特朗普持续对伊朗施压，声称极有可能马上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
1: 郑凯你好。
4: 杨子你好。
1: 我们看到伊朗声称说正在评估美方的谈判意见，那现在伊朗的民间对于谈判的前景到底怎么？
4: 就很悲观，所以觉得根本就谈不拢，可能还是会打起来。这是一部分对谈判比较前景比较暗淡的两部分人的心态，还有一部分呢就是相对比较乐观一点，他们认为现在就是经过2次战争之后，美国已经意识到了伊朗的军事实力，所以现在特朗普发出的任何形式的军事威胁其实只是对伊朗的一种施压，希望伊朗能够做出进一步的妥协，但是他们并不敢真的发动第三次战争。所以这部分民众呢，我们在采访的时候会觉得会比较乐观，觉得最终大家还是会认清现实，坐在谈判桌上达成一个协议。至于说第二个问题，霍尔木兹海峡，刚才我看新闻中已经报得很全面了，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最新的消息来分享。我看到的

0: 沉入海底。另外，但是我也看到另外一条消息，就是有伊朗的议员就是海峡过度的利用武器化，比如说对海底电缆征收费用啊什么的。他提醒说，这样的过激的方法可能会导致有更多的原来同情和中立的国家，反而走上了伊朗的对立面。所以他提醒伊朗不要过度利用这个霍姆兹海峡，造成更多的国际上的孤立。以上就是我掌握到的所有的消息，成样子。
1: 好的，了解，谢谢郑凯从伊朗带回来的最新消息。
2: 而另一方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打击仍在持续。根据黎卫生部20号表示，在以军此前一天的空袭当中，至少有19人死亡，包括有4名妇女和3名儿童。以军没有对伤亡情况发表评论，但表示从18号下午到19号下午，以军袭击了黎南部超过25处的真主党设施。
3: 以军空袭过后，黎南省份提尔地区的戴尔加嫩有多栋房屋坍塌成废墟。搜救人员20号继续在瓦砾砖石中搜寻遇难者遗体。当地民众表示，遇袭地区并非军事区域，而是生活着普通民众的一片居民区和一处医疗点。除了民宅外，当地一所清真寺也遭到袭击，受损严重。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在另一南部省份奈拜提耶，以军空袭了当地一处历史街区的大部分区域，包括商铺、清真寺以及民宅在内的建筑损毁。据黎巴嫩卫生部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本轮以黎冲突已造成超过3000名黎巴嫩人死亡，而由美国斡旋的自4月17号以来一直生效的停火协议，刚在日前延长了45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香港财政司司长访问比利时布鲁塞尔，推广香港优势。
2: 台湾民政党怒斥赖清德言论，呼吁不要搞分裂对立。

0: 咁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 有錢嗰啲咯。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咯。
1: 因為佢唔夠靚，身材
2: 不好都可以咁講。
3: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9: 宁东方花萃之韵，四大仿生皮质成分，四重东方珍稀花萃，四周遇见年轻。完美记忆花萃玉林精华油，花萃玉林，昼夜年轻。
4: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萃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萃玉林精华油。
10: 来关注股市，亚太股市周四是普遍反弹，韩国股市表现突出，首尔综合指数涨超过7%，盘中一度是触发了熔断机制。日本和台湾股市也上涨超过3%。
11: 内地股市方面，沪深三大指数集体高开之后冲高回落，沪指午前一度转跌。从盘面上看，券商股领涨，智能汽车、人形机器人等概念股活跃，半导体、算力硬件产业链及油气板块调整。沪指中午报在了4162点，微升0.19点，基本以平盘作收，半日成交9644亿人民币。深证指中午报在了15662点，上升92点，升幅0.59%，半日成交11374亿人民币。相关股市方面呢，也是冲高回落，大型科网股普遍走弱，但是半导体股上扬。恒指中午报在了25647点，微跌3点，跌幅0.02%。半日成交1508亿港元。
10: 韩国三星电子劳资谈判。

0: 被文化精品超12万件，国际参与度更高。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家展商线上线下参展，吸引大约13万名海内外的专业观众线下参会。
1: 下节关注日媒指，美军将在鹿儿岛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一会儿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白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鲁斯兰·瓦兰科夫20号重申，白俄罗斯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瓦兰科夫表示，白俄罗斯秉持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恪守自身的国际义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白方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白方高度认同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的重要意义。白俄罗斯始终支持中国实现国家统一，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任何形式的外部干预。
0: 我们再来关注，根据内地公安部21号的消息，2024年以来，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就一起跨国贩卖新精神活性物质案件开展联合侦办。
1: 今年2月份，根据美方提供的线索，天津警方成功抓获了犯罪嫌疑人龚某。先期，美方已经在美国的佐治亚州抓捕了一名美国籍同案涉毒犯罪嫌疑人。
0: 我们转向关注，根据日本共同社20号的报道，美军计划今年6月到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日媒报道指出，低风中导系统和海马斯的部署将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日本自卫队和美军计划在6月下旬和7月初举行勇敢之盾联合演习，并于9月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演习结束以后，低风中导系统将会从鹿屋航空基地撤离，转移到驻日美军基地。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国司法部20号宣布起诉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指控他与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有关。特朗普对此表示欢迎，并且称这是古巴的大日子。
0: 而当被记者问到是否会像对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一样采取军事行动，特朗普就拒绝回应。美国媒体则援引美国前驻美洲国家组织大使的话来表示，此次起诉更多是一种心理施压，旨在显示特朗普对古巴政策态度强硬。
2: 特朗普20号欢迎美国检方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认为这是古巴的大日子，还宣称美国要解放古巴，帮助古巴人。
3: I think it's a very big moment for people that, not only Cuban Americans, but people that came from Cuba, that want to go back to Cuba, people that want to see their family in Cuba. I think it's a very big day, very important day. Well, we have a lot of people there. We have the CIA there. We have Marco is there. Marco.

0: parents, as you know, were from Cuba, so we have a lot of expertise in Cuba.
1: 至于对古巴的行动会否升级，特朗普认为没有必要。被问到对古巴封锁将持续多久时，特朗普说要拭目以待，美方很快就会宣布。但他不肯回答会否像之前美国对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一样采取军事行动。
0: Look, the place is falling apart. It's a mess. And, they've sort of lost control.
1: I don't want to say that. 美国对古巴加大施压。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宣布，美军尼米兹号核动力航母战斗群已进入加勒比海，将在南方司令部责任区进行军事演习，随同尼米兹号航母进入加勒比海的，还有格里德利号驱逐舰和帕图克森特号补给舰。尼米兹号于1972年下水，原本今年5月退役，其后决定延迟退役至明年3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乌战事持续的背景之下，俄罗斯与白俄罗斯自19号起开启为期3天的核力量军演，演练遭受侵略时对核力量的准备及应用。
3: 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欧盟提供的900亿欧元贷款计划的首批款项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到位。
4: 白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视频称，白俄罗斯军队与俄罗斯举行了联合核力量演习。本次演习于19号开始，为期3天，将动用超6.4万人和7800多件军事装备。重点演练包括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发射，以及在遭受侵略时对核力量的准备及应用。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晚间视频讲话中表示，欧盟提供的900亿欧元贷款计划的首批款项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到位。他还说，他的团队与美方就安全合作以及与俄罗斯的和平谈判保持着良好的接触。
5: Хороші контакти були у нашої команди з американською стороною по питаннях нашої безпекової співпраці і по дипломатії щодо росіян. Якщо вдасться цими тижнями повернутись до змістовної тристоронньої комунікації і якщо вдасться залучити європейців, це буде правильним результатом. Ми зі свого боку готові до таких відповідних кроків. Я розраховую, що партнери теж будуть готові, що росіяни не будуть ховатись. Я дякую кожному.
4: 俄乌战事依旧持续，此前一夜乌南部港口城市敖德萨遭到俄罗斯空袭。空袭过后，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0号发布视频显示，工作人员从敖德萨一栋无人居住的居民楼中移除了一架目击者无人机。据悉，这架无人机携带有50公斤未引爆的炸药，卡在了这栋24层住宅楼的第15层的外墙内。目前，装有炸药的弹头已被技术人员手动拆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截至21号，以《南洋桥批》为题材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累计票房突破7亿，成为近期大荧幕上的黑马作品。影片的主创陈队19号走进北京高校，与学生面对面交流，讲述这部作品背后的创作故事。
6: 做人要有
7: 义。一封封横跨山海的桥批，串联起一段横跨半生的守望。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讲述了潮汕妇女叶淑柔独守老屋，等待远赴南洋的丈夫郑木生归来的故事。这部全程采用潮汕方言对白的影片，没有宏大叙事，但凭借温情的故事内核与叙事表达，击中了观众的泪点。
8: 男主突然想到就是收姐的那一刻，就真的特别的触动，然后眼泪又再次流下来。可能这样的情就是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中需要用心才能感受到，但是这部影片就集中呈现出来，所以我觉得是特别触动人。
9: 因为我们可能出生在2000年之后的人，对于那个时候的很多事情都不是特别了解，然后今天就是通过这个电影，我不仅就是特别近距离地感受到了这个故事，然后也更加的珍惜我们今天的生活。
7: 在映后交流环节，导演蓝鸿春坦言，创作的灵感源于侨乡真实存在、充满风骨的生命个体。
10: 远隔重洋去到海外的这些人，他们真实的生命体验给到我的冲击，我觉得情感来源更多来自于真实的生命个体。你们看到里面真善美的每个个体是我真实见过的人，我并没有说高度提纯，就是虚构，其实没有，就是都是有这样真实的对家国有主持。

0: 热烈的情感，然后曾经的那老一辈人有那样的风骨，都是我见过的。
1: 为保证最真实的生活质感，影片大量启用潮汕本土素人演员，饰演谢南芝与郑木生的两位青年演员，在拍摄过程中也经历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共鸣。
2: 我没有经历过他那么沉重的那种离别，但是我可以懂他那种，就是心里有所挂念，所以会格外坚持，然后有自己的那种坚韧的那种劲儿。所以我在拍摄过程中，我觉得我是跟他一步一步一起成长的。就当我完全理解他的选择之后，可能我觉得我就会把他那种情感给表现出来。
3: 我身边有一群兄弟，也是特别有情的唯一的人。我在当演员打零工那段时间，其实是收入不够养活自己的，那段时间要靠他们帮持。我觉得这个他们真身上这些有情有义的部分，也会帮助我塑造陌生这个角色。
1: 截至20号，《给阿玛的情书》在内地主流影音评分网站上凭借9.1的高分，刷新了今年内地上映影片的最高分。凤凰卫视周嘉欣、吴若明北京报道。
4: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5: 也请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 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 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中午好，江南的城市大屏又开始整活了。问南昌，晴为何物？你可以下雨，但是不要在我上下班的时候，因为雨没完没了的下，南昌、长沙等地的朋友们都要被整破防了。而接下来呢，还有梅雨演练，考验是进一步的升级。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6号，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主雨带向北推进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那这一带呢，不仅降雨频繁，而且空气潮湿闷热，感觉就像是梅雨天提前演练。我们具体来看，今后6天，虽然西北地区东部和华北黄淮局地雨势呢也将不小，但大多是淅淅沥沥下一天，累积到大雨的量级。而江淮、江汉、江南等地的降雨看上去可能更为激烈一些，这里多是短时强降雨，同时会伴随着雷暴大风，而且雨水的耐力也比北方是更为持久。像图上这么多的城市，最近6天时间里呢，降雨打卡日数都可能过半，其中像长沙以及南昌等城市是属于全晴的。由于主雨带长时间维持在长江中下游一带，那这里洗完的衣服恐怕是晾不干，得烘干了。更需要警惕的是，在湖北、还有湖南北部以及安徽、江苏等地，强降雨叠加可能会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建议大家近期呢，最好不要前往山区、河谷地带。那既然是梅雨提前演练，没完没了的雨天里，天气又能闷热到什么程度呢？稍后我们来关注气温的变化。

欢迎回来。今后几天，北方受到频繁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气温将起伏波动。其中，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普遍都是在25度左右，属于偏低的状态。尽管不少地方已经正式进入夏天，但是体感还是比较凉快的。而在南方，虽然阴雨天气比较多，但是由于暖湿气流强盛，所以气温大多还是保持偏高的水平，最高气温基本都是在30度左右。到本周末，华南随着降雨停歇，还可能会出现较大范围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城市当中，像广州、南宁和海口，从24号起都预报了连续的高温。如果说华南是连绵降雨之后的大火收汁儿，那江南就是一直加水上火蒸。城市当中，像长沙，连绵的雨水浇不灭气温的热情，到24号，这里的最高气温将冲上35度。说是梅雨演练，天气可是实打实的又闷又热，大家要提前做好防雨、防霉、防暑的功课了。好了，来看中国各大城市具体天气，晚上我们再见。

0: 眼界无官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没有人生来就写好结局。被束缚。被漠视。难道生来平凡？
0: 就该被沉默。For
3: 50 years we have been talking peace and non-violence.
4: Devi concentrarti sui tuoi obiettivi.
5: Vamos a montare un equipo de fútbol.
0: 纵有万难，亦要执着前行。I
6: realized as we racked our brains for where to go and what to do that it was up to me.
5: Quiero que salgáis todos allá afuera y que nos demostréis quiénes sois realmente.
7: Proprio questo è il tuo mondiale.
3: I have cherished the idea of a free, democratic society for which I am prepared to die.
0: 六月。 不被定义。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10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 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特朗普称，古巴革命领袖遭起诉是古巴的大日子。以色列国安部长发布了嘲讽亲巴活动人士的视频。联合国官员警告称，国际人道法正在遭到持续的侵蚀。 各位中午好。

0: 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欢迎美国检方起诉古巴的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他称这一天是古巴的大日子。当被记者问到会否像对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一样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特朗普就拒绝回应。而与此同时，美军就宣称航母尼米兹号战斗群已经进入了加勒比海。
1: 特朗普20号欢迎美国检方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认为这是古巴的大日子，还宣称美国要解放古巴，帮助古巴人。
2: I think it's a very big moment for people that not only Cuban Americans, but people that came from Cuba that want to go back to Cuba, people that want to see their family in Cuba. I think it's a very big day, very important day. Well, we have a lot of people there. We have the CIA there. We have.Marco is there. Marco's parents, as you know, were from Cuba. So we have a lot of expertise in Cuba.
1: 至于对古巴的行动会否升级，特朗普认为没有必要。被问到对古巴封锁将持续多久时，特朗普说要拭目以待，美方很快就会宣布。但他不肯回答会否像之前美国对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一样采取军事行动。
3: Here, Mr. President, should we expect any escalation here, or should they expect anything?
2: Yes. No. No, you won't. There won't be escalation. I don't think there needs to be. Look, the place is falling apart. It's a mess, and they've sort of lost control.
3: Military action, like you did with Maduro.
2: I don't want to say that.
1: 美国对古巴加大施压，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宣布，美军尼米兹号核动力航母战斗群已进入加勒比海，将在南方司令部责任区进行军事演习。随同尼米兹号航母进入加勒比海的，还有格里德利号驱逐舰和帕图克森特号补给舰。尼米兹号于1972年下水，原本今年5月退役，其后决定延迟退役至明年3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极右翼的政治人物、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在20号于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段其视察扣押全球见证团队活动人士场所的视频，显示了大批的被扣押者被迫低头跪地。这段视频拍摄于以色列西部地中海的港口城市阿什杜德。视频显示，大量的被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的活动人士被乙方被迫的低头跪在地上。本格维尔则是在视察的过程当中，带着嘲讽的语气在表示欢迎这些活动人士来到以色列，并称以色列才是此地的主人。这些活动人士则是恐怖主义的支持者。针对于这段视频，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外交部长卡亚尼、法国外长巴罗以及爱尔兰的外交贸易部长麦肯蒂均表示谴责，指出乙方的行为有损人格尊严，而且本格维尔的言行也是令人不可接受。伊朗外交部在20号的下午举行了追思会，向殉难的前外交部长哈拉奇和阿卜杜拉西扬表示了敬意。现任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近期与美国、以色列的军事冲突是对伊朗国家政治体制韧性的一次深刻考验。他强调，外交努力与军事行动始终是保持一致，国家将会利用一切可用的工具来确保自身的利益。
4: 出席今天追思会的有穆塔基、萨利希、扎里夫在内的3位历任外长，以及其他政界、学界知名人士。阿拉格奇表示，国际社会低估了伊朗官员、军队和民众的决心。在这次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中，战场、外交、媒体和街头公众的积极参与，这四个维度协同作战、相互联系，展现了体制的韧性。
5: یعنی بعد از 40 روز مقاومت خیلی ها در سراسر دنیا به زبان آمدند از اینکه مردم ایران رو ما نشناخته بودیم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ایران رو ما نشناخته بودیم حتی مسئولین ایرانی رو هم نشناخته بودیم یکی یکی شهید شدن ولی ایستادند اداره کشور رو ول نکردند هیچ جا رو رها نکردند
4: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的外交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与武装部队背靠背前行，彼此互补，在正确履行使命时绝不会有任何犹豫。

0: 我们来关注俄乌战事。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切帕在20号表示，俄乌之间的无人机作战日渐的激烈。根据俄国防部的报告，过去的一夜之间，俄击落了315架乌方的无人机。而与此同时，俄军在20号于扎布罗热地区的局势正在恶化，而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地区，俄军正在加大攻势。
1: 5月20号，顿巴斯西扎波罗热地区的战报显示，俄军在斯捷普诺格尔斯克、普里莫尔斯科耶以及周边的城镇的局势正在恶化。根据客观的监控录像判断，乌军的装备目前在斯捷普诺格尔斯克附近相对自由地移动，这可能表明俄军在该市以西的阵地可能失守。当天在东翼的卢基尼诺夫斯克附近，乌军部队占领了俄军防御带的部分区域。在破夫洛夫卡，俄军仍然保持着零星的据点，乌军的部队持续向斯捷波沃耶和谢尔巴基方向发起进攻。与此同时，乌军继续攻击俄军后方50公里内的后勤保障物流线。俄罗斯军队和乌克兰军队目前在前线发展着无人机作战的这种状态。本台记者认为，在2023年乌军在拉伯蒂诺附近发动的大规模攻势中，乌军并不具备像现在这样袭击和分割俄军后方的无人机火力的能力，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现在的形势要比2年前不确定得多。当天在胡利亚伊波列以西的扎波罗热东部地区，俄军继续试图绕过乌军的防线，乌克兰武装部队正努力遏制俄军的推进和拓展，不断向局势最为紧张的区域重新部署小型的突击队，以牵制俄军的兵力。在几乎整个东扎波罗热前线，乌克兰武装部队采取了积极的反击战术，乌军经常以小型突击队进行协同反击。周三，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地区，俄军正从伊里诺夫卡和多尔加亚巴尔卡方向加大攻势。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东翼，俄军已经控制了莫洛恰尔卡近一半的区域。俄军已兵临在这个区域带的包括康斯坦丁诺夫卡红色利曼城的城下。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库尔斯克的报道。
0: 联合国的官员在20号警告称，国际人道法正在遭到持续的侵蚀，无规则的战争正在让平民付出沉重的代价。同一天，约旦代表中国、法国、南非等多国发布了全球人道倡议，强调保护平民不能够只停留在表达关切，更必须要转化为具体的政治承诺和实际行动。
2: 联合国安理会20日召开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会议，联合国官员警告表示，2025年在全球20场武装冲突中，平均每14分钟就有一名平民丧生，而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远高于这一数字。医务人员和人道主义工作者也持续成为攻击目标。会后，约旦代表中国、法国、南非等多国就推动全球人道倡议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各国加强对国际人道法的政治承诺，并以实际行动切实保护平民。
3: We encourage all states that are not yet members to join the global IHL initiative and to actively contribute to the initiative's concrete outcomes. Our collective resolve is key.To the success of the endeavor, which ultimately aims at improving IHL implementation on the ground in armed conflicts.
2: 约旦代表同时宣布，将在今年12月7日主办有关战争中的人道问题高级别会议，将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平民、落实国际人道法形成更高层级的政治共识。
3: We encourage states to be re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in Jordan this December at the highest possible level.Together, we must uphold humanity in war.
2: 推动国际人道法政治承诺全球倡议于2024年9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发起，创始方包括中国、巴西、法国、约旦、哈萨克斯坦、南非以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目前已经有111个国家加入倡议，呼吁将国际人道法作为政治优先事项。 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下一期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美国众议院压倒性的通过大规模的住房法案。美国新墨西哥州民宅发生了不明物质致死案。
4: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0: PM, see the difference.
1: 特朗普再次发出倒计时通知，威胁要将伊朗夷为平地。中东战火重燃的风险有多高？古巴能源危机严峻，美国为何趁机提出1亿美元有条件援助方案？特朗普刚离开，普京开启第25次访华之旅，美俄总统相继访华有何深意？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咁我想问啦，身高、学历、职业，边样紧要啲？
4: 而家你觉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5: 有钱嗰啲咯。我之后觉得唔系咁啱咯。
4: 又佢唔够靓，身材
5: 不
4: 好
5: 都可以咁讲。有好多男男女女都会被一啲条条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条条框框，其实距离个幸福唔系好远。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到采访的时候，被问及对中俄元首会晤的看法，他表示觉得很好，他和双方的关系都不错。
7: I think it's good. I get along with both of them, but I think it's good. I don't know if the ceremony is quite as brilliant as mine. I watched. I think we topped them. I think we topped them. Good team. But no, I get along with Putin. I get along with everybody.
6: 台湾少子化的问题严重，民进党政府就宣布将会规划针对于0到18岁的孩童，每人每月发放5000台币的成长津贴，希望能够增加民众生育下一代的意愿。
8: 台湾生育率雪崩式下跌，根据统计，台湾生育率只有0.695，也就意味着平均每位女性生育不到0.7个小孩。2025年全年新生儿人数更是仅剩107000多人，创下历史新低，总人口数持续负成长。而为了抢救少子化危机，民进党政府宣布将针对0到18岁的孩童发放每人每月5000台币的成长津贴。
9: 我们会提出一个台湾人口对策的新战略，当中会有3个重要的阶段，从你的生育、养育到教育。
8: 民进党政府初步规划，0到6岁的成长津贴将直接发放，而6岁以后则会将部分津贴存入所谓的未来账户，必须到18岁才能动用。而无独有偶，国民党立院党团日前也召开记者会，表示将推动解决少子化政策，主张0到6岁孩童的健保免费，每半年发放20000台币的托育补助，以及0到15岁每月5000台币的育儿津贴。
10: 大家都是红包政策了那我们原来国民党团是说到15岁，他现在提高到18岁，那我们都热切。
8: 朝野都主张加大补助，希望能够增加民众的生育意愿。不过民间有声音认为，成长津贴虽然能够稍微减轻育儿压力，但若无法改善托育资源不足、职场不友善的环境以及高物价、低薪资的问题，发钱终究只能治标不治本。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6: 近来备受关注的德国华人跨国迷奸案的被告人之一，出生于中国江苏省的邵某，目前在柏林接受庭审。负责审理案件的柏林第一州法院其新闻发言人在20号的庭审之后接受了凤凰卫视的专访。
11: 这里就是柏林第一州法院。当地时间5月20日，德国华人跨国迷奸案在柏林的被告人之一邵某的庭审，就是在我身后的这个大厅进行的。柏林第一州法院的新闻发言人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邵某被指控从2019年至2021年间，在北京多起案件中对其同居伴侣实施了性侵行为，同时还被指控在柏林帮助实施特别严重的强奸罪。
12: Hier geht es um Taten bzw. eine Tat aus dem Jahr 2024. Der Angeklagte soll damals in Berlin wohnhaft gewesen sein. Er soll zuvor in China Medizin studiert haben und dann in Berlin promoviert haben. Er solle in einer Telegram-Chat-Gruppe andere Männer beraten haben, wie man Frauen gut sedieren könne, damit diese dann sexuell missbraucht bzw. vergewaltigt werden können.
11: 新闻发言人介绍说， 邵某在北京案件中的受害人目前拒绝出庭作证。
12: Diese Frau hat hier mitteilen lassen, dass sie mit dem Angeklagten verlobt sei und dass sie von ihrem Zeugnisverweigerungsrecht Gebrauch macht. In deutschem Recht ist es so, dass wenn jemand mit jemandem verheiratet ist oder verlobt ist, dass man dann gegen denjenigen nicht aussagen muss vor Gericht. Der Staat gibt dadurch zu erkennen, dass er sich aus diesen persönlichen Beziehungen raushält. Wir haben dann kaum Möglichkeiten, an diesen Sachverhalt heranzukommen, insbesondere wenn es sich um Taten handelt, bei denen nur zwei Personen anwesend gewesen sein sollen.
11: 发言人表示，但本案也有其他证据，比如视频录像。
12: Es gibt in diesem Fall allerdings auch weiteres Material, insbesondere Videoaufnahmen. Deswegen lautet auch ein weiterer Vorwurf übrigens Besitz von kinderpornografischen Aufnahmen. Diese wurden auf dem Handy des Angeklagten gefunden, laut Staatsanwaltschaft.
11: 邵某案件从今年3月开始庭审，预计将持续到6月。 根据法庭目前的安排，最后一个庭审日期是6月24日。
12: Es ist eine große Strafkammer hier zuständig und die Hauptverhandlung läuft bereits seit März und es sind weitere Fortsetzungstermine anberaumt bis in den Juni hinein. Der Angeklagte sitzt wegen der Schwere der Tatvorwürfe und auch wegen des Haftgrundes der Fluchtgefahr in Untersuchungshaft in einer Berliner Justizvollzugsanstalt.
11: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6: 我们再来看到美国的住房危机持续的恶化，房价与租金成为了今年美国选民最关注的民生议题之一。美国联邦众议院在20号以396票对13票压倒性通过了一项大规模的住房法案，目标就包括增加住房供给、降低住房的成本，并限制大型的机构投资者大量的购买住房。
13: 大城市等于高房价，如今有望扭转。在美国住房负担问题持续恶化之际，美国联邦众议院20号以396票赞成、13票反对压倒性通过一项大规模住房改革法案，被视为美国36年来最重要的住房立法。法案目标是增加住房供给，降低房价与租金压力，同时限制大型机构投资者大举进入住宅市场。这项法案之所以备受关注，是因为住房问题已成为美国选民最在意的经济议题。 之一，自疫情以来，美国房价已上涨约50%，租金也长期维持高档。加上高利率环境推升贷款成本，目前30年期房贷利率仍维持在约6.5%左右，使许多家庭难以负担买房成本。报道指出，近半数美国租屋家庭现在也都属于住房负担过重族群，也就是超过三分之一收入用于支付房租与住房支出。这波住房危机不再只是纽约、洛杉矶等兰州大城市的问题，包括内布拉斯加州、林肯等郊区。 与共和党票仓地区，也同样面临房源不足与房价飙升压力。外界认为，这也是共和民主两党罕见愿意共同推进住房法案的重要原因。不过，报道指出，法案一度因共和党内部意见分歧而卡关数个月。特朗普政府最在意焦点之一就是限制机构投资者在房市中的角色。经过白宫官员与众议院领袖多伦闭门协商后，双方最终达成妥协，恢复部分参议院原先提出针对机构投资者的限制条款，也让特朗普态度转为 支持。不过，法案能否最终正式立法，仍存在不确定性。目前，参议院与众议院版本仍有差异，包括住房灾害补助、社区住房奖励机制、活动房屋维修补助以及退伍军人房贷透明化等条文都仍待协商。随着住房成本成为今年美国其中选举最敏感民生议题之一，若法案过关，将成为特朗普政府少数获得跨党派支持的大型民生政策成果，也可能成为两党向选民争取支持的重要政绩。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6: 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市的一处民宅之内，3人因为接触到不明物质而死亡，18名急救人员接受治疗，警方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 新墨西哥州的警方在20号表示，事发地位于阿尔伯克基以东的一处乡村住宅。警方接到疑似药物过量报警之后，赶赴了现场，在屋内发现了4人无反应，其中有3人死亡，第4人被送往医院治疗。新墨西哥大学医院证实，一共有23人因为接触该不明物质被送往了医院接受评估和消毒，其中就包括18名到场处理事件的急救人员。院方称，多数接触者无症状，经检查之后已经出院。警方尚未公布不明物质的具体成分，调查仍然还在进行当中。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2: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今时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王峰，来关注今天的财经重点。中俄两国今天在北京签署了40项合作协议，涵盖了贸易、科技和能源等领域。习近平表示，中俄关系将会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习近平在会见普京时谈到了中东局势，表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另外，今天商务部解读了中美经贸初步成果，表示中美拟商讨对等降税300亿美元或更多。那中方表示将会引进200架波音飞机，同时会依法依规管制稀土。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从19号的深夜抵达北京，对中国展开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早晨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普京访华。两人之后先举行小范围会谈，再举行大范围会谈。在会谈中，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1: 小范围会谈开始前，习近平和普京步入会场并握手合照。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之所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就是因为双方能够以千谋万机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能够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能够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1: 普京表示，俄中关系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是真正战略伙伴关系的典范。
3: На фоне кризиса на Ближ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я по-прежнему сохраняет за собой роль надежного поставщика ресурсов, а Кита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го потребителя этих ресурсов.
1: 普京还表示，俄方完全支持中国今年担任亚太经合组织轮值主席国的行动，他非常愿意出席今年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小范围会谈期间，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习近平表示，当前国际格局发生很大变化，世界面临倒推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中方支持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将同俄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坚定推进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谈到中东局势时，习近平指出，中东海湾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战事尽早平息，有助于减少对能源供应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和国际贸易秩序的干扰。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是真正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的典范。又称习近平为珍贵的朋友，并引用了中国谚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来形容彼此关系。普京邀请习近平明年访问俄罗斯。
1: 习近平指出，25年前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从此实现跨越式发展。当前国际格局发生很大变化，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在此背景下，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价值愈加凸显。中方支持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将同俄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坚定推进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习近平指出，中东海湾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 战事尽早平息有助于减少对能源供应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和国际贸易秩序的干扰。中方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就是希望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共识，为缓局降温、止战促和做出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下午同俄总统普京共同出席了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习近平和普京签署了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随后，双方官员在两国元首见证下签署贸易和科技合作协议、可持续贸易、城市合作协议、媒体合作协议等20份双边合作文件，一共涵盖贸易、反垄断、农业、运输、教育、影视等多个领域。仪式上，双方宣布中俄将会共同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那双方还签署了创新、能源、新闻、教育等领域共20项合作文件。在见证了双方合作文件的签署仪式之后，中俄两国元首共同会见了记者。习近平表示，在他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了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各位朋友，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4: 当前，俄中关系已达成了空前的高水平，并持续在平等、互助、相互支持和睦邻友好的原则的基础上向前发展，而且他们是具有自身价值，不受这个当前的国际形势的任何的发展，成为邻国的关系的一个典范。强调的是我们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去年贸易额达到了2400亿美元的规模，继续优化贸易结构，也包括通过高附加值产品的贸易，我们继续扩大两国本币结算，这也推动了我们双向贸易。而结果，俄中几乎所有的进出口交易都是以人民币或卢布进行的，也就是说，本质上我们已经构筑了不受外部影响的和国际市场不利行情影响的 贸易体系。我要指出的是，俄罗斯和中国也积极在能源领域开展合作。我国是对中国最大的石油、天然气包括液化气和煤炭的供应国之一。我们继续确保向中国

0: 去年俄罗斯是200万人过来，中国人呢是100万人过去。今年是中俄教育年，双方的这个人文的交流、人民之间的交流可能会更加的密切。其实我们有的人可能有一些误区，说这个过去几年啊，中俄的经贸大发展，是不是就俄罗斯依靠中国？也不是的。那在今年我们看得非常明显，今年油气价格上涨，而且呢，油气的供求出现大范围的这个大幅度的波动，因为波斯湾那边的情况。但是我们看到，像俄罗斯对中国的石油出口今年是增长了35%左右，就是1/3。而且呢，现在这个势头还很猛，所以呢，就是对中国现在的能源安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因为我们的能源是多元化的，而且呢，我们就算这油气本身它的进口来源也是多元化的，所以呢，它是一个相互的。但是我们说，看中俄关系还要看它投放到全世界这个舞台上有什么样更深远的影响。比如说刚才有一个事情谈到的，中俄之间的贸易结算2400亿美元，基本上是要本币结算的。那它对未来很多国家去摆脱美国的长臂管辖和制裁就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那中俄能做的，那中国和其他国家也能做的，俄罗斯和其他国家也能做到。还有一个，多边机制，所以普京他也表示，这次是他25次来中国，今年 APEC 在中国召开，他说他很高兴受邀请，应该呢他还会在今年来第26次。
1: 你就说两个关系是典范，对于很多国家来说相处模式也是一个示范的效应啊。谢谢朱先生，稍后将会关注更多的财经重点，一会儿见。

0: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翻译回来，再来关注一下中美的经贸关系。商务部美大司今天就中美达成的初步的贸易成果做了一个解读，其中涵盖了像关税、飞机采购还有稀土等。那发言人表示，在这次的经贸磋商，中美经贸团队围绕关税问题深入沟通，就有关双边关税做出安排，希望美方信守承诺，未来无论是以何种理由加征或者替代对华关税，美对华关税水平都不能超过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水平，并透过后续磋商进一步取消对华有关单边关税，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了积极条件。那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对双方所商定的彼此关注商品有望适用最惠国税率甚至更低。那中美双方经贸团队将会对此保持密切沟通。那么另外呢，负责人也表示，按照商业化原则，那中国航空将会引进200架波音飞机，同时美方将会为中方提供

0: 充足的发动机零部件供应保障。那同时在稀土方面，商务部表示，那中美双方将会共同研究解决彼此合理合法关切。那中国政府依法依规对稀土等关键矿产实施出口管制，对合规民用的许可申请予以审核。那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共同为促进两国企业互利合作，保障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创造良好条件。而路透社呢引述了美国财长贝森特的话，在19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并不着急延长在去年11月份和中国所达成的关税及矿产贸易的休战协议，因为可能在今年稍后的会谈当中会续签。那贝森特表示，目前中美的贸易局势是稳定的。那又指，在最高法院推翻了特朗普政府的全球关税措施之后，中国近几个月已经享有较低税率。相信只要关税不进一步的提高，中方会接受透过新的301条款恢复此前的关税税率。又指中方在关键矿产的履约情况令人满意，但并不是完美的，因此会和中方进行接触。那对于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9月份国事访问美国同特朗普会面，那贝森特称啊，他将会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就贸易问题进一步的磋商。好，回到演播室，我们再继续和朱文辉先生点评。朱先生怎么来看？就说在中美元首会谈之后啊，相关的成果怎么去落实到位？
1: 从刚才这两边的表态来看，肯定是话里有话，就是中美元首达成了一个共识，但是呢，共识后边双方要推动去落实。那现在第一步达成了一些协议，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大家可以相互来降低关税。那中国是购买波音飞机，购买农产品，美国那边就是出口这个航空发动机和零部件，其实是中国自己国产飞机也需要的这些东西。下一步还得谈，所以对于这个美方关心的稀土畅开供应，那中国的明确表示关注到了对方的关切，但是我们是向它的民用恢复供应，但军用的军事领域的用途，那要看以后如何来谈，对吧？当然就是这边贝森特也在卖关子，说是不急于延长贸易休战。但延长到什么时间其实并不重要，关键是原来达成的协议是一年嘛，就是到11月份，前面有个说法说是延长半年，那现在看这肯定是个方向，但是呢，这份礼物要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下次两国元首再举行峰会前，他还会再谈，因为所以我们就看到呢，他这个谈判是一轮一轮的，然后呢，这个磋商和交锋也是一轮一轮的，
0: 就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才能看到事件的一个真相。再来关注到日本证券业协会宣布，4月份日本证券主要是指原始期限10年期以上的日本国债净卖出有813亿，这也是2024年12月以来的首次净卖出。那自日本央行开始正常化货币政策，并且缩减债券购买规模以来，海外投资者在日本债券市场的影响力就日益增强，而借贷成本的上升让政策制定者坐立不安。那通胀压力重燃，其实引发的不只是日本的债券收益率飙升，美国也是一样。那所以标指和纳指都是承压，接连三天科技和半导体板块首当其冲，而黄金一度是跌了超过2%。我们来看一下亚洲股市，日本股市呢今天是下挫了1.23%，失守了6万点大关，到了月内的最低。韩国首尔股市下跌0.86%，主要是因为获利卖压脱离大盘继续下跌，但是三星电子传稳有助于大盘脱离低位做收。台湾股市下跌0.39%，4万点大关是失而复得。那香港股市今天牛皮偏软，来看收盘情况，恒指收盘报25651点，下跌146点，跌幅0.57%，主板成交了2620亿港元。内地股市在今天走势分化，那沪指收报4162点，跌了7点，深成指则收报15569点，涨了不到1点，创业板指则涨了0.34%。 那另外 A 股有一个新的动态，就是中国领先的储存芯片的制造商长江存储已经正式启动了上市辅导备案，这也是朝着备受关注的 IPO 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那中信证券据报呢，是已经成为首席保荐机构。那么另外最近几个月热炒的记忆体热潮开始进入到了一个调整期，有人说可能是和内地的长鑫科技准备上市要集资扩充产能有关系啊。当然也有人认为这个记忆体就是芯片股本来呢就是无法去摆脱产业的周期命运。还有韩国的一些业界人士预测，那明年下半年可能记忆体价格会出现一个回落的情况。再来看韩国一个很重要的新闻，就是韩国三星电子的劳方和资方相关谈判，尤其是关于这个奖金发放上限标准进行的第三轮事后调节会议，但是双方呢是没有能够达成协定，谈判最终是以破裂告终。那工会表示21号会如期启动大罢工。三星电子集团跨企业工会三星电子分会代表在当天表示，19号那工会对于雇佣劳动部旗下的劳动关系委员会所提出的协议方案表示同意，但是呢公司方面拒不接受协调方案。那随后会议就延长到第三天，也就是20号。那工会表示，公司方面只是反复称尚未做出决策，没有表明立场。在劳动关系委员会的主导之下，那事后呢调节会结束，那工会在21号会组织约4.8万名工人启动为期18天的大罢工。当然在罢工期间会继续努力争取和资方达成协定。再来关注到香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将会在6月初会出访中亚的两个大国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那这次连同政府官员还有超过60位香港和内地的高级别商贸代表，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也是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一个外方代表团，希望能够进一步去开拓新兴市场，同时也为推动长远经贸往来奠定基础，也会向当地商界去推介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吸引中亚企业利用香港平台来拓展商机。李家超指出，要构建的一种合作模式是枢纽对枢纽，因为这两个中亚国家都是外资进入到中亚市场的枢纽，那香港不用说，是外资进入到东亚和东南亚的枢纽。那所以说，两个枢纽如果能够去对接的话，有助于就是为两地都去创造更多的机会和增长的空间。这次代表团谈到商贸代表呢是超过30位涵盖了像工商、金融等相关领域，其中呢还有内地的企业代表包括了像大型的央企，像东风汽车，还有上市公司紫金矿业等。预计呢这次在这个中亚的考察行程主要会朝着4个方面去适合这些香港的商家去参与。第一就是物流产业，第二是货物运输和贸易，第三呢就是黄金和大宗商品贸易，第四就是金融服务。而贸发局表示，那中亚因为有非常丰富的黄金储备，如果能够和香港交易、结算、仓储展开合作的话，是有助于香港构建国际黄金交易中心的。那另外，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本身就是他们在石油以及在一些棉花被称为白金石油呢被称为乌金，天然气被称为蓝金再加上本身有黄金，就是4金资源都非常丰富。火电演播室朱先生怎么来看在6月初香港即将展开的这个中亚的行程？
1: 我觉得呢，这个香港特区政府组织一个非常高级的代表团，包括政界包括商界去中亚进行访问，这个访问是来得非常及时的，就是我们看到中亚地区这几年

0: 在欧亚大陆这个中心的一个地带里头，它其实有某种这个真空，既有这个政治角力的真空，也有这个经济发展的某种真空。所以呢，各方都想在这个变局的时候去抢抓一个新的战略机遇。坦率地说，香港人不是很了解这个地方，所以呢，这次去应该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次尝试。但反过来说，就是中亚地区的人是很喜欢香港的，这里边就有一种不对称的状态。我认识一些中亚的朋友，对，他们每次来香港，其实就发现他们非常喜欢在香港这里生活、居住和投资。那么以前的时候呢，像港交所啊，还有香港的金融机构，它和中亚地区有一些有意的尝试，但是这些尝试它并没有有效的扩展开来。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中东发生非常大的这个变局，像阿联酋它的传统的金融、贸易和旅游的地位受到冲击，很多人都说那香港是能不能够替代。其实阿联酋很长时间就是中亚这些地区往那边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也是一个枢纽。那现在香港呢，就给中亚地区提供了另外一个枢纽，你也可以到我这儿来，到我这儿来看。所以未来可能还有更多的安排配套，比如说直航的航班，签证的便利，资金融通更便利等等，这样呢，香港和中亚地区它的这种联系可能就会后来居长。
1: 这种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啊，空间还是让人遐想啊。谢谢朱先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今日财经，我们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凌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周日五星影院，他是天生的领袖。
1: We will fight for our homes. We will fight for our freedom.
0: 也是不屈的象征。
2: We no longer accept the authority of a state that makes war on its own people.
0: 为自由。
2: We want equal political rights.
0: 为人民。
2: Amanda!
0: 是要反抗到底。曼德拉，六月七日晚上九点十五分，凤凰卫视电影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警告，若伊朗拒绝达成协议，美方将会重启军事打击。古巴谴责美国起诉劳尔·卡斯特罗是为侵略古巴制造借口。玻利维亚总统宣布将重组内阁，应对政治社会危机。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号表示，美伊谈判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阶段，但是警告称，若伊朗拒绝达成协议，美方将会重新启动军事打击。而与此同时，伊朗方面则是指责美国正在筹划新的一轮空袭，并威胁若冲突升级，战火可能会进一步蔓延。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伊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但同时警告称，如果伊朗拒绝达成协议，美国将重新启动军事打击。特朗普表示，美方将给外交谈判最后一次机会，但强调自己并不急于达成协议。 此外，特朗普谈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对方会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特朗普还开玩笑表示，自己目前在以色列的支持率高达 99% 甚至可以去竞选以色列总理。
2: At 99% in Israel, I could run for prime minister. So maybe after I do this, I'll go to Israel, run for prime minister.
1: 伊朗方面显然也并未放松警惕。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一份音频声明中表示。 美军近期公开和秘密的行动显示，美国正在筹备新一轮空袭计划。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日也发表强硬声明，警告称，如果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再次发生，此前所警告的地区性战争将进一步扩大，甚至可能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而在局势持续紧张之际，外界也开始关注和平协议是否接近达成。据沙特官方媒体20日援引匿名消息人士报道。 巴基斯坦预计将在近期公布美国与伊朗之间和平协议的最终草案。目前，各方正加紧推进相关工作，以敲定华盛顿和德黑兰之间协议的最终文本。另据消息人士透露，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最快可能于周四前往德黑兰，并宣布双方已就协议最终草案达成一致。若穆尼尔最终未能成行，这份协议草案仍有可能在未来数小时内正式对外公布。
0: 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根据美媒在20号的爆料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于美伊和谈即将产生成果的消息十分警惕，并迅速地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此事。但是双方的交谈不甚愉快，美以对于如何处理伊朗问题的分歧加深。
3: 美国媒体20日报道表示，巴基斯坦、卡塔尔、沙特、土耳其、埃及等国家近日正在推动一份美伊和平备忘录。这一方案希望双方能签署一份意向书，正式结束战争，开启为期30天的新一轮谈判。谈判议题包括伊朗核计划、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被冻结的伊朗资金如何释放等问题。报道表示，在得知这份提案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十分警惕。 立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一场漫长而艰难的通话，双方在伊朗问题的下一步方向上出现了明显分歧。白宫消息人士透露，内塔尼亚胡显得十分焦虑，并表示希望尽快在几周内前往华盛顿，和特朗普当面会晤，争取改变美方的判断。而特朗普目前仍倾向于给外交谈判留出空间。他表示，美国和伊朗现在正处于达成协议和恢复战争的边缘，如果谈判无法取得理想结果，美国可能很快重启军事行动。美媒分析认为，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虽然在伊朗问题上对外仍坚称保持协调，但双方对下一步是继续施压谈判，还是恢复军事打击，已经出现了明显差异。凤凰卫视陈英谦、姜广富，纽约报道。 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20号的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制定针对于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如果美国对古巴发动了攻击，古巴将会怎样回应？情报分析不仅是试图预测美国行动的直接后果，还包括可能随之而来的连锁反应。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的联邦地区法院在。

0: 20号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以及5名军方飞行员。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外长罗德里格斯以及副外长德科西奥在当天就相继的发声，谴责美方的指控毫无法律、政治和道德依据，是为了侵略古巴而制造借口。
1: 对于美国司法部20号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5名古巴军方飞行员提出起诉，指控其于1996年击落2架古巴流亡组织“兄弟救援会”飞机事件有关。古巴予以强烈谴责。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反帝阵营力量远比帝国自身强大，反帝主义情绪在古巴一代代人心中越发强烈。他并驳斥美国白宫独立日声明中将古巴人民苦难归咎于古巴政府的说辞。他表示，编造谎言、发动战争是美帝国主义的惯用伎俩，敦促立即取消对古巴封锁。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批评美方指控非法且不正当，是基于谎言的闹剧，企图为侵略古巴寻找借口。他强调，古巴绝不放弃合法自卫权。古巴外交部副部长德克西奥在国家电视台访谈中表示，美国历来有利用此类指控对主权国家采取军事行动的黑暗做法，任何企图以此为借口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尝试，都将遭到古巴人民的坚决抵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玻利维亚总统帕斯在20号宣布将会重组内阁，并成立经济社会委员会，以应对当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紧张局势。玻利维亚的外交部在同一天也宣布，因为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发表与玻利维亚有关的虚假言论，波政府决定驱逐哥伦比亚驻波大使，要求其限期离境。而哥伦比亚外交部在20号也宣布驱逐玻利维亚的驻哥伦比亚大使阿列尔·皮门特尔。
2: 玻利维亚总统帕斯20号在首都拉巴斯召开记者会，宣布将重组内阁。帕斯表示，玻利维亚正处在一个转折点，新内阁将会更加灵活和更贴近民众。Y
3: desde el gobierno les quiero anunciar que no solo vamos a hacer un reordenamiento del gabinete, porque tenemos que reordenar un gabinete que tiene que tener una capacidad de escucha. El presidente no puede estar en todas partes.
2: 帕斯同时宣布，波政府还将依据宪法组建经济社会委员会，使其具有广泛参与性，以应对当前政治危机和社会紧张局势。此外，针对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将当前玻利维亚国内的抗议活动形容为一场人民起义，并表示哥政府愿在受邀情况下协助推动和平解决玻利维亚政治危机。 帕斯表示，佩特罗此举是将意识形态置于国家主权之上，其言论应受到指责。玻利维亚外长阿拉马约20号宣布，鉴于佩特罗散布虚假信息并暗示要干涉国内政，我方决定驱逐哥伦比亚驻波大使加西亚，要求其限期离境。不过，波外交部在一份公报中表示，这一决定并不意味着与哥伦比亚断绝外交关系。 近期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部分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近期，英国国内要求首相斯塔莫下台的声音不断，财政大臣里弗斯在20号接受采访的时候，现场就有民众高喊“首相下台”，里弗斯只能够尴尬地回应。 里弗斯在英格兰北部利兹的一家加油站与记者交谈期间，附近的一名司机在车上不断的叫嚣、高喊要首相斯塔莫下台，以及改革党党魁法拉奇的名字，像是要打断里弗斯和记者的交谈，或引起里弗斯的注意。结果，里弗斯忍不住的高声回应说：“我爱我们的国家。”又说英国是讲究礼仪，司机随即以粗话回应。 里弗斯还是礼貌地回应说：“这些行为不太像英国人吧。”世卫突发事件委员会确认，本轮的埃博拉疫情构成了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世卫初步的估计，这轮疫情可能会在2个月前开始，也许还将会持续2个月的时间。与会的专家在接受本台独家采访的时候称，这次的罕见病毒株有极度的不确定性，没有专用的疫苗和特效的治疗手段，而且传播的速度惊人。早期的误诊让防控变得更加困难。
4: 世卫总干事谭德赛20日上午在发布会上表示，紧急委员会已确认，本轮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会专家、红会突发卫生事件负责人阿切尔在接受本台独家采访时分析称，这次是罕见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已知的疫苗对病毒不起作用，没有专用疫苗或特异性治疗药物。目前最具潜力的候选疫苗预计还需6到9个月才能进入临床实验阶段。
5: So for this virus, there is no vaccination. So the vaccination that we've used for other strains of Ebola is not effective for this strain. So work is ongoing to identify the specificities of this strain and to identify a potential vaccine, but at this stage that is not an option, unfortunately.
4: 阿切尔表示，本地不交型病毒的病死率约为30%至50%，历史上的发病样本太少，科学证据非常有限，实际扩散范围存在极度的不确定性，且传播速度惊人，在特定场景会爆发式扩散。紧急委员会认为，病毒爆发初期的误诊让防控变得更加困难，决定采取无悔式应对，提前动员检测、物资、资金和国际协作。
5: That it took quite some time to identify that the virus.And this was due to a number of factors. But what that means for this outbreak is that there was quite a lot of spread before we were aware this was happening, and that is why it is so concerning at this stage.
4: 世卫组织还表示，本次疫情在国家和区域层面被评估为高风险，但尚不构成大流行紧急状态。
6: 这是自2014年和19年之后，埃博拉疫情第三次被认定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也是世卫总干事首次在成立紧急委员会之前直接做出相关决定。凤凰卫视张波弟，瑞士日内瓦报道。
0: 捷克卫生部在20号发布了声明说，应美国政府的请求，捷克当天将会接收一名曾接触过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的美国籍医生。声明说，这名医生此前在乌干达与感染者有过接触，目前这名医生没有出现任何的症状，并非确诊病例，接方收治属于是预防性的观察。按照计划，这名医生将会搭乘专机抵达捷克首都布拉格，随后就由特殊救护车转运至医院专用的隔离设施。捷克卫生部表示，转运和后续的护理均遵守最高级别的安全措施，公众无需担心公共卫生安全风险。泰国内阁在19号的周会上要求相关的部门加快推进经济结构升级，并重点的推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以及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相关政策的方向源于上周五举行的政府与企业家论坛。
7: 泰国总理府发言人表示，总理阿努廷在内阁会议上强调，倾听企业意见不仅是为了企业本身，更是希望通过推动企业持续发展，带动就业与收入增长，最终惠及整体经济与民众生活。政府已根据各行业企业代表在论坛中提出的，包括在当前形势下优先推动相关改革，并加强政府与企业合作等多项建议作出工作安排，重点推进包括水资源基础设施及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4个领域。
8: ในด้านการพัฒนาทักษะแรงงานรองรับ AI และดิจิทัลก็ได้มอบหมายให้กระทรวงการอุดมศึกษาวิทยาศาสตร์วิจัยและนวัตกรรมร่วมกับกระทรวงแรงงานดำเนินการให้ผลักดันตามข้อเสนอแนะนะคะแล้วก็ยังมีหน่วยงานอื่นๆที่เกี่ยวข้องก็จะต้องจับมือกันไปด้านที่3คือการผลักดันอุตสาหกรรมเป้าหมายใหม่ค่ะเช่นด้านสุขภาพดิจิทัลเกษตรสมัยใหม่ Data Center Cloud Service แล้วก็ Semiconductor นะคะในเรื่องนี้ก็จะให้กระทรวงการคลังและ BOI เป็นหน่วยงานหลักค่ะ
7: 与此同时，政府还将推动减少审批障碍，并提高国有土地利用效率，以改善投资环境。
9: 可以看出，泰国政府正加快推动国家经济结构升级，并希望在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报道。
0: 我们再来看到日本，当地时间的21号的上午9:30左右，日本茨城县的一处高速公路上发生了多辆机动车连环相撞事故，目前已经有8人被送医，其中有1人已经死亡。稍后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更多的资讯。
1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2: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1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5: 我们当照片，
16: 每天都开心，吃就成了。
1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7: 既然坚持过来呢，想把劲，
1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第22届中国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拉开了帷幕。文博会以文化为媒，聚产业之力，邀世界凝眸，共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文化之约。今年展会布局更精，3个综合馆、5个专业馆、34个系类专业展区清晰合理，展品更优。6312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线上线下参展，接近300家展商首展，共展出了各类文化精品超过12万件。国际参与度更高，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家参展商线上线下参展，其中有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展商线下参展，吸引了大约13万名海内外的专业观众线下参会。那么第22届文博会开幕，香港的展馆到底有哪一些的看点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本台驻深圳的记者陈瑞希来了解。瑞希你好。
19: 你好，雅涵。
0: 那么这一次香港馆的主题是什么？馆呢又有哪些的亮点？现场的氛围又如何呢？请跟我们分享一下。
19: 好的，雅涵。那么每一年的文博会啊，实际上对于香港和澳门的一些文化设计以及他们的产品元素，都是受到来自不仅是内地以及是全球消费者的一个关注。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产业馆。那我们知道啊，每一年香港的展馆啊，它都不陌生，因为它每一次都会带来一个我们说不同这样的一个主题的惊喜。而今年的香港馆的总体设计呢，是以盲盒的形式，那么它同样也取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名字，叫开箱香港。而我们现在目前呢，是进入到了香港展馆的第一个盲盒的展区，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特点的双层的巴士，那么以及是像这种小型的香港的迷你的出租车。那么另外呢，我们还可以来随着镜头来看一下，这里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九龙城寨的模型。那么每一次我们来到这里的现场，都有大批的民众和消费者在这里围观这个模型，甚至还特别贴心的准备了一个显微镜，来可以看到每一个这个九龙城寨的一些细节哈。那么我们知道，香港的在香港的这个文博会的展区啊，除了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来自于本地草根的一些特色文化之外呢，今年呢还特别有来自于潮流文化以及是来自于本土年轻人的一个设计的元素。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方向呢，就是集中来展示了目前香港本土设计师所集中生产的一些我们说展品和盲盒的一些公仔，在这边对进行展示。他们呢已经不只是销售往内地，甚至在全球范围内都有一个很好的市场的预期。而另外呢，我们看到这边呢还可以来 有一些香港的本地的这种我们说草根的文化的一些展示，包括传统的服饰啊，以及是印有一些香港的一些俚语本土的一些特色文化在这样的一个枕头的吊坠上面。所以说我们每今年的文博会有一个除了我们说科技的元素、国际化的元素，还特别强调本土文化的元素。我们知道最近的一个电影《阿嬷》的这样的一个电影来看到大家对于这种本土文化的一个青睐，那么以及呢，我们相信未来也有越来越多这样的本土文化通过创新的形式来向大家来展示。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在文博会现场来对大家展示的一个最新的情况，现在将时间交给雅翰。
0: 嗯，好的，这次的文博会可谓是包罗万象啊，非常的精彩，非常有趣。谢谢瑞希从深圳为我们带回来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资讯。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青海省的省长罗东川就表示，青海作为绿色算电系统发展试点省，将会深化算电协同示范区的建设。在招商引资的方面呢，未来将会优化营商的环境，借香港的平台来助力青藏高原的好物走出去。
15: 地处青藏高原的青海省，水、光、风资源丰富，是新能源开发的沃土。近年来，青海着力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利用绿电天然优势，变绿电为绿算，变福特为比特，布局绿色算力产业，实现资源优势的加速转换。青海绿色算电融合调度中心介绍，借助全国统一大电网和电力市场，青海绿电已送至全国23个省区市，包括粤港澳大湾区，助力绿色算力产业发展。随着青粤直流绿电外送工程进入可行性研究阶段，青海绿电有望直供香港。
18: 青粤的特高压这个输电通道如果建成的话，那我们青海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些电力就可以直接输送到那个大湾区，就是我们直接对接的是那个广东电网，然后可以通过广东电网输送给这个香港去使用。
15: 青海省省长罗东川表示，作为绿色算电系统发展试点省，青海将深化算电协同示范区建设，着力构建绿色电力、绿色算力、绿色价值体系，形成青海示范、青海经验。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青海省同时聚焦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香港作为青海最大的境外投资来源地，罗东川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表示，香港是青藏高原好物走出去的重要通道，将持续推进营商环境改革。请问罗东川省长，进入“十五五”，青海在优化营商环境以及在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方面，将会有哪些实招硬招？谢谢。
20: 是这几年，省的省领导是吧，都先后率团赴香港、澳门开展推介和招商引资，是吧？包括我们还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包括中亚国家。在“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对重大项目配备项目管家，全生命周期跟进，用能用地环评等要素跟着项目走，确保早开工早投产。
15: 青海省政府表示，未来将坚持项目跟着规划走，资金要素跟着项目走，推动发展规划，确定重大产业布局，实现更高水平发展。凤凰卫视王舒、郭永辉，青海西宁报道。
0: 内地湖南、贵州等地在近日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引发了内涝洪水。在贵州贵定县，截止到20号的晚上8点，强降雨已经导致了4人死亡和5人失联，救援工作仍然在进行当中。失联人员均位于昌明镇铁索岩村。此外呢，湖北荆州水文水资源勘测局在20号发布了洪水黄色预警，湖北今天开始还将会面临新一轮的降雨过程。
21: 湖南邵阳的绥宁县大寨村20号早上出现严重积水，一栋居民楼的一层被洪水淹没，3名群众被困在2层。消防员驾驶皮划艇抵达现场，架设救援拉梯后，逐一引导被困人员登艇，并顺利转移至安全地带。绥宁县川石村一名残疾老人也因积水被困家中，消防员用救援担架将老人转移至安置点。在18号至19号的强降雨中，贵州贵定县铁索岩村的石牛洞村民组片区降雨量超过300毫米，是受灾核心区。20号白天，洪水已逐渐退去，但来势凶猛的洪水已冲垮部分路基， 一些杂物和树桩等也被洪水冲至路边。河沟里的水位逐渐下降，但河床附近有被洪水冲下来的电线杆和车辆等。临近河沟的三栋民房也被完全摧毁，只剩下水泥顶棚。当地还出现严重山体滑坡，经地质部门初步预测，滑坡方量约有十万方。这处滑坡导致六栋民房被掩埋，其中两户有人居住。滑坡发生后，当地消防第一批救援力量徒步近十个小时走进核心现场展开救援。在群众协助下，一名受伤老人已成功转移出来。目前，贵州省消防救援总队已增派150余名救援人员分批抵达现场，利用雷达、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开展搜救工作。之后还将采用小型挖掘设备对现场逐层进行清理。目前，昌明镇已成立抢险应急指挥部，统筹应急公安等救援力量，持续开展搜救工作。截至20号晚，铁索岩村共转移31户、90名群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中国商务部20号在官网发文表示，中美举行经贸磋商后，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以上。对双方商定的彼此关注产品，有望适用最惠国税率甚至更低。商务部也呼吁美国信守承诺，未来无论以何种理由加征或替代对华关税，美对华关税水平都不能超过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水平，并通过后续磋商进一步取消对华有关单边税。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的条件。而美国财长贝森特19日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政府不急于延长去年11月与中国达成的关税及矿产贸易休战协议，因为可以在今年稍后的会谈时续签。他表示，目前中美贸易局势稳定，在最高法院推翻特朗普政府的全球关税措施后，中国近月已享有较低关税税率，相信只要关税不进一步提高，中方会透过接受新的301条款恢复此前的关税税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上午11时许，习近平走出人民大会堂，来到东门外广场迎接普京。普京乘专车同步抵达广场，随后走下专车，两国元首握手寒暄，互致问候。随后，普京分别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丁薛祥、外交部长王毅、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中方官员握手。习近平在普京陪同下与俄外长拉夫罗夫、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副总理戈利科娃等俄方官员一一握手。两国元首随后一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响俄中两国国歌，现场同时鸣放21响礼炮。

0: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道队，日本兵，请您检阅。 普京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现场少年儿童兴奋挥舞中俄两国国旗，习近平和普京向孩子们微笑挥手致意，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军乐团随后进行吹奏表演。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前往人民大会堂举行双边会谈。普京此次是应习近平邀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他第25次到访中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欢迎仪式之后，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普京举行小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之所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就是因为双方能够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 能够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能够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协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俄中关系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是真正战略伙伴关系的典范。俄方完全支持中国今年担任亚太经合组织轮值主席国的行动，他非常愿意出席今年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会谈之后，习近平同普京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仪式上宣布中俄共同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
1: 仪式上，习近平与普京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随后，在两国联手见证下，双方签署并交换20个合作文本，包括贸易、科技合作协议、可持续贸易、城市合作协议、反垄断、干部培训协议、报社、饲料输华合作协议、通讯社、科技合作协议、媒体合作联合活动合作协议、电影知识产权合作协议、铁路建设人才合作协议、新闻合作共建工程师学院合作协议、人才培养与科研合作共建创新研究院合作协议。仪式上宣布，双方还签署了创新能源、新闻教育等领域共20项合作文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普京总统这次对中国的闪电式访问非常重要。从临行前在莫斯科发表的视频，到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会晤现场，他不断赞扬两国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并且重申两国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这是大实话。如果说中美关系对全球都有影响力的话，那么中俄关系确实它是两大邻国互利互助的关系。更不用避讳的是，俄罗斯目前迫切需要中国帮助稳定其经济。面对长期的西方制裁，普京治下的俄罗斯经济虽未崩溃，但已经进入高度依赖战略纵深的抗压状态。此番访华，俄罗斯稳定经济的底牌清晰地指向了3个核心维度。第一，以人民币加卢布构筑金融护城河。俄罗斯稳定经济的首要命脉在于确保跨境贸易结算的绝对安全。在 G7 集团冻结其外汇储备、切断 SWIFT 系统之后，中国的人民币与金融基础设施成为俄罗斯唯一的不可替代的全球化金融避风港。普京此次访华，据说中俄财经官员与影子银行应对专家的对仗是重头戏。面对美国财政部日益严厉的次级制裁威胁，俄罗斯迫切寄望与中国建立更隐蔽、更有韧性的跨境清算替代渠道，防止中俄贸易的资金链因西方金融长臂管辖而产生梗阻。第二，能源东进用中国市场的长期订单对冲欧洲损失。俄罗斯经济是典型的资源本位型，在永久性失去欧洲这一最大天然气与原油市场之后，俄罗斯的经济稳定完全取决于其能源能否在亚洲成功转包。近两年来，俄中双边贸易额稳定维持在2000亿至2450亿美元的高位。俄罗斯以原油、天然气和大量原材料换取中国的机械设备、电子元器件和汽车。这种能源换工业的结构是俄罗斯战时民生与基础工业不至于停摆的底层逻辑。第三，依赖中国制造重建俄罗斯本土消费与工业。西方品牌的全面撤离一度让俄罗斯国内的汽车、电子、机械和日用品供应链面临空心化危机，而过去几年来正是由于中国制造的迅速填补，才使得俄罗斯没有爆发恶性通胀和物资匮乏。从边境小镇绥芬河卢布与人民币的紧密流动，到俄罗斯满大街的 中国品牌汽车与消费电子，中国产能对俄罗斯经济而言已经从替代选择上升为生命线。这次访问推动中俄在教育、科技双边免签旅游，而且还启动2026到2027的中俄教育年等多层面的深嵌，将两国的经贸纽带从单纯的大宗商品交易升级为全面的产业共生，以此对冲俄罗斯本土工业研发能力的短板。所以对于俄罗斯而言，这次元首访华不仅是一场打破西方外交孤立的外交秀场，更是其经济在惊涛骇浪中能够锚定住的关键设计。习近平在和普京会谈时提及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他说现在正处于是战是和的转换关键节点，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战事尽早平息有助于减少能源供应稳定，

0: 会野餐会，邀请了国会议员及其家属到来共聚。特朗普致辞时谈到想尽快结束伊朗战事，又指这可能会影响油价，但股市不受影响。
1: We're going to end that war very quickly.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so badly they're tired of this. This should have happened for 47 years. Somebody should have done something about it. And it's going to happen, and it's going to happen fast. And you're going to see oil prices plummet. They're going to come down. There's so much oil out there. They're going to come plummeting down. But even with that, the stock market's at an all-time high.
0: 特朗普称已摧毁伊朗海军和空军，致伊朗连用于战争的物资也没有，强调必须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
1: We have to stop them. They have nuclear on their mind, and we're not going to let them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we've done a hell of a job. And I think we're going to be finished with that very quickly. And they won't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hopefully, we're going to get it done.In a very nice manner.
0: 白宫当天稍早时开放宴会厅建筑工地让记者参观，特朗普突然出现，也提到伊朗战争。他说，如果同伊朗谈判失败，未来几天美国可能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1: I hope we don't have to do the war, but we may have to give them another big hit. Well, I mean, I'm saying 2 or 3 days, maybe Friday, Saturday, Sunday, something, maybe early next week, a limited period of time.Because we can't let them have a nuclear weapon.
0: 特朗普过去一段时间多次表示伊朗战事接近结束，他在近日宣布将原定于19号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推迟2到3天，称希望在恢复军事行动前先争取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华盛顿时间5月19日，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发布最新制裁通告，不仅针对19艘涉及伊朗石油及石化产品运输的跨境油轮，更将矛头直指以阿明钱庄为核心的地下金融与跨境洗钱网络。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4月中下旬的国会听证会及 X 平台上曾经公开宣称，经济狂怒才刚刚开始，其核心目标就是对伊朗实施系统性的经济绞杀，将军事上的史诗狂怒转化为金融维度的极限压制。这次的美国国务院声明中表示，此次制裁就是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观察美方此次制裁的细则，可以发现其极具针对性与毒辣性。长期以来，面对西方最高限度的施压，德黑兰高度依赖两根跨境血管维持经济运转，一是隐蔽的地下钱庄网络，二是挂着第三国国旗，通过这个关停定位等欺骗性手段运送原油的幽灵船队。这次制裁行动一方面直接锁定在阿联酋、土耳其以及亚洲等多个关键枢纽运作的阿明钱庄网络，实质是在定点清除伊朗跨境结算的影子银行系统。另一方面，截其水路，19艘货船及邮轮遭到全面封锁，多国籍的旗帜的掩护被强行的剥离，叠加美国悬赏1500万美元，破坏伊斯兰革命卫队财路的举措，美方正试图将伊朗在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彻底清零。从史诗狂怒到经济狂怒，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政府对伊朗开始实施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的两手策略，意图以此扼杀伊朗政权，在军事上维持极限施压，堵死关键海峡隘口，将伊朗的防御力量死死拖在本土防线上，并且随时威胁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在经济上，禁止任何跨国银行、航空企业和独立炼油厂与德黑兰发生任何微小的纠连。正如美国财政部所言，任何继续向德黑兰提供支持的海外金融机构都将面临次级制裁。这不仅是在扼杀伊朗，更是借此警告全球不愿服从华盛顿中东秩序的第三方力量。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的两手策略说明，美国似乎不指望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伊朗政权，而采用了经济窒息的长期战略。不过，这种狂怒经济的方式真能彻底让德黑兰屈服吗？回首过去47年的历史，就是长期制裁的历史。除非这一次与以往有不同的手段和强度，如果美方全面封锁伊朗的金融与能源命脉，无法带来华盛顿所期盼的最终妥协， 那么反而

可能带来强烈的全球副作用，把伊朗逼入绝境的溢出效应，对全球能源市场和红海、波斯湾等主航道的安全可能是非常危险的。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的新闻，稍后再会。

0: 咁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 有錢嗰啲。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
1: 因為佢唔夠靚，身材
2: 不好都可以咁講。
3: 有很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些條條框框限制了自己，只要肯放低那些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不是很遠。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5: 特朗普再次發出倒計時通知，威脅要將伊朗夷為平地。中東戰火重燃的風險有多高？古巴能源危機嚴峻，美國為何趁機提出$1亿有條件援助方案？特朗普剛離開，普京開啟第25次訪華之旅，美俄總統相繼訪華有何深意？多元世界立體觀察，盡在空間觀測。
4: 空間觀測，星期五鳳凰衛視中文台。
6: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4: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7: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伊朗战争推高能源价格，全球通胀和债券市场压力持续升温。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升到多年高位，英国、日本债市也出现波动。相关压力成为巴黎七国集团财长会议的重要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各国需要采取清晰政策立场，避免让当前局势进一步恶化。
8: 伊朗战争推高能源价格，全球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债券市场紧张情绪持续蔓延。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周二收报4.61%，高于长期平均值4.25%。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盘中一度升至5.198%，创近19年来最高水平。借贷成本上升令市场承压，周二美国三大股指连续第三个交易日收跌。放眼全球，债市承压也成为本周巴黎七国集团财长会议的一项核心议题。在战争和疫情推高政府支出之后，各国如何管理不断膨胀的债务？债券价格下跌推高政府债券收益率，意味着政府、企业和消费者融资成本同步上升。此轮压力主要来自伊朗战争推高能源价格，进而抬升通胀，并促使市场重新讨论各国央行是否可能重新加息。与此同时，投资者对日本和英国财政前景的担忧也加剧了近期债市抛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周二在巴黎表示，当前全球正处于关键时刻，各国需要采取政策措施缓解冲击。
9: We are in a very critical time, to bring focus on policy measures that can ease the pain of the shock we are currently experiencing, and the conversation that would take place in this room.It's so very important to find the right path forward.
8: 在被问及是否担忧债券市场时，格奥尔基耶娃表示，油价高企和战争影响已经反映在市场波动之中。
9: We are seeing the developments in the bond market, and what they indicate is that when oil prices hover above $100, and there is already impact of this war baked in.Inevitably, there would be a response. Very important that I want to stress that, that there is a clear policy stance. Don't put in place measures that would make the situation worse.
8: 从全球范围看，各国正同时面对人口老龄化和增加军费开支的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发达经济体整体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正在上升。其中，美国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自二战结束后首次超过100%。不过，相比日本和英国，美国受到的市场冲击相对有限，原因之一是美国国债仍具有独特优势。分析指出，全球投资者长期更倾向持有美国国债。除了美元的国际地位，美国国债 市场规模庞大，流动性强，也使其继续被视为全球最重要的安全资产之一。不过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美国短期和长期国债收益率均有所上升，投资者预期也从此前压住美联储降息转向担心未来可能重新加息。而另一边，在过去一周，英国和日本长短债收益率差距明显扩大，反映出市场对两国政治和财政前景的焦虑。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7: 近期从美债到英债、日债，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债券市场正遭遇大面积持续性的抛售潮。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一路飙升至多年来的历史高位，而债券收益率的暴涨就意味着价格的暴跌。债券市场对通胀是最敏感的，本轮抛售的核心催化剂无疑就是中东地区冲突升级直接导致的国际能源价格的暴涨。伊朗战火重创了中东原油生产，并严重的威胁了霍尔木兹海峡等全球航运的咽喉。那么油价的急剧攀升直接就推高了全球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的物流与能源的成本。全球通胀在经历过去两年的艰苦治理之后，原本已经呈现放缓趋势，然而呢，能源价格这剂这个亢奋针呢，瞬间打破了市场的乐观预期，投资者开始担心通胀可能在更高水平上维持更长时间，甚至引发系统性的滞胀的风险。过去几年当中，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积累了庞大的主权债务。如今呢，在暂时高通胀的背景之下，政府的借贷成本呈现指数级的上升。市场开始怀疑，如果利率长期居高不下，这些国家是否还有能力偿还或者是维持如此庞大的债务规模呢？这种对主权信用溢价的担忧正在演变成一场抛售潮。那么各国的央行正处于十字路口，如果为了救经济而降息，那么通胀将彻底失控，而如果为了抗通胀而继续加息或者是维持高利率的话呢，脆弱的债市流动性可能会率先的断裂，甚至引发金融机构的系统性破产。这种政策的不确定性正是市场最恐惧的毒药。全球债券抛售的全面蔓延，本质上就是地缘政治危机对全球后疫情时代金融脆弱性的一次全面的总账清算。它不是单一市场的技术性调整，而是地缘战火、能源危机与财政过度扩张共同反噬金融资产的必然结果。巴黎的 G7 会议和 IMF 的警告表明，依靠单一的货币手段已经无法抚平市场的焦虑。全球债券市场想要真正的迎来稳定，不仅取决于各国央行能否给出清晰而且透明的政策前瞻，更加取决于中东地缘冲突能否尽快的降温。那么在能源地缘政治的利润之下，全球债市的这场失血进程恐怕还将持续试探国际金融秩序的耐受极限。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国家本来就已经这个债台高筑，那么现在呢，如果债券再下跌的话呢，那么对于这些国家主要讲的一些发达经济体呢，这个经济威胁很大。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周日五星影院，一段曾经的约定。一次大胆的远行。让他们彼此相依，结伴而行，逆着风的旅行。5月31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欢迎晚宴，款待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晚宴之后，两国元首举行茶叙，并共同参观了传承中俄世代友好的图片展。活动结束之后，普京立即驱车前往机场，乘专机回国，圆满结束了这一次两天的访华之行。
1: 5月20号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普京举行欢迎晚宴和茶叙。习近平指出，他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发展。双方已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相信在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将继续保持高质量发展，更上层楼。普京则对此次北京之行给予高度评价，称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普京表示，双方通过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未来两国的合作方向，有助于保持俄中关系的蓬勃发展。他同时期待俄方未来能与中方继续保持密切沟通与战略协调，共同为世界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两国元首又共同参观了由新华社与俄罗斯塔斯社联合举办的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图片展展示了近年来中俄元首的密切互动以及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进展。在参观图片展时，两国元首回顾了近年来的交往与

0: 合作成果。双方一致表示，中俄友好关系符合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未来必将行稳致远并向前发展。离开人民大会堂后，普京驱车前往首都国际机场，首都国际机场举行欢迎仪式，现场还有大批学生在挥舞两国国旗。普京同送行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等中俄官员一一握手后，登上舷梯回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月20号的晚上，大概是10:55左右，我们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外看到了俄罗斯总统普京所乘坐的这架型号为 ER96 的总统专机从这里起飞离开。那么这架飞机在北京停留了大概是24小时的时间离开，也标志着普京这次的访华行程收官。
0: 随着专机飞向北方，彰显中俄关系稳定性与深化发展的普京第25次访华之行画上圆满句号。凤凰卫视疾风萤火刘家浩、赵伟北京报道。
2: 我们再来关注，中国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的有关情况，并答记者提问。我们一起来看现场。
3: 服务消费是消费扩容升级的一个重要的抓手，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扩大优质服务的供给，推动服务消费业态融合，加快培育新的增长点，从而实现消费增长与民生福祉的同频共振。谢谢，请大家继续提问。好，第二排这位记者。
4: 澎湃新闻记者提问：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期间，双方达成了怎样具体的经贸成果？这些经贸成果对于双方贸易增量有怎样的预期？谢谢。
3: 感谢您的提问。昨天，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举行了会晤，两国元首高度评价近年来中俄经贸合作的发展成果，双方将继续加强经贸政策沟通，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的新引擎，推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提质升级。中俄将坚定捍卫自主发展双边经贸伙伴关系的权利。在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之下，商务部与俄方的有关部门签署了关于贸易、支持多边主义等合作文件。中俄贸易已经连续3年超过了2000亿美元，今年的1到4月达到了85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9.7%，实现了一个良好的开局。中俄新版的投资保护协定已经正式的生效，两国投资和产供链合作水平不断的提高，地方间的合作持续的深化。不久前，两国元首为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这充分体现出对加强两国地方合作寄予的深切期望。下一步，商务部将认真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双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夯实基础。同时呢，双方将加强在多边和区域合作中的相互协作，为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做出中俄贡献。谢谢，请大家继续提问。好，第三排的这位记者。
5: 谢谢发言人。中国日报记者提问：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3: 感谢您的提问。我们注意到了相关的报道。关于所谓的产能过剩问题，中方此前已经多次阐明了立场。在全球化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应当尊重经济规律和市场原则，客观、全面、长远地看待产能问题。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

0: 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中方认为，如欧方以产能过剩为由炮制针对中国的新的贸易工具，本质上是为了掩盖自身产业的困境，抹黑打压外部竞争。此举不仅将对中欧经贸关系造成损害，还将破坏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终将反噬欧产业发展。欧方对此应承担全部责任。中方一贯主张，中欧双方应致力于通过合作和协商解决分歧。中方不会主动挑事儿，但是一旦中国国家利益和企业正当的权益受到损害，不可能坐视不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儿。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谢谢。看大家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没有其他问题的话，好，第一排。
1: 上午好，我是路透社的记者。白宫说，中国承诺未来三年每年买17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打斗除外。请问中方是否同意改采购数额？中国是否也同意未来三年内每年采购2500万吨美豆？谢谢。
0: 好，感谢你的提问。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谢谢。看大家还有没有其他。
2: 好，我刚才看到了现场就是从商务部发回来的最新的消息。那么在这一次的发布会上呢，不仅是提到了俄总统普京访华落实了一系列的商务合作的备忘录，同时也提到了中俄之间的贸易摩擦需要通过对话协商来解决，同时也再次的提到了中美之间农产品之间所做的一系列的控制以及他们所签订的一些合约。更多的消息我们再回来之后再来继续关注到。特朗普警告，若伊朗拒绝达成协议，美方将会重启军事打击。伊朗表示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管辖范围做出了界定。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7: 以理妙辩，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特朗普在20号表示，美伊谈判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阶段，但是警告称，若伊朗拒绝达成协议，美方将会重新的启动军事打击。而与此同时呢，伊朗方面也是指责美国正在筹备新一轮的空袭，并警告若冲突升级，战火可能会进一步的蔓延。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伊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但同时警告称，如果伊朗拒绝达成协议，美国将重新启动军事打击。特朗普表示，美方将给外交谈判最后一次机会，但强调自己并不急于达成协议。
4: So we're going to give this one shot. I'm in no hurry. You never think, oh, the midterms. I'm in a hurry. I'm in no hurry. I just, ideally, I'd like to see a few people killed.As opposed to a lot.
3: 此外，特朗普谈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对方会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特朗普还开玩笑表示，自己目前在以色列的支持率高达99%，甚至可以去竞选以色列总理。伊朗方面显然也并未放松警惕。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一份音频声明中表示，美军近期公开和秘密的行动显示，美国正在筹备新一轮空袭计划。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日也发表强硬声明，警告称，如果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再次发生，此前所警告的地区性战争将进一步扩大，甚至可能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而在局势持续紧张之际，外界也开始关注和平协议是否接近达成。据沙特官方媒体20日援引匿名消息人士报道，巴基斯坦预计将在近期公布美国与伊朗之间和平协议的最终草案。目前各方正加紧推进相关工作，以敲定华盛顿和德黑兰之间协议的最终文本。另据消息人士透露，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最快可能于周四前往德黑兰，并宣布双方已就协议最终草案达成一致。若穆尼尔最终未能成行，这份协议草案仍有可能在未来数小时内正式对外公布。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在21号的报道，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当天在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的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另外，根据伊朗光明通讯社在21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基于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文本，伊美双方已经通过了巴基斯坦进行了多次的意见交换，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的谈判意见。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的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20号表示，伊朗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监管管辖范围做出了界定，而划分了东西入口，并表示任何已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均需要与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协调并取得授权。伊朗外交部在同一天也表示，伊朗正在与阿曼合作推动制定一套安全的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的稳定安全。
5: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0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已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监管管辖范围作出界定，管控海域东界线为海峡东入口处，连接伊朗库和姆巴拉克与阿联酋富查伊拉南部的连线；管控海域西界线为海峡西入口处，连接伊朗格什姆岛顶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的连线。任何以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为目的，途经该管控海域的船舶，均需与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协调并获得其授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同日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巴加埃指出，伊朗始终是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维护者，并愿与其他沿岸国家合作，制定保障国际航运安全通行的相关协议和机制。他还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 另一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二十日发布视频，指第31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在早些时候于阿曼湾拦截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该邮轮涉嫌企图违反美国封锁驶往伊朗港口。美军在进行搜查并责令船只改变航向后释放了邮轮。自美以二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伊朗已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在4月对伊朗港口实施反制封锁，试图逼迫伊朗重开海峡。根据航运监测机构劳埃德船舶信息社表示，上周约有54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约为前一周的两倍。在20日有3艘邮轮通过了海峡，包括一艘韩国邮轮及2艘装载总计约400万桶原油的中国巨型邮轮。伊朗方面则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有26艘船只穿越海峡，但与战前每日140艘的通行量相比，规模仍大不如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伊谈判的前景未明，特朗普声称极有可能马上恢复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国内对此又有什么看法？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还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在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6: 现在民众对这个谈判的前景呢，态度也是比较复杂的。大体分的就是两类，第一类就是说是比较悲观的，觉得谈不拢。但谈不拢呢，这部分民众也是分成两种。比如说我们去集会广场，然后去采访民众，跟他们聊天的话，他们就因为这些人都是支持体制的那种，支持体制的人，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觉得美国就不可信，所以伊朗跟美国进行谈判纯粹就是浪费时间，所以在他们看来，就根本不用谈也谈不拢，所以就伊朗只要誓死抵抗就可以了。还有一部分民众呢，其实是挺害怕打仗的，但是他觉得，伊朗因为不做，伊朗当局呢不做任何让步，所以觉得就很悲观，所以觉得根本就谈不拢，可能还是会打起来。这是一部分对谈判比较前景比较暗淡的两部分人的心态，还有一部分呢就是相对比较乐观一点，他们认为现在就是经过两次战争之后，美国已经意识到了伊朗的军事实力，所以现在特朗普发出的任何形式的军事威胁其实只是对伊朗的一种施压，希望伊朗能够做出进一步的妥协，但是他们并不敢真的发动第三次战争。所以这部分民众呢，我们在采访的时候会觉得会比较乐观，觉得最终大家还是会认清现实，坐在谈判桌上达成一个协议。伊朗海军的一个副司令在发布的一个消息就是说，他觉得他认为敌人误判了，伊朗的军事实力，现在所有的武装部队都扣紧了扳机，时刻准备着应对敌人的挑衅。如果说特朗普认为，他认为的已经消灭了所有的伊朗海军力量，把他的美国的航母和军队派到了，波斯湾和霍姆斯海峡，强行想要打开霍姆斯海峡的话，他会让伊朗会让美国的军舰沉入海底。另外，但是我也看到另外一条消息，就是有伊朗的议员就是建议说，伊朗不要把霍姆兹海峡过度的利用武器化，比如说对海底电缆征收费用啊什么的。他提醒说，这样的过激的方法可能会导致有更多的原来同情和中立的国家，反而走上了伊朗的对立面。所以他提醒伊朗不要过度利用这个霍姆兹海峡，造成更多的国际上的孤立。
2: 我们再来看，根据阿联酋海湾新闻报的报道，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贾比尔在二十号表示，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的输油管道，项目已经完成了接近50%，预计将会在2027年建成投运。贾比尔说，当前全球大量的能源运输仍然是依赖少数的关键海上通道，阿联酋希望通过这一项目能够减少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增强能源出口安全。据报，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日前已经要求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加快推进项目建设，项目建成之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经复查伊拉港出口的原油运输能力将会实现翻倍，而目前运营当中的复查伊拉输油管道日输送能力约为180万桶。在当前的地区局势紧张的背景之下，其战略重要性进一步的上升。贾比尔还说到，公司仍然在评估近期的地区冲突对于部分设施造成的影响，相关的设施恢复至冲突前的水平至少还需要在4个月的时间。 以色列极右翼政治人物、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在20号于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其视察扣押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场所的视频，显示出大批的被扣押者被迫的低头跪地。我们看到这一段视频是拍摄于以色列的西部地中海的港口城市阿什杜德，而视频当中显示大量被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的活动人士被乙方强迫地低头跪在地上。本·格维尔则是在视察的过程当中带着嘲讽的语气表示欢迎这些活动人士来到以色列，并称以色列才是此地的主人。这些活动人士则是恐怖主义的支持者。而针对于这一段视频，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外交部长塔亚尼、法国外长巴罗以及爱尔兰外交贸易部长麦肯蒂均表示谴责，指出乙方的行为有损人格尊严，而且本·格维尔的言行也是令人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对于黎巴嫩的打击仍然还在持续。根据黎巴嫩卫生部20号的消息称，在以军此前的一天的空袭当中，至少有19人死亡，其中就包括4名妇女和3名儿童。以军没有对伤亡的情况发表评论，但是呢，也表示从18号的下午到19号的下午，以军袭击了黎巴嫩南部超过25处的真主党设施。
3: 以军空袭过后，黎南省份提尔地区的戴尔加嫩有多栋房屋坍塌成废墟。搜救人员20号继续在瓦砾砖石中搜寻遇难者遗体。当地民众表示，遇袭地区并非军事区域，而是生活着普通民众的一片居民区和一处医疗点。除了民宅外，当地一所清真寺也遭到袭击，受损严重。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在另一南部省份奈拜提耶，以军空袭了当地一处历史街区的大部分区域，包括商铺、清真寺以及民宅在内的建筑损毁。据黎巴嫩卫生部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本轮以黎冲突已造成超过3000名黎巴嫩人死亡，而由美国斡旋的自4月17号以来一直生效的停火协议，刚在日前延长了45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一期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柯文哲呼吁赖清德认真做事，别搞分裂对立。受到暴雨的影响，香港新界北部多地严重积水，

0: 咁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 有錢嗰啲。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
1: 因為佢唔夠靚，身材
2: 不夠好。都可以咁講。
3: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5: I'm Malay.
6: Raya.
7: Angletino, Copar Mums.
8: Diversità.
9: Tajamnici.
10: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1: Credible.
12: Ihtiram.
13: Lovely.
14: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4: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5: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看到台湾方面呢，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和前主席柯文哲两人都对赖清德发表了执政两。

0: 周年谈话表达看法，黄国昌就质问赖清德是否有勇气终结台独的神主牌，而柯文哲则是呼吁赖清德认真做事，别搞分裂对立，同时也质疑赖清德干预司法。
1: 赖清德，请不要说你没有干预司法，在你手下，你知道司法变成政治工具，你实在是有够不要脸了。
2: 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陷入金华城案，一审遭判17年有期徒刑，台北地方法院近日裁定延长对柯文哲的限制出境出海以及科技监控8个月，柯文哲愤愤不平。
1: 我脚上这个电子脚环，我再挂下去，我就把赖清德3个字刻在上面。
2: 柯文哲与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一同为党内提名的竹北市长参选人邱成远造势，谈到赖清德在20号就职2周年的演说，表达看法。
3: 台独的神主牌，赖清德有没有勇气也把它给终结掉？还是想要继续用话术来操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1: 尽管搞到最后就是，现在美国跟中国在谈判的项目，赖清德啊，认真做事的。不要每天搞分裂对立，实在是。
2: 赖清德政府提出的军事特别条例预算上限遭在野阵营缩减，赖清德表示将会另提特别条例追加预算，或者是提高年度预算等方式因应。而台湾行政院针对首批对美军购，今年度将先编列约88亿台币，所需裁员以举借方式支应。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就赖清德就职2周年的演说内容，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就表示，赖清德提出育儿津贴政策只是为了因应选举，而立法院党团召集陈青龙则是批评赖清德执迷不悟，毫无反省。
2: 赖清德在就职2周年演说上提出育儿政策，民众党予以回应。
1: 赖清德认真工作了，把政策提出，不要只有花钱的，其实那这个都要规划，要计算裁员多少，然后你预算是多少，然后这个钱要怎么管理。我也知道民进党反正只要选举到了就开始花钱，这个叫大傻逼政策，可是傻逼政策也要有规划。
2: 对于赖清德表示发展无人机的相关预算被在野党删除，民众党立委怒斥回批。
4: 你是认为无人机的钱还不够，还是要给绿油油的钱不够？这个2周年的谈话，只能说他执迷不悟啊，毫无反省。台湾民主累积了30年，就败在赖清德这2年。
2: 民众党立委表示，从2021年到2025年，赖政府发展无人机的预算高达853亿台币，而在2026年编列的无人机预算高达255亿台币。因此质疑赖清德扭曲事实。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在去年的3月，内地一场规范涉及企业执法的专项行动全面推开，在这当中就有针对于企业反映较多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问题的集中整治。中国司法部今天就通报了相关的成效，表示一年之间这一项专项行动纠查案件线索超过了6.6万件，为企业挽回的损失307亿元。
5: 中国司法部21号表示，从去年3月到今年3月底，内地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一年，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问题集中整治，查究案件线索超过6.6万件，为企业挽损307亿元。其中针对反映强烈的乱罚款问题，一共查处案件5500多件，涉案金额7.9亿元。
6: 各地的司法行政部门啊，在专项行动中联合财政、审计这些部门，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在云南省，对于近3年来罚没收入异常增长的县市区，开展了专项审计。内蒙古自治区呢，对于罚没异常增长的地区和执法部门，制发督办函100多件。这些做法呀，就是从制度和机制上割断了执法部门和罚款利益的关联。
5: 违规自立项目等违规收费查处，退还企业超过13亿元， 整治乱查封，释放资金近20亿元。另外，监督违规异地执法

0: 法，还有排查相关案件600多件的数据入账。而针对媒体关注到检查频次因整治乱检查而下降，司法部也强调，检查少了并不意味着放松监管。
1: 规范涉及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那么，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绝不能搞走过场、卸责式的检查。
0: 司法部强调，规范涉及执法不是临时性的、阶段性的工作安排，而是着眼长远的重大决策部署。国务院于去年底颁布的行政法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就是这轮专项行动的重要制度性成果。各地各部门要强化行政执法监督的纠错功能，及时发现和纠正违法或者不当行政行为。凤凰卫视节目萤火晨曦北京报道。
2: 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当地时间的20号上月团到访了海尔布隆教育校园，考察当地的大学城以及创科发展的模式，为北都大学城规划提供参考，并于同一天完成了德国的访问行程，在当地时间的21号启程返港。
3: 陈国基率领的北都发展委员会辖下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代表团到访了海尔布隆教育校园。这个园区是一个综合性大学城，汇聚了众多学术机构、应用研究中心和产业网络，是德国南部重要的创新型学术据点。代表团到访了校园内的创业与共同创新中心，了解其通过初创孵化、网络连结及跨领域合作推动创业生态系统发展的成功经验，并与海尔布隆应用科学大学、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和慕尼黑工业大学等进驻园区的院校，以及海尔布隆市政府的代表见面交流，了解各院校在园区的定位布局、发展策略、管理经验和合作模式，以及当地政府就园区规划发展的投入参与情况。陈国基表示，海尔布隆教育校园通过深化产学研融合，成功连接学术研究与区域经济发展，为北都大学城的规划发展与定位带来了实践启示，为香港正积极发展的应用科学大学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香港应用科学大学联盟成员包括香港都会大学、圣方济各大学、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和东华学院的校长也随行参访。凤凰卫视洛通香港报道。
2: 香港大埔洪福苑七栋受大火影响的居民，今天起可以再次的分批返回家中收拾物品。首批是洪泰阁、洪兴阁以及洪仁阁的居民，由即日起到23号开放，安排与首轮上楼相似，分上下午两节时段，每个单位可以让4人上楼，在单位内可以逗留3小时，上下楼次数不限。居民们一早就冒雨回来上楼收拾，用手推车载着一个个装满着物品的红白蓝帆布袋离开，也有居民用保鲜纸包裹着大型家电搬走。政务司的副司长卓永兴在早上的11点也是来到了广福社区会堂视察居民的情况。香港天文台在昨天晚上发出了黄色暴雨警告，今天的凌晨2点40分一度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区出现了大暴雨，而雨量是超过了100毫米，多地发生了严重的水浸。天文台在今天凌晨5点15分发出了黄色暴雨警告，在截至上午9点30分取消了黄色暴雨警告。新界北部，尤其是巴乡、锦田、上水、打鼓岭一带受到大雨的影响，部分道路出现了积水，车辆是要涉水而行，多条公路的部分路段也是交通出现了堵塞，有私家车、小巴等车辆在水中抛锚，而乘客也是一度被困。警方也接获了多宗水浸的报案，在上水等地有人报称被困村屋内，而区务署在20号的晚上9点45分也启动了紧急事故控制中心，陆续的派遣了超过60队的紧急应变队伍到多地水浸的现场巡查以及清理，并调配了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来处理水浸。随着水浸的地方增加，紧急应变队伍也增加至了90队。截止到清晨5点，区务署已是一共的确认了7宗水浸个案。我们再来看到内地广东多地是近日

0: 遭遇了强降雨，部分的地区雨势猛烈，防汛形势也是严峻复杂。广东省已经在20号的晚上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铁广州局对广茂铁路部分的列车采取了停运措施。此外呢，广西柳州近日也是遭遇到了强降雨，镇区的民众安置工作正在加紧进行。
1: 广东西部沿海、粤北及珠江三角洲地区19日以来普降大雨到暴雨，其中广东阳江阳春市19日至20日平均面雨量超过200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河口镇下双村，24小时降雨量达943毫米，为极端强降雨。截至20日晚9时，阳春下双水文站24小时雨量已破千，达到1053.5毫米。全市防汛应急响应当日提升至3级。强降雨造成阳春市多个村镇道路大面积积水，通行受阻。20日下午，阳春市河口镇有人员因深度积水被困，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老人被困区域水深超2米，周边村民已开展辅助自救，救援人员深入离岸20余米的深水区域，成功将被困老人及协助救援的村民护送回安全区域。广东省目前已进入龙舟水时期，即端午节前后因冷暖空气交汇形成的大范围强降水，今年龙舟水自5月21日起至6月30日结束。气象部门预计，广东全省平均雨量将在450毫米左右，较历史同期略偏多。期间，广东将有5次集中降水期。广西柳州市18日发生5.2级地震，镇中柳南区近日又遭遇强降雨。由于灾害隐患突出，当地群众被转移至体育园安置，其内部设置物资发放点和医疗保障点，保障基本生活需求。此外，在柳南区太阳村镇社区，地质勘察部门20日在对地震造成的地面塌陷做进一步的勘察。柳州市20日上午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江河水位上涨。根据广西海事局消息，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柳州市境内的榕江、背江等河段水流明显加快。汝水苗族自治县香粉乡河段已出现超警戒水位，汝水县境内5处渡口的18艘渡船已暂停运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的是，韩美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最快明年完成。据报，特朗普政府开始制定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
2: 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4: 军方攻入加沙城，
5: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外交部在今天下午举行了例行记者会。最新的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驻北京的记者孙伟健。伟健，你好。
2: 雅汉，下午好。
1: 今天的外交部的记者会有哪些的重点内容可以跟我们分享？
2: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中国外交部刚刚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的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于23号到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的访问。那在刚刚这场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也是表示啊，今天是中国和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的纪念日。那这一次夏巴兹总理

0: 中方反对台湾地区进行官方往来，反对对台军售这一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坚定的。那中方就敦促美方要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的共识，兑现所做的承诺和表态，甚至又甚的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的信号，以实际行动来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以及中美关系健康稳定的发展态势。以上两个焦点是我们今天在外交部记者会所观察到的。
1: 遗憾。好的，谢谢伟健从北京为我们发回来的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更多的其他资讯。中俄联合声明批评日本推动新型军国主义与在军事化，而日本政府在21号就反驳称相关的主张完全不成立。日本坚持专守防卫与和平国家道路，这一方针不变。
2: 有关中俄联合声明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和在军事化表示批评。周四，日本政府回应称，相关主张完全不成立。日本是专守防卫政策，二战后日本一直走和平国家道路，这一点不会改变。我が国は戦後一貫して自由民主主義法の支配を擁護し、アジアの皆ならず世界の繁栄に貢献してきているところであります。我が国の防衛の基本的な方針である専守防衛は不変であり。 行使保持する防衛力も必要最小限のものであります。よって中ロ両国の主張は全く当たらないと考えております。戦後日本の平和国家としての歩みは今後も変わることはありません。日本内閣官房副長官尾崎正治、台对中国的对外姿态与军事动向表示忧虑。現在の中国の対外的な姿勢や軍事動向等は我が国を含む国際社会の深刻な懸念事項であります。また現在も続くロシアによるウクライナ侵略は
1: 国際社会の根幹を揺るがす暴挙でもあります。両国がこうした問題について対応を改めることを強く期待をするところでございます。中国外交部此前批评指出，日本政府极力回避和淡化对殖民侵略的反省与道歉，纵容又一势力美化战争，试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3: 根据韩联社的报道，近日赴美国访问的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朴仁柱在20号表示，此次访美最大的成果是韩美商定成立工作组，落实韩美总统此前达成的联合情况说明。朴仁柱在华盛顿的 韩驻美大使馆举行新闻发布会时表示，他与美国务院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胡克商定了召开旨在落实韩美联合情况说明的会议。胡克将会在未来的几周之内率团访韩。报道称，访美期间， 朴仁柱还与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兰多等多名美国官员会晤，就特朗普访华成果和朝鲜半岛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在其中呢，美国防部的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科尔比高度评价韩方为实现自主防卫所做出的努力。 根据韩联社的报道，韩国国防部负责人在20号透露，韩美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是最后的评估环节，有望在一年之内完成，而韩方最快明年从美方的手中接过指挥权。 根据报道说，这一名负责人在会见记者时表示，在今年进行的全面作战能力评估当中，敲定战权移交目标年份之后，最后一个环节完全遂行任务能力评估将会随即启动。这一环节结束之后，便进入到战权移交的最终阶段。 负责人表示，韩方原本希望能够在日前召开的韩美联合国防务的商机制上会议上完成移交路线图的制定，但是由于仍然有待补充完善，路线图的出台有所延后，预计在今年的10月份举行的韩美安保会议之前可以完成制定。 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20号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制定针对于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于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报道说，本月早些时候，美国情报机构追踪到一艘受到制裁且悬挂着俄罗斯国旗的邮轮，正驶向古巴。 而当时，美国国防部和美军情报机构已经开始分析，如果美国对古巴发动攻击，那么古巴将会如何做出回应？报道就说， 情报分析不仅是试图预测美国行动的直接后果，还包括可能随之而来的连锁反应。美军有关的人员在为总统制定可选方案时，经常会将此类分析纳入考量。美国情报机构的

评估结论尚不清楚，但是相关的分析工作仍然还在进行当中。继美国对委内瑞拉和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后呢，特朗普曾经在三月份对古巴发出了威胁，称下一个就是古巴，进一步的加大对于古巴的施压。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切帕在20号表示，俄乌之间的无人机作战日渐激烈。根据俄国防部的报告，过去的一夜之间，俄击落了315架乌方的无人机。而与此同时，俄军20号在扎波罗热地区的局势正在恶化，而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地区，俄军正在加大攻势。
1: 5月20号，顿巴斯西扎波罗热地区的战报显示，俄军在斯捷普诺格尔斯克、普里莫尔斯科耶以及周边的城镇的局势正在恶化。当天，在东翼的卢基尼诺夫斯克附近，乌军部队占领了俄军防御带的部分区域。乌军的部队持续向斯捷波沃耶和谢尔巴基方向发起进攻。俄罗斯军队和乌克兰军队目前在前线发展着无人机作战的这种状态。本台记者认为，在2023年乌军在拉伯蒂诺附近发动的大规模攻势中，乌军并不具备像现在这样袭击和分割俄军后方的无人机火力的能力，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现在的形势要比2年前不确定得多。当天，在胡利亚伊波列以西的扎波罗热东部地区，俄军继续试图绕过乌军的防线。乌克兰武装部队正努力遏制俄军的推进和拓展，不断向局势最为紧张的区域重新部署小型的突击队，以牵制俄军的兵力。周 3，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地区，俄军正从伊里诺夫卡和多尔加亚巴尔卡方向加大攻势。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库尔斯克的报道。
0: 在俄乌战事持续背景之下，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在19号开始开启了为期3天的核力量军演，演练遭受到了侵略时对核力量的准备及应用。而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表示，欧盟提供的900亿欧元贷款计划的首批款项预计将会在未来几周之内到位。
2: 白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视频称，白俄罗斯军队与俄罗斯举行了联合核力量演习。本次演习于19号开始，为期3天，将动用超6.4万人和7800多件军事装备，重点演练包括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发射，以及在遭受侵略时对核力量的准备及应用。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晚间视频讲话中表示，欧盟提供的900亿欧元贷款计划的首批款项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到位。他还说，他的团队与美方就安全合作以及与俄罗斯的和平谈判保持着良好的接触。
3: Хороші контакти були у нашої команди з американською стороною і по питаннях нашої безпекової співпраці і по дипломатії щодо росіян. Якщо вдасться цими тижнями повернутись до змістовної тристоронньої комунікації і якщо вдасться залучити європейців, це буде правильним результатом. Ми зі свого боку готові до таких відповідних кроків. Я розраховую, що партнери теж будуть готові, і що росіяни не будуть ховатись. Я дякую кожному.
2: 俄乌战事依旧持续。此前一夜，乌南部港口城市敖德萨遭到了俄罗斯空袭。空袭过后，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0号发布视频显示，工作人员从敖德萨一栋无人居住的居民楼中移除了一架目击者无人机。据悉，这架无人机携带有50公斤未引爆的炸药，卡在了这栋24层住宅楼的15层的外墙内。目前，装有炸药的弹头已被技术人员手动拆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下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4: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 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咁我想问啦，身高、学历、职业，边样紧要啲？
2: 而家你觉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3: 有钱嗰啲。我之后觉得唔系咁啱，
2: 因为佢唔够靓，身材
3: 都可以咁讲。
4: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会被一啲条条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条条框框，其实距离个幸福唔系好远。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我呢就已经超过了90%。
6: 停下！

美指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制定对古巴的动武方案。美国检方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古巴方面予以谴责。西班牙一航空公司宣布暂停往返古巴的航线。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尔汉。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1号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俄总统普京访华经贸成果时表示，商务部将会认真地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双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
1: 在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之下，商务部与俄方的有关部门签署了关于贸易、支持多边主义等合作文件。中俄贸易已经连续3年超过了2000亿美元，今年的1到4月达到了85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9.7%，实现了一个良好的开局。中俄新版的投资保护协定已经正式的生效，两国投资和产供链合作水平不断的提高，地方间的合作持续的深化。下一步，商务部将认真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双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夯实基础。
0: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今天就中美农产品贸易相关的问题表示，中美已经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的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的积极共识。
1: 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地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0: 针对于古巴的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在美国被起诉的相关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坚定地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反对外来干涉。
2: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反对滥用司法手段，反对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对古巴施压。美方应停止对古巴挥舞制裁大棒、司法大棒，停止动辄以武力相威胁。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反对外来干涉。
0: 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0号的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制定针对于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报道说，本月早些时候，美国情报机构追踪到了一艘受到制裁且悬挂着俄罗斯国旗的邮轮正在驶向古巴。当时，美国国防部和美军情报机构已经开始分析，如果美国对古巴发动攻击，古巴将会合作回应。报道说，情报分析不仅是试图预测美国行动的直接后果，还包括可能会随之而来的连锁反应。美军有关的人员在为总统制定可选方案时，经常会将此类分析纳入考量。美国情报机构的评估结论尚不清楚，但是相关的分析工作仍在进行中。继美国对委内瑞拉和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后，特朗普曾经在3月份对古巴发出了威胁，称下一个就是古巴，进一步的加大对于古巴施压。美国总统特朗普欢迎美国检方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他称这一天是古巴的大日子。当被记者问到会否像对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一样采取军事行动，特朗普就拒绝回应。而与此同时，美军就宣称航母尼米兹号战斗群进入了加勒比海。
3: 特朗普20号欢迎美国检方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认为这是古巴的大日子。 还宣称美国要解放古巴，帮助古巴人。
4: I think it's a very big moment for people that not only Cuban Americans, but people that came from Cuba that want to go back to Cuba, people that want to see their family in Cuba. I think this is a very big day, very important day. Well, we have a lot of people there. We have the CIA there. We have Marco is there. Marco's parents, as you know, were from Cuba. So we have a lot of expertise in Cuba.
3: 至于对古巴的行动会否升级，特朗普认为没有必要。被问到对古巴封锁将持续多久时，特朗普说要拭目以待，美方很快就会宣布，但他不肯回答会否像之前美国对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一样采取军事行动。
4: Look, the place is falling apart. It's a mess. And they've sort of lost control.
3: I don't want to say that. 美军南方司令部二十号宣布，美军尼米兹号核动力航母战斗群已进入加勒比海，将在南方司令部责任区进行军事演习，随同尼米兹号航母进入加勒比海的，还有格里德利号驱逐舰和帕图克森特号补给舰。尼米兹号于1972年下水，原本今年5月退役，其后决定延迟退役至明年3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在20号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以及5名军方的飞行员，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外长罗德里格斯以及副外长德科西奥在当天就相继发声，谴责美方

0: 指控毫无法律、政治和道德依据，是为了侵略古巴而制造借口。
1: 对于美国司法部20号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5名古巴军方飞行员提出起诉，指控其与1996年击落2架古巴流亡组织兄弟救援会飞机事件有关，古巴予以强烈谴责。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反帝阵营力量远比帝国自身强大，反帝主义情绪在古巴一代代人心中越发强烈。他并驳斥美国白宫独立日声明中将古巴人民苦难归咎于古巴政府的说辞。他表示，编造谎言发动战争是美帝国主义的惯用伎俩，敦促立即取消对古巴封锁。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批评美方指控非法且不正当，是基于谎言的闹剧，企图为侵略古巴寻找借口。他强调，古巴绝不放弃合法自卫权。古巴外交部副部长德克西奥在国家电视台访谈中表示，美国历来有利用此类指控对主权国家采取军事行动的黑暗做法，任何企图以此为借口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尝试都将遭到古巴人民的坚决抵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西班牙廉价航空公司 World to Fly 本周宣布将会暂停直飞公司往返古巴的唯一航线。当前在美国对古巴实施石油禁运的背景之下，各大航司纷纷削减或者是取消往返古巴的航线。近期另外还有消息称到，古巴国家航空公司将会取消跨大西洋航线。20号，在古巴哈瓦那国际机场，有乘客在排队准备登上 World to Fly 航空从古巴出发的最后一班航班上。有准备登机的古巴旅客就担心以后负担不起其他航司的更贵的机票，恐怕将会减少出行。也有人担忧未来其他的航司也会退出古巴的市场。而在当下，美国正在对古巴实施严厉的能源封锁，导致古巴无法保障航空燃油供应。目前，加拿大航空、伊比利亚航空等航司已经宣布退出古巴市场。而受此的影响，古巴今年第一季度的游客数量同比下降了48%。稍后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以色列国安部长发布嘲讽亲巴活动人士视频。英方指俄战机在黑海危险拦截英侦察机。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针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与赖清德就对台军售对话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做出了严正的回应。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中方敦促美方落实中美元首会晤的共识，切实地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
6: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 坚决反对。

0: 原油加工制成的特定柴油和航空燃油。相关石油产品的配套服务及业务操作也获得许可。此外，英国政府要求相关经营主体妥善留存完整交易记录，以备核查。
1: Late last night, Mr. Speaker, the government snuck out an announcement that it was removing sanctions on Russian oil. So, can the Prime Minister explain why oil from Russia is acceptable, but oil from Aberdeen is not?
2: What we announced yesterday.Was a strong new package of new sanctions, going well beyond existing sanctions. So it's a new package. This includes new bans on maritime services on LNG, and new bans on refined oil products from Russia. We also issued two targeted short-term licenses to phase the new sanctions in and to protect UK consumers.
0: 斯塔默所说的对消费者的保护主要指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导致航运风险持续处于高位，英国能源价格不断上升。来自英国汽车协会最新数据显示，英国普通无铅汽油平均价格已经达到每升 158.5 便士，创下2022年底以来的最高位。英国平均每户家庭的能源开支到七月将增加超过200英镑。能源价格居高不下，被认为将令英国今年下半年难以摆脱高通胀压力。食品价格上升被认为难以避免。
3: It's about £14-15, whatever you have, roughly. If it gets to £20, then yeah, you stop coming. Because it's, you know, like, it's all right if it's one of you. If you've got two children and a wife, then it's like, it comes to like a lot of money.
0: 就在英国宣布对俄罗斯制裁实施有限度豁免的前一天，英国还同七国集团其他成员国共同签署声明，重申要让俄罗斯为俄乌战争付出沉重的代价。英国财政部官员解释说，这次的政策调整只是小范围、有针对性、临时性的措施，主要是为了确保英国关键燃料的供应安全。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伦敦报道。
4: 下期回来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7: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6: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7: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6: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7: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6: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咁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9: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10: 有錢嗰啲咯。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咯。
9: 又佢唔夠靚，身材
10: 都可以咁講。
11: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4: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针对于有报道称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的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对此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今天就表示，欧方此举终将会反噬欧方的产业发展，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中方将会坚决反制。
12: 如欧方以产能过剩为由炮制针对中国的新的贸易工具，本质上是为了掩盖自身产业的困境，抹黑打压外部竞争，此举不仅将对中欧经贸关系造成损害，还将破坏 全球产。

0: 年的稳定，终将反噬欧产业发展，欧方对此应承担全部责任。
1: 何亚东表示，中方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情。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会坚决反对。中俄元首北京会晤达成了一系列的合作成果。有学者分析指出，中俄双边合作目前正处于换荡升级的关键时期，要推动双方各领域的全面务实合作。而同时，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中俄也联手对外发出了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明确信息。
2: 俄罗斯总统普京旋风式访问中国24小时，中俄两国元首达成一份长长的成果文件，包括40项双边合作文件以及两份联合声明。在北京，学者说，这次会晤重点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俄双边关系，另一方面是国际局势。学者认为，中俄发布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目的就是要推动世界向稳定的方向发展。
3: 有阵营化的趋势，有一些国家呢推行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包括在核问题上也是试图谋求单方面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现在中东的冲突，还在延宕，目前呢也看不到一个具体的解决的这样一个时间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中俄两国，那么对国际的秩序，包括国际的热点问题，发出了一系列的共同的立场，也是说明中俄两国，我们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建设性力量。
2: 中俄签署40份双边政府间、企业间的合作文件。今年是中俄教育年，合作文件包括多项教育、科研、人才培养领域的合作。专家说，当前的中俄合作是换挡升级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拓展各领域的务实合作。
3: 在能源的传统的合作之外呢，中俄两国也要不断的拓展其他的领域的这个合作，比如说高技术的合作，比如说现代农业的合作，比如说新能源绿色经济的合作，包括小微企业的合作，包括这些年逐渐的开始越来越蓬勃的这个电商方面的这个合作我想这也是说明中俄合作现在确实领域非常宽广不局限于能源合作。我想这对中俄两国来说，中俄两国的民众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信号。
2: 对于有声音称中俄双边贸易主要以能源合作为主，风险大，学者认为中俄能源合作是互利共赢，建立在相互需求和相互利益的基础上，并不存在什么风险。凤凰卫视霍伟伟、刘健北京报道。
1: 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今天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通过视像致辞时指出，香港凭借着稳健的金融体系与独特的区位优势，可为全球市场提供稳定的支撑与新增长动能。
4: 李家超在致辞时表示，当前世界正处于动荡变革期，但经济发展长远趋势向好，市场迫切需要兼具稳定性与增长潜力的国际平台，而香港正契合这一需求。他指香港作为全球第三、亚洲第一国际金融中心，在一国两制优势下内联外通，其普通法制度与全球金融中心对接。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评估，香港银行维持资本充足、流动性稳健、盈利状况良好，联系汇率制度具公信力。
5: 香港资产管理规模在2024年年底高达35万亿港元，正全力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去年香港的认可基金流入超过3500亿港元，按年大增超过1倍。种种成绩证明国际投资者对香港金融基建、法治制度和发展前景的信心。
4: 李家超提到，国家15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特区政府正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战略，担当超级联系人与超级增值人角色。
5: 在巩固股票、债券等传统优势的同时，我们积极开拓黄金及大宗商品交易、金融科技等领域。香港将继续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世界搭建对话桥梁，拓展多边合作空间，与全球共享稳定 与增长的丰硕成果。
4: 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1: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21号出席公教军警消力挺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的团结大会，致辞时痛批台独摧毁台湾安全，将台湾逼向战争的边缘。但是郑丽文一到场，李四川便匆匆离开，两人同台不到一分钟。是否担心因为郑丽文争议影响选情，引发猜想？
6: 李四川
7: 到
6: 帅，李四川
7: 到帅。
8: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21号出席公教军警消团结大会，数百位退休基层现身力挺。
6: 我要拜托我们所有的好朋友，这一次一定要让我能够再回来我们新北市，跟大家一起为新北市、为29期的所有的建设、所有的市政打拼。大家说好不好？
7: 好。
8: 李四川感性表示，从事公职生涯40多年来从未选举过，第一次打选战，深感辛苦。而在他致辞完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也来到现场，要替李四川站台。
6: 郑丽文
7: 加油！
6: 郑主席
7: 加油！
8: 不过郑丽文一上台，李四川就示意接下来还有行程必须离开，两人同台时间不到一分钟。力挺李四川的团结大会主角先离开，留下郑丽文。
9: 台独两个字就摧毁了台湾的安全，两国论直接把台湾逼向战争的边缘。从现在开始，我们要赢下26年的地方大选，勇敢迈向28年政党轮替，直接下架民进党，对不对？
7: 对。
9: 下架赖清德，对不对？
7: 对。
8: 郑丽文在台上讲得慷慨激昂，呼吁选民支持，让国民党在新北市的建设能够延续。只不过党主席前脚刚到，参选人就快步离去，是否验证了郑丽文成了参选人的票房毒药，不愿与他同台？不论事实如何，李四川今日反应恐怕已给绿营大做文章的空间。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在台湾呢，民进党政府宣称要发展无人机的产业，但是国民党立委就指出，民进党政府指定采购的无人机相关厂商大部分都是和绿营往来密切，质疑拿人民的纳税钱来图利自己人。
10: 民进党扬言要在台湾扶植无人机产业，并定下6年投入442亿台币，成为全球供应链亚太中心的目标。但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却发现，拿到民进党政府标案的厂商，竟然大多和绿营关系密切。
11: 怎么又是绿油油？怎么又是特定关系企业一路绿灯？甚至还让人怀疑，是不是又有人变成自己的朋友圈产业链？
12: 我们很纳闷的是，为什么这些绿油油抢夺先机，总是能够拿到第一优先的补助，能够拿到政府的青睐？
10: 国民党立委点名获得补助的无人机企业，董事长陈文宏曾是蔡英文地方府选干部，独立董事洪耀南曾任蔡英文办公室特助，还有另一家宣称有无人机反制系统技术的厂商，两次测试不合格，但台湾军方仍坚持合作，让人怀疑是否和绿营有关系。
13: 你发生任何危机都是绿油油介入大发财的时机。
14: 我们今天我们没有在反对无人机，但是我们反对的是绿油油的染指。
10: 国民党立院党团强调，人民的纳税钱应该用在提升实力，而不是花在关系特别好的人身上，呼吁行政院应将无人机相关经费回归常态公务预算，以利立法院审核监督。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香港机管局公布，香港机场上个月一共接待了567万人次的旅客，按年上升9.4%，飞机起降量超过了3.44万架次，按年升幅5.5%。局方指出，在复活节假期的带动之下，机场上月整体的客运量有所增长，其中在上月的3号单日的客运量高峰超过了21万人次，大部分市场在上月均录得了客运量的增幅，其中以内地及东南亚的表现最佳，中东市场则是因为冲突持续成为了唯一录得跌幅的地区。货运方面呢，机场上月的货运量按年上升了接近5%，至42.3万公吨。机管局指出，整体的货运量上升 主要受到转口货运的带动，其次是进口货运分别按年上升了20.2%以及6.5%，而出口货运量按年跌幅则是收窄到了0.3%。局方形容地区货运表现好坏参半，欧洲和东南亚地区的增长持续抵消了北美以及中东等市场的跌幅。根据湖南省常德市应急管理局的消息，截止到今天早上的8点，石门县强降雨灾害已经造成了6人死亡和10人失联。据悉，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抓好抢修恢复，加强隐患排查，保障受灾群众的生活等应急救援工作仍在持续的进行当中。湖南省石门县17号以来遭遇了今年第一轮的强降雨的过程，全县一共有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的受灾。稍后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更多的资讯。
15: 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6: 特朗普再次发出倒计时通知，威胁要将伊朗夷为平地。中东战火重燃的风险有多高？古巴能源危机严峻，美国为何趁机提出1亿美元有条件援助方案？特朗普刚离开，普京开启第25次访华之旅，美俄总统相继访华，有何深意？
17: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5: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8: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9: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2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22: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15: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澳大利亚将会从6月份开始斥资110亿澳元升级科林斯级潜艇，以维持水下战力，为等待核潜艇的到来争取时间。针对于有关澳大利亚是否真的需要核潜艇的讨论，防长马尔斯日前表示，这是澳大利亚国防发展的必经之路，澳英美联盟则是澳大利亚获得核潜艇的途径。
23: 澳大利亚副总理兼防长马尔斯日前在出席智库活动时表示，澳大利亚乐见中美元首会晤，认为这有助于世界和平与地区的稳定。不过他指出，澳大利亚仍需要确保自身有威慑冲突的防务能力。
24: It is really important that we've seen that meeting occur. The world is fundamentally a safer place when the presidents of China and America are talking. So let me be absolutely clear about that. And the more we see of that, the better. Underlining again that that capability is about maintaining peace, deterring conflict, and underpinning the global rules-based order upon which we so depend.
23: 在活动上，马尔斯进一步指出，尽管中美两国释放出地区稳定的积极信号，但澳大利亚发展核潜艇项目的步伐不会放缓。他强调，澳英美联盟合作是实现澳大利亚拥有核潜艇的重要途径。
24: The idea that Australia would not have a capable long-range submarine is unthinkable, and the only way we have in the 2030s and 40s and beyond to have a a long-range submarine capability, which is equal to what

0: Collins is today and what it has been since coming into service in around the 2000s, is to walk down the path of nuclear propulsion. And that's why a long-range submarine capability is so important, particularly for Australia, and AUKUS is the way we get there.
1: 有专家认为澳大利亚有很多选择不用昂贵的核动力潜艇，澳大利亚之所以选用核动力潜艇，并非防御，而是攻击。
2: 配套美军强化远程攻击能力目标，直指中国南海和台海。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泰国内阁在19号批准推出了泰铸泰升级版共富计划，旨在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项目总金额达到了1760亿泰铢，折合大约367亿元人民币。
3: 泰国总理府发言人拉加达表示，6040共富计划是泰国帮泰国 Plus 计划的一部分。根据新方案，政府将承担 60% 的消费支出，民众支付 40%
4: 以缓解当前生活成本压力。มาตรการที่รัฐบาลต้องการจะเข้าไปประคับประคองดูแลค่าครองชีพของพี่น้องประชาชนโดยรัฐบาลสนับสนุน 60% และประชาชนจ่าย 40% ซึ่งในมาตรการนี้ก็จะเป็นการดูแลพี่น้องประชาชนในลักษณะเดิมที่คุ้นเคยกันมาค่ะก็จะให้สิทธิในการจับจ่ายใช้สอย1เดือนละ 1,000 บาทเป็นระยะเวลา4เดือนนะคะสิทธิ์จะถึงมือในวันที่1มิถุนายนและก็ใช้ยาวไป 4เดือนถึง30กันยายนค่ะ。与此同时，作为泰国帮泰国
3: Plus 计划的另一部分，政府还将提高国家福利卡持有人的补贴金额。原本每月发放给低收入群体的300泰铢补贴将增至1000泰铢，同样持续4个月，并于6月1日起实施。ต้องขอย้ำว่ามาตรการนี้เป็นมาตรการประคับประคองค่าครองชีพนะคะเราไม่ได้มุ่งเน้นใ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การกระตุ้นเศรษฐกิจ เพราะว่าในสถานการณ์เร่งด่วนแบบนี้สิ่งที่รัฐบาลต้องการจะเข้าไปช่วยเหลือและเราเห็นว่าถ้าไม่ทำในเวลานี้พี่น้องประชาชนก็คงจะอยู่กันอย่างลำบากยิ่งขึ้น。参考此前政府付一半实施期间的数据，估计约有2000万人可参与6040共富计划，而国家福利卡持有人约为1300万人。
2: 不过，最终受益人数仍有待官方进一步公布。本轮补贴措施旨在缓解民众短期生活压力。公开数据显示，泰国家庭债务规模仍处于亚洲较高水平。凤凰卫视刘元王涛，泰国报道。泰国王室在21号发表声明称，现年47岁的自2022年12月份以来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的泰国公主帕查拉吉蒂亚帕，由于堕器官的感染，导致了病情恶化。 声明称，帕查拉吉蒂亚帕的医疗团队自4月份开始发现其肠道炎症出现了腹腔感染，进而导致血压下降以及心律不齐等症状。尽管医疗团队对公主进行药物治疗，并使用医疗器械辅助其肺部和肾脏的功能，但其病情仍然持续恶化，对多个重要器官系统造成了影响。 医疗团队将会继续地密切监测病情，并提供进一步的治疗。帕查拉吉蒂亚帕是泰国国王瓦吉拉隆功的长女，在2022年12月因心脏病以及其他的感染昏迷入院之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2020年到2024年，多名居住在德国的中国籍男子在德国多地以麻醉的手段侵害华人女性，并偷拍视频制作和传播色情影像。此案引发了中国和在德国人的广泛关注。目前，柏林地区的被告人邵某的案件仍在审理当中。
5: 2024年9月以来，德国司法机关已经在德国多地陆续逮捕并起诉多名可以确定身份的中国籍被告人。 其中有两人已经结案，一人仍在等待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裁决。目前只有柏林地区的被告人邵某的案件仍然在柏林第一州法院接受审理。柏林第一州法院的新闻发言人表示，这一系列的案件引发了在德华人的巨大关注。
6: Dieser Fall scheint besonders großes Interesse in der chinesischen Community von Berlin zu erregen. Der Prozessauftakt war kaum besucht. Wir haben da auch in einem kleineren Saal verhandelt. Dann jedoch ist uns bekannt geworden durch einen großen Zuschauerandrang, dass eben das Interesse sehr groß ist. Auch viele VertreterInnen von chinesischen Medien haben sich bei uns gemeldet und wollen den Fall eben medial begleiten.
5: Yan Yi法官解释说，由于自愿前来旁听庭审的人数众多。 法院专门为这起案件调换了更大的房间。

0: Deshalb findet die Hauptverhandlung seit dieser Woche jetzt auch in einem unserer größten Säle statt, nämlich hier in dem Saal 500, der sich hinter mir befindet. Ich selbst bin schon seit 11 Jahren Sprecherin der Strafgerichte und ich kann mich an keinen Fall erinnern, in dem die chinesische Community von Berlin derart großes Interesse an einem Verfahren gezeigt hätte. Einfach weil die Beweisaufnahme noch nicht beendet ist. So sollte in dieser Woche die Ermittlungsführerin der Polizei als Zeugin gehört werden. Sie ist allerdings erkrankt, sodass ihre Vernehmung verschoben werden musste. Und damit das eben geschehen kann, wurden noch weitere Termine anberaumt. Darüber hinaus muss man sich gewahr sein, dass eine Hauptverhandlung ein sehr dynamisches Geschehen ist. Es kann immer mal sein, dass neue Beweismittel bekannt werden, dass weitere Zeugen auftauchen, dass zum Beispiel auch die Verteidigung oder die Staatsanwaltschaft weitere Zeugen benennt. Und dann kann sich eine Hauptverhandlung immer mal verlängern.
1: 斯里兰卡东部的一所戒毒康复中心在20号正式启用，是当地自2023年底以来持续的推进全国禁毒行动的重要举措。斯里兰卡东部卡拉迪警察培训学校的戒毒康复中心20日正式启用，这是斯里兰卡在2023年启动的全国扫毒行动计划的一部分。 公开资料显示，截止2026年5月，已有超过16.8万人涉毒被捕，当局查获超过5000公斤大麻、1900多公斤海洛因、约1990公斤冰毒等。当地警方表示，政府计划扩大戒毒中心，让青年重返社会。
2: දෙකක් යොදවලා දෛනිකව වැටලීම් සිදු කරලා මේ වන විට මත්ද්‍රව්‍ය විෂ මත්ද්‍රව්‍ය භාවිතා කරන පුද්ගලයන් සහ දාවාරම්කාරයන් සම්බන්ධයෙන් අපි මෙහෙයුම් දියත් කරලා වැටලීම් සිදු කරලා අත්අඩංගුවල අරගෙන රක්ෂිත බන්ධනාගාරගත කරලා තියෙනවා. පුනරුත්ථාපනය කිරීම සම්බන්ධයෙන් අපි පොලිස් ස්ථාන මට්ටමින් මත්ද්‍රව්‍ය වලට ඇබ්බැහි වෙච්ච
1: 自2022年斯里兰卡遭遇经济危机以来，青年失业、城市贫穷问题凸显，毒品问题随之滋生，对社会安全构成威胁。本月16日，一列开往科伦坡的列车突发脱轨事故，造成10余名旅客受伤。调查发现，一名25岁涉毒者以约62元人民币的价格变卖偷窃的铁路零件所致，暴露出毒品问题对公共安全带来的严重危害。
3: 本届迪萨那亚克政府商台以来，已把贩毒和贩幼组织犯罪、反腐败及恢复国家治理绑定在一起，并已成为国家公共安全政策的核心议题之一，并已加强了国际合作。凤凰卫视杨诗源，斯里兰卡科伦坡报道。我们再来看到美国新墨西哥州芒蒂内尔市的一个住宅发生了疑似不明物质致死的事件，现场有3人死亡，部分急救人员也出现了不适的症状而被送往医院。院方正在密切的观察3名出现症状的患者，其中有2人的情况危重。 新墨西哥州的警方称，急救人员接报芒蒂内尔市的一住宅可能有吸毒过量的事件，赶到现场发现4人失去了意识，其中有3人已经证实死亡，但是部分的急救人员也出现了恶心、头晕等症状。芒蒂内尔市的市长聂托指出，出现症状的急救人员都曾经与现场人员发生了接触。新墨西哥大学医院方面证实，已经对23名相关急救人员实施了评估和去污处理，大部分没有出现症状的人已经出院。调查人员认为，导致急救人员出现症状的物质可能是通过接触传播，而不会通过空气传播。
4: 美国加州海岸警卫队的人员日前在一座岛上救出了一名因为船只触礁而被困的男子。加州文图拉县海岸警卫队15号拍摄的救援画面显示，男子所在的圣罗莎岛燃起熊熊大火。据报，岛上有1/3的面积起火，男子在焦黑的地面上画出 SOS 字样等待救援。
3: 救援人员抵达后，从直升机上放下吊篮，成功将男子转移到飞机上。维图拉海警在一份声明中介绍，这名67岁的男子因帆船触礁被困岛上一晚，所幸没有受伤。男子事后被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火灾原因正在调查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最后我们来看娱乐快递。
5: 香港殿堂级歌手谭咏麟宣布，将于今年9月，时隔11年，再踏红磡香港体育馆舞台，举行世界巡回演唱会终极篇香港首站。谭咏麟为了回应歌迷多年来的期待，他与团队决定这次演唱会以双主题、双歌单的模式呈现，将更多金曲与回忆用最完整的音乐演出。回想1984年谭咏麟在红馆举行首个个人演唱会，及至1989年在红馆连开38场演唱会，成为在红馆连续开歌唱的最高纪录保持者，至今仍然未有歌手可以超越。谭咏麟表示，这次终极篇不仅是一场演出，更是一次与歌迷极具历史意义的聚首。
6: 今年呢，会是我最刻骨铭心的一年。9月红馆见。
5: 香港演员魏诗雅出席护肤品牌宣传活动，本身是护肤达人的她，不知又有什么护肤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7: 我觉得清洁是最重要的，就是底层的清洁，还有紧致，还有适合自己的护肤品很重要，就是不要说别人觉得这件事好你就去追求，是要自己试了先。
5: 香港著名魔术师曾泽权将于6月25日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首个个人魔术演出。这天，曾泽权进行街头魔术快闪，让市民一起感受魔术的乐趣。不知他现在准备的怎样，心情又如何呢？
8: 而家好紧张啦，咁因为时间越嚟越紧迫啦，幻想自己一个月之后就到我噶啦，嗰个画面系点样咧？不断喺脑入边喺度谂，
9: 会都想邀请埋靓女，到时可能都有机会同你一齐同台演出下咁样，想唔想？
8: 都会啊，佢都好想啊，佢成日都问咧，我系咪可以上台啊，爸爸咁样？我话上台做咩？佢话唱歌。这个不是演唱会的，咁啊变魔术啦，咁可能我都会安排一 part 同佢上台。大家都好。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1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2: 军方攻入加沙
1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键给它抽取出来。
1: 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国外交部宣布，巴基斯坦总理将对中国正式访问。菲律宾司法部已执行对参议员德拉罗萨的逮捕令。郑丽文出席团结大会，为新北市长参选人站台。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1号宣布，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的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将于23号到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方表示，夏巴兹总理此访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
1: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将分别同夏巴兹总理会见会谈，两国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新形势下中巴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夏巴兹总理还将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参访浙江省。
0: 郭家坤说，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指引之下，中巴高层交往密切，切实的合作扎实推进，高质量共建中巴经济走廊取得丰硕成果，两国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保持密切的沟通协调。

0: 调，有力地维护了双方的共同利益，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中方期待双方以此访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的合作，共同谱写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新篇章。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在21号的报道，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当天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的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另外，根据伊朗光明通讯社在21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基于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文本，伊美双方已经通过了巴基斯坦进行了多次意见交换，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我们再来关注到美媒在20号的爆料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美伊和谈即将产生成果的消息十分警惕，并迅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此事，但双方交谈不甚愉快，美以对于如何处理伊朗问题的分歧在持续的加深。
1: 美国媒体20日报道表示，巴基斯坦、卡塔尔、沙特、土耳其、埃及等国家近日正在推动一份美伊和平备忘录，这一方案希望双方能签署一份意向书，正式结束战争，开启为期30天的新一轮谈判。谈判议题包括伊朗核计划、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被冻结的伊朗资金如何释放等问题。报道表示，在得知这份提案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十分警惕，立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一场漫长而艰难的通话，双方在伊朗问题的下一步方向上出现了明显分歧。白宫消息人士透露，内塔尼亚胡表示对这个方案高度不满，认为不应该给伊朗这么多的谈判时间，而应该迅速恢复军事行动，继续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打击伊朗的关键基础设施。消息人士还透露，内塔尼亚胡显得十分焦虑，并表示希望尽快在几周内前往华盛顿和特朗普当面会晤，争取改变美方的判断。而特朗普目前仍倾向于给外交谈判留出空间。他表示，美国和伊朗现在正处于达成协议和恢复战争的边缘，如果谈判无法取得理想结果，美国可能很快重启军事行动。美媒分析认为，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虽然在伊朗问题上对外仍坚称保持协调，但双方对下一步是继续施压谈判还是恢复军事打击已经出现了明显差异。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菲律宾司法部在21号表示，已经指示国家警察及国家调查局执行国际刑事法院针对于参议员德拉罗萨的逮捕令。菲律宾司法部长维达当天对媒体表示，因为菲律宾最高法院20号驳回了德拉罗萨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执法机构现在已经受命对德拉罗萨实施逮捕。本月的11号，国际刑事法院公开了其去年11月秘密签发的针对于德拉罗萨的逮捕令。逮捕令指出，德拉罗萨担任菲律宾前国家警察总监期间，参与了非前总统杜特尔特领导的禁毒战争。德拉罗萨随即请求庇护并藏身参议院大楼。13号晚上，有武装人员进入了楼内并发生了开枪事件。非参议长卡耶塔诺之后称，德拉罗萨已经离开了参议院。我们再来看到，印尼的总统普拉博沃20号在国会发表了演说时提出，为了减少财富的外流，将棕榈油、煤炭和铁合金的出口由指定的国有企业集中管理，非油气自然资源出口的外汇收入必须要留存在印尼国内的国有银行至少一年。
2: 普拉博沃一改往年由财政部长在国会阐述宏观经济框架和财政政策要点的传统，亲自在国会发表政策演说。他指出，由于低开发票、转移定价和瞒报的现象长期存在，国家财富流失严重。虽然印尼有丰富的资源，过去7年经济增长在5%以上，但贫困率却在上升，中产阶层数量在下降，财富并未惠及人民。他认为，目前印尼经济在错误的发展道路上，因此国家需要掌握自然资源的定价权和出口权。他宣布，战略性自然资源的出口只能由政府指定的国家企业管理。
3: Kenapa nikel kita ditentukan harganya oleh negara lain?Tidak boleh. Saya instruksikan kabinet saya rumuskan harga nikel, harga emas, harga semua tambang kita, harga semua komoditas harus ditentukan di negara kita sendiri. Dan kalau mereka nggak mau beli, ya nggak apa-apa. Biar aja itu di bawah tanah untuk cucu kita nanti。
2: 普拉博沃提及的商品包括棕榈油、煤炭、铁合金。出口商被要求逐步将进出口贸易移交给国企。6月1日至8月31日为过渡期，从9月1日起全面实施。国外买家与国内卖家之间的所有进出口交易将完全由国企完成，包括合同和出口手续办理。
4: terkait dengan produk lain sumber daya alam kita akan terus evaluasi setiap 3 bulan dan 3 bulan nanti kita akan merapatkan komoditi tambahan apa lagi yang masuk di dalam ekspor melalui BUMN。
2: 艾尔郎加还表示，自然资源出口商必须将出口外汇存入印尼国有银行，其中油气产品外汇留存比例至少30%，不低于3个月；非油气自然资源产品外汇留存比例为100%，不低于12个月。近期有在印尼的外国商会曾向普拉博沃致信，要求改善营商环境，陈述了在印尼面临的多重经商困境，其中包括镍矿配额被大幅削减，计划实施的强制性外汇留存要求，监管过于严苛，执法过度，甚至存在主管部门腐败和勒索等问题。方卫视黄永进、雅加达报道。
0: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股市的消息。亚太股市在周四是集体反弹，英伟达首季的财报胜过了预期，提振市场的情绪，外加上三星工会暂缓罢工，激励了韩股触发熔断，收盘暴涨超过8%，创下了超过1个半月以来的最大的单日升幅。再来看日本股市，也是在早盘高开之后急升，迅速的收复了61000点的关口，在盘中一度是站上了62000点。电子设备板块领涨，而资讯和通讯业相关的股份也是走阳，不过采矿业和海运板块是逆势走低。我们看到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收报61684点，涨1879点，涨幅为3.14%。台湾股市今天也是开高走高，受益于 AI 题材再度的升温，权重股普遍上扬，台积电收升了2%，联发科暴涨了接近10%，加权指数收盘报41368点，涨了1347点，涨幅为3.37%。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香港，香港的股市在今天也是开高走低，而中东局势的缓和、外围股市的向好，支持了恒生指数高开了182点，但是已经是全天的最高位，之后就逐步的回落并转跌，午后是进一步的扩大了跌幅，最多下挫了309点，中场收低超过了1%。蓝筹股跌多升少，科技股表现疲弱，石油股也是下滑，但是手机股以及部分的金融和本地地产股却是上扬，医药和部分的汽车股也走高。我们看到恒生指数收盘报25386点，下跌264点，跌幅为1.03%，主板成交2985亿港元。我们再来看到内地的股市在周四是全线下挫，三大指数早盘高开之后冲高回落，跌幅均超过了2%，两市成交大幅放量至3.4万亿元人民币的水平。再来从盘面上看呢，半导体和油气板块是集体大跌，算力硬件股也在尾盘迅速的走低，拖累了大盘。不过银行股在今天是逆势的走阳，智价概念相关的股份也是非常活跃。我们看到沪指收报4077点，跌了84点，跌幅为2.04%，成交额为15957亿元人民币。深成指则是收报15247点，跌322点，跌幅为2.07%，成交额18858亿元。创业板指数则是收跌2.35%。我们来关注今天的财经热点。全球债券市场近期的严峻抛售潮，反映的不单是债股频响对于政府财政健康的威胁，也推升了通胀的预期。有分析师就普遍的相信抛售潮还会继续。
5: 主要工业国家的长期借贷成本过去几年不断上升，七大工业国的长期债券隐含收益率早前已上升至2004年以来的22年最高位。中东战事加剧之下，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日前攀升至19年新高，10年期收益率创16个月新高。日本多个期限长期公债收益率更是历史新高，10年期收益率创29年新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将要接任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职务的沃什明确主张美联储缩表， 由于美联储所持有的6.7万亿美元债券中，超过1/3是10年或以上的长期债券，缩表的可能性。

0: 境令市场感到紧张。在日本，公债占据七大国债务超过五分之一。在通胀攀升，政府可能推出新的刺激经济方案，令政府财政可能进一步恶化之下，央行可能别无他选，提早进一步加息，长债难免承受巨大压力。大部分成员国现在的政府欠债已超过全国一年的经济产出，只有德国例外，但在支持经济措施和国防开支竞相增加之下，欠债预计维持高水平，导致抛售潮的此起彼落。在欧洲，中东战事引发的能源危机早前推动德国和法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攀升至十几年来的新高。英国首相斯塔默被逼宫，10年期经典债券收益率也触及18年高位，30年期收益率创28年新高。分析师相信，这些因素会在未来一段时间促使投资者重新审视、重新投入债券市场的适当价位。由于美国30年期收益率已经冲破一直被视为顶峰的五厘大关，预期中已没有更高的顶部，可以升至任何水平，在通胀难以回落的情况下，只会加速抛售潮。沃什接任美联储后，美联储将不再是债市的最后救赎者，令市场预期陷入恶性循环，推动收益率不断攀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香港机场4月接待567万人次旅客，按年上升9.4%。昏迷3年的泰国长公主由于多器官感染病情恶化。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名赞助播出。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咁我想问啦，身高、学历、职业，边样紧要啲？
3: 而家你觉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4: 有钱嗰啲。我之後覺得不是咁啱，
3: 因為佢唔夠靚，身材
4: 都可以咁講。
5: 有很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些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6: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在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建立外交关系70周年之际，阿盟发言人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表示，阿拉伯国家长期的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明确的反对所谓的台独，并支持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7: 阿盟发言人贾梅勒指出，一个中国原则已经写入阿拉伯国家各类文件和数十项部长级决议之中，阿方支持中国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明确反对所谓台湾独立，并支持中国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他表示，这一立场是阿拉伯国家多年来一贯坚持的原则。
8: من الجانب العربي لكل جهود الصين في الحفاظ على سيادتها وسلامة أراضيها وتكامل أراضيها. هناك رفض واضح لما يسمى استقلال تايوان. يرى الجانب العربي أن هناك صين واحدة.
7: 对于近期中美元首会晤，阿盟方面也表示高度关注。贾迈勒指出，中国和美国是当今世界两个主要大国，两国关系不仅影响双边关系，也关系到全球和平与稳定。对阿拉伯国家而言，中美关系保持稳定，有助于减少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也对中东地区安全形势产生积极影响。
8: وقد تابعنا ما خرج عن هذا اللقاء المهم بين الزعيمين من تأكيد على استقرار الشرق الأوسط على مبادئ مهمة مثل حرية الملاحة وفتح مضيق هرمز.هذه المبادئ وهذه الأسس والركائز لاستقرار الشرق الأوسط هي أيضا مهمة للجانب

0: العربي。
1: 今年是中阿建立外交关系70周年，阿盟方面表示，中阿关系有历史基础，也有现实合作支撑。中阿合作论坛启动以来，双方贸易额已从360亿美元增长到超过4000亿美元。阿方认为，中阿合作仍有广泛空间，双方关系也将继续向前发展。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阿盟总部报道。
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今天出席公教军警消力挺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的团结大会，致辞的时候痛批台独摧毁台湾安全，将台湾逼向了战争边缘。但是郑丽文一到场，李四川便匆匆离开，两人同台不到一分钟。是否担心因为郑丽文争议影响选情，引发了猜想？
3: 李四川李四川到算。
4: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21号出席公教军警消团结大会，数百位退休基层现身力挺。
3: 我要拜托我们所有的好朋友，这一次一定要让我能够再回来我们新北市，跟大家一起为新北市、为29区的所有的建设、所有的市政打拼。大家说好不好？
5: 好。
4: 李四川感性表示，从事公职生涯40多年来从未选举过，第一次打选战，深感辛苦。而在他致辞完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也来到现场，要替李四川站台。
3: 郑丽文
6: 加油！
3: 郑主席
6: 加油！
4: 不过郑丽文一上台，李四川就示意接下来还有行程必须离开，两人同台时间不到一分钟。力挺李四川的团结大会，主角先离开，留下郑丽文。
7: 台独两个字，就摧毁了台湾的安全。两国论，直接把台湾逼向战争的边缘。从现在开始，我们要赢下26年的地方大选，勇敢迈向28年政党轮替。直接下架民进党，对不对？
3: 对。
7: 下架赖清德，对不对？
3: 对。
4: 郑丽文在台上讲得慷慨激昂，呼吁选民支持，让国民党在新北市的建设能够延续。只不过党主席前脚刚到，参选人就快步离去，是否验证了郑丽文成了参选人的票房毒药，不愿与他同台？不论事实如何，李四川今日反应恐怕已给绿营大做文章的空间。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国际独立邮轮船东协会本月在香港举办年度大会以及邮轮峰会期间呢，与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会面。陈美宝就表示，在当地地缘政治的局势不稳的情况之下，国际业界汇聚香港，充分凸显出了香港作为国际航运中心的关键地位。
8: 陈美宝表示，香港凭借独特优势，为全球航运业提供高效、可靠和稳定的营运环境。为应对地缘政治带来的航运风险以及贸易模式转变，香港正积极发展为大宗商品贸易中心，并将推出为合资格大宗商品贸易商提供半税优惠的措施，进一步提升市场吸引力。同时，香港在去年11月成立航运专项风险池，目前承保能力达到1.3亿美元，已为多艘在波斯湾航行的船只提供保障，为业界提供更具成本效益以及灵活性的风险管理方案。在绿色转型方面，香港致力推动绿色航运金融，结合金融与航运优势，为业界提供融资及相关解决方案，支持船东进行船舶升级。同时，香港正加快建设绿色船用燃料加注和交易中心，去年相关加注量已突破22万吨，并于今年初完成首次绿色甲醇加注，成为全球少数具备多元绿色燃料供应能力的主要港口之一。而截至本月中，今年已经有11次液化天然气加注在香港进行，比去年同期增加超过1倍。他表示，香港将继续发挥制度及区位优势，与国际航运业界携手应对挑战，一同迈向2050年净零排放目标，并把握转型机遇，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国际航运中心的领先地位。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香港机管局公布，香港机场在上个月一共接待了567万人次的旅客，按年上升了9.4%，飞机起降量超过了3.44万架次，按年升幅为5.5%。 局方指出，在复活节假期的带动之下，机场的上个月的整体客运量有所增长，其中在上个月的三号单日的客运量高峰超过了21万人次，大部分的市场在上月均录得了客运量的增幅，其中以内地和东南亚的表现最为突出，中东市场则是因为冲突的持续成为了唯一录得跌幅的地区。香港运输署

0: 在佛诞假期前后加强服务。其中港铁会在不同时段因应乘客需求，加强东铁线来往金钟至罗湖或落马洲站的列车服务。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将于5月22至25日期间每日加开临时列车车次，往来香港西九龙站及指定内地站点。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京巴及落马洲黄港穿梭巴士黄巴的服务班次会在跨境人流最高峰时段分别可加密至平均约每1分钟及2分钟开出一班。跨境直通巴士也会增发配额以加强服务。连接各陆路口岸的本地专营巴士 B 线的班次也会提升至高于一般周末的水平。相关营办商会预留车辆及人手应对乘客需求。运输署提醒，连接大桥珠海口岸人工岛及情侣南路的临时施工便桥停用后，珠海口岸及附近道路在假期高峰时段的交通均十分繁忙，呼吁市民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此外，落马洲管制站及深圳湾口岸会视乎现场交通情况，在佛诞假期前后或会实施特别交通安排，以便保障公共运输车辆畅顺地进入上述口岸。跨境私家车在车流高峰期或需较长时间轮候通过口岸。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1: 泰国王室在21号发表声明称，现年47岁，自2022年12月以来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的泰国公主帕查拉吉蒂亚帕，由于多器官的感染，导致了病情恶化。声明称，帕查拉吉蒂亚帕的医疗团队自4月份开始发现其因为肠道炎症而出现了腹腔感染，进而导致血压下降以及心律不齐等症状。尽管医疗团队对公主进行了药物治疗，并使用医疗器械辅助其肺部和肾脏的功能，但其病情仍然持续的恶化，对多个重要的器官系统造成了影响。医疗团队将会继续的密切监测病情，并提供进一步治疗。刚果金和乌干达近日爆发了新一轮的埃博拉疫情，并已经被非洲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列为了非洲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通报，刚果金目前已出现超过500例疑似病例，其中包括130多例疑似死亡病例。疫情已从伊图里省蔓延至北基伍省多个城市。与此同时，乌干达也已发现2例输入性病例，其中1人死亡。世卫组织表示，目前疫情源头仍未完全确定，而城市传播风险正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3: There is sort of a unique situation at this point in time. The combination between having it to have in more than one country, as well as the unavailability of the vaccine itself, and more importantly, we seeing transmission within the urban or major cities that makes the outbreak significant to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the public health sector.
2: 面对疫情扩散风险，赞比亚、卢旺德、坦桑尼亚和塞拉利昂等国已加强边境卫生检测、入境筛查以及医疗应急准备。公共卫生专家指出，由于本轮病毒缺乏针对性疫苗和治疗手段，各国医疗系统必须提前做好隔离、防护与快速检测准备。
4: Your immediate priorities are proper protective equipment, your rapid triage system, isolation facilities, healthcare worker training, and strict protocols for handling patients and biological material. So your government also needs strong surveillance systems and community education campaigns.
2: 随着疫情持续扩散以及跨境传播风险上升，非洲多国正加紧提升防疫等级，外界担忧，如果城市传播进一步扩大，本轮埃博拉疫情可能给区域公共卫生体系带来更大压力。华视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

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今时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王峰，来关注今天的财经重点。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的纠纷在20号有了一个临时性的答案，双方达成了临时协议，那工会暂停罢工，那韩股在今天大涨了超过8%。那对于 A 股，大行预料年内会升24%，那港股将会突破30000点。长鑫科技下周三将会在科创板上会，拟募资295亿。而英伟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2到4月份 H200 芯片对中国的销售处于停滞的状态。美国进一步施压古巴，特朗普政府被传制定对古巴军事行动方案。另外，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朱先生将会对这个话题进行点评。备受关注的全球最大的芯片生产商三星电子劳资纠纷在20号晚上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变。那就在他们要宣布展开罢工的前1小时，韩国雇佣劳动部部长和劳资代表召开了记者会，宣布劳资双方已经就绩效奖金的计算方法达成了临时协议。那工会宣布暂停搁置罢工。那资方表示呢，将会以此为起点，缔造劳资共赢的文化。罢工可能会打击到韩国经济增长和扰乱全球的芯片供应，这事态发展也让多方暂时松了一口气。那今天呢，韩国综合指数在早盘的时候就大涨了超过7%，那其中呢，三星电子大涨了超过6%，SK 海力士也飙升11%，那 LG 电子更是猛涨了超过25%。那与此同时，野村证券也将韩国综合指数造价今年目标价位呢再度上调到10000点到11000点，那理由是记忆体超级周期将会推动获利的成长。来看今天股市的情况，日本股市呢是大涨了3.14%，收复了60000点和61000点大关，主要是因为中东战事紧张局势缓和，投资者把焦点放回了科技股上，刺激大盘大幅反弹。那韩国首尔股市呢是暴涨8.42%，这也是上月1号以来最大的单日涨幅，并且上升到了一周最高位。三星劳资双方达成协议，避免了工潮，那股价是大涨破顶，并且激励了 SK 海力士也暴涨超过1成1，带动大盘激烈的反弹。那台湾股市今天也是大涨了3.37%，突破了41000点大关。由于美股反弹，吸引了资金回流，吸纳台积电等 AI 概念股，刺激大盘大幅的攀升。香港股市呢，今天是开高走低。来看收盘情况，恒指收盘报25386点，下跌了264点，那主板成交2985亿港元。内地股市在今天是全线下挫，那沪指呢是收报4077点，跌了84点，深成指收报15247点，跌了322点，创业板指则是收跌2.35%。那对于后市的情况，投资人对中国股票认为是有可观的上行空间。摩根大通中国股票策略师张晓宁那周三表示，目前 A 股市场的流动性保持充裕，叠加上市公司业绩向好共振，从大盘角度来看，对中国股票维持积极乐观态度。他相信在基准情况之下，年末沪深300和 MSCI 中国指数呢会分别升到5200点和100。乐观的情节当中呢，两大指数有望会升到6000点和120，也就是潜在升幅为23.7%和54.4%。瑞银全球投资银行部的副主席兼亚洲企业客户部的联席主管李振国表示，对于港股下半年也持乐观态度，并有信心在年内会突破30000点大关，同时预计香港新股的集资额可达3500亿到4000亿元。那另外，摩根大通全球投资银行的联席主管 Kevin Foley 也认为，全球的 IPO 市场有望迎来2021年以来最为活跃的一年。那其中特别指出，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增长是预计尤为明显。那受到科技股上市带动，那今年香港的 IPO 市场是持续的兴旺。在本周呢，是昨天就一连有2只股票挂牌。那另外，接下来还会有3只股票将会公开招股。那涵盖了像高新技术企业，那另外还有3D打印龙头啊，都是引发市场的关注。而内地股市方面，在5月20号上交所的消息显示，那在下周三，也就是27号，上交所的上市审核委员会将会召开一次会议。这个会议当中呢，预计将会对于长鑫存储集团有限公司的
将会对于长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首发事项会进行一个审议。那长鑫科技这次 IPO 呢，拟募资295亿元，主要是用于存储器晶圆的制造量产线技术升级改造项目，以及 DRAM 存储器技术升级项目和动态随机存储存储器前瞻技术研究还有开发项目等项目。那此外呢，中证监也显示，另外一家就是闪存芯片和解决方案的供应商长江存储呢，已经正式提交了上市辅导备案报告。那分析认为，长江存储和长鑫科技相继有望啊突破10000亿元。随着行业龙头相继进军资本市场，这意味着内地存储产业链的投资有望会加快和加大，会带动整个行业的发展。那昨天呢，也是相关板块受到了提振，啊，超过300亿元成交，扫高了港股芯片股，带动股价逆势急升。那其中包括了中芯国际，昨天呢是急升了9.7%，啊，这也是最活跃的一个股份。那今天呢，中芯国际则是下跌了1.2%。再来一看，阿里巴巴旗下的阿里云在昨天发布了新一代的 AI 芯片真武 M890。同时，官方也披露，那未来两年，半导体子公司平头哥将会陆续推出算力更强的真武 V900 和真武 J900 两代芯片。那目前，真武系列 AI 芯片的累计出货已经达到56万片，服务像中国电信、中国一汽以及浦发银行等20个行业的400多家客户。那另外一方面，俄罗斯最大银行联邦储备银行的行政总裁，也就是 Jeremy Graff， 在随俄总统普京访华期间证实，该行呢正计划要采购中国制造的人工智能 AI 芯片，来支援旗下的旗舰版大模型，但是呢，也面临着来自于中国本土科技巨头的竞争。

0: 因为像字节跳动、阿里巴巴等也都在争相要抢购被视为中国最强 AI 芯片的华为升腾950 AI 芯片。那所以说，俄罗斯的客户是否能够如期要取得中国的先进芯片，并不容易。再来关注一下英伟达，英伟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在昨天接受采访时表示，随着美国出口限制持续的在重塑全球的人工智能芯片市场的格局，那英伟达很大程度上已经将中国的 AI 芯片市场让给华为了。那同时，英伟达也告知投资者，对于向中国销售先进芯片的审批，不要抱有任何的期望，但是也暗示，如果情况好转的话，那英伟达还是渴望重返中国市场。英伟达在20号发布消息显示，在今年的2到4月份，销售额同比增长了85%，净利润呢增至了3.1倍，季度净利润刷新了历史的最高纪录。但是呢，2到4月份并没有向中国数据中心出口包括 H200 芯片在内的 Hopper 产品。那同时呢，英伟达也预计5到7月份的销售额会同比增长95%，同时也指出预计在5到7月份，预计中国的数据中心计算相关业务也不会为英伟达带来任何的收入。啊，这是英伟达方面消息。胡丹阳博士，我们请教朱文辉先生，朱先生怎么来看中国这些芯片巨头要上市引发的热潮？
1: 我想呢，这两家存储芯片在这个时间，很快就过会，而且呢，很快就是公开上市。它真的是赶上了这一波资本市场的大潮，这波市场的大潮就是由这个存储的芯片所引发的，所以韩国那边简直都疯了。韩国工会就是借机要求，涨工资、涨待遇、多发奖金，结果资方不干，就是威胁要罢工。所以呢，最后一刻其实是资方做了妥协，因为他一旦是罢工之后一停下来，整个生产线停，就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对吧？那么这个损失是远远可以覆盖，劳方要求的，收入的这个增加的一部分。那么对于中国来说，我觉得这两家企业它有几方面的重大意义。第一，就是中国的企业是可以做出世界比较先进的芯片的，这两家企业也是美国制裁的对象。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地方政府在前一段时间就所谓的合肥模式终于见到了硕果。现在合肥这家长兴科技它赚钱赚到什么程度啊？一个月利润就是100亿，大家可以想一下这100亿啊。就中国以前我们说有企业是一个月能赚100亿的，就是利润100亿，不是收入100亿。什么企业呢？比如说赶上这个出口浪潮，但是呢集装箱不够的时候，那集装箱企业可以赚100亿，对吧？那么可能是在这个电信大家用这个手机用的最高峰的时候，这个大型的移动公司它可以赚100亿。但是呢，就是现在这个情况是一家高科技企业确确实实着重于根植于这个本土的研发，它能够赚的。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大家就会研究像这种地方政府，它的2016年开始到现在基本上前9年都是亏损的，到现在终于出来了，它对未来这个地方和企业的互动关系有很深远很深刻的这个影响。当然最关键的是，如果它上市之后它怎么定价，它以后它的股价怎么走，资本市场就第三步，资本市场和高科技企业怎么样相互支撑往前走，我觉得它应该要给我们在未来树立一个样板才行。
0: 就是长兴科技10年磨1剑，其实也看到了这个地方政府的一个耐心在培育过程当中。再来看国际市场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呢，招股文件显示 SpaceX 今年第一季度的收入为46.9亿美元，那去年全年营收达到186.7亿美元，其中包含 Starlink 星链在内的链接业务录得了超过110亿美元的收入，是财务表现的核心支柱。不过在航天和 AI 业务影响之下，去年公司还是录得了高达49亿美元的净亏损。SpaceX 在2月份和马斯克所拥有的 AI 初创公司 XAI 合并之后，那估值达到1.25万亿美元，那意味着新投资者将会以历史高价买入 SpaceX 股份。那市场呢，目前预测 SpaceX 的将会是美国首个市值会突破10000亿美元的 IPO 企业，并可能会超越沙特阿美在2019年所创下的全球最大的 IPO 记录。那如果这次 IPO 估值最终能够落在1.5万亿美元以上 ，SpaceX 的市销率会达到约

0: 这远超美国前十五大市值公司约七倍市销率的整体水平。IPO 申请目前股票代码就是 SPCX 啊 ，SpaceX 的缩写。在股权架构当中呢，马斯克是拥有绝对的控制权。通过 B 类股，马斯克在 IPO 完成之后，依然是掌握着85.1%的合并投票权。那公司呢被认定为是一个受控企业，那豁免了纳斯达克部分治理要求，散户投资者实质上是无法通过啊相关的投票来影响公司决策的。另外，我们也关注到的是 ，OpenAI 和 Anthropox 也将会考虑上市。好，胡建博士，朱先生对于这一波在华尔街股市的一些上市公司，包括了一些比较瞩目的啊，有怎么观察？
1: 这个 SpaceX 和 OpenAI 现在两个是竞相上市，其实都和马斯克有关系啊。SpaceX 马斯克是绝对的控制投票权，然后呢，这个 OpenAI 呢，马斯克现在在和 OpenAI 打官司。虽然一审是判马斯克输了，但是呢，他还要继续来上诉。但是这两家企业一上市就要创这个 IPO 的记录。一上市就创下这个它的市值超过$10,000,000,000，这说明呢美国的资本市场是非常厚的。但是另外一块就是我们看到，比如说 SpaceX， 它故事讲得很好听啊，它靠什么挣钱？还是靠那个 Starlink 挣钱的，靠星链挣的钱，挣的钱也不多，但是为什么估值那么高？还有呢 ，OpenAI 其实本身到现在也看不到它，乃至于可预见的将来能挣多少钱，估值也那么高。所以来来回回还在于这个股市上，华尔街这帮人他把故事讲到了已经无以复加的地步，在这个时候如果再不上市的话，一旦这个故事出现逆转就很难上市了。
0: 所以这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时间点啊，错过可能就不再回来了。好，谢谢朱先生，回来之后将会关注更多的财经热点，一会儿见。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欢迎回来。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0号的报道，那美国特朗普政府呢正在制定对于古巴的可能的军事行动方案，而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于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那报道说，本月的早些时候，美国情报机构追踪到了一艘受到制裁并且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邮轮正驶向古巴。那当时美国国防部和美军情报机构就已经开始分析，如果美国对古巴发动攻击，古巴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那报道说，情报分析不仅试图预测美国行动的直接后果，还包括可能随之而来的连锁反应。那美军有关人员在为总统制定可选方案时，通常会把此类分析也纳入到考量当中。美国情报机构的评估结论还不清楚，但是相关的分析工作还在进行当中。那特朗普呢曾经在3月份对古巴发出过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并进一步加大了对于古巴的施压，其中就包括了美国司法部20号宣布

0: 要起诉古巴的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罗。那根据法庭文件呢，他在30年前下令击落了2架民用飞机，造成了美国公民的死亡。那检方就指控卡斯罗犯有谋杀罪、共谋杀害美国国民罪以及破坏飞机罪。那卡斯罗虽然说已经退出了公众的视野，但依然是古巴有权势的人物。相关的指控对于古巴啊，对于人民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记重磅。那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呢也向古巴民众发表了视频讲话，称特朗普政府希望和古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必须直接建立在美国和古巴人民之间。我们来听一听。
1: Y quiero contarles lo que nosotros en los Estados Unidos le ofrecemos para ayudarlos no solo a aliviar la crisis actual, sino también a construir un futuro mejor.
0: 那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20号则表示，美国检方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罗，这是古巴的大日子啊！美国受压迫的人已经等这一刻等了65年啊！说正在解放古巴。那当被记者问到会否像对马杜罗一样采取军事行动，那特朗普则是拒绝回应。
2: I think it's a very big moment for people that not only Cuban Americans, but people that came from Cuba.
3: Here, Mr. President, should we expect any escalation here, or should they expect anything? Yes.
2: No. You won't. There won't be escalation. I don't think there needs to be. Look, the place is falling apart. It's a mess, and they sort of lost control.
3: Military action, like you did with Maduro.
2: I don't want to say that.
0: 特朗普称和古巴裔美国人的关系一直很好。那对于是否会对古巴实施更多的经济压力，特朗普表示没有必要将行动升级。在被问到对古巴的封锁将会持续多久时，特朗普表示拭目以待，美方将会很快宣布。那美国《纽约时报》则是分析认为，这次起诉更像是一种心理施压，主要目的是向古巴政府和古巴裔选民传递政治信号，显示特朗普政府对于古巴政策态度强硬。那么另外呢，中国外交部今天就美方起诉美国古巴的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罗，那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是这样回应的，说中方是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所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反对滥用司法手段，反对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对古巴施压，并且指出美方应该立即停止对古巴挥舞制裁大棒和司法大棒，停止动辄以武力相威胁，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反对外来干涉。再来关注国际市场，还在高度关注油价。那有消息显示呢，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在周四飞抵德黑兰，这也是一周之内的第二次，这也让外界预期伊朗方面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谈判的方案。那相关的情绪得到缓解之后，那目前看到消息也带动了油价的回落。布兰特7月汽油跌了超过4%，回落到每桶110美元以下。而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马里兰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呢已经进入到了最后阶段，但同时也警告，如果伊朗拒绝达成协议的话，美国将会重新启动军事打击。特朗普表示，美方将会给外交谈判最后一次机会，但强调自己并不着急达成协议。我们来听一听。
2: So we're going to give this one shot. I'm in no hurry. You never think, oh, the midterms. I'm in a hurry. I'm in no hurry. I just.Ideally, I'd like to see few people killed, as opposed to a lot.
0: 那此外呢，特朗普还谈到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那称对方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行事。啊，特朗普还开玩笑说自己目前在以色列的支持率高达99%，甚至可以去竞选以色列总理了。那另外，美国媒体在20号爆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于美国与伊朗和谈所产生的成果啊，这种消息感到十分的警惕，并且迅速的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此事。那但双方的交谈呢是不甚愉快啊，美国和以色列对于如何来处理伊朗问题，那显然是有一些分歧的。好，据关注到的是，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的邀请，巴基斯坦的总理夏巴兹将会于23号到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的访问。我们来看一看外交部相关的一个回应。那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相关消息是否会讨论到伊朗的问题？那郭家坤表示，在夏巴兹总理访华期间，中巴领导人将会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而关于伊朗问题，那郭家坤也强调，已经多次阐明了中方立场。

0: 中方支持巴基斯坦为劝和止战发挥公正平衡的斡旋作用。好，再来关注到的是国家主席习近平那20号和俄总统普京在会谈之后共同发表了联合声明。那联合声明当中呢，有一部分就指到日本加速再军事化，严重的影响到了地区的和平稳定。那俄总统府呢，在相关会谈发表之后也发表了联合声明啊，敦促日本政府应该要从中汲取教训，基于自身惨无人道的侵略历史，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部成果，抵制新型军国主义和再军事化。那联合声明还提到了自民党等方面，要求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强调双方高度关切日本长期大量囤积的没有可信的民用用途的敏感核材料，警惕该国的右翼势力会让无法接受的野心和挑衅行为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另外呢，习主席在会谈之后的联合记者会上也呼吁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否定二战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为。再来看，这种政治气氛也影响到了在民间交流。日本观光厅呢，在20号宣布，那4月份访问日本的外国游客数量为369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了6%。那中国大陆游客呢为33万人，大约是减少了57%，啊，成为了主要客源地当中跌幅最大的市场。那相比之下呢，韩国游客则在持续增加。那4月份访日的韩国游客为88万，较去年同期是增长了约22%，位居第一。好，我们回到演播室，我们再次聚焦到美国对于古巴所展开的一系列的施压行动，那其中包括美国司法部对于劳尔·卡斯特罗的起诉。那专家生，您有什么观察？
1: 我想呢，这个是特朗普政府对于古巴，乃至对于西半球这种压迫行动的升级。当然，现在美国的军事力量主要部署在波斯湾、伊朗周围的地区，但是呢，他也在做下一步的规划。一旦这边停下来，是不是顺势就要把古巴这个事情给完成了？他现在是通过多方面，很想在古巴，通过所谓的这个罗德里格斯的这个模式啊，去再下一城，因为在伊朗这边丢脸了嘛，没有办法做到，那古巴能不能做得到？为什么要选择针对劳尔·卡斯特罗？因为根据古巴这几十年的这个治理，劳尔·卡斯特罗他是整个古巴治理结构的核心的设计者和操作者。那么现在他已经退到身后，但是呢，重大决策还是由他来做出的。卡斯特罗家族也有一些这个孙辈，他是活跃在古巴的外交和治理的前线。那么对于美国来说，他一定要抓住这个龙头，就是直接对劳尔来施压，来希望取得自己的突破。在另外一条战线，我们其实看到像卢比奥他也是抛出一个1亿美元的所谓援助，来喊话古巴人民，说呢，我们是美国答应给古巴1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但是呢，这个援助的分发不能够由古巴政府和相关机构来分发，而是由呢这个教会来分发。那么是谁挡住了你们拿不到这个雪中送炭的1亿美元的援助呢？那是古巴政府，又意图在里边再制造分裂。对古巴来说，过去几个月是非常困难，因为他们的燃油和相关的电力的这些原料都被切断了。当然俄罗斯是送去了一些，但是这远远不够的，因为它满足不了正常的需求。下一步，其实中国对古巴的一些经济合作是可以考虑比如说像光伏这样的设施，因为光伏中国现在是很多。那么如果说古巴能够引进中国的光伏设施，它可以在短时间内极大的缓解古巴的电力短缺的状况，这一点其实双方已经看到了。
0: 就是第三方也可以发挥一些作用来目前缓解这个美股的关系啊。好，谢谢朱先生，也谢谢各位的收看，再会。

0: 中国的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这里面政府在进行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理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一桩桩离奇凶手案接连发生。
5: 真相被迷雾层层笼罩。面对镜头，他们声泪俱下。面对镜头，他们声泪俱下。面对镜头，他们声泪俱下。面对镜头，他们声泪俱下。面对镜头，他们声泪俱下。面对镜头，他们声泪俱下。面对镜头，他们声泪俱下。面对镜头，他们声泪俱下。面对镜头，他们声泪俱下。面对镜头，他们声泪俱下。面对镜头，他们声泪俱下。面对镜头，他们声泪俱下。面对镜头，他们声泪俱下。面对镜头，他们声泪俱下。面对镜头，他们声泪俱下。面对镜头，他们声泪俱下。面对镜头，他们声泪俱下。面对镜头，他们声泪俱下。面对镜头，他们声泪俱下。面对镜头，他们声泪俱下。面对镜头，他们声泪俱下。面对镜头，他们声泪俱下。面对镜头，他们声泪俱下。面对镜头，他们声泪俱下。面对镜
0: Surprise? I don't know. I didn't know what to expect.
1: 谁能看穿真凶的假面
2: ？Trying to actually stabilize her situation by getting into this rhythmic kind of trance-like state, so he can't get in and get questioned.
1: 全球顶尖行为测谎专家入局调查，独家侦讯手法首度公开。
3: Officer says, "Hey, you're not going anywhere, right?" And Chris says, "Oh, no." Well, you're saying no, but your shoulders are saying something completely different.
1: 最惊悚的反转即将揭晓，当谋杀成为一场表演，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
1: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外交部宣布，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将于23到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2: 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将分别同夏巴兹总理会见会谈。两国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新形势下中巴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夏巴兹总理还将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参访浙江省。
0: 郭家坤表示，中巴两国是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中方期待双方以此访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在被问及双方是否会谈及伊朗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支持巴基斯坦为促和止战发挥公正平衡的斡旋作用，中方将根据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精神，同包括巴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21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这是纳克维在一周内第二次访问伊朗，他和阿拉格奇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举行讨论。纳克维此行也显示出巴基斯坦正扩大外交努力，全力推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谈判进程。另外，伊朗媒体报道，巴基斯�an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也会在21号前往德黑兰，协助美伊双方缩小分歧，以达成一项正式的谅解声明。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伊朗正在回复美国发来的一份文本，伊朗方面的文本正在德黑兰进行讨论，涉及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建立信任措施。那据悉呢，伊朗方面认为美方发来的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是要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华盛顿一方结束对战争的迷恋。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访问德黑兰旨在弥合分歧，并宣布协议的正并达成协议的正式宣布。好，再来看到特朗普20号表示，美伊谈判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但是警告说，如果伊朗拒绝达成协议，美方将会重新启动军事打击。与此同时，伊朗方面指责美国正在筹备新一轮的空袭，并且威胁如果冲突升级，战火可能会进一步蔓延。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伊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但同时警告称，如果伊朗拒绝达成协议，美国将重新启动军事打击。特朗普表示，美方将给外交谈判最后一次机会，但强调自己并不急于达成协议。
3: So we're going to give this one shot. I'm in no hurry. You never think, oh, the midterms, I'm in a hurry. I'm in no hurry. Ideally, I'd like to see few people killed.As opposed to a lot.
1: 此外，特朗普谈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对方会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特朗普还开玩笑表示，自己目前在以色列的支持率高达99%，甚至可以去竞选以色列总理。伊朗方面显然也并未放松警惕。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一份音频声明中表示，美军近期公开和秘密的行动显示，美国正在筹备新一轮空袭计划。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日也发表强硬声明警告称，如果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再次发生，此前所警告的地区性战争将进一步扩大，甚至可能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而在局势持续紧张之际，外界也开始关注和平协议是否接近达成。据沙特官方媒体20日援引匿名消息人士报道，巴基斯坦预计将在近期公布美国与伊朗之间和平协议的最终草案。目前各方正加紧推进相关工作，以敲定华盛顿和德黑兰之间协议的最终文本。另据消息人士透露，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最快可能于周四前往德黑兰，并宣布双方已就协议最终草案达成一致。若穆尼尔最终未能成行，这份协议草案仍有可能在未来数小时内正式对外公布。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美伊谈判前景未明，特朗普声称极有可能马上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国内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还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在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4: 现在民众对这个谈判的前景呢，态度也是比较复杂的。大体分呢就是两类，第一类就是说是比较悲观的，觉得谈不拢。但谈不拢呢，这部分民众也是分成两种。比如说我们去集会广场，然后去采访民众，跟他们聊天的话，他们就因为这些人都是支持体制的那种，支持体制的人，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觉得美国就不可信，所以伊朗跟美国进行谈判纯粹就是浪费时间，所以在他们看来，就根本不用谈也谈不拢，所以就伊朗只要誓死抵抗就可以了。还有一部分民众呢，其实是挺害怕打仗的，但是他觉得，伊朗因为不做，伊朗当局呢不做任何让步，所以觉得就很悲观，所以觉得根本就谈不拢，可能还是会打起来。这是一部分对谈判比较前景比较暗淡的两部分人的心态，还有一部分呢就是相对比较乐观一点，他们认为现在就是经过两次战争之后，美国已经意识到了伊朗的军事实力，所以现在特朗普发出的任何形式的军事威胁其实只是对伊朗的一种施压，希望伊朗能够做出进一步的妥协，但是他们并不敢真的发动第三次战争。所以这部分民众呢，我们在采访的时候会觉得会比较乐观，觉得最终大家还是会认清现实，坐在谈判桌上达成一个协议。伊朗海军的一个副司令在发布的一个消息就是说，他认为敌人误判了，伊朗的军事实力，现在所有的武装部队都扣紧了扳机，时刻准备着应对敌人的挑衅。如果说特朗普认为，他认为的已经消灭了所有的伊朗海军力量，把他的美国的航母和军队派到了，波斯湾和霍姆斯海峡，强行想要打开霍姆斯海峡的话，他会让伊朗会让美国的军舰沉入海底。另外，但是我也看到另外一条消息，就是有伊朗的议员就是建议说，伊朗不要把霍姆兹海峡过度的利用武器化，比如说对海底电缆征收费用啊什么的。他提醒说，这样的过激的方法可能会导致有更多的原来同情和中立的国家，反而走上了伊朗的对立面。所以他提醒伊朗不要过度利用这个霍姆兹海峡，造成更多的国际上的孤立。
0: 以色列的极右翼政治人物、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段其嘲讽被以军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的视频，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
5: Free Palestine!
6: Check it! Check it!
5: 视频拍摄于以色列西部地中海港口城市阿什杜德，画面显示数十名全球经任船队活动人士被集中扣押在港口设施内，他们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头朝地面，四周都是荷枪实弹的乙方人员。本戈维尔在视察过程中挥舞一面巨大的以色列国旗，用希伯来语高喊欢迎来到以色列，称以色列是这里的主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以色列有权阻止哈马斯恐怖分子支持者的船队进入领海，但批评本格维尔的处理方式不符合以色列的价值观和规范，并称已指示相关部门尽快将这些挑衅者驱逐出境。视频发布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外长塔亚尼、韩国总统李在宁、荷兰首相耶腾及法国外长巴罗等多国领导人均表示谴责，指出乙方行为有损人格尊严，本格维尔的言行也令人不可接受。意大利、法国、加拿大等国宣布将召见以色列大使表达抗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0号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报道说，本月早些时候，美国情报机构追踪到一艘受到制裁而且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邮轮正驶向古巴。当时，美国国防部和美军情报机构已经开始分析，如果美国对古巴发动攻击，古巴将作何回应？报道说，情报分析不仅试图预测美国行动的直接后果，还包括可能随之而来的连锁反应。美军有关人员在为总统制定可选方案时，经常会将此类分析纳入考量。美国情报机构的评估结论尚不清楚，但是相关分析工作仍在进行中。继美国对委内瑞拉和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后，特朗普曾在3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进一步加大对古巴的施压。

0: 俄罗斯国防部21号表示，在核力量演习期间，核弹药已经被运送至白俄罗斯境内的野战存储点。俄方称，白俄导弹部队正在执行伊斯坎德尔 M 战术导弹系统的实战训练任务，包括接收专用的特殊弹药，为导弹载具装填弹药，并且秘密地机动至指定区域进行发射前准备。这次核演习自本月19号开始，将持续至21号，在俄白两国境内进行。白俄罗斯国防部此前表示，此次演习旨在提升人员的训练水平，检验战备状态，并演练从非预定地域组织作战行动的能力，并且不针对第三国。菲律宾司法部21号表示，已经指示国家警察和国家调查局执行国际刑事法院针对参议员德拉罗萨的逮捕令。菲司法部长达维·维达当天对媒体表示，因为菲最高法院20号驳回了德拉罗萨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执法机构现已经命令对德拉罗萨实施逮捕。本月11号，国际刑事法院公开了其去年11月秘密签发的针对德拉罗萨的逮捕令。逮捕令指德拉罗萨担任菲律宾前国家警察总监期间，参与了菲前总统杜特尔特领导的禁毒战争。德拉罗萨随即请求庇护，并藏身参议院大楼。13号晚，有武装人员进入楼内，并发生了开枪事件。菲参议长卡耶塔诺之后称，德拉罗萨已经离开参议院。下节关注到，针对特朗普称将和赖清德就对台军售对话一事，中国外交部今天做出严正回应。一会儿见。
1: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2: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3: 特朗普再次发出倒计时通知，威胁要将伊朗夷为平地，中东战火重燃的风险有多高，古巴能源危机严峻，美国为何趁机提出1亿美元有条件援助方案。特朗普刚离开，普京开启第25次访华之旅，美俄总统相继访华有何深意？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和赖清德就对台军售对话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作出严正回应。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展开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中方敦促美方落实中美元首会晤的共识，切实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
4: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0: 台湾方面，民众党持续抨击赖清德就职2周年演说内容。前主席柯文哲表示，赖清德提出育儿津贴政策只是为了因应选举。立法院党团总召陈金龙则是批评赖清德执迷不悟，毫无反省。

0: 赖清德在就职两周年演说上提出育儿政策，民众党予以回应。
1: 赖清德哦，认真工作了，把政策提出哦，不要只有花钱了，其实那这个都要规划，要计算裁员多少，然后你预算是多少，然后这个钱要怎么管理？啊，我也知道民进党反正只要选举到了就开始花钱了，这个叫大傻逼政策。可是傻逼政策也要规划。
0: 对于赖清德表示发展无人机的相关预算被在野党删除，民众党立委怒斥回批：
2: 你是认为无人机的钱还不够，还是要给绿油油的钱不够？这个两周年的谈话，只能说他执迷不悟啊，毫无反省。台湾民主累积了30年，就败在赖清德这两年。
0: 民众党立委表示，从2021年到2025年，赖政府发展无人机的预算高达853亿台币，而在2026年编列的无人机预算高达255亿台币，因此质疑赖清德扭曲事实。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3: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今天出席公教军警校力挺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的团结大会，致辞时痛批台独摧毁台湾安全，将台湾逼向战争的边缘。但郑丽文一到场，李四川便匆匆离开，两人同台不到一分钟。是否担心因为郑丽文争议影响选情，引发猜想？
4: 李四川李四川到帅。
5: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21号出席公教军警消团结大会，数百位退休基层现身力挺。
4: 我要拜托我们所有的好朋友，这一次一定要让我能够再回来我们新北市，跟大家一起为新北市、为29区的所有的建设、所有的市政打拼。大家说好不好？
6: 好。
5: 李四川感性表示，从事公职生涯40多年来从未选举过，第一次打选战，深感辛苦。而在他致辞完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也来到现场，要替李四川站台。
6: 郑丽文
7: 加油！
6: 郑主席
7: 加油！
5: 不过郑丽文一上台，李四川就示意接下来还有行程必须离开，两人同台时间不到一分钟。力挺李四川的团结大会主角先离开，留下郑丽文。
8: 台独两个字就摧毁了台湾的安全，两国论直接把台湾逼向战争的边缘。从现在开始，我们要赢下26年的地方大选，勇敢迈向28年政党轮替，直接下架民进党，对不对？
6: 对。
8: 下架赖清德，对不对？
6: 对。
5: 郑丽文在台上讲得慷慨激昂，呼吁选民支持，让国民党在新北市的建设能够延续。只不过党主席前脚刚到，参选人就快步离去，是否验证了郑丽文成了参选人的票房毒药，不愿与他同台？不论事实如何，李四川今日反应恐怕已给绿营大做文章的空间。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今天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透过视像致辞时指出，香港凭借着稳健金融体系与独特的区位优势，可为全球市场提供稳定支撑与新增长动能。
9: 李家超在致辞时表示，当前世界正处于动荡变革期，但经济发展长远趋势向好，市场迫切需要兼具稳定性与增长潜力的国际平台，而香港正契合这一需求。他指香港作为全球第三、亚洲第一国际金融中心，在一国两制优势下内联外通，其普通法制度与全球金融中心对接。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评估，香港银行维持资本充足、流动性稳健、盈利状况良好，联系汇率制度具公信力。
10: 香港资产管理规模在2024年年底高达35万亿港元，正全力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去年香港的认可基金流入超过3500亿港元，按年大增超过1倍。种种成绩证明 国际投资者对香港金融基建、法治制度和发展前景的信心。
9: 李家超提到，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

0: 等领域。香港将继续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世界搭建对话桥梁，拓展多边合作空间，与全球共享稳定与增长的丰硕成果。
1: 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2: 香港生产力局今天举办人工智能方案展，推出近50项 AI 创新方案，吸引大约3000位政商学研各界代表参观。局方指出，希望提升 AI 的普及率，协助各行业以 AI 推动产业升级。
1: 在这场由香港生产力局举办的人工智能方案展上，展示了近50项创新技术，涵盖智能制造、公共服务等范畴。有在春晚给全国人民表演武术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在港铁中可自主识别车站安全风险的巡站机器人，还有 AI 驱动的人工智能驾驶行为分析系统，在不干扰驾驶行为的情况下，结合行动感测器与云端计算等监测驾驶行为。为响应特区政府提出的全民 AI 培训，现场也设有 AI 培训工作坊，涵盖职场赋能、驱动教育等主题 AI 方案，促进产学成果转化。
3: 不知道您有没有做过 MBTI 这类的人格测试，有没有感觉到在测试的时候 ABCDD 这些选项呢，不是特别的合乎你自己的标准。我们这边的一个产品呢，就是可以让你自己去写自己的开放的一个问题的答案，这样来说可以更准确的描述你自己。
4: 咁我哋主要嘅 technology 咧就係幫同學連一個叫 group interview 啦。咁你見到咧係有模擬嘅 AI 校官啦，同埋模擬嘅 AI 同學仔。咁啊同時間同學隨時隨地唔需要約其他同學，自己都可以網上去連一個 group 嘅英文 oral interview。
1: 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香港生产力促进局总裁毕坚文表示，局方已将 AI 纳入发展重点，希望提升 AI 普及率，协助各行业推动产业升级转型。
5: 我哋会致力咁推动 AI 融合创新同埋 AI 治理下嘅数字安全，让 AI 可以咧融入各行各业，目的系好清晰嘅，我哋系要令 AI 咧可以睇得到。用得起，又再用得准，同埋用得安全。
6: 自今年2月首轮方案展后，本月再度举办，现场仍旧吸引了超3000位来自政、产、学、研等业界人士，也反映了各行各业对 AI 的需求。凤凰卫视徐步秋香港报道。
2: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 有錢嗰啲。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
1: 因為佢唔夠靚，身材不好
2: 都可以咁講。
3: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速通大灣區，穿越11城，聚焦開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0号结束了对韩国为期2天的访问。高市早苗受邀访问了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故乡安东，而在4个月前，李在明刚访问过高市的故乡奈良。青瓦台还为日本首相提供了国事访问规格的礼宾待遇。李在明高规格接待高市早苗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在大国博弈、安全环境日益严峻的背景下，韩日领导人都谈了一些什么？在历史遗留问题依旧未解之时，韩日两国又能走得多近？高市此访，韩日领导人还就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进行讨论。就在韩国政府全力加码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之际，全球最大的存储芯片制造商三星电子却陷入罢工的危机。然而，在距离罢工启动仅剩约1个小时之际，三星工会却戏剧性地宣布暂缓罢工的计划。这次罢工因何而起？罢工的风波又能否平息？罢工如果真的发生，又将对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9日至20日访问韩国，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会谈。这次会谈在李在明故乡安东举行，两人会谈后召开联合记者会。李在明表示，通过共同克服国际形势困难，切实感受到了彼此是多么重要的合作伙伴。双方共同认为，最近中东局势引发的供应网和能源市场的不稳定性，两国需要进一步紧密合作，扩大供应网合作。
2: 특히최근중동상황에서비롯된공급망과에너지시장의불안정성에대해양국간의긴밀한협력의필요성이더욱커졌다는데대해공감하였습니다나아가중동지역의평화와안정이조속히회복되어야한다는점에도뜻을함께하였습니다
1: 高市早苗表示，从最近的国际形势来看，包括核心矿物在内的日韩间供应网合作非常重要。双方商定以加强能源供应、原油、石油产品、液化天然气的相互融通、互换交易等，加强日韩两国能源安全为中心开展合作，并共同研究具体行动。高市早苗还指出，双方就包括日韩美安保合作在内的战略合作的重要性达成了共识。关于朝鲜问题，双方讨论了包括核导弹问题在内的朝鲜应对方案，并再次确认了日韩美将紧密联系予以应对。
3: 日韩関係のみならず、中東情勢も踏まえたインド太平洋地域情勢について率直な意見交換を行いました。その中で。ホルムズ海峡の自由で安全な航行の確保を含む事態の沈静化のため、それぞれが引き続き努力していくことで一致しました。
0: 高市早苗这次访问韩国呢，是受到了非常高规格的一个礼遇啊。李在明是不仅邀请他访问自己的家乡，而且是在酒店亲自的迎接他。怎么来看韩国这么高规格的礼遇高市早苗？
4: 准确的讲啊，李在明马上上台要一年了，在这一年当中，他和日本两任首相一共见了7次。那么高市早苗之前是石破茂，他见了3次；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呢，见了4次。所以说，日韩这一轮的互动还是非常频密的，而且高市早苗和李在明实现了对于首脑双方家乡的穿梭外交。那么这在日韩关系史上可能还是第一次。那么这种日韩的这种非常热闹的互动的背后啊，其实还是表现出，那么双方在当前的内外形势下，可以说是各有所需，想要抱团取暖的一种战略上的盘算。那么从韩国方面来看的话，李在明我们知道他作为韩国进步派的这么一个政治人物啊，他在野党的时期是一个著名的反日斗士，对日方表现得非常强硬。但是他当上总统之后，对日态度可以说是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弯。其实他更多的是一种他所主张的以韩国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实用主义外交的一个实际上一个践行。那么他对日的态度表现出一种去意识形态化、去价值观化的一种取向，那么更多看重同日本的一种现实利益的合作，而把过去和日本之间的围绕历史问题啊、领土争端的这些矛盾呢，暂时搁在一边，那么更多强调日韩之间面向未来的务实合作。那么这种取向呢，当然从他现在韩国面临的这种他的一些优先的国内任务来说，他要发展经济、提振这个科技实力。 包括现在要应对外部地缘政治风险，包括要应对来自朝鲜的所谓威胁，那么这种情况下都需要和日本加强合作。那么从日本来说的话，当然高市早苗政府现在它实际上是它的四个邻国的外交啊，它上台之后，由于它作为一个右翼这种鹰派的首相，那么一度日本只有四个邻国，中俄朝韩都陷入了困局。那么现在他想以韩国作为突破口来打破周边外交的困局，那么同时也是来拓展他的外交空间。那么他也是放弃了日本传统右翼势力所谓的对韩国的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也是表现出一种实用主义的一种做法。那么从这种角度来说，双方可以说是一拍即合。那么这种亲密的互动啊，当然对于日韩关系来说，我想短期内还是带来了一定的这种稳定的因素吧，尤其是他们共同的盟主啊美国在对盟友的态度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那么双方也希望通过强化彼此的合作来共同对美国施加影响。
0: 能源合作呢是这次日韩非常关注的一个议题啊。李在明就说到呢，当前中东的局势导致了全球能源包括供应链都出现了不稳定性，韩日更应该加强合作。这次中东的乱局，日本跟韩国具体都带来了哪些冲击？双方未来在能源领域会进行哪些合作呢？
4: 的确啊，这次高市早苗访韩啊，日韩合作一个最大的一个看点就是能源合作，也是他们双方这次达成的一个最主要的成果。我们看到从二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后，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之后，日韩其实是受到冲击最大的国家之二吧。因为我们看到当时三月初的时候，日韩股市都经历了一轮暴跌，因为日韩从它的经济结构来说的话，他们都是这种能源几乎100%是依靠进口，而双方对于中东的油气资源的依赖度非常高，当然具体有所区别。那么韩国呢，它是大概70%的能源是来自于中东，那么其中当然有90%是经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相对而言，日本它的依赖度要更高，90%是来自于中东，而且韩国可能在这个液化天然气方面对于中东的依赖比日本要小一点。但不管怎样，日韩两国都是对中东的油气资源高度依赖的，而且国民经济跟中东的能源是高度绑定的。而且日韩它都作为一个这个工业大国嘛，包括韩国的半导体产业、汽车产业、日本的汽车产业以及它国内的一些这些工业部门啊，其实对于这一轮伊朗战事导致的霍尔木兹海峡带来的一种封锁导致的这种能源价格的上涨，对于国内各个工业部门的传导现在正在逐步的显现。实际上包括韩国民生部门的这些物价上涨也在挤压民生，那么这些都使两国面临巨大的一种经济和社会的一种压力，所以双方也希望通过合作来抱团取暖。那么当然双方这次达成了一个比如说在这种能源的战略储备在紧急的情况下可以相互来使用。那么比如说韩国它的能源

0: 储备可以战略储备大概是能支撑200天左右，而日
1: 嗯。
0: 本更多，日本可以达到254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双方可能也是寻求一种在未来极端情况下，双方比如说能源一种储备的互换啊，相互对对方提供支持啊，包括来共同拓展全球能源市场，实现一种多元化的进口渠道方面，双方有共同的战略需求。
1: 嗯，
0: 那么这方面呢，可以说是这次双方合作的一个主要目的，那么也是这次双方达成的一个具体的协议。
1: 人工智能也是高市早苗非常关注的一个议题啊。那么在 AI 领域，韩国跟日本分别都有怎样的优势？那未来在 AI 领域的合作，双方是会从竞争转向合作吗？
0: 的确啊，双方在应该说在 AI 领域啊，双方还是有互补性。因为韩国我们知道它最强的就是在这个存储芯片方面，它占
1: 对。
0: 据了世界的垄断地位。那么日本它比较强的是半导体的设备和一些关键材料方面，占据世界的一个主要的市场份额。那么另外日本它比较强的，它的一些基础研发方面，量子计算啊，一些基础研发方面比较强，还有就是在一些应用场景上。因为日本它有精密制造和机器人产业还是比较发达的，那么韩国呢，未来在应用的场景当中，跟工业化实际的产业的融合当中啊，其实还是希望得到日本的一些合作。当然，日本它未来要，强化它的 AI 的这种产业的能力和技术水平，那么跻身大国的竞争。因为韩国李在明政府上台之后已经提出了要把韩国打造为世界前三大的 AI 强国的这么一个目标。而且日韩两国其实都是在新的财年的国家的预算当中投入了巨额的资金，举国之力啊，来扶持国内的 AI 产业，试图跻身跟中美的这种 AI 产业的竞争。所以日本和韩国也希望发挥各自的所长吧，实现一种强强联手，或者是一种取长补短，那么能够共同提升自己的这种 AI 技术能力和产业能力。当然，在这过程当中啊，我想双方之间也可能会产生一些局部的竞争，但从目前来说，产业的互补性可能还是要大于竞争的一面。
1: 韩日的领导人还提到啊，韩美日的这个三边的关系对于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是非常的重要的。接下来韩美日的三边关系会如何发展呢？
0: 当然，我们现在日韩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啊，其实都面临一个巨大的一个外交上的一个难题，就是对于他们来说，日本和韩国的外交最优先、最重要的就是和美国的同盟关系，而且日韩在军事安全以及甚至经济产业方面，对于美国都有一种依附的关系。那么，特朗普第二任期对盟友表现出来的一种交易主义的风格，以及对于同盟的这么一个盟国的安全承诺啊，显得不那么可靠的背景下，日韩的这种安全焦虑，以及对于盟友体系的松动带来的这么一个国内包括经济利益啊、现实的安全的依赖啊，以及方方面面的来说，都是产生了巨大的一种危机意识。那么，双方也是希望通过强化韩日之间的合作，把美国留在东北亚。那么，通过强化韩美日三边的合作，那么维持两国的来自得到来自美国的更好的一个安全上的一个承诺。因为我们知道，拜登时期啊，美日韩三边合作在走向一个机制化。那拜登他是传统上作为美国的建制派、民主派、民主党的一个总统，他是非常重视和盟友的合作的。那么，在这种合作的背景下呢，其实当时很大程度上是日韩关系还处于一个比较恶化的时期，而且美国是在从中进行一个斡旋，甚至向两国施加压力，促使两国实现了一个关系的缓和。那么现在反过来了，美国对于日韩两国的这么一个合作啊，其实或者对于东北亚地区的投入啊，并不像拜登时期那么上心了，而且特朗普更多的受到像乌克兰危机啊、中东局势的拖累，他对地区的关注也好，还是说军事安全的投入也好，其实都不像原来那么大了。那么日韩呢，认为他们自身面临来自于，一方面来自于朝鲜的所谓核岛威胁，另一方面还来自于所谓的来自于中国、俄罗斯的这么一个安全上的一个压力。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呢，也是希望通过联手吧，把美国一方面留在这儿，另一方面通过强化美日韩、维持美日韩的一些机制化的合作，那么继续对朝鲜保持一定的威慑力。当然，我想具体而言啊，日韩双方它的外交的这种手段或者是一些策略还是有所不同。那么李在明政府更多表现一种多元化的多元平衡的战略，也同时在和中俄这样的原来尹锡悦时期关系比较紧张的邻国啊来改善关系，包括跟朝。

0: 也发出了一个缓和的信号，但是高市早苗更多表现出一种基于所谓的价值观外交的一种阵营对抗的他的外交逻辑，仍在推动所谓的日本的这个自由开放的印太，而且是依据一价值观来划线，那么表现出对抗中俄的这么一个拉拢韩国啊，包括拉紧美日韩三边合作来对抗中俄，所谓中俄朝这么一个对阵营对抗的叙事。那么这方面其实我想也是未来日韩在这种涉及到政治、军事、安全合作当中面临的一些温差，或者是双方的这种战略目标的差异，可能会影响到美日韩三边合作的成效。
1: 我们再来说回日韩之间的关系啊，虽然日韩的关系现在看起来似乎是有所回暖，但是因为历史的遗留问题，包括日本在武装的问题，高市早苗这次在韩国方面也是受到了一定的阻力跟抗议的。未来日韩的关系如何发展呢？
0: 的确啊，日韩关系它有一些结构性的深层次的矛盾，它不会因为现在两国之间首脑实现了穿梭外交，高层的这种互动而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日韩之间，一方面是由于近代以来日本对韩国这个长达35年的殖民统治带来的这种历史记忆和民族的伤痕，这个不会简单的消除。而且高市早苗所代表的日本右翼势力，那么在包括慰安妇的问题，韩国还有最看重的强征劳工的问题，当然还有靖国神社的问题、教科书这些问题上，其实对于当年的殖民侵略的历史是完全采取一种修正主义的态度，对韩国，而且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对韩国是在日本国内还在煽动一种厌韩嫌韩的一种舆论。那包括这次我看到日本网上也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尽管高市早苗跟作为日本右翼势力的领军人物跟李在明进行了一个互动，但是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对韩国还是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认为韩国随着这个进步派和保守派轮流当政，对日本的态度也是在不停的在翻脸。那么也担心李在明今后一旦有风吹草动，或者是日本国内有什么动向，那么又会对日本采取另一种态度。这个在文在寅时期已经有过了，因为文在寅当时推翻了前任朴槿惠跟日本达成的慰安妇的协议，那么所以让日本国内也是耿耿于怀。那么当然韩国国内还有庞大的强大的这么一个进步派的力量，暂时现在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而且李在明他的支持率比较高，他可能压制住国内的进步派对于日本的这种不信任的情绪，但是未来一旦日本国内在历史问题上再出现一些消极的动向、错误的言行，我想日本把韩国国内的民族感情点燃的话，那么李在明也不得不对日本采取一些做出一些姿态，或者是采取一些强硬的姿态，那么这就会使日韩之间现在改善的气氛一下出现一个逆转。所以日韩关系啊，我想它这种基于民族感情以及历史伤痕的这些问题啊，不会简单的消除，而且在未来会长期干扰两国关系的改善进程。
1: 所以韩日关系究竟能走得多近，还要先打一个问号。好，先谢谢向先生点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韩国政府全力加码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之际，全球最大的存储芯片制造商三星电子却陷入了罢工危机。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为您分析，一会儿见。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6: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7: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8: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9: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2: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

0: 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韩国三星电子劳资谈判出现转机，工会在20号晚上和资方签署劳资协议暂定方案，并决定暂缓原定于21号展开的18天罢工。
2: 韩国雇佣劳动部长官金荣训表示，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在利润分配问题上达成共识，已签署一份初步薪资协议。三星电子工会领导人表示，工会内部将于5月23号至28号投票表决初步协议，他预计协议将获得通过。工会领导人就此次劳资问题给公众带来的忧虑表达歉意，指未来会尽力稳定三星的劳资关系。三星电子劳资双方自18号起在政府的引导下进行第二轮事后调解，但调解一度破裂。双方20号晚在金荣训的斡旋下重启薪资谈判。
1: 我们看到三星工会在20号是决定暂停了21号要举行的这场为期18天的罢工，而且有消息说呢，是在这个罢工即将启动前的1个小时，双方戏剧性的达成了一个妥协。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转？究竟是哪一方让步了呢？
3: 其实在我看来啊，这个出现这种局面啊，并不意外，因为这个可以说这一轮罢工的问题啊，实际上是三星劳资双方一种极限的博弈。那么我们知道，这一轮在巨大的 AI 浪潮下，那么三星电子可以说是赚得盆满钵满。那么在巨大的财富效应面前，实际上这种内部的一些利益的矛盾啊，都暴露出来了。那么我们经常说啊，不患寡而患不均嘛。那么带来的这种半导体 AI 存储芯片的这种市场供不应求，以及巨大的一种利润啊，导致三星内部，一方面它在这种不同的部门之间产生利益分配的不均，另一方面还有一个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是吧？看到三星电子，看到隔壁的 SK 海力士的巨额的这个奖金分配的方案之后，那么三星的这些工人啊，实际上是看不下去了。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呢，我想其实一方面韩国的这个三星它本身它这个资方啊，肯定是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那么现在放着钱不能挣，然后要停工之后会给韩国经济，不光是三星本身的业绩，会给韩国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因为韩国的半导体，三星的半导体的出口就占到韩国出口总额的20%。那么如果按照之前的计划，那么这个罢工大概要半个月的时间。那么对于韩国这个，一方面三星的业绩不说，韩国经济也是巨大的冲击。所以看到在这种紧急关头，实际上是包括李在明本人以及韩国的劳动部的长官都亲自下场，来在劳方和资方之间来进行一个斡旋。那么李在明其实也在公开的喊话，对一方面工会在施压，另一方面呢劳动部长官也在施压，这个双方都做出一定的妥协。那么所以说，我想最终在这个罢工前和这个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双方某种程度上各退一步，更多的还是出于一方面来自政治上的压力，另一方面当然法院也在进行一些裁决，要求这个工会啊有些做法可能是违反了韩国国内有关法律。所以面临这几方面的压力啊，其实工会其实更多的是一种非常极端的姿态来谋求获得韩国政府的一定的支持下，让三星的资方能做出让步。那么核心的诉求其实也很明确，至少是对标隔壁的 SK 海力士。因为海力士其实他们也看到了，海力士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是吧？我们国内也传了很多，就是这一轮这个存储芯片都挣了很多钱。那么据说今年 SK 海力士人均的这个奖金能分得人民币要300万，明年可能要达到600万。那么他是也是去年 SK 海力士的工会跟资方进行了一轮争取之后才获得的。那么韩国，那么三星它对比的话，它就出现很大的一个问题。一方面它这个 没有像海力士一样，它的未来这个盈利里头拿出多少钱来进行分配，并没有一个明确规定。另外还有一个规定，就是奖金的分配不能超出薪资总额的50%，有这么一个上限。其实工会就是要求把这两个问题给解决，一方面未来要把三星的所有的盈利当中至少要拿到10%到15%来分配给所有的员工，另一方面还要这个取消奖金的分配不能超过薪资总额50%这么一个上限。另一方面还有三星集团内部，因为我们知道韩国它这个三星啊，它本身是一个巨大的企业集团，它半导体部门现在赚得盆满钵满，但其他部门还有一些亏损的部门。那么大家都是一个集团内的员工，半导体部门如果发了很多奖金，其他部门也不干，所以它还有个内部分配的问题。所以总的来说，这一轮的矛盾啊，一方面也是这个工会，这个韩国的这个三星内部啊，希望得到更多的一个奖金分配的一个利益的一个诉求；另一方面呢，实际上在极限状态下，双方最终妥协啊，也是出于现在为了维护韩国这个半导体产业的竞争力，维护韩国出口的这么一个利益，以及韩国经济的大的利益，那么政府亲自下场进行干预的一个结果。
1: 刚刚您也说到，三星是全球最大的存储芯片的制造商，而且三星电子啊，它是占了韩国出口总额的1/4。如果说三星工会真的进行了很大规模的罢工，会对韩国乃至全球带来怎样的冲击呢？
3: 当然我想这个冲击还是很大的。一方面三星它比较强的三星电子啊，它在这一轮的 AI 浪潮当中啊，它的存储芯片，尤其是 HBM 高带宽内存和SK 海力士两家占了全球80%的份额，而且这个存储芯片啊，实际上是像英伟达它的 GPU 的一个核心的供应商，而且像 OpenAI 这些大模型企业也是离不开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存储芯片的。那么他们如果停产的话，当然一方面会冲击相关的这些产业部门，影响到整个这个全球的这一轮 AI 浪潮，这个一方面产业肯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韩国的出口也会受到很大影响，韩国经济也会受到很大影响，另一方面可能会浇灭这一轮全球科技大牛市的这么一个热情。我们知道韩国股市啊，在李在明上台这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它的韩国综合指数翻了3倍，从最李在明上台时候才2400点，现在已经达到，我看今天已经达到7800点了，翻了3倍多。那么这主要是由于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两家公司，它占据了整个韩国这个指数里的40%多的权重。那么他们这种 AI 浪潮下，他们的业绩的提升啊，很大程度上也是使韩国国内出现了一轮造富的浪潮，而且大家韩国出现了一个全民炒股的热潮嘛，人均韩国人有两个账户，大家都在通过李在明也在鼓励韩国老百姓通过买这些韩国 AI 企业、韩国半导体企业的股票来实现一种财富的人，大家都是得到一个分配。那么如果一旦韩国这个半导体产业熄火的话，那么你想它对于韩国经济的冲击，对于韩国老百姓的这种所谓的想要追求财富的这种欲望，都会带来巨大的冲击，而且会对全球包括美国的一些科技企业当前全球股市的一个牛市都会带来一个巨大的冲击。所以我想最终在这种现实利益面前，各方妥协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1: 虽然说现在三星的工会和资方是达成了一个临时的和解啊，有关这场罢工的危机算是彻底解除了吗？
3: 当然没有彻底解除，因为目前看还要在今后几天要通过工会来投票来最终决定这个问题的走向。但我想在和资方以及面临韩国政府的压力的情况下，工会方面呢，更多它是要争取一些现实的利益。那么只要我想未来，三星这个资方啊，它做出一定妥协的话，工会也会做出相应的一个妥协。那么当然未来这个还取决于各方之间的一个博弈吧，但是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啊，我想这种最终达成妥协的可能性非常大。那么当然资方要做出一定的让利，那么双方我想这个真正的按照之前决定的这种大规模的这种罢工，我几乎我觉得真正实现的可能性很小，但是不排除会有一些短期或者临时性的罢工的一些做法，那么这种才能对于资方、对于韩国政府形成一个实质性的压力，迫使他们做出让步。那么最终妥协啊，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1: 好，非常感谢向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
1: Yeah, my little girl. My Houdino?
2: Oh, but not to Houdino.
3: The Metuval in a Yahuna Kutara would do all in the Meshagar in Medal Gun, who looked at the guy. Begin Tarta.
4: Menalbat, the Telagat, it's Salasan again.
5: Imbusatal Chol. Machine Bum, my lady Lebanjo. Kalgawan.
0: Yang Gao, 6月11日中午12:10，凤凰卫视电影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6: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6: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6: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御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剧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地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1: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璇璇。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21号就中美农产品贸易相关问题表示，中美已经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共识。更多内容马上进入今天节目。先来关注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1号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
2: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外交部宣布，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的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将于23到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3: 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将分别同夏巴兹总理会见会谈。两国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新形势下中巴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夏巴兹总理还将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参访浙江省。
1: 郭家坤表示，中巴两国是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中方期待双方以此访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在被问到双方是否会谈及伊朗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支持巴基斯坦为促和止战发挥公正平衡的斡旋作用，中方将根据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精神，同包括巴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1号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友谊之路越走越宽，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他举行了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两国元首就推进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 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两国还发表了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友谊之路越走越宽，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在2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经贸成果时表示，商务部将认真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双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
0: 在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之下，商务部与俄方的有关部门签署了关于贸易、支持多边主义等合作文件。中俄贸易已经连续3年超过了2000亿美元，今年的1到4月达到了85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9.7%，实现了一个良好的开始。

0: 将认真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双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夯实基础。
1: 中俄元首北京会晤达成一系列合作成果，有学者分析说，中俄双边合作目前正处于换挡升级的关键时期，要推动双方各领域全面务实合作。同时，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中俄也联手对外发出了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明确信息。
2: 俄罗斯总统普京旋风式访问中国24小时，中俄两国元首达成一份长长的成果文件，包括40项双边合作文件以及2份联合声明。在北京，学者说，这次会晤重点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俄双边关系，另一方面是国际局势。学者认为，中俄发布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目的就是要推动世界向稳定的方向发展。
3: 有阵营化的趋势，有一些国家呢推行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啊，包括在核问题上也是试图谋求单方面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现在中东的冲突还在延宕，目前呢也看不到一个具体的解决的啊这样一个时间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中俄两国那么对国际的秩序包括国际的热点问题发出了一系列的共同的立场，也是说明啊中俄两国我们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建设性力量。
2: 中俄签署40份双边政府间、企业间的合作文件。今年是中俄教育年，合作文件包括多项教育、科研、人才培养领域的合作。专家说，当前的中俄合作是换挡升级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拓展各领域的务实合作。
3: 在能源的传统的合作之外呢，中俄两国也要不断的拓展啊其他的领域的这个合作，比如说高技术的合作，比如说现代农业的合作，比如说新能源啊，绿色经济的合作，包括小微企业的合作，包括这些年逐渐的开始越来越蓬勃的这个电商方面的这个合作啊，我想这也是说明啊，中俄合作现在确实领域非常宽广啊，不局限于能源合作。我想这对中俄两国来说，中俄两国的民众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信号。
2: 对于有声音称中俄双边贸易主要以能源合作为主，风险大，学者认为中俄能源合作是互利共赢，建立在相互需求和相互利益的基础上，并不存在什么风险。凤凰卫视霍伟伟、刘健北京报道。
1: 针对有报道称欧委会正抓紧制定一项新的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21号表示，欧方此举终将反噬欧方的产业发展，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中方将会坚决反制。
0: 如欧方以产能过剩为由炮制针对中国的新的贸易工具，本质上是为了掩盖自身产业的困境，抹黑打压外部竞争，此举不仅将对中欧经贸关系造成损害，还将破坏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终将反噬欧产业发展，欧方对此应承担全部责任。
1: 何亚东表示，中方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果欧方执意推出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会坚决反制。根据内地公安部21号消息，2024年以来，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就一起跨国贩卖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案件展开联合侦办。今年2月，根据美方提供的线索，天津警方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龚某。那先期，美方已经在美国的佐治亚州抓捕了一名美国籍的同案涉毒犯罪嫌疑人。再来看到，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在美国被起诉相关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1号的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反对外来干涉。
4: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反对滥用司法手段，反对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对古巴施压。美方应停止对古巴挥舞制裁大棒、司法大棒，停止动辄以武力相威胁。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反对外来干涉。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00，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和赖清德就对台军售对话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号作出严正回应。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展开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中方敦促美方落实中美元首会晤共识，切实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
1: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0: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1号出席公教菌经销，力挺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的团结大会，致辞时痛批台独摧毁台湾安全，将台湾逼向战争边缘。但郑丽文一到场，李四川便匆匆离开，两人同台不到1分钟。是否担心因为郑丽文争议影响选情，引发猜想？
2: 李四川到帅，李四川到帅。
3: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21号出席公教菌警消团结大会，数百位退休基层现身力挺。
2: 我要拜托我们所有的好朋友，这一次一定要让我能够再回来我们新北市，跟大家一起为新北市、为29区的所有的建设、所有的市政打拼，大家说好不好？
4: 好。
3: 李四川感性表示，从事公职生涯40多年来从未选举过，第一次打选战，深感辛苦。而在他致辞完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也来到现场，要替李四川站台。
2: 郑丽文
5: 加油！
2: 郑主席
5: 加油！
3: 不过郑丽文一上台，李四川就示意接下来还有行程必须离开，两人同台时间不到1分钟。力挺李四川的团结大会，主角先离开，留下郑丽文。
6: 台独两个字，就摧毁了台湾的安全。两国论，直接把台湾逼向战争的边缘。从现在开始，我们要赢下26年的地方大选，勇敢迈向28年政党轮替。直接下架民进党，对不对？
2: 对。
6: 下架赖清德，对不对？
2: 对。
3: 郑丽文在台上讲得慷慨激昂，呼吁选民支持，让国民党在新北市的建设能够延续。只不过党主席前脚刚到，参选人就快步离去，是否验证了郑丽文成了参选人的票房毒药，不愿与他同台？不论事实如何，李四川今日反应恐怕已给绿营大做文章的空间。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民进党政府宣称要发展无人机产业，但国民党立委指出，民进党政府指定采购的无人机相关厂商大部分和绿营往来密切，质疑拿人民的纳税钱图利自己人。
7: 民进党扬言要在台湾扶植无人机产业，并定下6年投入442亿台币，成为全球供应链亚太中心的目标。但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却发现，拿到民进党政府标案的厂商，竟然大多和绿营关系密切。
8: 怎么又是绿油油？怎么又是特定关系企业一路绿灯？甚至还让人怀疑，是不是又有人变成自己的朋友圈产业链？
9: 我们很纳闷的是，为什么这些绿油油抢夺先机，总是能够拿到第一优先的补助，能够拿到政府的青睐？
7: 国民党立委点名获得补助的无人机企业，董事长陈文鸿曾是蔡英文地方府选干部，独立董事洪耀南曾任蔡英文办公室特助，还有另一家宣称有无人机反制系统技术的厂商，两次测试不合格，但台湾军方仍坚持合作，让人怀疑是否和绿营有关系。
10: 你发生任何危机都是绿油油介入大发财的时机。
6: 我们今天我们没有在反对无人机，但是我们反对的是绿油油的染指。
7: 国民党立院党团强调，人民的纳税钱应该用在提升实力，而不是花在关系特别好的人身上。 呼吁行政院应将无人机相关经费回归常态公务预算，以利立法院审核监督。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台湾的少子化问题严重，民进党政府宣布将会规划针对0到18岁的孩童，每人每月发放5000台币的成长津贴，希望能够增加民众的生育下一代的意愿。
7: 台湾生育率雪崩式下跌，根据统计，台湾生育率只有0.695，也就意味着平均每位女性生育不到0.7个小孩。2025年全年新生儿人数更是仅剩107000多人，创下历史新低。总人口数持续负成长，而为了抢救少子化危机，民进党政府宣布将针对0到18岁的孩童发放每人每月5000台币的成长津贴。
4: 我们会提出一个台湾人口对策的新战略，当中会有3个重要的阶段，从你的生育、养育到教育。
7: 民进党政府初步规划，0到6岁的成长津贴将直接发放。而6岁以后，则会将部分津贴存入所谓的未来账户，必须到18岁才能动用。而无独有偶，国民党立院党团日前也召开记者会，表示将推动解决少子化政策，主张0到6岁孩童的健保免费，每半年发放2万台币的托育补助，以及0到15岁每月5000台币的育儿津贴。
11: 大家都是红包政策了哈。我们原来国民党团是说到15岁，他现在提高到18岁，那我们都热切。
7: 朝野都主张加大补助，希望能够增加民众的生育意愿。不过民间有声音认为，成长津贴虽然能够稍微减轻育儿压力，但若无法改善托育资源不足、职场不友善的环境以及高物价、低薪资的问题，发钱终究只能治标不治本。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民众党持续抨击赖清德就职2周年演说内容，前主席柯文哲表示，赖清德提出育儿津贴政策只是为了因应选举。立法院党团总召陈清龙则是批评赖清德执政执迷不悟，毫无反省。
12: 赖清德在就职2周年演说上提出育儿政策，民众党予以回应。
13: 赖清德认真工作了，把政策提出好，不要只有花钱的，其实那这个都要规划，要计算裁员多少，然后你预算是多少，然后这个钱要怎么管理？我也知道民进党反正只要选举到了就开始花钱了，这个叫大傻逼政策。可是傻逼政策也要有规划。
12: 对于赖清德表示发展无人机的相关预算被在野党删除，民众党立委怒斥回批：
14: 你是认为无人机的钱还不够，还是要给绿油油的钱不够？这个2周年的谈话，只能说他执迷不悟啊，毫无反省。台湾民主累积了30年，就败在赖清德这2年。
12: 民众党立委表示，从2021年到2025年，赖政府发展无人机的预算高达853亿台币，而在2026年编列的无人机预算高达255亿台币，因此质疑赖清德扭曲事实。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下节关注广东进入龙舟水时期，那多地呢是普降大雨，一会儿见。

0: 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APEC 贸易部长会议22号将在苏州开幕，将会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大约700人参会。APEC 组委会21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指出2026年贸易增速将会明显减缓，双方将会重点讨论强化供应链、深化区域合作等议题。
3: 2026 APEC 贸易部长会议重点聚焦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议题，并着重培育经济新动能，将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组委会表示，受贸易保护主义、原油价格上涨、物流成本高企等因素影响，2026年 APEC 经济体贸易增速将明显减弱。本次会议，各方将就强化供应链韧性、加速能源转型与投资、维护财政可持续性、深化区域合作等重点讨论。
4: In 2025, the volume of goods exports grew by 7.6% in 2025, but this year, the volume of goods exports will grow by around 3.3% only.
3: 面对日益加剧的贸易保护主义，卡洛斯·利山表示，中方可以为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稳定亚太合作、引领全球开放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4: The fact that many dignitaries have come to China, it's positive. It shows the importance of keeping a good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s. I think that shows that China is playing a veryactive role and is interested to keep, I mean, the economy moving to maintain stability. This is very important.
3: 今年是中方第三次担任 APEC 会议的东道主，而在这次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上，中方就表示希望推动各方在两方面达成共识，包括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以及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凤凰卫视黄达亮、何超苏州报道。
2: 大宗商品行业创新大会21号在上海陆家嘴举行，共同探讨产业秩序深度调整、数字智能高速发展背景下中国大宗商品发展的挑战和路径。
5: 陆家嘴作为上海金融中心，有近1200家商销企业，其中大宗商品类接近一半。陆家嘴区域大宗商品交易规模占浦东整体比重近40%。21日，大宗商品行业创新大会再次举办，超百位行业研究专家与机构代表参会。有分析认为，当前地缘政治博弈、科技革命与绿色转型等因素正在重塑全球大宗商品市场格局，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不断加剧。
6: 特别是战争因子啊，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原油价格波动就非常大。那么这种原油价格波动以后，又会引发了很多宏观政策的变化，又导致了我们的很多有色金属价格也要随之而启动，特别是黄金价格也随之而启动。所以说它的黄金的波动率目前持续高于标普500的波动率，这在历史上很少见到的。也就是说我们大宗商品目前波动率都高过股票波动率啊，那在历史上比较少啊。那么也就是说目前大宗商品市场处在一个非常焦虑的状态，一有风吹草动它的价格就很容易波动啊。但是呢，整体来说的话，我认为大宗商品的整体2026年的大宗商品的整体趋势是可能是往上走的。
5: 人工智能驱动分析和自主决策模型的持续发展，对大宗商品企业的组织建设和业务决策带来巨大冲击。有观点认为，未来人工智能在大宗商品供应链的风险控制上有应用潜力。
7: AI 技术从我的认知角度来说，它更加多的是应该是充当一个风险的仪表盘，而不是一个决策的方向盘，所以它没有办法去预测价格，但是它可以利用，我们可以利用这些 AI 的技术去捕捉这些模糊的数据、模糊的这些信号，让它转换成一些模型，利用这些模型我们来推测，哎，最悲观的情况是怎么样，最乐观的情况是怎么样。

0: 让我们做出提前做出一个风险的预判，也就是说我觉得更加多的是一个风险工具，而不是一个交易决策的工具。
1: 上海浦东新区2026年起实施大宗商品贸易转型提升3年行动方案，目标到2028年，浦东新区大宗商品贸易规模占全市比重达40%以上，力争突破4万亿元。凤凰卫视蒋庄英、葛静上海报道。
2: 广东多地近日遭到强降雨，部分地区雨势猛烈，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广东省已经在20号晚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铁广州局对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但此外呢，广西柳州近日也是遭遇强降雨，镇区民众的安置工作正在加紧进行。
3: 广东西部沿海、粤北及珠江三角洲地区19日以来普降大雨到暴雨，其中广东阳江阳春市19日至20日平均面雨量超过200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河口镇下双村，24小时降雨量达943毫米，为极端强降雨。截至20日晚9时，阳春下双水文站24小时雨量已破千，达到1053.5毫米，全市防汛应急响应当日提升至3级。强降雨造成阳春市多个村镇道路大面积积水，通行受阻。20日下午，阳春市河口镇有人员因深度积水被困，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老人被困区域水深超2米，周边村民已开展辅助自救，救援人员深入离岸20余米的深水区域，成功将被困老人及协助救援的村民护送回安全区域。广东省目前已进入龙舟水时期，即端午节前后因冷暖空气交汇形成的大范围强降水，今年龙舟水自5月21日起至6月30日结束。气象部门预计，广东全省平均雨量将在450毫米左右，较历史同期略偏多。期间，广东将有5次集中降水期。广西柳州市18日发生5.2级地震，镇中柳南区近日又遭遇强降雨。由于灾害隐患突出，当地群众被转移至体育园安置，其内部设置物资发放点和医疗保障点，保障基本生活需求。此外，在柳南区太阳村镇社区，地质勘查部门20日在对地震造成的地面塌陷做进一步的勘查。柳州市20日上午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江河水位上涨。根据广西海事局消息，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柳州市境内的榕江、背江等河段水流明显加快。汝水苗族自治县湘粉乡河段已出现超警戒水位，汝水县境内5处渡口的18艘渡船已暂停运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内地南方多地自20号以来迎来强降雨天气，广东、湖南南部、江西等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那其中湖南省近期遭遇的强降雨已经引发了山洪灾害，常德市石门县南北镇成为本次受灾最严重的乡镇，石门县已经造成了6人死亡、10人失联，当地正全力展开抢险救援工作。
4: 自17日起，湖南省多个地区普降暴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和地质灾害，其中受灾最严重的是常德石门县。强降雨引发当地多处大面积山体滑坡，通行主干道被彻底冲毁，交通全面中断。灾情发生后，当地应急管理部门迅速搭建空地联动救援通道，救援直升机每20分钟往返投送物资、转运人员。消防人员开辟徒步救援通道，深入失联村组转移被困群众，提供应急通讯保障，并持续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工作。天气预报显示，湖南北部于22日晚至24日将再迎降雨，与前期受灾区域重叠，灾害风险持续升高。当地政府目前正全力转移位于山区安置点内113名受灾群众，并同步为受灾严重地区空运物资。广东茂名高州大坡镇受强降雨影响，导致当地一座桥梁受损严重，架设在桥梁上的自来水管也同步损毁，造成50多户村民停水，辖区曾停电约10小时，目前电力已全面恢复。当地已调配机械车辆开展现场清理，计划本周末抢修临时过河便道，同时解决村民用水难题。江西近日也遭遇强降雨，至新余市多地出现险情，其中汉源村灾情较为严重，暴雨导致河水暴涨，进村道路被淹，千余亩农田受灾。灾情发生后，当地政府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集结超900名公安、消防、供电等救援人员开展抢险工作。当地100多名干部群众逐户排查，成功转移17名被困村民，并对受灾区域断电避险，消除安全隐患。目前洪水逐步消退，道路恢复通行，本次灾情暂无人员伤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香港天文台在20号晚发出黄色暴雨警告，21号凌晨的20:40一度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区出现了大暴雨，雨量超过100毫米，多地发生严重水浸。天文台在今天清晨的5:1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截止到上午9:30取消黄色暴雨警告。新界北部，尤其是八乡、锦田、上水、打鼓岭一带受大雨影响，部分道路出现积水，车辆要涉水而行，多条公路的部分路段交通出现堵塞，有私家车、小巴等车辆在水中抛锚，乘客一度被困，警方也接获了多宗水浸报案。在上水等地，有人报称被困村屋内，渠务署在20号晚上的9:45启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陆续派遣超过60队紧急应变队伍到多地的水浸现场巡查以及清理，并调配强力排水机器人，人龙吸水处理水浸。随着水浸地方增加，应急应变队伍也增加至90队。截止到凌晨5点，渠务署一共确认了7宗水浸个案。中国足协21号公布关于足球行业假赌黑问题案件的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对于原深圳市足球俱乐部总经理丁勇等17名从业人员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的处罚，对严重违反行业纪律的48名从业人员给予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5年或以下的处罚，对梅州客家俱乐部追加扣除2026年职业联赛积分6分，并罚款人民币80万元。据了解，本次公布的被处罚对象多为原职业俱乐部的管理人员。好，再来看到近来备受关注的德国华人跨国迷奸案的被告人之一，出生于中国江苏省的邵某，目前在柏林接受庭审。负责审理案件的柏林第一州法院其新闻发言人在20号庭审之后接受了凤凰卫视的专访。
5: 这里就是柏林第一州法院。当地时间5月20日，德国华人跨国迷奸案在柏林的被告人之一邵某的庭审，就是在我身后的这个大厅进行的。
6: 柏林第一州法院的新闻发言人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邵某被指控从2019年至2021年间，在北京多起案件中对其同居伴侣实施了性侵行为，同时还被指控在柏林帮助实施特别严重的强奸罪。
7: Hier geht es um Taten bzw. eine Tat aus dem Jahr 2024. Der Angeklagte soll damals in Berlin wohnhaft gewesen sein. Er soll zuvor in China Medizin studiert haben und dann in Berlin promoviert haben. Er solle in einer Telegram-Chat-Gruppe andere Männer beraten haben, wie man Frauen gut sedieren könne, damit diese dann sexuell missbraucht bzw. vergewaltigt werden können.
6: 新闻发言人介绍说，邵某在北京案件中的受害人目前拒绝出庭作证。
7: Diese Frau hat hier mitteilen lassen, dass sie mit dem Angeklagten verlobt sei und dass sie von ihrem Zeugnisverweigerungsrecht Gebrauch macht. In deutschem Recht ist es so, dass wenn jemand mit jemandem verheiratet ist oder verlobt ist, dass man dann gegen denjenigen nicht aussagen muss vor Gericht. Der Staat gibt dadurch zu erkennen, dass er sich aus diesen persönlichen Beziehungen raushält. Wir haben dann kaum Möglichkeiten,an diesen Sachverhalt heranzukommen, insbesondere wenn es sich um Taten handelt, bei denen nur 2 Personen anwesend gewesen sein sollen.
6: 发言人表示，但本案也有其他证据，比如视频录像。
7: Es gibt in diesem Fall allerdings auch weiteres Material, insbesondere Videoaufnahmen. Deswegen lautet auch ein weiterer Vorwurf übrigens Besitz von kinderpornografischen Aufnahmen. Diese wurden auf dem Handy des Angeklagten gefunden, laut Staatsanwaltschaft.
6: 邵某案件从今年3月开始庭审，预计将持续到6月。根据法庭目前的安排，最后一个庭审日期是6月24日。
7: Es ist eine große Strafkammer hier zuständig und die Hauptverhandlung läuft bereits seit März und es sind weitere Fortsetzungstermine anberaumt bis in den Juni hinein. Der Angeklagte sitzt wegen der Schwere der Tatvorwürfe und auch wegen des Haftgrundes der Fluchtgefahr in Untersuchungshaft in einer Berliner Justizvollzugsanstalt.

0: 国林报道。
1: 近日，一部名为《监狱来的妈妈》的内地电影陷入争议。该电影宣称由服刑人员的真实经历改编，再加本人真实出演，被网友质疑电影美化犯罪，引发了广泛的热议。
2: 服刑十年了。
3: 近日，内地电影《监狱来的妈妈》陷入争议，引发广泛讨论。该电影宣称根据主演赵小红的个人真实经历改编，讲述了一位因反抗家暴失手杀夫入狱的女性，在经历十年牢狱生活后出狱，通过自立获得婆婆谅解，并与儿子修复亲情纽带的故事。该电影宣传文案自称为真实故事改编，且由本人真实出演。编剧曾表示，赵小红早在监狱服刑期间就参与了拍摄，而制作团队的最初想法是拍摄关于监狱的纪录片。2025年9月，影片在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举行全球首映，赵小红获电影节最佳主角银贝壳奖。电影原定于本月30日在中国大陆上映，但随后有媒体和网友发现，本片标榜真实改编，剧情却与司法认定出现明显背离。另外，服刑人员能否参与商业电影拍摄，以及如果报备纪录片实际拍商业片是否违法，都是主要争议点。有内地法律专家指出，监狱法明确，监狱所有活动必须服务于教育改造目的，不得用于商业盈利。在这起事件中，赵小红于2019年拍摄时仍处服刑期，担任商业电影主演并参与盈利性发行，明显超出法律允许范围。而制作方最初以拍摄监狱教育改造纪录片申请审批，实际却将素材用于商业故事片制作，既违背了审批的公益目的，也违反了监狱管理的强制性规定，扰乱正常监管秩序。目前主演赵小红的社交平台账号显示被禁止关注，账号内容也已清空。中国国家电影局表示已关注到相关情况，正在跟进处理，片方也证实上映档期可能调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期关注到粤港澳大湾区的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桥，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0: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1: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9: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留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名赞助播出。

0: 迎回来。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21号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透过视像致辞的时候指出，香港凭借稳健金融体系和独特的区位优势，可为全球市场提供稳定支撑与新的增长动能。
1: 李家超在致辞时表示，当前世界正处于动荡变革期，但经济发展长远趋势向好。

0: 好，市场迫切需要兼具稳定性与增长潜力的国际平台，而香港正契合这一需求。他指香港作为全球第三、亚洲第一国际金融中心，在一国两制优势下内联外通，其普通法制度与全球金融中心对接。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评估，香港银行维持资本充足、流动性稳健、盈利状况良好，联系汇率制度具公信力。
1: 香港资产管理规模在2024年年底高达35万亿港元，正全力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去年香港的认可基金流入超过3500亿港元，按年大增超过一倍。种种成绩证明国际投资者对香港金融基建、法治制度和发展前景的信心。
0: 李家超提到，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特区政府正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战略，担当超级联系人与超级增值人角色。
1: 在巩固股票、债券等传统优势的同时，我们积极开拓黄金即大宗商品交易、金融科技等领域。香港将继续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世界搭建对话桥梁，拓展多边合作空间，与全球共享稳定与增长的丰硕成果。
0: 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2: 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当地时间的20号率团到访海尔布隆教育学校，考察当地的大学城以及创科发展模式，为北都大学城规划提供参考，并在同一天完成德国访问行程，当地时间21号启程返港。
3: 陈国基率领的北都发展委员会辖下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代表团到访了海尔布隆教育校园。这个园区是一个综合性大学城，汇聚了众多学术机构、应用研究中心和产业网络，是德国南部重要的创新型学术据点。代表团到访了校园内的创业与共同创新中心，了解其通过初创孵化、网络连结及跨领域合作推动创业生态系统发展的成功经验，并与海尔布隆应用科学大学、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和慕尼黑工业大学等进驻园区的院校以及海尔布隆市政府的代表见面交流，了解各院校在园区的定位布局、发展策略、管理经验和合作模式，以及当地政府就园区规划发展的投入参与情况。陈国基表示，海尔布隆教育校园通过深化产学研融合，成功连接学术研究与区域经济发展，为北都大学城的规划发展与定位带来了实践启示，为香港正积极发展的应用科学大学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香港应用科学大学联盟成员包括香港都会大学、圣方济各大学、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和东华学院的校长也随行参访。凤凰卫视洛通香港报道。
2: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当地时间20号转往比利时布鲁塞尔访问，和多名欧盟官员以及欧洲商界领袖会面，推广香港的优势。
3: 陈茂波在抵达布鲁塞尔后，先后会晤欧盟委员会金融稳定、金融服务及资本市场联盟副总干事、欧洲对外行动署亚太总司总司长等人，就香港与欧洲在经济、金融、商贸和财政政策等方面交流经验，并推动进一步合作，建立更密切和互利共赢的关系。陈茂波介绍了香港的经济和金融发展情况。他指出，在当前充满挑战的国际政经环境中，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维持自由港地位，资金、资讯、人才自由流动，践行国际的最佳商业、会计和专业服务准则，经济贸易政策稳定和可预期，金融市场不断创新发展，欢迎欧洲工商投资界充分利用香港作为平台，筹集资金发展中国内地和亚洲市场。他表示，香港与欧洲在不同领域都有加强合作的空间，两地应更多交流经验，互学互鉴，共谋发展。例如，在金融领域，可以探索欧洲企业两地双重上市的安排，发展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推动绿色金融和金融创新，以致更好引导民间的储蓄，支持实业和经济发展等。陈茂波也与欧洲清算银行的行政总裁会面，就环球经济形势和金融市场发展交换意见。 此外，他还与当地知名家族的代表会面，了解其集团在香港和亚洲区内业务的发展，并介绍香港各方面的优势，建议其加大在港投资，并以香港作为区域总部，管理区内的业务和财资活动。凤凰卫视洛通香港报道。
2: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21号开幕，一连5天的活动将有超过12万件文化产品展出。
4: 双层巴士变身机械装甲，迷你红色出租车，经典的香港交通文化符号亮相展会，引人入胜的还有九龙城寨微缩模型，方寸空间搭配放大镜一窥老港人的生活历史，还有以怀旧玩具老物件与城市记忆为灵感，让文化在当代潮流首座中持续传承。今年的香港馆呢，是以盲盒的形式向公众呈现，每一个盲盒呢都有不同的主题。我现在所在的呢就是麻将文化馆，在我身后呢是一张由麻将组成的四字成语表，我们也一起来玩一下。一个八筒一个发，一个八筒一个钟，用粤语来读是一个什么成语呢？你猜到了吗？
5: 那在里面呢，我们有9个这个文创的单位一起带来了126件的这个艺术作品。那在这个展销区里面，我们也有13位的设计师带了53件的这个售卖品。那其实这些很多，不管是这个文创的艺术，或者是文创的产品，其实我们有很多超过一半都是有香港的非遗的工艺在里面的。那所以对于传承这个非遗，弘扬这个中华文化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4: 体验制作老字号手工杏仁饼，精选印有澳门地标的妈葛文创。近年来，澳门挖掘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通过各类创新形式向全球推介。
6: 如果大家用心去睇咧，其实佢哋嘅灵感啊，或者佢哋创作嘅元素啊，都系嚟自于我哋一啲澳门嘅文化，包括我哋嘅世界遗产又好啦，或者我哋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好啦。咁另外咧，我哋透过大荧幕嘅影片啦，亦都会睇到澳门一个好有生气嘅一个城市啦。咁会见到好多嘅文化表演啦、文化项目啊，或者好有特色嘅一啲唔同类型嘅演出都有嘅。
4: 连续第6年参展深圳文博会的紫荆文化集团，展位面积超过450平方米，展区以翻体为造型，亮相一批影视、传媒、出版等业务的最新成果，相较往年还增设了更多科技互动装置。
7: 我们突出了互动化、科技化和年轻化的表达，设置 VR AI 问答，通过物理翻书、听筒装置、能量球以及转盘，我们把传统的展板变成了一个可看、可摸、可听、可参与的沉浸式的体验。
4: 作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这届文博会现场展出的文化产品超过12万件，在交易方面，预计会有13万专业采购商到会，并组织至少200场的产业对接和项目签约活动。凤凰卫视陈维熙、童虎之城深圳报道。
2: 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文？我们一起来直达大湾区。
8: 中俄教育年20号正式开启，也是继中俄文化年后两国人文交流的另一个大盛事。今年恰逢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建校10周年，合作大学办学成果亮眼，目前中俄双向留学人数已突破8万人，100余所院校达成合作，大学联盟联动进行多项研究工作。业内人士表示，借教育年的契机，两国教育往来会愈发紧密。全球首台20兆瓦图强号漂浮风电机组20号在珠海正式启动建造，该机组技术全球领先，专门适配深远海复杂极端海况，由多家科研单位与企业联合研发，攻克多项产业核心难题。机组建成后，年发电量可达5500万度，能满足16000户家庭日常用电，进一步夯实广东离岸风电产业优势。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近日正式投入使用，这也是珠海机场首个设在香港市区的候机网点，进一步完善珠港跨境出行服务。候机楼位于香港九龙核心区域，可办理直机、航班咨询，还配有跨境商务车直达珠海机场，站点运营时长充足，每日有多趟往返接驳班车，车程约2小时。 依据澳门相关财政预算法律规定，澳门财政局自22号起正式办理职业税退税。凡是2024年底持有澳门居民身份证的纳税人，可退回去年已缴职业税的60%，退税上限14000澳门元，本次退税总额约10.4亿澳门元。已登记收款账户的居民22号直接到账，公职人员6月随工资发放，其余人士将陆续收到邮寄支票，首批惠及近17万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两岸三地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一起去搜搜看。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全权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9: 他也在说，每当我真正进入球场比赛的时候，我听到大家对我的欢呼声的时候，有的时候我是听不到的，因为他习惯了他每天在球馆一个人训练的感觉。我能够共鸣，或者我特别 get 到他那个点。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今天我们迎来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此时北方由暖转热，气温逐渐攀升，南方的雨水增多，江河日渐丰盈。眼下新一轮大范围降水过程就正在影响我国，明天像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华北中北部、江淮的西部、江汉东部、江南大部、西南地区的东南部、华南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就将会出现一些中到大雨，其中像湖南的东北部、江西北部以及福建的西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的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呢就将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受到冷空气和阴雨的影响，今天到周末北方多地气温以偏低为主，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大多都是保持在25度左右，不少地方虽然已经入夏，早晚体感仍有凉意，部分地区的气温起伏比较大。城市当中，比如说像济南这里，明天最高气温将会达到25度，到了后天将会升到29度，但是到了25号的时候，气温又会再次降到21度，需要根据气温变化适时的调整着装。南方的气温总体维持偏高的水平，特别是在江南南部、华南一带，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气温将呈现明显上升的趋势，高温闷热天气增多。明天开始呢，南方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将会逐渐的扩大，本周末开始高温也将逐渐增多，比如说像海口这里，在明天的时候最高气温就将会达到36度。城市当中，比如说像北京这里，明天呢将会出现中雨，气温是17到22度，提醒大家注意防范。那天气就先说到这儿，我们再会。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咁我想问啦，身高、学历、职业，边样紧要啲？
5: 而家你觉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6: 有钱嗰啲，我之后觉得唔系咁啱。
5: 又佢唔够靓。
6: 都可以咁講，
7: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鳳凰衛視國際傳播矩陣，鳳凰衛視官方帳號，網絡綜合精品內容，鳳凰資訊號，直擊新聞第一現場，香港 V。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8: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9: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0: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与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中国外交部表示愿意推动中俄友谊之路越走越宽。英方公布的视频显示，俄罗斯战机在黑海拦截英国侦察机。好，欢迎收看这节的焦点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与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
1: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方愿与俄方一道推动两国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友谊之路越走越宽，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他举行了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两国元首就推进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两国还发表了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友谊之路越走越宽，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俄罗斯总统普京

0: 好，结束访华行程。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今天在记者会上介绍普京访华经贸成果。他表示，商务部将认真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双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
1: 中国商务部21号介绍，普京访华期间，在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下，商务部与俄方有关部门签署了关于贸易、支持多边主义等合作文件。发言人何亚东强调，中俄将坚定捍卫自主发展双边经贸伙伴关系的权利。
2: 中俄新版的投资保护协定已经正式的生效，两国投资和产供链合作水平不断的提高，地方间的合作持续的深化。下一步，商务部将认真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双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夯实基础。
1: 中美第七轮经贸磋商和元首会晤结束近一周后，商务部20号具体说明了双方达成的初步成果，其中有3项与农产品贸易有关。
2: 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1: 至于欧盟方面，欧委会据报正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的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说，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中方将坚决反制。
2: 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儿。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1: 凤凰卫视周嘉欣、刘佳浩北京报道。
0: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的报道，伊朗正在回复美国发来的一份文本。伊朗方面的文本正在德黑兰进行讨论，涉及总体框架、部分细节，还有作为保障的建立信任措施。据悉，伊朗方面认为，美方发来的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要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华盛顿一方结束对战争的迷恋。据美国媒体报道，有美方情报显示，伊朗正在迅速重建军力，并已经开始生产部分无人机。据美国 CNN 的报道说，两位首席美国情报评估的消息人士指出，伊朗在4月初开始的为期6周停火期间，已经重启了部分无人机生产，这表明伊朗正在迅速重建因美以打击而受损的某些军事能力。报道援引4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情报显示，伊朗军队的重建速度远快于最初的预期。知情人士还说，伊朗的军事能力重建包括替换在冲突中被摧毁的导弹阵地、发射装置和关键武器系统的生产能力。这意味着，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重启轰炸，伊朗依然将对地区盟友构成重大威胁。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21号回应古巴相关问题时表示，尽管古巴持续遭到美国粗暴的经济施压，俄罗斯依然将继续支持古巴。双方在所有共同关心的问题上都保持着联系。针对有美国媒体报道说，古巴已经从俄罗斯和伊朗处获得300多架无人机，或将用于对美行动，扎哈罗娃驳斥说，这是信息战当中的虚构攻击。
3: Введенные Белым домом в начале мая текущего года новые рестрикции против компаний из третьих стран, которые осуществляют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на острове Свободы, являются очередным витком политики давления со стороны Вашингтона, основной целью которой являетс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удушение Кубы. Попытки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и Белого дома затянуть санкционную петлю вокруг Кубы наряду с многолетней торгов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финансовой, гуманитарная, последнее время еще и топливно-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блокада является прямым отражением нетерпимости Вашингтона к любому инакомыслию, циничным воплощением реанимированной доктрины Монро.
0: 英国国防部公布视频，指俄罗斯2架战机上个月曾在黑海上空以所谓反复且危险的方式拦截英军一架武装直升机。
4: 英国国防部5月20号公布视频显示，今年

0: 四月，在黑海上空，一架俄军苏三五战机首先接近英军一架阿尔西135W 联合铆钉侦察机，距离近到触发了侦察机的紧急警报系统，导致其自动驾驶系统失灵。随后，一架俄军苏二七战机从侦察机前方六次掠过，最近一次距离机头仅六米，飞行速度接近每小时800公里。英国国防部称，事发时这架侦察机正执行例行国际飞行任务，以协助巩固北约东翼安全。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对此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这再次表明俄罗斯飞行员在国际空域针对无武装飞机采取了危险且不可接受的行为，这些行动造成了严重的事故风险和潜在的局势升级。英国国防部和外交部已就此事件向俄罗斯驻伦敦大使馆提出正式外交抗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时事通信最新的民调显示，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约为59%，超过四成的受访民众表示生活状况比去年同期要困难。
2: 日本时事通信社本月15日至18日实施的民调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率约为59%，不支持率约为20%。有关支持高市内阁的理由，约31%认为高市有领导能力，位居首位。其后是高市首相值得信赖，约19%，没有其他合适人选及对高市印象良好，分别各占约16%。而有关不支持理由，约8%受访民众认为高市首相不值得信赖，约7%对高市内阁不抱期待，另有约7%对高市内阁的政策感到不满。相比去年同期的经济状况，约8%受访民众表示生活变得非常困难，约35%民众表示感到经济状况恶化。凤凰卫视梁家简文斌日本东京报道。
1: 好，下节回来为您报道的是2026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重点聚焦数字经济等问题。中国马来西亚经济合作展望论坛在吉隆坡举行。
3: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4: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3: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5: Armale
6: Roya
7: Aquatino Coparmus
8: Diversità
9: Tajamnice
10: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1: Credible. Ihtiram.
12: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 APEC 贸易部长会议22号将在苏州开幕，将有21个 APEC 经济体还有国际组织大约700人参会。 APEC 组委会在今天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就指出2026年贸易增速将明显减缓，各方将重点讨论强化供应链、深化区域合作等议题。
14: 2026 APEC 贸易部长会议重点聚焦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议题，并着重培育经济新动能，将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组委会表示，受贸易保护主义、原油价格上涨、物流成本高企等因素影响，2026年 APEC 经济体贸易增速将明显减弱。本次会议，各方将就强化供应链韧性、加速能源转型与投资、维护财政可持续性、深化区域合作等重点讨论。
15: In 2025, the volume of goods

0: exports grew by 7.6% in 2025. But this year, the volume of goods exports will grow by around 3.3% only.
1: 面对日益加剧的贸易保护主义，卡洛斯·利山表示，中方可以为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稳定亚太合作、引领全球开放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0: The fact that many dignitaries have come to China, it's positive. It shows the importance of keeping a good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s. I think that shows that China is playing a very active role and is interested to keep, I mean, the economy moving to maintain stability. This is very important.
1: 今年是中方第三次担任 APEC 会议的东道主，而在这一次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上，中方就表示希望推动各方在两方面达成共识，包括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以及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凤凰卫视黄达亮、何超苏州报道。大宗商品行业创新大会今天在上海陆家嘴举行，共同探讨产业秩序深度调整、数字智能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大宗商品发展的挑战与路径。
2: 陆家嘴作为上海金融中心，有近1200家商销企业，其中大宗商品类接近一半。陆家嘴区域大宗商品交易规模占浦东整体比重近40%。21日，大宗商品行业创新大会再次举办，超百位行业研究专家与机构代表参会。有分析认为，当前地缘政治博弈、科技革命与绿色转型等因素正在重塑全球大宗商品市场格局，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不断加剧。
3: 特别是战争因子啊，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原油价格波动就非常大。那么这种原油价格波动以后，又会引发了很多宏观政策的变化。就导致了我们的很多有色金属价格也随之而启动，特别是黄金价格也随之而启动，所以说它的黄金的波动率目前持续高于标普500的波动率，是在历史上很少见到的。也就是说我们大宗商品目前波动率都高过股票波动率啊，那在历史上比较少啊。那么也就是说目前大宗商品市场处在一个非常焦虑的状态，一有风吹草动它的价格就很容易波动啊。但是呢，整体来说的话，我认为大宗商品的整体2026年的大宗商品的整体趋势是可能是往上走的。
2: 人工智能驱动分析和自主决策模型的持续发展，对大宗商品企业的组织建设和业务决策带来巨大冲击。有观点认为，未来人工智能在大宗商品供应链的风险控制上有应用潜力。
4: AI 技术从我的认知角度来说，它更加多的是应该是充当一个风险的仪表盘，而不是一个决策的方向盘。所以它没有办法去预测价格，但是它可以利用，我们可以利用这些 AI 技术去捕捉这些模糊的数据、模糊的这些信号，让它转换成一些模型，利用这些模型我们来推测，哎，最悲观的情况是怎样，最乐观的情况是怎样，让我们提前做出一个风险的预判。也就是说，我觉得更加多的是一个风险工具，而不是一个交易决策的工具。
2: 上海浦东新区2026年起实施大宗商品贸易转型提升3年行动方案，目标到2028年，浦东新区大宗商品贸易规模占全市比重达40%以上，力争突破4万亿元。凤凰卫视蒋庄、严葛静上海报道。
1: 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18号开始率团访问中国，重点考察广西和上海的经贸合作项目。在上海的行程中，李显龙特别参观了上海的人形机器人创新孵化器。
5: 5月18号起，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展开为期5天的中国之旅，行程涵盖广西、上海两地。这是李显龙时隔1年半再次以国务资政身份来华访问。任职总理期间，他曾14次访华。而这次的行程当中，李显龙特别来到上海市人形机器人创新孵化器。李显龙访华第二站选择上海，各界关注新加坡企业如何加入中国的科技产业链，而中国企业出海为什么要选择新加坡作为目的地，在金融、贸易、物流以及能源转型方面如何形成新的制度接口，这都是值得深度探索的问题。公开数据显示，2025年新加坡与上海双边贸易增长17.7%，上海对新加坡出口增长29.5%。截至2025年底至2026年初，上海约有7000个与新加坡相关的投资项目，累计实际投资额约280亿美元。这些数字背后是中国新加坡两国合作内容的不断变化。作为国内科创高地、金融开放前沿与企业国际化发展标杆，上海是观察中国经济转型趋势的直观窗口。正如此前李显龙说，世界局势非常动荡。

0: 国际贸易受到影响，各国更应携手合作，推动彼此之间的经济整合、贸易与投资往来。纵观他这次访华行程，从中国西南腹地延伸到东部沿海，清晰展现新加坡希望深化与中国地方务实合作、延续双边友好往来的愿景。凤凰卫视高月佳、张军上海报道。
1: 2026中国马来西亚经济合作展望论坛暨亚洲健康峰会21号在吉隆坡举行，聚焦生物科技和医疗健康，构建中马命运共同体，设置生物科技、医疗健康、基建园区、农业生物四大分论坛，汇聚200多位行业精英。
2: 中国驻马大使欧阳玉靖开幕致辞说，中国创新药研发已实现从跟跑到并跑，部分前沿领域迈入领跑行列，中国医药产业国际化步伐也持续加快，已成为全球核心的原研药、疫苗及生物制药研发制造基地。
3: 马来西亚面向东盟市场的区位优势与中国先进的生物医药技术和制造能力相结合，将有力地提升区域公共卫生医疗体系的韧性和健康产业的竞争力。中马医药健康合作前景广阔，正在成为中马合作新的增长点。
2: 马来西亚生物科技产业已占亚洲生物科技产业规模的18%。此外，马来西亚清真认证标准也是任何想进入全球21亿穆斯林医药市场的途径之一。200多位精英汇聚一堂，其中有近100位来自中国的行业先行者。论坛主席、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马来西亚会长赵光明说，不仅要分享机遇，更要通过资源共享和技术互补，共同构建汇集两国和区域的中马健康丝绸之路。再生医学被视为前景广阔的新兴蓝海产业，中国科学家分享了自体细胞治疗的前沿发展。如果马来西亚推动细胞治疗技术进入本土高端医院临床应用，将带来海量合作契机。
4: 未来10年甚至不到10年，很多医疗机构用了很多很多的药，可能大部分不是完全需要了。为什么呢？因为细胞治疗登上大雅之堂以后，很多疾病用他自己的细胞就可以帮他解决。
5: Under the strategy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hat kind of AI-enabled healthcare or medical cooperation could happen in the futur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6: The thing that I always like to encourage people to do is never try to do something new. I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already there, what you should do is you should piggyback. Piggyback meaning that the effort is already there, so you should actually follow the route of Belt and Road and just progress along the road and develop the whole smart biotech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2: 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会长全顺基在峰会上展示了中国最新高科技成果 AR 智能眼镜，介绍中国 AR 技术已在医疗诊断、健康管理等领域广泛应用。 AI 诊疗与中医系统医学理论相结合也是峰会焦点。凤凰卫视高棉马来西亚吉隆坡报道。
1: 将雷法会在今天通过了提高北部都会区人均居住面积、构建宜居幸福北都的提案。发展局局长就表示，未来5年将通过推动城市规划，提升北都居民的生活质量。
7: 这个阶段我们讲求的不单只是我们要落实我们愿景中的数量、愿景中的楼面，我们亦都要讲求房屋和各类设施適時配置和他們的質素。我們是會展述北都的願景，體現政府在推動城市規劃和提升市民生活質素方面的決心。同時這份5年規劃亦都要將幸福北都這個願景化為政策的行動。
8: 利用创新的规划方
1: 式，也有议员表示，未来要做好北都与旧区重建项目的对接，将社区的必要设施集中建在大型综合区内。另外，科学规划公共交通路线，利用创新的规划方式，善用住宅单位，让北都的居民获得更加优质的生活体验。 继鸿福苑大火暴露旧楼消防隐患之后，香港消防处在今年初启动了

0: 更加積極咁跟進相關嘅損壞，盡快令系統恢復運作，保障翻樓宇嘅消防安全。而首兩個月行動所發出嘅消除火警危險通知書咧，遵辦率係超過90%嘅，所以成效顯著，亦都令到呢類型嘅消防裝置咧，盡快回復咁有效狀態。
1: 消防处表示，处方检控75座大厦的消防装置拥有人设超过1200张传票，后续也将陆续以不同方式审视消防装置承办商的工作。当发现违规事项，会转交纪律委员会聆讯。有关违规承办商或会被谴责或者除名，而处方也已经将承办商过去7年的惩处记录放在处方应用程式内。此外，消防处指出，将延长特别巡查及执法行动2年，会再巡查5000栋楼宇。如果楼宇正在进行维修，则会检视有否通知居民系统失效。联合国在21号警告，发生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可能进一步加剧当地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利克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已经扩散到多个地区。世卫组织已经从突发事件的应急基金当中追加拨款340万美元。他还指出，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就警告，如果准入限制无法克服，援助不能扩大，当地的粮食不安全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当前，刚果金已经有265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在埃博拉疫情肆虐的刚果金东部地区，有接近1000万人处于危机或紧急饥饿状态。谢谢收看，下期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跟进报道，敬请留意。
2: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咁我想问啦，身高、学历、职业，边样紧要啲？
2: 而家你觉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3: 有钱嗰啲咯。我之后觉得唔系咁啱咯。
2: 又佢唔够靓，身材
3: 都可以咁讲。
4: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会被一啲条条框框限

0: 低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条条框框，其实距离个幸福唔系好远。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剧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马斯克旗下的太空公司 SpaceX 正式启动了 IPO 的计划，集资的规模高达750亿美元，预计最快呢在6月份会在纳达科交易所挂牌上市，它的估值呢将最高达到1.75万亿美元。另外，据报 OpenAI 在22号也将启动 IPO， 预计最快9月份上市。在新一轮的融资当中 ，OpenAI 的估值呢来到了8500亿美元。再来关注的是，特朗普表示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的阶段，这令到国际油价和美债收益率应声回落，加上英伟达最新的财报好过市场预期，带动亚太区的股市呢今天普遍都迎来了反弹。但是沪深港股在午后同步转弱，港股再跌264点，失守250天线，内地三大主要指数也都下跌超过2%，其中沪指失守4100点，三市的成交也增加到3.48万亿元。那么港股究竟还有多少下跌的空间？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有请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理事温杰，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由于三星电子工会推迟了罢工，带动韩国的股市今天一度触发熔断，中场暴升超过8%，超过一个半月来的最大单日升幅记录。而日本跟台湾股市也都显著反弹超过3%。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周四全线下挫，三大指数早盘高开后冲高回落，跌幅均超过2%。从盘面看，半导体和游戏板块集体大跌，酸锂硬件股也在尾盘迅速走低，拖累大盘。不过银行股今天逆势走阳，这家概念相关股份也活跃。沪指收报4077点，下跌2.04%，深成指收报15247点，下跌2.07%，创业板指数下跌2.35%，科创50指数跌3.7%，两市成交大幅放量至3.4万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开高走低，中东局势缓和，外围股市向好，支持恒生指数高开182点，但之后逐步回落并转跌。午后跌幅进一步扩大，最多下挫309点，收盘报25386点，下跌264点，跌幅1.03%，主板成交2985亿港元。蓝筹股跌多升少，科网股表现疲软，哔哩哔哩重挫超过7%，快手下跌超过70%，半新股也集体急挫，石油和 AI 应用类股同样走低。但手机股以及部分金融和本地地产股上扬，医药股和部分汽车股也走高。亚太区股市今天集体反弹，韩国股市触发熔断，暴涨逾8%，创下超过一个半月来的最大单日涨幅。日本和台湾股市均收升超过3%。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英伟达在美股盘后公布了一季度的财报，几乎所有的指标都好过市场的预期。来自于 AI 芯片需求的资料中心营收按年飙升92%，这当中有一半都来自于六大云端客户。不过受到芯片代工厂的产能限制以及涨价因素的影响，毛利率则维持平稳。而高营收也为公司带来强劲的现金流，公司宣布80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以及240亿美元的分红。另外，黄仁勋也坦诚，在美国芯片出口管制下，英伟达大致上呢已经把中国的 AI 芯片市场拱手让给了华为。
2: 根据英伟达最新公布，截至4月26号的2027财年第一财季，公司总营收达到816亿美元，同比增长85%，环比也增长了20%，高于市场预测的同时，再次刷新历史记录。其中最核心的数据中心业务营收达到752亿美元，同比增长92%，继续成为公司最大的增长引擎，贡献90%以上营收。英伟达的盈利能力同样保持高位，非标准会计准则口径下，调整后每股收益为1.87美元，同比增长140%。

0: 40%，较上一季82%的增速明显加快，毛利率为75%，同比提高14个百分点，都高于市场预期。在资本回报方面，英伟达宣布了积极的股东回馈计划，包括董事会授权追加80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并将季度股息从每股0.01美元大幅提高至0.25美元，显示出管理层对于公司长期前景的信心。总体而言，英伟达本次财报再次印证了全球 AI 需求的强劲势头，尤其是在超大规模云厂商和大模型训练推理领域的爆发式增长。公司给出的第二财季营收指引中值为910亿美元，高于分析师预期，显示需求仍在扩张。不过，相较于市场对于持续大幅上修的高期待，这一指引并未形成压倒性的惊喜。此外，市场也关注地缘因素影响，英伟达在展望中并未计入来自中国的任何数据中心计算业务营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马斯克旗下的太空公司 SpaceX 已经正式提交了上市申请。据报，这家横跨了人工智能还有航太火箭领域的巨头，计划以1.75万亿美元的估值集资大约750亿美元。不过，根据 SpaceX 首次公开披露的财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亏损扩大到42.8亿美元。招股文件显示，去年公司的营收呢是187亿美元，但亏损49亿美元，而今年亏损进一步的扩大，第一季的营收是47亿美元，但单季的亏损就达到43亿美元，几乎等同于去年全年的亏损总量。主要是马斯克呢在2026年2月份透过全股票换股并购，强行并入了SpaceX 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而 AI 数据占据公司总体亏损的绝大部分。在三大业务当中，包括 Starlink 在内的连接业务呢，是财务表现的核心支柱，去年录得超过110亿美元的收入，同比增长高达50%。市场此前也预计 SpaceX 将会成为美国第一个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的 IPO 企业，并且可能会超越沙特阿美2019年创下的全球最大宗 IPO 的记录。有关伊朗问题的报道令到市场的气氛转趋紧张，这也影响到了欧洲各股市扭转早盘，微弱上涨转为下跌。我们再来回顾昨天美股的表现情况。受到了油价跟美国国债债息大幅回落的刺激，昨夜三大指数呢集体走高，其中道指冲上50,000点，纳指跟标普500指数也都收涨超过1%。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温杰宪。温杰你好。
2: 你好，
1: 目前我们先来关心有关美股方面的消息。我们刚刚听到了啊，这个市场众所瞩目的 SpaceX 跟 OpenAI 相继公布了启动 IPO 的计划，一个最快呢希望6月份可以上市，一个最快希望9月份可以上市。您认为这会不会给美股增添这个上涨的动力？
2: 我同意啊，短线有机会是帮助这个美股，因为第一，投资人会炒作一些相关的股份，然后第二呢，有些金融机构也希望维持一个比较好的市场气氛，让他们的顺顺利利去上市嘛，所以一般来说是有一个帮助，但是也需要留意有机会出现另外一个情况，特别是未来几个星期如果市场气氛是改变的话，他们的上市可能会带来一个其他股份的压力，因为市场气氛改变的话，我一方面希望去投这个 OpenAI 等等的股份，但是我不希望去增加投资，我会减持我现在持有的股份，所以这个情况也需要留意，特别是中长线来说，我还是觉得不要看一个公司两个公司，还是应该看这个基本因素。我觉得现在其实市场有两个因素，第一是利好的，用美股来说的话，就是企业盈利是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另外也留意到包括这个油价是有一个反弹，然后债券的利率是往上涨，这个因素也在上个星期五拖累了股票市场，所以我觉得总体我们还是相对看好美股的，只是从过去几天看已经比较大的一个波动，然后我们要持续留意这个油价跟这个环球债券的利率，这个会是未来几个星期的一个基本因素上的一个重点了。
1: 另外英伟达公布了他第一财季的财报啊，几乎所有的指标都好过市场的预期，公司也预计说第二财季的收入呢是910亿美元，也高过预期的，但是投资人似乎不买单，盘后的股价仍然下跌超过1%，这也可能是利好兑现盘的涌出啊。那您怎么解读这个情况，以及对于英伟达的这个股价前景又怎么看？

0: 简单来说，我还是看好这个英伟达。看它业绩的话，第一季度其实收入达到800几亿，按年是超过80%，是非常非常的好。另外，这个毛利率的话，按年也增加了大概14到15个百分点，所以你看到它的盈利能力是非常非常的好，也代表着它其实没有什么的一个竞争对手啊。然后市场对 AI 的需求也是很大，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利好。然后这个制度的话，它展望这个收入还是会有一个明显的增长，然后这个毛利率维持在75%这个高水平，所以在这个我们说的财报方面，我坦白说，就算不给这个100分，也肯定是优于市场预期了。然后除了这个财报之外，它也公布了一些回购的方案，代表它的现金的水平是非常的好。一方面可以持续做这个投资，然后也可以回馈这个股东。一般的公司是需要做一个选择，但是它不需要，两个也是做。然后就是股价的下跌，坦白说一天两天我不太担心然后过去。也是，我看到这个优于预期的财报出现之后，它短线出现一个回调，我不特别的去讨论它的原因，因为也不太知道。但是重点是，如果大家同意它的基本因素是利好的话，那它的股价下跌不是一个机会吗？所以我觉得不太需要担心一个短线一个回调，可能对于没有买进股票的投资人来说是一个机会，可能我希望它多跌一点点。
1: 是，那另外在港股的部分，我们今天看到整个亚太区股市普遍是跟随美股反弹的哦，唯独沪深港股今天表现是令人失望的。尽管大行普遍都看好港股下半年的一个走势，比如说我们看到瑞银预测恒生指数下半年有望可以看到3万点，但我们看到今天港股连250天线都保不住，将北水也大幅度的流出，所以您预计这个短期是不是要看到反弹会有难度？下半年真的有没有可能会高见3万点大关？
0: 好，3万点，坦白说，数字看去是有可能的，因为今年的低位现在是在3月份的时候24000点。一般来说，港股恒生指数一年的波幅有大概6000到8000，所以如果24203就是今年的低位的话，数字上我们可以看到3万的然后坦白说，市场的情绪可以改变得很快。如果在未来短时间之内油价是下滑，大家也说这个降利息，然后我们看到一些重要的科技股盈利在下半年是明显的改善的话，3万点肯定是有可能。但是第一，我今年的目标是在去年年底也分享过了，是一个28980，所以我没有说3万点。然后就是3万点，我会说它机会是减少了，因为我是看基本因素。我们留意到，在过去2个月，香港是全球唯一一个市场，它的每股盈利的预测是被下调的，那主要就是这个腾讯跟阿里巴巴。所以如果盈利是被下调，然后你要它上涨到3万点，这代表你要求的股息水平，这个市盈率是一个相对比较高的水平，那肯定是一个机会是下调。所以我觉得先看27400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阻力。就算是突破的话，我觉得我们然后看28000、3万的话，先等一等，再看看基本因素有没有一个明显的改变，再做一个讨论吧。
1: 但现在失守250天线，你认为下一个支撑点可能会在哪里？
0: 其实很难说，要看这个就是一些资金的流动。如果好像今天这个资金持续在减持这个港股的话，25000点也有机会突破。但是我还是觉得在3月23号24203点，如果这个伊朗的战争没有太大的变化的话，这个水平应该不会跌破。我还是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支持，但是几百点的话，短线是比较难说了。
1: 是，当然今天是普跌的一个状况啊，那特别是科技板块的部分，除了这个旧科技股集体下跌之后，我们看到像包括华虹、中兴、半导体类股以及前期被热炒的一些 AI 半新股都集体下跌的。但是外围我们看到半导体板块还是一样被热炒，所以港股的相关股份，你觉得到底是什么时候才可能可以趁低吸纳？
0: 好，这个问题很好。我坦白说，对下午的表现也是有点意外，

0: 也找不到一些明显的负面的因素，所以我觉得肯定是一些资金去减持了港股。我觉得还需要多看两三天。现在有两个看法：第一，市场还是看好环球的股票市场，只是觉得港股是落后，它减持港股，然后买美股、韩股还有这个台股等等。另外一个要小心一点，就是可能因为油价环球的一个债券利率的上涨，市场开始对这个股票。票市场有点担心，它会一步一步减持港股，所以哪一个最后出现的话，也代表就是市场这一刻对港股是有点看淡，所以如果要做短线买卖的话，可能要小心一点，就是资金好像是进一步减持港股，这个会拖累港股有一个可能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下滑的空间了。
1: 好，非常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温先生，您就我们今天强烈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再来关注其他的消息，韩国三星电子劳资谈判呢出现了转机，20号晚上在韩国雇佣劳动部长官金荣逊的斡旋下，劳资双方重启薪资谈判，同时也达成了初步的薪酬协议。工会呢决定暂缓罢工行动，并且将相关的协议交由工会的成员来进行表决。金荣逊表示，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在利润分配问题上已经达成了共识，已经签署了一份初步的薪酬协议。三星电子工会领导人表示，工会内部呢将会在5月23号到28号投票表决初步协议，他预计协议呢将会获得通过。他们并且就这次的劳资问题给公众带来的忧虑表达歉意，指未来会尽力稳定三星的劳资关系。下一节回来关注人民币对美元升到一周来的高位，我们待会见。
2: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4: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2: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
1: 美联储公布4月底的议息会议纪要，多数官员认为，如果通胀持续高企，联储局有可能需要加息。纪要显示，多数的决策官员认为，如果伊朗战争让通胀继续保持在高位，可能确实有必要加息。而且有许多的官员在会议上倾向于在决策声明当中放弃 宽松偏向，发出下一步利率行动可能是加息而非降息的信号。有分析认为，相比三月份的议息

0: 四月份的议息纪要的鹰派的倾向增加了。三月纪要显示，仅有一些与会的官员对加息持开放的态度，但是到了四月份，这个群体扩大了许多，他们更倾向于在政策声明当中使用更为中立的措辞。 而美联储越来越多的官员倾向于支持加息，令到美元汇价坚稳，而亚太区货币呢，则走势分化，其中人民币中间价刷新超过3年的新高，近期汇价也升到1周来的高位。
1: 美伊达成和平协议的希望重燃，有助全球主要工业国家的债券市场周四回稳，国债价格上升，受益率下行。英国30年期金边债券收益率的跌幅预计将是2023年12月以来的最大。美元汇价走势坚稳，美汇指数曾逼近周三所创的6周新高。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中间价上升48个基点到6.834.9，创2023年2月15号以来的新高。交易侧的6.7955，偏弱390个基点，偏离幅度稍有扩大。
2: 即期汇价开高走高，午后一度回落到频繁附近，之后回升，重上收升100个基点到6.796，是一周的最高位。全天的波幅维持在136个基点，成交价跌至458亿美元。离岸汇价跟随升势，收复6.80关口，与在岸价的价差轻微收窄。其他货币方面，台币连续第二天反弹，印度央行积极干预，推动卢比汇价也反弹，但韩元、印尼顿和泰铢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政府呢正在考虑推出新的补充预算案，来应对中东危机的冲击。据报，规模会达到3万亿日元，则合大约190亿美元。当中的5000亿日元会用于公用事业和油价的补贴。不过，有央行委员暗示，央行应该要加快加息的步伐。 央行审议委员小芝纯子指出，未来加息的步伐应视乎经济物价还有金融发展情况，但是他认为现在呢是时候审视企业把更高的成本转嫁消费者的步伐跟幅度。央行必须要避免政策落后于曲线，央行也应该要扮演更大的角色，利用货币政策来应对通胀。他认为中信利率呢应该要高于1厘。而对于缩表的问题，他表示希望听取市场参与者的意见或决定。而央行对金融机构的调查发现，大部分 受访机构认为，央行不应该改动现有的缩表进程，但是在下个财政年度的方向则有意见分歧，部分希望央行在市场不稳的时候紧急买债。不过，央行预计呢，在下个月的议息会议上会检讨缩表的计划。
3: 俄罗斯总统普京20号结束访华行程，中国商务部表示将会认真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双边的经贸合作提质升级。中国商务部21号介绍，普京访华期间，在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下，商务部与俄方有关部门签署了关于贸易、支持多边主义等合作文件。
4: 中俄新版的投资保护协定已经正式的生效，两国投资 和产供链合作水平不断的提高，地方间的合作持续的深化。下一步，商务部将认真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双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夯实基础。
3: 中美第7轮经贸磋商和元首会晤结束近1周后，商务部20号具体说明了双方达成的初步成果，其中有3项与农产品贸易有关。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2: 至于欧盟方面，欧委会据报正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的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说，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中方将坚决反制。凤凰卫视、浙江新闻刘家浩，北京报道。
5: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开幕，1.5天的活动呢将会有超过12万件的文化产品展出，有一批草根文化结合时尚潮流的港澳设计受到在场观众的追捧。双层巴士变身机械装甲、迷你红色出租车，经典的香港交通文化符号亮相展会，引人入胜的还有九龙城寨微缩模型。 方寸空间搭配放大镜，一窥老港人的生活历史。
3: 那在里面呢，我们有九个这个文创的单位一起带来了126件的这个艺术作品。那在这个展销区里面，我们也有13位的设计师带了53件的这个售卖品。其实我们有很多，超过一半都是有香港的非遗的工艺在里面的。
4: 体验制作老字号手工杏仁饼，精选印有澳门地标的妈葛文创。近年来，澳门挖掘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通过各类创新形式向全球推介。连续第6年参展深圳文博会的紫荆文化集团，展位面积超过450平方米。展区以翻体为造型，亮相一批影视、传媒、出版等业务的最新成果。相较往年，还增设了更多科技互动装置。
5: 通过物理翻书、听筒装置、能量球以及转盘，我们把传统的展板变成了一个可看、可摸、可听、可参与的沉浸式的体验。
4: 作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这届文博会现场展出的文化产品超过12万件。在交易方面，预计会有13万专业采购商到会。凤凰卫视陈维熙、童虎之城深圳报道。
0: 感谢收看《君临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
1: 我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和巴基斯坦总统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巴总理将于后天访华。
1: So we're going to give this one shot. I'm in no hurry. You never think, oh, the midterms, I'm in a hurry. I'm in no hurry. I just, ideally, I'd like to see few people killed as opposed to a lot.
2: 特朗普称，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如果伊朗拒绝达成协议，美方将重启军事打击。
0: 伊朗据报正在回应美国的谈判文本，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
2: 美媒指，美方开始制定自己对古巴的行动方案。特朗普欢迎美检方起诉劳尔·卡斯特罗。
0: 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举行核力量军演，俄军表示核弹药已经被运送至白俄境内。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2: 欢迎搭乘时事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科夫，
0: 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头条新闻。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1号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
4: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外交部宣布，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的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将于23号到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5: 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将分别同夏巴兹总理会见会谈。两国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新形势下中巴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夏巴兹总理还将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参访浙江省。
0: 郭家坤表示，中巴两国是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中方期待双方以此访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在被问及双方是否会谈到伊朗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支持巴基斯坦为促和止战发挥公正平衡的斡旋作用，中方将会根据习近平主席的4点精神主张和包括巴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伊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但警告，如果伊朗拒绝达成协议，美方将重启军事打击。与此同时，伊朗方面则指责美国正在筹备新一轮空袭，并威胁如果冲突升级，战火可能会进一步蔓延。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伊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但同时警告称，如果伊朗拒绝达成协议，美国将重新启动军事打击。特朗普表示，美方将给外交谈判最后一次机会，但强调自己并不急于达成协议。
1: So we're going to give this one shot. I'm in no hurry. You never think, oh, the midterms, I'm in a hurry. I'm in no hurry. Ideally, I'd like to see few people killed.As opposed to a lot.
4: 此外，特朗普谈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对方会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特朗普还开玩笑表示，自己目前在以色列的支持率高达99%，甚至可以去竞选以色列总理。伊朗方面显然也并未放松警惕。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一份音频声明中表示，美军近期公开和秘密的行动显示，美国正在筹备新一轮空袭计划。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日也发表强硬声明，警告称，如果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再次发生，此前所警告的地区性战争将进一步扩大，甚至可能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1号据报下令，接近5气级的油必须要留在伊朗。另外，根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国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谈判文本。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会到访伊朗，旨在推动伊朗和美国缩小分歧，促成双方达成正式的谅解备忘录。
6: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日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这份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报道说，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作为美伊谈判的斡旋方，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21日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这是纳克维在一周内第二次访问伊朗，双方就两国关系及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讨论。纳克维此行也显示出巴基斯坦正在扩大外交努力，推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谈判进程。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日报道，经外交斡旋，一艘遭美国扣押船只上的20名伊朗船员于当天返回伊朗。报道说，美军上周在新加坡附近海域非法扣押伊朗船只，船上的20名伊朗船员随后被转移至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此次伊朗船员获释是在阿拉格奇与巴基斯坦和新加坡两国外长紧密磋商后实现的。自美伊4月上旬停火以来，双方仅在巴基斯坦斡旋下进行了一轮谈判，美方对伊朗动武的可能性正在上升。与此同时，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方情报显示，伊朗正在停火期间迅速重建其军事能力，包括替换此前被摧毁的导弹阵地、发射装置，以及重建关键武器系统的生产能力。美方消息人士称，伊朗军力的重建速度远快于美方最初的估计。据称，伊朗已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最快可能在6个月内完全重建其无人机攻击能力。这意味着，如果美国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仍将对地区盟友构成重大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号下午和伊朗陆军总司令哈塔米会晤。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军队已充分的作战准备，展示了国家的防御威严。民族团结和武装力量的威严是国家安全最重要的支柱，并称伊朗政府将全力支持加强武装力量。哈塔米则表示，军队已做好任何充分准备，以应对任何威胁、侵略或针对国家的冒险行为，并将对其给予坚决的回应。
0: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0号表示，伊朗已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监管管辖范围作出界定，划分东西入口，并表示任何以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为目的的船舶都需要和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协调并取得授权。伊朗外交部在同一天表示，伊朗正和阿曼合作，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
6: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0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已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监管管辖范围作出界定，管控海域东界线为海峡东入口处，连接伊朗库和姆巴拉克与阿联酋富察伊拉南部的连线；管控海域西界线为海峡西入口处，连接伊朗格什姆岛顶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的连线。任何以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为目的途经该管控海域的船舶均需与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协调并获得其授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同日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 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另一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20日发布视频，指第31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在早些时候于阿曼湾拦截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该邮轮涉嫌企图违反美国封锁驶往伊朗港口。美军在进行搜查并责令船只改变航向后释放了邮轮。根据航运监测机构劳埃德船舶信息社表示，在20日有3艘邮轮通过了海峡，包括一艘韩国邮轮及2艘装载总计约400万桶原油的中国巨型邮轮。伊朗方面则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有26艘船只穿越海峡，但与战前每日140艘的通勤量相比，规模仍大不如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的谈判前景似乎重现曙光，更多消息马上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7: 陈学你好。
0: 郑凯，现在伊朗各界对美国最新谈判的意见有什么样的反应？另外对美伊谈判整体前景有什么样的预测呢？
7: 好的，目前情况是这样，因为现在美国提供给伊朗的这份文本的细节呢并没有被报道出来，所以也谈不上什么具体的反应。但是我现在能掌握到的最新消息有两个，一个就是半岛电视台引用一个巴基斯坦的知情人士表示说，目前谈判当中最大的症结和障碍就是油浓缩的储值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发出这样一个命令，可能就是针对这个问题提出来的解决方案吧。第二个消息呢，就是说巴基斯坦的一个叫快报的一个记者，他在透露相关谈判的细节的时候，他说现在在短短几天之内想要达成一个最终解决方案现在可能性比较小，所以巴基斯坦方面呢提出了一个双方呢是否能够达成一个临时解决方案的计划。在这个临时解决方案当中呢，主要聚焦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然后先解决，然后呢保证双方遵守停火的承诺，然后再下一步再去解决包括油浓缩啊和权力这些比较困难的问题。但是就现在这个临时停火临时解决方案这个里头也有一个巨大的障碍，就是什么呢？就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态。据这个记者介绍说，美国和利益相关方要求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恢复到战前的状态，也就是自由通行，不能收费。但是目前伊朗似乎是不情愿这样做的，因为他们觉得如果同意现在就完全放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话，那么在后续的谈判当中，伊朗就失去了一个向美国施压和要价的砝码。所以到目前为止，这个临时解决方案是不是能够达成，也是一个未知数。所以综合以上的信息来看，就是说现在双方谈判的前景呢是喜忧参半。如果双方能够继续展示一定的灵活性，那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如果到目前为止不能够大家都互相不让步的话，那么可能重启战争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圈圈。
0: 好的，谢谢郑凯。
2: 再来看德黑兰，大巴扎是伊朗经济的晴雨表，在目前不战不和的不确定状态下，大巴扎商人的生意如何？他们如何看待现在的经济状况，伊朗的未来？我们来看记者从德黑兰发回了报道。
8: 今年1月初，德黑兰大巴扎的部分商人不满政府无法控制本币大幅贬值，开始罢市抗议，随后引发了全国性的示威游行。示威结束后，巴扎商人又经历了40多天的战火洗礼，几番动荡之后，如今终于可以有一个短暂的平静时期。

0: 大巴扎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景象。不过热闹的背后依然是艰难的经营现状。还有商人表示，真正踏实做事的人生意还是能进行下去的。持续40多天的战争和随后美国的海上封锁，让本就低迷的伊朗国内经济更加恶化，许多大型国企、中小企业都出现裁员状况。佩泽西奇扬政府正努力通过提供财政便利、税收支持和社会保障，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并提高就业水平。防卫室郑凯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1: 下节关注到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苏州开幕，讨论深化区域合作。
2: 日本执政自民党成立新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优入微，才能洞察机先。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欢迎回来。俄罗斯总统普京20号结束访华行程，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在21号的记者会上介绍普京访华经贸成果时表示，商务部将会认真贯彻两时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双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
1: 中国商务部21号介绍，普京访华期间，在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下，商务部与俄方有关部门签署了关于贸易、支持多边主义等合作文件。发言人何亚东强调，中俄将坚定捍卫自主发展双边经贸伙伴关系的权利。
2: 中俄新版的投资保护协定已经正式的生效，两国投资和产供链合作水平不断的提高，地方间的合作持续的深化。下一步，商务部将认真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双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夯实基础。
1: 中美第七轮经贸磋商和元首会晤结束近一周后，商务部20号具体说明了双方达成的初步成果，其中有3项与农产品贸易有关。
2: 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1: 至于欧盟方面，欧委会据报正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的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说，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中方将坚决反制。
2: 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儿。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

0: 中方将坚决反制。
1: 凤凰卫视珠江新闻刘家浩北京报道。
2: 综合塔斯社、路透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俄方不排除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1月份与中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会晤的可能性。
3: 那当天呢，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也表示，如果俄美领导人都来到中国，大概率会举行某种形式的会谈，各方似乎都不太可能拒绝。
2: 另一方面 ，APEC 贸易部长会议22号将在苏州开幕，将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约700人参会。APEC 组委会21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指出，2026年贸易增速将明显的减缓，各方将重点讨论强化供应链、深化区域合作等议题。
4: 2026 APEC 贸易部长会议重点聚焦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议题，并着重培育经济新动能，将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组委会表示，本次会议各方将就强化供应链韧性、加速能源转型与投资、维护财政可持续性、深化区域合作等重点讨论。面对日益加剧的贸易保护主义，中方可以为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稳定亚太合作、引领全球开放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5: The fact that many dignitaries have come to China, it's positive. It shows the importance of keeping a good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s. I think that shows that China is playing a very active role and is interested to keep, I mean, the economy moving, to maintain stability. It's very, this is very important.
4: 今年是中方第三次担任 APEC 会议的东道主，而在这次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上，中方就表示希望推动各方在两方面达成共识，包括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以及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凤凰卫视黄达亮、何超苏州报道。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北京和来华访问的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举行会谈。王毅说，中方愿同摩尔多瓦一道，不断夯实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的福祉，同时也为地区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
6: 王毅周四在钓鱼台国宾馆欢迎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这是摩尔多瓦外长时隔8年再次访华，也是波普绍伊就任后首次访华。王毅说，中摩是传统友好伙伴，建交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稳健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惠及两国人民。王毅特别提到，摩尔多瓦最早支持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是重要的合作伙伴。在经贸领域，中国已成为摩尔多瓦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呈现快速增长势头，今年有望再创新高。摩尔多瓦外长波普绍伊说，摩中是可靠、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此行访华非常期待巩固同中国的双边关系，并充分发挥摩尔多瓦作为欧盟候选国的优势，在经贸、旅游业、文化交流等领域寻找和中国的合作机遇。作为紧邻乌克兰的东欧内陆国，摩尔多瓦在过去几年当中也承受了巨大的难民压力和安全挑战。在当前国际局势高度不确定的背景下，摩尔多瓦外长波普绍伊此行访华带来的不仅是双边合作的意愿，更是要寻求建立一种稳定的国际关系。他也呼吁尽快恢复和平，不要让战争的阴霾在整个地区继续蔓延。凤凰卫视浙江新王磊北京报道。
2: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0号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而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3: 那与此同时呢，美军宣称航母尼米兹号战斗群进入加勒比海。此外，特朗普对美国检方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表示欢迎。
7: 特朗普20号欢迎美国检方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认为这是古巴的大日子，还宣称美国要解放古巴，帮助古巴人。
8: I think it's a very big moment for people that, not only Cuban Americans, but people that came from Cuba that want to go back to Cuba, people that want to see their family in Cuba. I think this is a very big day, very important day. Well, we have a lot of people there. We have the CIA there. We have.Marco is there. Marco's parents, as you know, were from Cuba, so we have a lot of expertise in Cuba.
7: 至于对古巴的行动会否升级，特朗普。

0: They sort of lost control.
1: I don't want to say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nounced on Wednesday that the U.S. Navy's Nimitz-class battleship has entered the Caribbean Sea and will conduct a military exercise in the Nimitz-class battleship entering the Caribbean Sea. Along with the Nimitz-class battleship, the Gerrit-class torpedo and the Patuxent-class torpedo. Nimitz-class sank in 1972, originally retired this year in July, later decided to postpone retirement until next year.
2: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外长罗德里格斯以及副外长德克西奥20号相继发声谴责美方起诉劳尔卡斯特罗及5名古巴军方飞行员提出起诉，指控其于1996年击落两架古巴流亡组织兄弟救援会飞机事件有关。古巴予以强烈谴责。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反帝阵营力量远比帝国自身强大，反帝主义情绪在古巴一代代人心中越发强烈。他并驳斥美国白宫独立日声明中将古巴人民苦难归咎于古巴政府的说辞。他表示，编造谎言、发动战争是美帝国主义的惯用伎俩，敦促立即取消对古巴封锁。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批评美方指控非法且不正当，是基于谎言的闹剧，企图为侵略古巴寻找借口。他强调，古巴绝不放弃合法自卫权。古巴外交部副部长德克西奥在国家电视台访谈中表示，美国历来有利用此类指控对主权国家采取军事行动的黑暗做法，任何企图以此为借口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尝试，都将遭到古巴人民的坚决抵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这位委内瑞拉伊朗采取行动之后，美国终于要对古巴动手了吗？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上海大学特聘教授、拉美研究中心主任江时学一起来探讨。江先生您好，美国为什么此时加大对古巴的施压呢？美国起诉劳尔卡斯特罗也引发外界关注，这可能会引发哪一些连锁反应？
4: 美国成功的绑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以后，可能想一鼓作气继续来在古巴实施所谓的政权更迭，但是我想他的难度不容低估。首先，古巴的革命力量、革命武装力量非常强大；第二，古巴人民坚定的支持古巴政府，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决心十分强大。所以说， 我认为美国很难用他在委内瑞拉的实施的那样一种派出飞机去抓，马杜罗总统的这样一种方法来绑架劳尔卡斯特罗。我们不能够忘记，美国想要颠覆古巴政权这个野心由来已久，从古巴革命到现在已经有60多年。 古巴除了在经济上实施经济这个风俗以外，还用了各种更加卑鄙手段来试图暗杀古巴革命领导人，据说已经实施了600多次，但是美国的阴谋没有得逞，所以这次美国为什么说要引渡劳尔卡斯特罗，甚至威胁说要彻底的来切断古巴的石油供应？ 我想，这跟美国马上就要到来的中期选举有关系。大家都知道，在今天的美国，在许多地方，从当年从古巴跑到美国去的古巴人为数不少。这些古巴人是反对古巴革命政府的，是支持美国用帝国主义的手段来推翻古巴革命政府的。所以，我想特朗普用的这一招，无非是想 希望在美国的那些反对古巴政府的古巴人能够给予共和党一定的支持。当然，这种梦想能否成为现实，我们还要有待观察。好的，感谢江时学先生的分析。
2: 好，我们再来看到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日前启动核力量军演。俄罗斯国防部21号表示，核弹药已经被运送至白俄境内的野战存储点。白俄罗斯媒体在同一天报道说，俄总统普京和白俄总统卢卡申科观摩了核力量演习。

0: 俄罗斯国防部21日公布演习画面，并表示，白俄罗斯导弹部队正在执行伊斯坎德尔爱姆型战术导弹系统的实战训练任务，包括接收专用特殊弹药，为导弹载具装填弹药，并隐蔽机动至指定区域，进行发射前准备。俄国防部同日并发布另一段视频指出，演习动用了机动式战略导弹系统和弹道导弹核潜艇。视频中，多艘潜艇和舰艇执行海上任务。空天军航空部队官兵还演练了将匕首超高音速导弹装挂到米格31战机上的作业。俄国防部21日表示，来自战略导弹部队、北方舰队、太平洋舰队、远程航空兵以及列宁格勒军区和中央军区的所属部队与军事单位开展了相关行动，以整备兵力，随时做好准备执行作战任务，包括导弹发射。针对本次俄白核力量联合演习，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日表示，一切军事演习都是一种信号。
1: Совместные учения России и Беларуси ядерные, которые проводятся, как вы считаете, являются ли они сигналом неким Европе и НАТО? Ну, если да, то каков вот смысл цели этого послания? Спасибо.
2: Любые учения являются частью военн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и любые учения являются сигналом.
0: 本次核力量演习于19日开始，为期3天，演习出动6.4万名军人，演练遭受侵略时核力量的准备和动用这一科目，是俄方近年来开展的规模最大的核力量演习之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21号成立了新的议员联盟国力研究会，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也出席并讲话，强调日美关系正迎来黄金时代中的黄金机遇。
4: 周四，在日本国会，自民党国会议员成立了新的议员联盟国力研究会，主张推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政权公约。自民党417名国会议员中，347人入会，接近全党约80%议员。这一议员联盟由麻生太郎自民党副总裁出任最高顾问，发起人还包括日本外相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人。
5: 高市政権がこれから立ち向かってい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中長期的な大きな国家課題についても。政府と党所属国会議員が一体となって取り組んでいけるよう、常に問題意識を共有し、適時勉強会等を開催し、一致協力をして国民の期待に応えようという思いからであります。
4: 美国驻日本大使格拉斯也出席成立大会，并发表演讲。格拉斯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高市在安保等议题上立场高度一致，日美关系正迎来黄金时代中的黄金机遇。
6: And this is a rare alignment of vision and conviction.That represents a golden opportunity in this golden age of the U.S.-Japan relations. And we remain fully committed to supporting the status quo in the Taiwan Strait, promoting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protecting Japan's territorial integrity.
4: 不过，这一议员联盟的成立也引发自民党内不同反应，有声音批评这一组织的设立完全没有意义，也有日本媒体认为设立议员联盟原本的目的是成为高市的党内支持平台，但参加者过多，高市主流派色彩反而被稀释，前首相石破茂等部分议员没有参加，党内距离也可能进一步拉大。高市早苗的自民党总裁任期到2027年9月，国力研究会接下来将围绕皇室典范、中美、安保和积极财政等议题举行学习会。凤凰卫视李淼、沈宁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7: 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18号起率团访问中国，重点考察广西和上海的经贸合作项目。在上海的行程当中，李显龙特别参观了上海的人形机器人创新孵化器。
8: 5月18号起，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展开为期5天的中国之旅，行程涵盖广西、上海两地。这是李显龙时隔1年半再次以国务资政身份来华访问。任职总理期间，他曾14次访华。而这次的行程当中，李显龙特别来到上海市人形机器人创新孵化器。李显龙访华第二站选择上海，各界关注新加坡企业如何加入中国的科技产业链，而中国企业出海为什么要选择新加坡作为目的地，在金融、贸易、物流以及能源转型方面如何形成新的制度接口，这都是值得深度探索的问题。 公开数据显示，2025年新加坡与上海双边贸易增长17.7%，上海对新加坡出口增长29.5%。截至2025年底至2026年初，上海约有7000个与新加坡相关的投资项目，累计实际投资额约280亿美元。这些数字背后是中国新加坡两国合作内容的不断变化。作为国内科创高地、金融开放前沿与企业国际化发展标杆，上海是观察中国经济转型趋势的直观窗口。正如此前李显龙说，世界局势非常动荡，国际贸易也受到影响，各国更应携手合作，推动彼此之间的经济整合、贸易与投资往来。纵观他这次访华行程，从中国西南腹地延伸到东部沿海，清晰展现新加坡希望深化与中国地方务实合作、延续双边友好往来的愿景。凤凰卫视高月佳、张军，上海报道。
3: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第22届文博会开幕，展出超过12万件文化产品。
7: 郑丽文出席活动，力挺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

0: 咁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 有錢嗰啲。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咯。
1: 又佢唔夠靚，身材
2: 都可以咁講。
3: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是什麼連接着彼此的血脈？是什麼牽引着共同的期盼？是遠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4: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在21号开幕，一连5天的活动将有超过12万件文化产品展出。
1: 那一批草根文化结合时尚潮流的港澳设计受到现场观众追捧。
2: 双层巴士变身机械装甲，迷你红色出租车，经典的香港交通文化符号亮相展会。引人入胜的还有九龙城寨微缩模型，方寸空间搭配放大镜一窥老港人的生活历史，还有以怀旧玩具、老物件与城市记忆为灵感，让文化在当代潮流手作中持续传承。今年的香港馆呢，是以盲盒的形式向公众呈现，每一个盲盒呢都有不同的主题。我现在所在的呢就是麻将文化馆，在我身后呢是一张由麻将组成的四字成语表，我们也一起来玩一下。一个八筒一个发，一个八筒一个中，用粤语来读是一个什么成语呢？你猜到了吗？
3: 那在里面呢，我们有9个这个文创的单位一起带来了126件的这个艺术作品。那在这个展销区里面，我们也有13位的设计师带了53件的这个售卖品。那其实这些很多不管是这个文创的艺术或者是文创的产品，其实我们有很多超过一半都是有香港的非遗的工艺在里面的。那所以对于传承这个非遗，弘扬这个中华文化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2: 体验制作老字号手工杏仁饼，精选印有澳门地标的妈葛文创。近年来澳门挖掘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通过各类创新形式向全球推介。
4: 如果大家用心去看呢，其实他们的灵感啊，或者他们创作的元素啊，都是来自于我们一些澳门的文化，包括我们的世界遗产又好，或者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好。另外呢，我们透过大荧幕的影片啦，也都会看到澳门一个很有生气的一个城市啦，会见到很多的文化表演啦、文化项目啊，或者很有特色的一些不同类型的演出都有的。
2: 连续第6年参展深圳文博会的紫荆文化集团，展位面积超过450平。

0: 方面，展区以帆体为造型，亮相一批影视、传媒、出版等业务的最新成果。相较往年，还增设了更多科技互动装置。
1: 我们突出了互动化、科技化和年轻化的表达，设置 VR、AI 问答，通过物理翻书、听筒装置、能量球以及转盘，我们把传统的展板变成了一个可看、可摸、可听、可参与的沉浸式的体验。
0: 作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这届文博会现场展出的文化产品超过12万件，在交易方面，预计会有13万专业采购商到会，并组织至少200场的产业对接和项目签约活动。凤凰卫视陈维希、童虎之城深圳报道。
2: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21号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的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供水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的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3: 那近期呢，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5.2级地震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已经在21号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2: 再来看，在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1号出席公教军警消力挺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的团结大会，致辞时痛批台独摧毁台湾安全，将台湾逼向战争边缘。
3: 但是郑丽文一到场，李四川就匆匆离开，两人同台不到1分钟。是否担心因为郑丽文争议而影响选情，引发猜想？
4: 李四川
5: 到帅，
4: 李四川
5: 到帅。
6: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21号出席公教军警消团结大会，数百位退休基层现身力挺。
7: 我要拜托我们所有的好朋友，这一次一定要让我能够再回来我们新北市，跟大家一起为新北市、为29区的所有的建设、所有的市政打拼，大家说好不好？
4: 好。
6: 李四川感性表示，从事公职生涯40多年来从未选举过，第一次打选战，深感辛苦。而在他致辞完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也来到现场，要替李四川站台。
4: 郑丽文
8: 加油，
4: 郑主席
8: 加油。
6: 不过郑丽文一上台，李四川就示意接下来还有行程必须离开，两人同台时间不到1分钟。力挺李四川的团结大会，主角先离开，留下郑丽文。
9: 台独两个字就摧毁了台湾的安全，两国论直接把台湾逼向战争的边缘。从现在开始，我们要赢下26年的地方大选，勇敢迈向28年政党轮替，直接下架民进党，对不对？
4: 对。
9: 下架赖清德，对不对？
4: 对。
6: 郑丽文在台上讲得慷慨激昂，呼吁选民支持，让国民党在新北市的建设能够延续。只不过党主席前脚刚到，参选人就快步离去，是否验证了郑丽文成了参选人的票房毒药，不愿与他同台？不论事实如何，李四川今日反应恐怕已给绿营大做文章的空间。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3: 下节关注到第9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举行，香港特首发表事项致辞。
2: 香港政务司司长完成德国的访问行程，启程返港。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腰不好，膝软无力，怕摔倒。
2: 腰不好，光是骨头真难搞。
3: 腰不好，肾亏腰痛，怕累倒。
4: 亏、软、湿、痛，腰不好，请用陈李济壮腰健肾丸。白云山陈李济。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21号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透过视像致辞的时候指出，香港凭借稳健的金融体系和独特的区位优势，可以为全球市场提供稳定支撑与新的增长动能。
1: 李家超在致辞时表示，当前世界正处于动荡变革期，但经济发展长远趋势向好，市场迫切需要兼具稳定性与增长潜力的国际平台，而香港正契合这一需求。他指香港作为全球第三、亚洲第一国际金融中心，在一国两制优势下内联外通，其普通法制度与全球金融中心对接。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评估，香港银行维持资本充足、流动性稳健、盈利状况良好，联系汇率制度具公信力。
2: 香港资产管理规模在2024年年底高达35万亿港元，正全力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去年香港的认可基金流入超过3500亿港元，按年大增超过一倍。种种成绩证明国际投资者对香港金融基建、法治制度和发展前景的信心。
1: 李家超提到，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特区政府正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战略，担当超级联系人与超级增值人角色。
2: 在巩固股票、债券等传统优势的同时，我们积极开拓黄金及大宗商品交易、金融科技等领域。香港将继续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世界搭建对话桥梁，拓展多边合作空间，与全球共享稳定与增长的丰硕成果。
1: 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3: 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当地时间20号率团到访德国的哈尔布隆教育园区，考察当地大学城和创科发展模式，为北都大学城的规划提供参考，并于同日完成德国的访问行程，当地时间21号启程返港。
4: 陈国基率领的北都发展委员会辖下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代表团到访了海尔布隆教育校园。这个园区是一个综合性大学城，汇聚了众多学术机构、应用研究中心和产业网络，是德国南部重要的创新型学术据点。代表团到访了校园内的创业与共同创新中心，了解其通过初创孵化、网络连结及跨领域合作推动创业生态系统发展的成功经验，并与海尔布隆应用科学大学、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和慕尼黑工业大学等进驻园区的院校以及海尔布隆市政府的代表见面交流，了解各院校在园区的定位布局、发展策略、管理经验和合作模式，以及当地政府就园区规划发展的投入参与情况。陈国基表示，海尔布隆教育校园通过深化产学研融合，成功连接学术研究与区域经济发展，为北都大学城的规划发展与定位带来了实践启示，为香港正积极发展的应用科学大学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香港应用科学大学联盟成员包括香港都会大学、圣方济各大学、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和东华学院的校长也随行参访。凤凰卫视洛通香港报道。
0: 香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21号在社交网页表示，全体议员将于7月19号到25号到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这将是香港自回归以来首次全体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历史意义重大。李慧琼表示，全体议员期待更好掌握中央的治国理念和发展战略，实地了解国家在多个重要领域的最新发展情况，为香港的高质量发展取经，并指这定会有助于立法会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推动香港更有效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

0: 融入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再来看两岸内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全线下挫，沪指收盘下跌2.04%，深成指下跌2.07%，两市成交大幅放量至3.4万亿元人民币水平。从盘面来看，半导体和油气板块集体大跌，算力硬件股在尾盘迅速走低，拖累大盘。不过，银行股逆势走阳，智驾概念相关股份也是活跃。香港股市开高走低，中东局势缓和，外围股市向好，支持恒生指数高开，但之后逐步回落并转跌，中场是下跌1.03%。蓝筹股跌多升少，科技股表现疲弱，石油股也下滑，但是手机股及部分金融及本地地产股上扬，医药和部分汽车股也走高。台湾股市开高走高，受益于 AI 题材再度升温，权重股普遍上涨，台积电收升2%，联发科暴涨接近10%，加权指数收盘是上涨3.37%。
0: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5月21号，我是全全，
1: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8: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9: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9: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9: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大家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今天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翩然而至，恰逢521，被称为小满遇爱日。你有没有发现24节气里逢小就有大，小暑大暑，小寒大寒，小雪大雪，唯独小满之后没有大满？这正是古人的哲学智慧。人生最好的状态从不是极致圆满，而是小得盈满，留有余地。521遇上小满，便是小得盈满，爱逢其时。小满时节，北方由暖转热，气温逐渐攀升，南方的雨水增多，江河日渐丰盈。眼下新一轮大范围降水过程正在影响我国，明天像是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华北中北部、江淮西部、江汉东部、江南大部、西南地区的东南部、华南的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都将会出现一些中到大雨，其中像湖南的东北部以及江西北部、福建的西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的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一些暴雨或者是大暴雨。24到26号还会有一轮降雨过程来袭，较强降雨主要出现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中北部等地，要关注临近的预报，持续做好防雨的措施。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又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再接着说。

0: 欢迎回来。受冷空气和阴雨的影响，今天到周末，北方多地气温都是以偏低为主，像是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大多都是保持在25度左右。不少地方虽然已经入夏，早晚体感仍有凉意。城市当中，比如说像北京这里，明天呢将会出现中雨，在降雨的影响之下，明天最高气温就只有22度，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要留意交通安全。同时，南方由于暖湿气流较为强盛，最高气温大多都是在30度左右。明天开始呢，南方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也将会明显的扩大。本周末开始，高温也将逐渐增多。比如说，像上海明天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是20到28度。那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江南南部、华南地区本周末前后将有大面积的高温出现。像是海口，明天呢这里就将会迎来36度的高温天气，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再来看一下香港，明天呢这里将会出现雷阵雨，气温是26到30度，提醒大家外出要备好雨具，并且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小满未满，美好可期，风雨有时，温暖常在。愿我们都能在这个温柔的时节把握小满的幸福，珍惜当下的温暖。好心情，我们下次再会。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5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5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5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2至6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中国四月份政府支出以六个月来最快速度缩减，这一举措导致经济活动全面出现意外放缓。彭博社基于财政部20日公布的数据测算，广义公共支出同比下降7.3%，降幅比三月份的2.5%进一步扩大，创下自去年10月以来最大跌幅。彭博社报道分析，这些数据有助解释四月固定资产投资意外收缩的原因，再加上消费支出疲弱，投资下滑抵消了出口强劲增长带来的支撑，拖累整体经济活动表现。经济师分析，财政支出收缩可能有多方面原因，首季经济增长表现稳健，或削弱了当局进一步扩大支出的动力。此外，官员也可能面临偿还拖欠企业款项的压力。根据彭博社测算，中国四月一般公共预算中的基础设施相关支出同比大跌17.7%，比三月份的8.5%降幅进一步扩大。中国可能会加大基础设施支出，以支撑经济增长。中共政治局四月会议承诺加快推进水利、电力和算力、通讯等基建网络建设，投资规模或超过7万亿人民币。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司法部20日宣布起诉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指控他与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有关。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向古巴民众喊话建立新的美古关系。
1: 美国司法部20日公布的法院文件显示，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已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这一举动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美国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周三在迈阿密一场活动上宣布相关起诉决定，指控源于1996年2月的一起事件。当时，侨居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古巴流亡分子组织兄弟救援会派出2架飞机侵入古巴空域，随后在多次警告无效后被古巴空军击落，机上4人死亡。据美媒报道，今年2月，四名美国共和党国会议员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指控时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长的劳尔·卡斯特罗批准了击落飞机的行动，并将其形容为谋杀。现年94岁的劳尔·卡斯特罗出生于1931年，在2011年和2016年两次当选古共中央第一书记。2021年4月卸任。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近期，特朗普政府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并多次释放强硬信号。美国《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前驻美洲国家组织大使莫拉的话说，此次起诉更多是一种心理施压，旨在向古巴政府及古巴裔选民传递政治信号，显示特朗普政府对古巴政策态度强硬。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向古巴民众发表视频讲话，称特朗普政府希望与古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必须直接建立在美国与古巴人民之间。
2: Y quiero contarles lo que nosotros en los Estados Unidos le ofrecemos para ayudarlos no solo a aliviar la crisis actual, sino también a construir un futuro mejor。
1: 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表示，美国检方起诉劳尔·卡斯特罗是古巴的大日子。
3: I think it's a very big moment for people that, not only Cuban Americans, but people that came from Cuba.
4: Here, Mr. President, should we expect any escalation here, or should they expect anything? Yes.
3: No. No, you won't. There won't be escalation. I don't think there needs to be. Look, the place is falling apart.It's a mess, and they've sort of lost control.
4: Do you think this is a military action like you did with Maduro?
3: I don't want to say that.
0: 特朗普说，感谢司法部长所做的一切。他说，和古巴裔美国人的关系一直很好。对于是否会对古巴施加更多的经济压力，特朗普表示没有必要将行动升级。至于被问到对古巴封锁将持续多久时，特朗普则表示拭目以待，美方很快就会宣布。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0日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而针对美国对劳尔·卡斯特罗等人的起诉，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外长及副外长相继发声

0: 谴责美国的指控毫无法律、政治和道德依据，是为侵略古巴制造借口。
1: 对于美国司法部20号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5名古巴军方飞行员提出起诉，指控其与1996年击落2架古巴流亡组织兄弟救援会飞机事件有关，古巴予以强烈谴责。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反帝阵营力量远比帝国自身强大，反帝主义情绪在古巴一代代人心中越发强烈。他并驳斥美国白宫独立日声明中将古巴人民苦难归咎于古巴政府的说辞。他表示，编造谎言发动战争是美帝国主义的惯用伎俩，敦促立即取消对古巴封锁。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批评美方指控非法且不正当，是基于谎言的闹剧，企图为侵略古巴寻找借口。他强调，古巴绝不放弃合法自卫权。古巴外交部副部长德克西奥在国家电视台访谈中表示，美国历来有利用此类指控对主权国家采取军事行动的黑暗做法，任何企图以此为借口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尝试都将遭到古巴人民的坚决抵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5月20日，美国司法部宣布对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的正式起诉，是根据30年前的一起旧案，在国际航空史和美古关系史上被称为加勒比海战机击落民用飞机事件，或兄弟救援组织被击落事件。兄弟救援是在美国迈阿密的古巴流亡者组织，1991年成立，最初带有非政府人道主义性质，主要在佛罗里达海峡上空驾机巡逻，搜寻那些乘坐简易木筏逃离古巴的难民，并向美方海岸警卫队通报救援。1995年之后，随着美方移民政策改变，这个组织转向激进的政治对抗，开始驾驶小型民用飞机飞临古巴领海边缘，甚至直接进入古巴领空，向哈瓦那市区上空投放大量反共和呼吁推翻卡斯特罗政权的政治传单。1996年2月24日，3架兄弟救援组织飞机在古巴北部海域，时任古巴武装力量部部长的劳尔·卡斯特罗下达了拦截并消灭的命令。古巴空军随即紧急出动了苏制的米格29和米格23战斗机群，击落了2架飞机，第3架逃回了迈阿密。此案还扯出了兄弟救援组织中卧底的古巴特工，也就是冷战时期著名的古巴黄蜂网络间谍网。在当年的法律追责中，美方仅起诉并判刑了落网的古巴间谍以及无法引渡的古巴飞行员。而2026年5月20日解密的这份替代起诉书，首次将矛头直指当年的古巴军方最高指挥官前总统劳尔·卡斯特罗。美方起诉他的罪名包括共谋谋杀美国国民、毁灭飞行器罪以及4项谋杀罪。由于那起事件发生在国际空域，2架飞机全部遇难的4名成员中，3个人是古巴，3个人是美国公民，1人为美国合法永久居民，所以美国司法部坚称对其拥有长期的刑事管辖权。但是偏偏在此时起诉已经退位的94岁前总统，绝非一次简单的法律追责，显然这是一场融合了美国国内政治、地区霸权与军事计划的精心布局。我们从几方面观察判断。第一，在美国国内，这次起诉是特朗普与古巴裔的卢比奥送给南佛罗里达州古巴裔选民的一份政治大礼。在国会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执政支持率面临压力的背景下，向哈瓦那展示极度强硬、能够稳固佛罗里达这一关键票仓的共和党基本盘。第二，美国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在发布会上说的那句我们预计他，就是劳尔·卡斯特罗，会以自己的意愿或以另一种方式出现在迈阿密，这明显是在暗示今年1月份美军在委内瑞拉抓捕并引渡马杜罗入狱的先例。这种将国际政治对手通缉犯化的手法已经成为当前美国重组拉美秩序的核心工具。第三，面对记者关于是否会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追问，特朗普拒绝直接回应，却大谈古巴正在分崩离析，说哈瓦那失去了对古巴的控制权。看得出美方的主要策略是极限经济施压加上司法性。

0: 心理战，试图利用内外交困逼迫哈瓦那发生内爆。第四，结合上周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亲自登门与劳尔的孙子小劳尔当面谈判，显然是逼迫仍然掌控古巴权力的卡斯特罗家族与美国达成某种协议，如果不从，就以逮捕重犯为名，以某种方式入侵古巴，推翻哈瓦那政权。第五，古巴现任总统迪亚斯·卡内尔强烈谴责此举是政治作秀，指责美国正在编造谎言，为军事侵略的愚蠢行为做铺垫。美国舆论也有观点认为，特朗普政府这种不留退路的司法通缉，也许不会让古巴体制内的强硬派妥协，反而会逼迫古巴现政权退无可退，从而进一步抱团，以国家生死存亡的悲壮叙事来凝聚核心支持者。加勒比海正在迎来近十几年来最危险、最不可预测的暴风雨的前夜。看看中东的新闻，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1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基于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文本，伊美双方已经通过巴基斯坦进行了多次意见交换。伊朗正在评估美国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据悉，伊朗方面认为美方发来的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而特朗普20日再度发出警告，说伊朗如果拒绝达成协议，美国将重启军事打击。另外，伊朗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0号表示，伊朗已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监管管辖范围作出界定，划分东西入口，并表示任何已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均需与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协调，并且取得授权。
1: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0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已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监管管辖范围作出界定，管控海域东界线为海峡东入口处，连接伊朗库和姆巴拉克与阿联酋富查伊拉南部的连线；管控海域西界线为海峡西入口处，连接伊朗格什姆岛顶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的连线。任何以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为目的途经该管控海域的船舶，均需与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协调并获得其授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同日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巴加埃指出，伊朗始终是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维护者，并愿与其他沿岸国家合作制定保障国际航运安全通行的相关协议和机制。他还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另一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20日发布视频，指第31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在早些时候与阿曼湾拦截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该邮轮涉嫌企图违反美国封锁驶往伊朗港口。美军在进行搜查并责令船只改变航向后释放了邮轮。自美以2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伊朗已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在4月对伊朗港口实施反制封锁，试图逼迫伊朗重开海峡。根据航运监测机构劳埃德船舶信息社表示，上周约有54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约为前一周的2倍。在20日，有3艘邮轮通过了海峡，包括一艘韩国邮轮及2艘装载总计约400万桶原油的中国巨型邮轮。伊朗方面则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有26艘船只穿越海峡，但与战前每日140艘的通行量相比，规模仍大不如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表的这番声明，标志着德黑兰正在试图将近几个月来的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制度化与常态化，通过这个由伊斯兰革命卫队主导的管理局划定具体的管控界限，并强制要求报备和收费，试图从根本上改写这一全球能源咽喉要道的博弈规则。但是呢，在法理和国际层面上，这只是伊朗单方面的自说自话和一厢情愿。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34条等国际法惯例，国际航行的海峡享有过境通行权，沿海国无权随意终止或以需要事先批准支付通行费为条件。伊朗虽然不是该公约的正式缔约国， 但国际社会包括中国、美国

国以及周边国家普遍将过境通行权视为国际习惯法。伊朗很清楚，如果直接宣布海峡是其绝对领海并封锁国际航行，等同于向全球宣战，将遭到联合国的合围。因此呢，德黑兰玩了一个概念偷换，他不争论主权的归属，而是以维护长期稳定安全、打击非法威胁和提供安全引导为名，设立这个所谓管理局，并将其定义为管控海峡、管控海域。这是一种典型的以管理之名行控制之实的切香肠战术。所以呢，伊朗没有也不敢公开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是他的内海，或者是完全属于他的领海，但他正企图通过管辖权的延伸达到类似控制领海的效果。就算是国际法不承认，但伊朗凭着对海峡北岸的绝对地理控制力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扣押船只的武装能力，硬是在国际社会面前构筑起一个管控区。对于国际船东而言，即便明知道这不合法，但是在被革命卫队扣押或者是绕道付出巨额成本的威胁下，不得不向现实低头。因此呢，这并不是简单的幻想，而是伊朗用武力逼迫国际航运业让步的强权政治。伊朗这一政策直接触动了相关各国的不同神经，美国是坚决不承认这一单方面监管的。美国财政部此前已经发出明确警告，任何向伊朗支付海峡通行费的船东，不管他是美国人还是其他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二级制裁。那么美国此前已启动了护航行动，未来美军大概率会在阿曼湾和海峡外围加强临检与军事威慑，甚至可能在公海拦截或护航，以打破伊朗的收费和授权机制。那么中国呢，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高度依赖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安全，中方绝不希望看到航运成本飙升和供应链中断。因此中方已经公开呼吁各方要恢复安全通行。不过呢，中国与伊朗关系良好，中方不会采取像美国那样的单边军事对抗手段，而是会通过外交渠道向德黑兰施加压力，要求其保障商业航运的豁免权，或者通过双边分级准入机制让中国船只是获得豁免。伊朗在声明中提到正与安曼合作，安曼呢是由于扼守海峡南岸，长期充当美伊之间的中东瑞士，就是调解人。那么他目前处于两难境地，既不想得罪伊朗导致引火烧身，又面临美国的巨大的压力，所以安曼大概率会强调纯技术性的搜救层面的安全协调，而极力撇清自己参与了伊朗的主权和收费管控。总之，伊朗在国际法上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必然遭到多国强烈抵制。但是呢，在全球能源转型的关键期，他准确拿捏了国际航运业怕出事求稳定的心理，将其作为与美国谈判的筹码。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国际新闻，稍后再会。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特朗普再次发出倒计时通知，威胁要将伊朗夷为平地，中东战火重燃的风险有多高，古巴能源危机严峻，美国为何趁机提出1亿美元有条件援助方案，特朗普刚离开，普京开启第25次访华之旅，美俄总统相继访华有何深意，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欧盟20日就与美国的关税协议达成内部一致，同意将大部分的欧盟输美商品关税上限控制在15%，以避免美国总统特朗普设定的7月4日最后期限前与美国爆发新的贸易冲突。
3: 欧盟委员会贸易委员谢夫·乔维奇20日表示，各方经过超过5小时密集磋商，最终就2项实施欧美联合声明的关税法规达成积极成果。
4: It was an intensive night. We spent more than 5 hours in negotiations, but I'm glad to say that our third trilogue on the two tariff regulations implementing the EU-US joint statement has concluded with a positive outcome.First, the EU has demonstrated once again that we are a reliable trading partner that honors its commitments.
3: 与此同时，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表示，欧洲议会支持建立对美贸易安全网，因为当前美国在关税政策上的做法缺乏稳定性与可预测性。
5: We got what we need. We need a safety net in the rel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At the moment, it's totally insecure and not predictable how the United States are acting in the field of tariffs. And therefore, we as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made a clear statement with 417 votes for such a safety net.
3: 协议仍需获得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正式批准，相关程序预计未来数周继续推进。方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去年7月份，欧盟和美国达成了政治框架协议，主要就是欧洲取消对美国大多数工业品的关税，那么美国呢，也就是对大多数欧盟出口的商品设置15%的关税上限。今年3月26日，欧洲议会全体会议以417票赞成、154票反对、71票弃权通过了相关的提案。那么现在呢，还不是最后的批准，欧洲议会呢还要和这个欧盟理事会达成一致。那么现在呢，看来呢，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还有的提案方欧盟委员会3家呢谈，最后达成了内部的政治协议。那么下一步呢，就是6月中旬提交欧洲议会最终表决了，看来能够通过。这个本来呢，这份协议啊，这个是特朗普和冯德莱恩去年达成的，那么存在着巨大的争议。批评者就认为，欧盟在关键的工业和农业市场对美国大开绿灯，却没有能够换取美国完全取消对欧洲的关税。那么支持者呢就认为，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风险剧增的背景下呢，这项协议至少避免了最糟糕的情况，比如全面爆发欧美的贸易战。那么欧盟最终选择在尽可能保障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呢，批准这项协议。 背后的地缘政治和经济考量呢，其实是远超贸易本身的，主要就是希望通过在经贸上对美国适度的让步，换取美国在国际安全、北约架构以及高科技供应链，像半导体啊和 AI 监管方面对欧洲的更多支持与协调。欧洲的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此前已经说过，他说美国和欧洲这种不对称格局已经定局了。尽管协议不对称，但它确立了明确的关税和准入规则，能够为欧洲出口企业提供预期的法律确定性，避免呢因为关税不确定导致投资和贸易全面萎缩。欧洲议会看来是会通过这项不对称的贸易协议。

应该说是未来的经济和政治的关系的一个框架，而且呢，将它的影响将超出大西洋两岸的经贸范畴。作为全球体量最大的双边经济，美欧此举正在对这个世贸组织 WTO 为核心的多边体制再来结构性的重塑，并加速了全球供应链的阵营化与碎片化。那么美欧如果按照特朗普的此前的设计，并且获得冯德莱恩认可的这样的一种意图啊，而达成这个协定的话呢，美欧就将步入一种新时代的关系。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0号结束了对韩国为期2天的访问。高市早苗受邀访问了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故乡安东，而在4个月前，李在明刚访问过高市的故乡奈良。青瓦台还为日本首相提供了国事访问规格的礼宾待遇。李在明高规格接待高市早苗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在大国博弈、安全环境日益严峻的背景下，韩日领导人都谈了一些什么？在历史遗留问题依旧未解之时，韩日两。

0: 中国和韩国又能走得多近？高市此访，韩日领导人还就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进行讨论。 就在韩国政府全力加码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之际，全球最大的存储芯片制造商三星电子却陷入罢工的危机。然而，在距离罢工启动仅剩约一个小时之际，三星工会却戏剧性地宣布暂缓罢工的计划。这次罢工因何而起？罢工的风波又能否平息？罢工如果真的发生，又将对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
1: 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9日至20日访问韩国，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会谈。这次会谈在李在明故乡安东举行，两人会谈后召开联合记者会。
2: 특히 최근 중동 상황에서 비롯된 공급망과 에너지 시장의 불안정성에 대해 양국 간의 긴밀한 협력의 필요성이 더욱 커졌다는 데 대해 공감하였습니다. 나아가 중동 지역의 평화와 안정이 조속히 회복되어야 한다는 점에도 뜻을 함께하였습니다.
1: 高市早苗表示，从最近的国际形势来看，包括核心矿物在内的日韩间供应网合作非常重要。双方商定以加强能源供应、原油、石油产品、液化天然气的相互融通、互换交易等，加强日韩两国能源安全为中心开展合作，并共同研究具体行动。
3: 高市早苗还指出，双方就包括日韩美安保合作在内的战略合作的重要性达成了共识。关于朝鲜问题，双方讨论了包括核导弹问题在内的朝鲜应对方案，并再次确认了日韩美将紧密联系，予以应对。
4: 日韩韩美将紧密联系，予以应对。日韩韩美将紧密联系，予以应对。日韩韩美将紧密联系，予以应对。日韩韩美将紧密联系，予以应对。日韩韩美将紧密联系，予以应对。日韩韩美将紧密联系，予以应对。日韩韩美将紧密联系，予以应对。日韩韩美将紧密联系，予以应对。日韩韩美将紧密联系，予以应对。日韩韩美将紧密联系，予以应对。日韩韩美将紧密联系，予以应对。日韩韩美将紧密联系，予以应对。日韩韩美将紧密联系，予以应对。日韩韩美将紧密联系，予以应对。日韩韩美将紧密联系，予以应对。日韩
0: 自体の沈静化のため、それぞれが引き続き努力していくことで一致しました。
3: 高市早苗这次访问韩国呢，是受到了非常高规格的一个礼遇啊。李在明是不仅邀请他访问自己的家乡，而且是在酒店亲自的迎接他。怎么来看韩国这么高规格的礼遇高市早苗？
4: 准确的讲啊，李在明马上上台要一年了，在这一年当中，他和日本两任首相一共见了七次。那么高市早苗之前是石破茂，他见了三次，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呢，见了四次，所以说日韩这一轮的互动还是非常频密的，而且高市早苗和李在明实现了对于首脑双方家乡的穿梭外交，那么这在日韩关系史上可能还是第一次。那么这种日韩的这种非常热闹的互动的背后啊，其实还是表现出那么双方在当前的内外形势下可以说是各有所需，想要抱团取暖的一种战略上的盘算。那么从韩国方面来看的话，李在明我们知道他作为韩国进步派的这么一个政治人物啊，他在野党的时期是一个著名的反日斗士，对日方表现得非常强硬，但是他当上总统之后对日态度可以说是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弯。其实他更多的是一种他所主张的以韩国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实用主义外交的一个实际上一个践行。那么他对日的态度表现出一种去意识形态化、去价值观化的一种取向，那么更多看重同日本的一种现实利益的合作，而把过去和日本之间的围绕历史问题啊、领土争端的这些矛盾呢，暂时搁在一边，那么更多强调日韩之间面向未来的务实合作。那么这种取向呢，当然从他现在韩国面临的这种他的一些优先的国内任务来说，他要发展经济、提振这个科技实力，包括现在要应对外部地缘政治风险，包括要应对来自朝鲜的所谓威胁，那么这种情况下都需要和日本加强合作。那么从日本来说的话，当然高市早苗政府现在他实际上是他的四个邻国的外交啊，他上台之后，由于他作为一个右翼这种鹰派的首相，那么一度日本只有四个邻国，中俄朝韩都陷入了困局。那么现在他想以韩国作为突破口来打破周边外交的困局，那么同时也是来拓展他的外交空间。那么他也是放弃了日本传统右翼势力所谓的对韩国的一种

0: 高临下的态度，也是表现出一种实用主义的一种做法。那么从这种角度来说，双方可以说是一拍即合。那么这种亲密的互动啊，当然对于日韩关系来说，我想短期内还是带来了一定的这种稳定的因素吧。尤其是他们共同的盟主啊，美国在对盟友的态度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那么双方也希望通过强化彼此的合作来共同对美国施加影响。
1: 能源合作呢是这次日韩非常关注的一个议题啊。李在明就说到呢，当前中东的局势导致了全球能源包括供应链都出现了不稳定性，韩日更应该加强合作。这次中东的乱局，日本跟韩国具体都带来了哪些冲击？双方未来在能源领域会进行哪些合作呢？
0: 的确啊，这次高层怎么访韩啊，日韩合作一个最大的一个看点就是能源合作，也是他们双方这次达成的一个最主要的成果。我们看到从二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后，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之后，日韩其实是受到冲击最大的国家之一之二吧。因为我们看到当时三月初的时候，日韩股市都经历了一轮暴跌，因为日韩从它的经济结构来说的话，他们都是这种能源几乎100%是依靠进口，而双方对于中东的油气资源的依赖度非常高，当然具体有所区别。那么韩国呢，它是大概70%的能源是来自于中东，那么其中当然有90%是经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相对而言，日本它的依赖度要更高，90%是来自于中东，而且韩国可能在这个液化天然气方面对于中东的依赖比日本要小一点。但不管怎样，日韩两国都是对中东的油气资源高度依赖的，而且国民经济跟中东的能源是高度绑定的。而且日韩它都作为一个这个工业大国嘛，包括韩国的半导体产业、汽车产业、日本的汽车产业以及它国内的一些这些工业部门啊，其实对于这一轮伊朗战事导致的霍尔木兹海峡带来的一种封锁导致的这种能源价格的上涨，对于国内各个工业部门的传导现在正在逐步的显现。实际上包括韩国民生部门的这些物价上涨也在挤压民生，那么这些都使两国面临巨大的一种经济和社会的一种压力，所以双方也希望通过合作来抱团取暖。那么当然双方这次达成了一个，比如说在这种能源的战略储备在紧急的情况下可以相互来使用。那么比如说韩国它的能源储备可以战略储备大概是能支撑200天左右，而日本更多，日本可以达到254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双方可能也是寻求一种在未来极端情况下双方比如说能源一种储备的互换啊，相互对对方提供支持啊，包括来共同拓展全球能源市场，实现一种多元化的进口渠道方面，双方有共同的战略需求。那么这方面呢，可以说是这次双方合作的一个主要目的，那么也是这次双方达成的一个具体的协议。
1: 人工智能也是高时早苗非常关注的一个议题啊。那么在 AI 领域，韩国跟日本分别都有怎样的优势？那未来在 AI 领域的合作，双方是会从竞争转向合作吗？
0: 的确啊，双方在应该说在 AI 领域啊，双方还是有互补性。因为韩国我们知道它最强的就是在这个存储芯片方面，它占据了世界的垄断地位。那么日本它比较强的是半导体的设备和一些关键材料方面，占据世界的一个主要的市场份额。那么另外日本它比较强的它的一些基础研发方面，量子计算啊，一些基础研发方面比较强，还有就是在一些应用场景上，因为日本它有精密制造和机器人产业还是比较发达的。那么韩国呢，未来在应用的场景当中跟工业化实际的产业的融合当中啊，其实还是希望得到日本的一些合作。当然日本它未来要强化它的 AI 的这种产业的能力和技术水平，那么跻身大国的竞争。因为韩国李在明政府上台之后已经提出了要把韩国打造为世界前三大的 AI 强国的这么一个目标，而且日韩两国其实都是在新的财年的国家的预算当中投入了巨额的资金，举国之力啊来扶持国内的 AI 产业，试图跻身跟中美的这种 AI 产业的竞争。所以日本和韩国也希望发挥各自的所长吧，实现一种强强联手或者是一种取长补短，那么能够共同提升自己的这种 AI 技术能力和产业能力。当然在这过程当中啊，我想双方之间也可能会产生一些局部的竞争，但从目前来说产业的互补性可能还是要大于竞争的一面。
1: 韩日的领导人还提到啊，韩美日的这个三边的关系对于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是非常的重要的。接下来韩美日的三边关系会如何发展呢？
0: 当然，我们现在日韩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啊，其实都面临一个巨大的一个外交上的一个难题，就是对于他们来说，日本和韩国的外交最优先、最重要的就是和美国的同盟关系，而且日韩在军事、安全以及甚至经济产业方面，对于美国都有一种依附的关系。那么，特朗普第二任期对盟友表现出来的一种交易主义的风格，以及对于同盟的这么一个盟国的安全承诺啊，显得不那么可靠的背景下，日韩的这种安全焦虑，以及对于盟友体系的松动带来的这么一个国内包括经济利益啊、现实的安全的依赖啊，以及方方面面的来说，都是产生了巨大的一种危机意识。那么，双方也是希望通过强化韩日之间的合作，把美国留在东北亚。那么，通过强化韩美日三边的合作，那么维持两国的来自得到来自美国的更好的一个安全上的一个承诺。因为我们知道，拜登时期啊，美日韩三边合作在走向一个机制化。那拜登他是传统上作为美国的建制派、民主党的一个总统，他是非常重视和盟友的合作的。那么，在这种合作的背景下呢，其实当时很大程度上是日韩关系还处于一个比较恶化的时期，而且美国是在从中进行一个斡旋，甚至向两国施加压力，促使两国实现了一个关系的缓和。那么现在反过来了，美国对于日韩两国的这么一个合作啊，其实或者对于东北亚地区的投入啊，并不像拜登时期那么上心了，而且特朗普更多的受到像乌克兰危机啊、中东局势的拖累，他对地区的关注也好，还是说军事安全的投入也好，其实都不像原来那么大了。那么日韩呢，认为他们自身面临来自于，一方面来自于朝鲜的所谓核岛威胁，另一方面还来自于所谓的来自于中国、俄罗斯的这么一个安全上的一个压力。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呢，也是希望通过联手吧，把美国一方面留在这儿，另一方面通过强化美日韩、维持美日韩的一些机制化的合作，那么继续对朝鲜保持一定的威慑力。当然，我想具体而言啊，日韩双方它的外交的这种手段或者是一些策略还是有所不同。那么李在明政府更多表现一种多元化的多元平衡的战略，也同时在和中俄这样的原来尹锡悦时期关系比较紧张的邻国啊来改善关系，包括跟朝鲜也发出了一个缓和的信号。但是高市早苗更多表现出一种基于所谓的价值观外交的一种阵营对抗的它的外交逻辑，仍在推动所谓的日本的这个自由开放的印太，而且是依据价值观来划线。那么表现出对抗中俄的这么一个拉拢韩国啊，包括拉紧美日韩三边合作来对抗中俄，所谓中俄朝这么一个阵营对抗的叙事。那么这方面其实我想也是未来日韩在这种涉及到政治、军事、安全合作当中面临的一些温差，或者是双方的这种战略目标的差异，可能会影响到美日韩三边合作的成效。
1: 我们再来说回日韩之间的关系啊，虽然日韩的关系现在看起来似乎是有所回暖，但是因为历史的遗留问题，包括日本在武装的问题，高市早苗这次在韩国方面也是受到了一定的阻力跟抗议的。未来日韩的关系如何发展呢？
0: 的确啊，日韩关系它有一些结构性的深层次的矛盾，它不会因为现在两国之间首脑实现了穿梭外交，高层的这种互动而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日韩之间，一方面是由于近代以来日本对韩国这个长达35年的殖民统治带来的这种历史记忆和民族的伤痕，这个不会简单的消除。而且高市早苗所代表的日本右翼势力，那么在包括慰安妇的问题，韩国还有最看重的强征劳工的问题，当然还有靖国神社的问题、教科书这些问题上，其实对于当年的殖民侵略的历史是完全采取一种修正主义的态度，对韩国，而且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对韩国是在日本国内还在煽动一种厌韩、嫌韩的一种舆论。那么包括这次我看到日本网上也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尽管高市早苗跟作为日本右翼势力的领军人物跟李在明进行了一个互动，但是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对韩国还是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认为韩国随着这个进步派和保守派轮流当政，对日本的态度也是在不停地在翻脸。那么也担心李在明今后一旦有风吹草动，或者是日本国内有什么动向，那么又会对日本采取另一种态度。这个在文在寅时期已经有过了，因为文在寅当时推翻了 前任朴槿惠跟日本达成的慰安妇的协议，那么所以让日本国内也是耿耿于怀。那么当然韩国国内还有庞大的强大的这么一个进步派的力量，暂时现在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而且李在明他的支持率比较高，他可能压制住国内的进步派对于日本的这种不信任的情绪。但是未来一旦日本国内在历史问题上再出现一些消极的动向、错误的言行，我想日本把韩国国内的民族感情点燃的话，那么李在明也不得不对日本采取一些做出一些姿态，或者是采取一些强硬的姿态，那么这就会使日韩之间现在改善的气氛一下出现一个逆转。所以日韩关系啊，我想它这种基于民族感情以及历史伤痕的这些问题啊，不会简单的消除，而且在未来会长期干扰两国关系的改善进程。
1: 所以韩日关系究竟能走得多近，还要先打一个问号。
0: 对，
1: 好，先谢谢向先生点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韩国政府全力加码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之际，全球最大的存储芯片制造商三星电子却陷入了罢工危机。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为您分析，一会儿见。
2: 咁我想问啦，身高、学历、职业，边样紧要啲？
3: 而家你觉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4: 有錢嗰啲，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
3: 因為佢唔夠靚，身材
4: 不好都可以咁講。
5: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7: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M, see the difference.
6: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韩国三星电子劳资谈判出现转机，工会在20号晚上和资方签署劳资协议暂定方案，并决定暂缓原定于21号展开的18天罢工。
9: 韩国雇佣劳动部长官金荣训表示，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在利润分配问题上达成共识，已签署一份初步薪资协议。三星电子工会领导人表示，工会内部将于5月23号至28号投票表决初步协议，他预计协议将获得通过。工会领导人就此次劳资问题给公众带来的忧虑表达歉意，指未来会尽力稳定三星的劳资关系。三星电子劳资双方自18号起在政府的引导下进行第二轮事后调解，但调解一度破裂。双方20号晚在金荣训的斡旋下重启薪资谈判。
1: 我们看到三星工会在20号是决定暂停了21号要举行的这场为期18天的罢工，而且有消息说呢，是在这个罢工即将启动前的1个小时，双方戏剧性的达成了一个妥协。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转？究竟是哪一方让步了呢？
0: 其实在我看来啊，这个出现这种局面啊，并不意外，因为这个可以说这一轮罢工的问题啊，实际上是三星劳资双方一种极限的博弈。那么我们知道，这一轮在巨大的 AI 浪潮下，那么三星电子可以说是赚得盆满钵满。那么在巨大的财富效应面前，实际上这种内部的一些利益的矛盾啊，都暴露出来了。那么我们经常说啊，不患寡而患不均嘛。那么带来的这种半导体 AI 存储芯片的这种市场供不应求，以及巨大的一种利润啊，导致三星内部 一方面它在这种不同的部门之间产生利益分配的不均，另一方面还有一个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是吧？看到三星电子，看到隔壁的 SK 海力士的巨额的这个奖金分配的方案之后，那么三星的这些工人啊，实际上是看不下去了。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呢，我想其实一方面韩国的这个三星它本身它这个资方啊，肯定是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

0: 们现在放着钱不能挣，然后要停工之后会给韩国经济不光是三星本身的业绩，会给韩国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因为韩国的半导体，三星的半导体的出口就占到韩国出口总额的20%。那么如果按照之前的计划，那么这个罢工大概要半个月的时间。那么对于韩国这个，一方面三星的业绩不说，韩国经济也是巨大的冲击。所以看到在这种紧急关头，实际上是包括李在明本人以及韩国的劳动部的长官都亲自下场，来在劳方和资方之间来进行一个斡旋。那么李在明其实也在公开的喊话，对一方面工会在施压，另一方面呢，劳动部长官也在施压，这个双方都做出一定的妥协。那么所以说，我想最终在这个罢工前和这个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双方某种程度上各退一步，更多的还是出于一方面来自政治上的压力，另一方面当然法院也在进行一些裁停裁决，要求这个工会啊有些做法可能是违反了韩国国内有关法律，所以面临这几方面的压力啊，其实工会其实更多的是一种非常极端的姿态来谋求获得韩国政府的一定的支持下。让三星的资方能做出让步，那么核心的诉求其实也很明确，至少是对标隔壁的 SK 海力士，因为海力士其实他们也看到了，海力士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是吧？我们国内也传了很多，就是这一轮这个存储芯片都挣了很多钱，那么据说今年 SK 海力士人均的这个奖金能分得人民币要300万，明年可能要达到600万，那么它是也是去年 SK 海力士的工会跟资方进行了一轮争取之后才获得的。那么韩国，那么三星它对比的话，它就出现很大的一个问题。一方面，它这个没有像海力士一样，它的未来这个盈利里头拿出多少钱来进行分配，并没有一个明确规定。另外还有一个规定，就是奖金的分配不能超出薪资总额的50%，有这么一个上限。其实工会就是要求把这两个问题给解决。一方面，未来要把三星的所有的盈利当中，至少要拿到10%到15%来分配给所有的员工；另一方面，还要这个取消奖金的分配不能超过薪资总额50%这么一个上限。另一方面，还有三星集团内部，因为我们知道韩国它这个三星啊，它本身是一个巨大的企业集团，它半导体部门现在赚得盆满钵满，但其他部门还有一些亏损的部门。那么大家都是一个集团内的员工，半导体部门如果发了很多奖金，其他部门也不干，所以它还有个内部分配的问题。所以总的来说，这一轮的矛盾啊，一方面也是这个工会、这个韩国的这个三星内部啊，希望得到更多的一个奖金分配的一个利益的一个诉求；另一方面呢，实际上在极限状态下，双方最终妥协啊，也是出于现在为了维护韩国这个半导体产业的竞争力，维护韩国出口的这么一个利益，以及韩国经济的大的利益，那么政府亲自下场进行干预的一个结果。
1: 刚刚你也说到，三星是全球最大的存储芯片的制造商，而且三星电子啊，它是占了韩国出口总额的1/4。如果说三星工会真的进行了很大规模的罢工，会对韩国乃至全球带来怎样的冲击呢？
0: 当然，我想这个冲击还是很大的。一方面，三星它比较强的三星电子啊，它在这一轮的 AI 浪潮当中啊，它的存储芯片，尤其是 HBM 高带宽内存和SK 海力士两家占了全球80%的份额，而且这个存储芯片啊，实际上是像英伟达它的 GPU 的一个核心的供应商，而且像 OpenAI 这些大模型企业也是离不开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存储芯片的。那么他们如果停产的话，当然一方面会冲击相关的这些产业部门，影响到整个这个全球的这一轮 AI 浪潮。这个一方面产业肯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韩国的出口也会受到很大影响，韩国经济也会受到很大影响。另一方面可能会浇灭这一轮全球科技大牛市的这么一个热情。我们知道韩国股市啊，在李在明上台这不到1年的时间内，它的韩国综合指数翻了3倍，翻了3倍。从最李在明上台时候才2400点，现在已经达到，我看今天已经达到7800点了，翻了3倍多。那么这主要是由于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两家公司，它占据了整个韩国这个指数里的40%多的权重。那么他们这种 AI 浪潮下，他们的业绩的提升啊，很大程度上也是韩国国内出现了一轮造富的浪潮，而且大家韩国出现了一个全民炒股的热潮嘛，人均韩国人有2个账户，大家都在通过李在明也在鼓励韩国老百姓通过买这些 韩国 AI 企业、韩国半导体企业的股票，来实现一种财富的人。大家都是得到一个分配。那么，如果一旦韩国这个半导体产业熄火的话，那么你想，它对于韩国经济的冲击，对于韩国老百姓的这种所谓的想要追求财富的这种欲望，都会带来巨大的冲击，而且会对全球，包括美国的一些科技企业，当前全球股市的一个牛市，都会带来一个巨大的冲击。所以，我想，最终在这种现实利益面前，各方妥协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1: 虽然说现在三星的工会和资方是达成了一个临时的和解啊，有关这场罢工的危机算是彻底解除了吗？
0: 当然没有彻底解除，因为目前看还要在今后几天要通过工会来投票来最终决定这个问题的走向。但我想在和资方以及面临韩国政府的压力的情况下，工会方面呢，更多它是要争取一些现实的利益。那么只要我想未来，三星这个资方啊，它做出一定妥协的话，工会也会做出相应的一个妥协。那么当然未来这个还取决于各方之间的一个博弈吧，但是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啊，我想这种最终达成妥协的可能性非常大。那么当然资方要做出一定的让利，那么双方我想这个真正的按照之前决定的这种大规模的这种罢工，我觉得真正实现的可能性很小，但是不排除会有一些短期或者临时性的罢工的一些做法，那么这种才能对于资方、对于韩国政府形成一个实质性的压力，迫使他们做出让步。那么最终妥协啊，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1: 好，非常感谢向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周日五星影院，他是天生的领袖。
1: We will fight for our homes. We will fight for our freedom.
0: 也是不屈的象征。
2: We no longer accept the authority of a state that makes war on its own people.
0: 为自由。
2: We want equal political rights.
0: 为人民。
2: Amanda!
0: 是要反抗到底。曼德拉，6月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俄总统新闻秘书表示，俄方高度肯定普京的访华成果丰硕。印度总理莫迪结束阿联酋、荷兰、瑞典等六国的访问行程。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1日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
1: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21号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庆祝中国和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招待会。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以及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蔡达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江塞东等两国政府代表出席了此次活动。
2: 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致辞时表示，75年来，中巴两国携手共进，风雨同舟。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两国始终在彼此核心利益和国际地区议题上相互支持与共同协调。中巴关系已然成为国际关系之典范，中巴合作早已成为国际合作之标杆。
3: 75 years ago, our two nations started on a journey rooted in mutual respect.And shared aspirations. Today, that journey has evolved into a unique all-weather strategic cooperation and partnership. As we reflect on this milestone, we celebrate a history where Pakistan and China have stood by each other through different challenges, safeguarding each other's.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活动上致辞时称，75年来，巴基斯坦同中国世代友好，两国关系历久弥坚。巴基斯坦将一如既往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并共同携手促进两国和地区的和平与进步。
3: Pakistan had always supported non-China.Principle without any second thought. And till this day and forever, we will support one China policy without fear or favor. A friendship which is time tested, and the world has seen as two countries have become closer and closer.Through sincerity of purpose, through shared belief that our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ill not only result to promote peace and progress in our two countries, but also in the East.
2: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蔡达峰指出，75年来，中巴两国都肩负着民族振兴的历史重任，两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各领域紧密合作，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

0: 不断充实中巴命运共同体内涵。
1: 中巴两国都肩负着民族振兴的历史重任，致力于强国富民的伟大梦想，百年变局，深刻演进。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紧密携手合作，发挥两国传统友好优势、地缘比邻优势、经济互补优势，开展更高水平、更广范围、更深层次合作，不断充实中巴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到习近平主席同巴方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
0: 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对中国的访问行程充实，内容丰富，成果非常丰硕。佩斯科夫表示，普京已从中国返回莫斯科，开始自己的工作。两国元首在会晤期间签署的联合声明，为双方特殊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各个领域的发展注入了新动力。针对中俄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合作项目，佩斯科夫披露，此次访华期间，双方就项目多项核心细节达成重要共识，取得实质性进展。不过，目前双方尚未完成最终的协议签署，仍有部分的细节有待细化敲定。在乌克兰危机相关的议题上，佩斯科夫指出，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俄方对此表示感谢。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24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他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有学者分析，双方意在深化经贸往来，共促发展，中塞合作对于中俄关系也具有示范效应。
3: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号起开启首次对华国事访问。塞尔维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共同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是中国在东南欧地区的重要伙伴。有学者认为，中塞友谊深厚，互信稳固，合作前景广阔。塞方此行核心诉求明确，既希望深化对华经贸务实合作，也寻求在复杂地缘格局下拓展外交空间。
4: 在武契政府执政多年以后，我们看到现在塞尔维亚方面，无论是在内政啊，在经济，在外交方面呢，都遇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战。现在要在中国15规划的开局之年，进一步深化和中国的经贸合作，来进一步帮助塞尔维亚能够走出一个稳定的发展的这个方向。当前的地缘政治和地区形势的变化，给武契奇政府长期以来执行的大国平衡外交啊，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挑战。所以在地区问题，在地缘政治方面也要寻求和中国的共识、对话和合作。
3: 中塞双方在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拓展。学者指出，塞尔维亚地处巴尔干核心地带，区位战略价值突出，更是欧盟区域拓展的关键一环。其外交走向深刻牵动欧洲地缘格局变化。
4: 塞尔维亚作为前南联盟的继承国啊，它在巴尔干地区呢，还有相当的影响力。同时呢，塞尔维亚呢也是。如果未来欧盟要进一步扩张，也就是像巴尔干地区扩张的话，那塞尔维亚毫无疑问也是一个首选的一个方向。塞尔维亚呢也非常重视发展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大国的关系，所以一定程度上呢，在大国之间谋求某种平衡的位置，这个呢是有利于塞尔维亚方面呢去拓展这个影响力。
3: 崔洪建表示，中塞合作具备示范效应，双方需统筹多方关系。此次访问也将进一步明晰两国关系在中欧格局中的发展定位。凤凰卫视刘君竹、刘健为其报道。
2: 伊朗国家足球队21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办理了加拿大签证的申请手续，部分球员还提交了美国的申请签证手续，为即将到来的2026年世界杯做准备。伊朗足协官员表示，伊朗全队球员都办理了申请加拿大签证的手续，而部分在本轮美伊战争爆发前未申请过美国签证的球员，同时还提交了美国签证的申请。 官员透露，一些在海外效力的伊朗球员将在安卡拉与球队合作会合，之后将会前往土耳其安塔利亚的训练营进行赛前的集训。根据本届世界杯赛程，伊朗足球队将于6月份在美国参加3场小组赛，如果晋级淘汰赛，还需要前往加拿大。美国此前称可能会禁止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伊朗队员入境美国。印度总理莫迪于20号结束了为期6天的多国访问行程，其出访首站为阿联酋，但是核心行程全面聚焦于欧洲，依序访问了荷兰、瑞典、挪威和意大利。外界分析指出，莫迪此行旨在将其国内刚获得的巩固的政治资本转化为与欧洲在半导体、绿色能源、防务制造及供应链韧性等前方前沿领域的实质合作。我们来看本台新德里记者报道。
5: 莫迪于16日至17日访问荷兰海牙，并与荷兰首相举行双边会谈，双方宣布正式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并签署了多达17项合作协议，涵盖半导体、关键矿物、再生能源、水资源管理及医疗卫生等。17至18日，莫迪转往瑞典哥德堡访问，与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共同出席了欧洲工业圆桌会议，探讨人工智能、新兴技术、绿色转型和具韧性的全球供应链等议题。
6: The Nordic Summit and bilateral summits held by Honorable Prime Minister helped us to take forward our engagement with each of these countries bilaterally.And plurilaterally on each of these major sectors.
5: 19日，莫迪在挪威奥斯陆出席第3届印度北欧峰会，这也是43年来印度总理首次访问挪威。莫迪与挪威、丹麦、芬兰、冰岛和瑞典的5国领导人齐聚，针对蓝色经济、可再生能源和可持续发展达成多项战略共识。同时，印度也积极接有先前签署的印度欧洲自由贸易联盟贸易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推动挪威主权养老基金等欧洲资本扩大对印度的投资。
7: 莫迪行程的最后一站为意大利，他与意大利总理梅罗尼及总统马塔雷拉会晤，双方着重检视2025至2029年联合战略行动计划的推进进度，深化两国在清洁能源与国防采购上的合作。凤凰卫视记者尚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2: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第23届亚洲论坛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在变化中进化。香港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
8: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9: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8: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0: 州院洞庭湖一线，
8: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0: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欢迎回来，我们来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2: 客服你好。
1: 啊，周四美股走势如何呢？
2: 好的，那么周四美股开盘下跌，油价和美债收益率是同步重新走高，令市场承压。投资者另一方面也在评估英伟达最新的财报是否

0: 达标。那么，尽管英伟达是公布了创纪录的营收和利润，但是仍然未能完全满足投资者的高预期，因此呢，股价是震荡走低。另一方面呢，中东战争谈判的前景也是有所转弱，也是令市场感到压力。那么，路透社报道是指出，伊朗的最高领袖表示，伊朗的浓缩铀不应该被运往海外。那么，伊朗的核材料去向一直都是美伊谈判当中的一个关键节点。那么，这也是令市场认为美伊战争解决的前景变得更为复杂。那么，消息是推动布伦特原油期货升破每桶108美元，而 WTI 原油期货则是上涨超过每桶101美元。那么油价的上涨也是推动了美债收益率重新攀升。那么市场是担心能源价格上涨会推高通胀。那么因此呢，10年期美债收益率和3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也是同步上行。那么周四开盘以来，三大指数目前是全部下跌，标普外指数下跌0.33%，纳指下跌0.48%，而道指则是下跌0.13%。宏观数据方面，美国数据则是显示本月的商业活动仍然在继续扩张。另一方面，投资者正在热议SpaceX 提交的 IPO 招股书，那么这也是影响到了今天的太空概念股板块。Rocket Lab 和 Firefly Aerospace 的股价都是下跌，而 Virgin Galactic 和 AST Space Mobile 的股价则是出现上涨。那么周四开盘以来，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是在4.615%附近。客服，
1: 谢谢在纽约的佑明。再来关注世界银行行长彭安杰，21号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科技峰会上表示，新兴市场如果要借助科技发展，必须首先解决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他并指出，希望在年底动员5000亿美元的私人资本投入新兴市场的基建等项目。
2: 彭安杰认为，15年后发展中国家可能有6到8亿新增劳动人口无法找到工作，恐将造成社会动荡以及非法移民潮等严重问题。他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若想发展 AI 等新科技，必须先补齐在电力、数据以及数字基础设施等方面的短板。
3: These four things, computing power, energy, data, and people, is a challenge. And the way we're all assuming this to work is that data will flow freely across borders forever into the future. And therefore, companies based in 5 countries could offer this facility to every other country. And I would believe that at some point, data will be seen as a national security matter. And so, you know, there's going to be challenges in this simple way of thinking about the future of how this grows.
2: 彭安杰也表示，世界银行希望在2030年前为非洲3亿人口提供生产性电力。他认为，新兴市场对真正能解决现实问题的小型 AI 工具有着巨大需求。世行希望与新加坡等国家探讨合作。
3: And all these small AI apps can help make productivity and opportunity come to the average person in the emerging markets. But we have to then develop them and work on them. One of the things I want to do with Singapore is to create that kind of center in Singapore.
2: 彭安杰也透露，世界银行正尝试引导养老金与保险资金等长期资本投资新兴市场。本财年前9个月已经撬动了720亿美元的私人资本。他希望到年底可以动员5000亿美元的私人资本投入新兴市场的基础设施等项目。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1: 第23届亚洲论坛21号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以“变化中进化”为主题，聚焦国家“十五五”规划、香港国际化平台角色以及企业走出去等议题。多位香港的工商界以及学界代表出席交流。
4: 这次论坛由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和香港驻京办主办，来自全球12个国家和地区的环球香港商业协会联盟代表以及内地多个省市商会代表出席。主办方表示，希望进一步发挥商会平台作用，加强与全球各地香港商会联系，推动资源互通与双向交流。
5: 希望通过这一次的组织，我们能够跟其他的国家的香港商会发挥我们的责任和平台，能够就是有双向的一个交流，可以把内地的企业引出去，通过香港的平台，然后到其他的国家，也希望能够就是贡献北京，把所有的优质的企业愿意来中国投资的，也是能够把它引到首都来。
4: 香港驻京办官员致辞时表示，香港长期发挥内联外通优势，未来将继续推动港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时协助内地省市通过香港平台链接全球资源。
6: 以本次分享会为良好契机，在座各位把握机遇，善用香港得天独厚的平台优势，互通资源，深化合作，共谋商机，共拓市场，实现互利共赢，优势互补。
4: 这是亚洲论坛首次落户北京，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在致辞时也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香港与内地工商界

0: 交流合作，在国家新发展阶段下共同把握区域经济与国际合作新机遇。另外，谈及企业未来出海方向，业界普遍认为新兴技术仍然是合作的重要方向。
1: 我觉得呢，那个高科技是免不了的，因为中国的那个高科技发展实在是太快了，而且会有超过这个很多大的国家的一种那个发展。这方面的话呢，我觉得一方面可以走出去，一方面可以吸收到国外对管理、对人才包括资源方面呢，就是多吸收一下的话，对我们这种交流呢会更有意思。
0: 论坛期间，多位嘉宾还围绕国家“十五”规划下香港角色、国际市场新机遇以及港企与内地企业出海实践经验等议题进行分享与交流。凤凰卫视杨希吴若明北京报道。
2: 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21日落案起诉一名55岁男子，两项出于煽动意图，作出一项或多项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案件于21号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公安处于4月21日拘捕此名男子。调查显示，此名被捕男子于2024年10月2日及2025年立法会换届选举期间，多次制作及发布具有煽动意图的讯息的纸张，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定的国家根本制度、对特区的限制秩序、行政、立法或司法机关的憎恨或藐视，或对其离叛。正值香港制定网约车服务监管细则，优步21号就全球多个城市规管网约车的经验，分享对香港制定相关制度的观察和建议。优步全球公共政策主管倡议，特区政府应建立一套以市场实际需求为基础，保障司机生计，并维持乘客及旅客所依赖的无缝出行体验为网约车的监管的框架。
3: We fully welcome and support the government's plan to bring in new regulations for ride hailing, and that is a great step forward. Our shared goal is to make sure these new rules give the public more transportation options, not fewer. And with that goal in mind, we want to look closely at the suggestion to limit the number of vehicles to between 10,000 and 15,000.
2: 优步方面表示，支持采取循序渐进的监管方式，并同意制度需持续调整，但是强调这并不等于可以低估初期供应短缺的严重性，并对各界建议只发出1万至15000个车辆许可证表示忧虑。而保障司机的生计、确保优质乘车体验方面，优步希望特区政府优先考虑现有的资深司机，或是目前失业没有固定收入的申请人，因为这些司机最有可能依赖网约车的收入来维持生计。非洲爆发埃博拉疫情，香港特区政府21日宣布，基于公共卫生考虑，决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市民如非必要，应避免前往当地。世界卫生组织日前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规模有扩散迹象。特区政府已于17日启动特区政府的埃博拉病毒准备以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各相关部门已做好充分准备，一旦发现类似的个案，会及时按照机制进行检测及全方位的防控措施，防止病毒在香港传播。特区政府强调，本地从未录得过埃博拉病毒的确诊个案。目前，埃博拉病的风险主要在爆发区域，对香港人口的健康造成的即时影响是低。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病疫情，并持续扩散。有国际联盟21号指出，当前的病例统计的数据也许仅是冰山一角。与此同时，德国在21号连夜接收一名美籍的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的多名家人。
4: 一名于刚果金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美籍医生，前一天被送至德国柏林夏里特医院接受治疗，目前病情稳定。德国卫生部表示，应美方请求，同样曾到过刚果金的医生妻子与4个孩子，在21日凌晨也被送往同一家医院，并入住特殊隔离病房。他们最近一次检测结果均呈阴性，且未出现症状。 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疫苗。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董事会主席霍尔顿当天表示，在三个月内研发出

0: 此同时，俄罗斯外交部21日就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表达关切，并表示应乌干达方面请求，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将于本月25日派遣专家组前往乌干达协助应对危机。世界卫生组织此前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除数十例确诊病例外，已报告约600例疑似病例和139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考虑到疫情爆发前病毒已传播相当长时间，预计病例数还会继续增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收看本节新闻，下一节新闻将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2: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咁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 有錢嗰啲。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
1: 又佢唔夠靚，身材
2: 都可以咁講。
3: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中国四月份政府支出以六个月来最快速度缩减，这一举措导致经济活动全面出现意外放缓。彭博社基于财政部20日公布的数据测算，广义公共支出同比下降7.3%，降幅比三月份的2.5%进一步扩大，创下自去年10月以来最大跌幅。彭博社报道分析，这些数据有助解释四月固定资产投资意外收缩的原因，再加上消费支出疲弱，投资下滑抵消了出口强劲增长带来的支撑，拖累整体经济活动表现。经济师分析，财政支出收缩可能有多方面原因，首季经济增长表现稳健，或削弱了当局进一步扩大支出的动力。此外，官员也可能面临偿还拖欠企业款项的压力。根据彭博社测算，中国四月一般公共预算中的基础设施相关支出同比大跌17.7%，比三月份的8.5%降幅进一步扩大。中国可能会加大基础设施支出，以支撑经济增长。中共政治局四月会议承诺加快推进水利、电力和算力、通讯等基建网络建设，投资规模或超过7万亿人民币。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司法部20日宣布起诉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指控他与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有关。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向古巴民众喊话建立新的美古关系。
1: 美国司法部20日公布的法院文件显示，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已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这一举动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美国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周三在迈阿密一场活动上宣布相关起诉决定，指控源于1996年2月的一起事件。当时，侨居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古巴流亡分子组织兄弟救援会派出2架飞机侵入古巴空域，随后在多次警告无效后被古巴空军击落，机上4人死亡。据美媒报道，今年2月，四名美国共和党国会议员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指控时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长的劳尔·卡斯特罗批准了击落飞机的行动，并将其形容为谋杀。现年94岁的劳尔·卡斯特罗出生于1931年，在2011年和2016年两次当选古共中央第一书记，2021年4月卸任。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近期特朗普政府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并多次释放强硬信号。美国《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前驻美洲国家组织大使莫拉的话说，此次起诉更多是一种心理施压，旨在向古巴政府及古巴裔选民传递政治信号，显示特朗普政府对古巴政策态度强硬。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向古巴民众发表视频讲话，称特朗普政府希望与古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必须直接建立在美国与古巴人民之间。
2: Y quiero contarles lo que nosotros en los Estados Unidos le ofrecemos para ayudarlos no solo a aliviar la crisis actual, sino también a construir un futuro mejor。
1: 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表示，美国检方起诉劳尔·卡斯特罗是古巴的大日子。
3: I think it's a very big moment for people that not only Cuban Americans, but people that came from Cuba.
4: Here, Mr. President, should we expect any escalation here, or should they expect anything? Yes.
3: No. No, you won't. There won't be escalation. I don't think there needs to be. Look, the place is falling apart. It's a mess.And they sort of lost control.
0: I don't want to say that. Trump said, "Thank you, the Justice Department for doing everything." He said, "Our relations with Cuban Americans have always been good." Regarding whether Cuba will impose more economic pressure on Cuba, Trump said, "There is no need to escalate action." When asked if the blockade will continue for how long, Trump said, "We will wait and see." The U.S. will soon announce it.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0日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而针对美国对劳尔·卡斯特罗等人的起诉，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

0: 外长及副外长相继发声，谴责美国的指控毫无法律、政治和道德依据，是为侵略古巴制造借口。
1: 对于美国司法部20号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5名古巴军方飞行员提出起诉，指控其与1996年击落2架古巴流亡组织兄弟救援会飞机事件有关，古巴予以强烈谴责。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反帝阵营力量远比帝国自身强大，反帝主义情绪在古巴一代代人心中越发强烈。他并驳斥美国白宫独立日声明中将古巴人民苦难归咎于古巴政府的说辞。他表示，编造谎言发动战争是美帝国主义的惯用伎俩，敦促立即取消对古巴封锁。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批评美方指控非法且不正当，是基于谎言的闹剧，企图为侵略古巴寻找借口。他强调，古巴绝不放弃合法自卫权。古巴外交部副部长德克西奥在国家电视台访谈中表示，美国历来有利用此类指控对主权国家采取军事行动的黑暗做法，任何企图以此为借口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尝试都将遭到古巴人民的坚决抵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5月20日，美国司法部宣布对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的正式起诉，是根据30年前的一起旧案，在国际航空史和美古关系史上被称为加勒比海战机击落民用飞机事件，或兄弟救援组织被击落事件。兄弟救援是在美国迈阿密的古巴流亡者组织，1991年成立，最初带有非政府人道主义性质，主要在佛罗里达海峡上空驾机巡逻，搜寻那些乘坐简易木筏逃离古巴的难民，并向美方海岸警卫队通报救援。1995年之后，随着美方移民政策改变，这个组织转向激进的政治对抗，开始驾驶小型民用飞机飞临古巴领海边缘，甚至直接进入古巴领空，向哈瓦那市区上空投放大量反共和呼吁推翻卡斯特罗政权的政治传单。1996年2月24日，3架兄弟救援组织飞机在古巴北部海域，时任古巴武装力量部部长的劳尔·卡斯特罗下达了拦截并消灭的命令。古巴空军随即紧急出动了苏制的米格29和米格23战斗机群，击落了2架飞机，第3架逃回了迈阿密。此案还扯出了兄弟救援组织中卧底的古巴特工，也就是冷战时期著名的古巴黄蜂网络间谍网。在当年的法律追责中，美方仅起诉并判刑了落网的古巴间谍以及无法引渡的古巴飞行员。而2026年5月20日解密的这份替代起诉书，首次将矛头直指当年的古巴军方最高指挥官前总统劳尔·卡斯特罗。美方起诉他的罪名包括共谋谋杀美国国民、毁灭飞行器罪以及4项谋杀罪。由于那起事件发生在国际空域，2架飞机全部遇难的4名成员中，3个人是古巴，3个人是美国公民，1人为美国合法永久居民，所以美国司法部坚称对其拥有长期的刑事管辖权。但是偏偏在此时起诉已经退位的94岁前总统，绝非一次简单的法律追责，显然这是一场融合了美国国内政治、地区霸权与军事计划的精心布局。我们从几方面观察判断。第一，在美国国内，这次起诉是特朗普与古巴裔的卢比奥送给南佛罗里达州古巴裔选民的一份政治大礼。在国会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执政支持率面临压力的背景下，向哈瓦那展示极度强硬、能够稳固佛罗里达这一关键票仓的共和党基本盘。第二，美国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在发布会上说的那句我们预计他，就是劳尔·卡斯特罗，会以自己的意愿或以另一种方式出现在迈阿密，这明显是在暗示今年1月份美军在委内瑞拉抓捕并引渡马杜罗入狱的先例。这种将国际政治对手通缉犯化的手法已经成为当前美国重组拉美秩序的核心工具。第三，面对记者关于是否会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追问，特朗普拒绝直接回应，却大谈古巴正在分崩离析，说哈瓦那失去了对古巴的控制权。看得出，美方的主要策略是

0: 极限经济施压加上司法心理战，试图利用内外交困逼迫哈瓦那发生内爆。第四，结合上周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亲自登门与劳尔的孙子小劳尔当面谈判，显然是逼迫仍然掌控古巴权力的卡斯特罗家族与美国达成某种协议，如果不从，就以逮捕重犯为名，以某种方式入侵古巴，推翻哈瓦那政权。第五，古巴现任总统迪亚斯·卡内尔强烈谴责此举是政治作秀，指责美国正在编造谎言，为军事侵略的愚蠢行为做铺垫。美国舆论也有观点认为，特朗普政府这种不留退路的司法通缉，也许不会让古巴体制内的强硬派妥协，反而会逼迫古巴现政权退无可退，从而进一步抱团，以国家生死存亡的悲壮叙事来凝聚核心支持者。加勒比海正在迎来近十几年来最危险、最不可预测的暴风雨的前夜。看看中东的新闻，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1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基于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文本，伊美双方已经通过巴基斯坦进行了多次意见交换，伊朗正在评估美国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据悉，伊朗方面认为美方发来的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而特朗普20日再度发出警告，说伊朗如果拒绝达成协议，美国将重启军事打击。另外，伊朗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0号表示，伊朗已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监管管辖范围作出界定，划分东西入口，并表示任何已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均需与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协调，并且取得授权。
1: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0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已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监管管辖范围作出界定，管控海域东界线为海峡东入口处，连接伊朗库和姆巴拉克与阿联酋富察伊拉南部的连线；管控海域西界线为海峡西入口处，连接伊朗格什姆岛顶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的连线。任何以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为目的途经该管控海域的船舶，均需与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协调并获得其授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同日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巴加埃指出，伊朗始终是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维护者，并愿与其他沿岸国家合作，制定保障国际航运安全通行的相关协议和机制。他还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另一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20日发布视频，指第31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在早些时候于阿曼湾拦截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该邮轮涉嫌企图违反美国封锁驶往伊朗港口。美军在进行搜查并责令船只改变航向后释放了邮轮。自美以2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伊朗已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在4月对伊朗港口实施反制封锁，试图逼迫伊朗重开海峡。根据航运监测机构劳埃德船舶信息社表示，上周约有54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约为前一周的2倍。在20日，有3艘邮轮通过了海峡，包括一艘韩国邮轮及2艘装载总计约400万桶原油的中国巨型邮轮。伊朗方面则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有26艘船只穿越海峡，但与战前每日140艘的通行量相比，规模仍大不如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表的这番声明，标志着德黑兰正在试图将近几个月来的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制度化与常态化，通过这个由伊斯兰革命卫队主导的管理局划定具体的管控界限，并强制要求报备和收费，试图从根本上改写这一全球能源咽喉要道的博弈规则。但是呢，在法理和国际层面上，这只是伊朗单方面的自说自话和一厢情愿。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34条等国际法惯例，国际航行的海峡享有过境通行权，沿海国无权随意终止或以需要事先批准支付通行费为条件。伊朗虽然不是该公约的正式缔约国。

美国是坚决不承认这一单方面监管的。美国财政部此前已经发出明确警告，任何向伊朗支付海峡通行费的船东，不管他是美国人还是其他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二级制裁。那么美国此前已启动了护航行动，未来美军大概率会在阿曼湾和海峡外围加强临检与军事威慑，甚至可能在公海拦截或护航，以打破伊朗的收费和授权机制。那么中国呢，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高度依赖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安全，中方绝不希望看到航运成本飙升和供应链中断，因此中方已经公开呼吁各方要恢复安全通行。不过呢，中国与伊朗关系良好，中方不会采取像美国那样的单边军事对抗手段，而是会通过外交渠道向德黑兰施加压力，要求其保障商业航运的豁免权，或者通过双边分级准入机制让中国船只是获得豁免。伊朗在声明中提到正与安曼合作，安曼呢是由于扼守海峡南岸，长期充当美伊之间的中东瑞士，就是调解人。那么他目前处于两难境地，既不想得罪伊朗导致引火烧身，又面临美国的巨大的压力，所以安曼大概率会强调纯技术性的搜救层面的安全协调，而极力撇清自己参与了伊朗的主权和收费管控。总之，伊朗在国际法上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必然遭到多国强烈抵制。但是呢，在全球能源转型的关键期，他准确拿捏了国际航运业怕出事求稳定的心理，将其作为与美国谈判的筹码。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本地新闻，稍后再会。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欧盟20日就与美国的关税协议达成内部一致，同意将大部分的欧盟输美商品关税上限控制在15%，以避免美国总统特朗普设定的7月4日最后期限前与美国爆发新的贸易冲突。
7: 欧盟委员会贸易委员谢夫·乔维奇20日表示，各方经过超过5小时密集磋商，最终就2项实施欧美联合声明。

0: 的关税法规达成积极成果。
1: It was an intensive night. We spent more than 5 hours in negotiations, but I'm glad to say that our third trilogue on the two tariff regulations implementing the EU-US joint statement has concluded with a positive outcome. First, the EU has demonstrated once again that we are a reliable trading partner that honors its commitments.
0: 与此同时，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表示，欧洲议会支持建立对美贸易安全网，因为当前美国在关税政策上的做法缺乏稳定性与可预测性。
2: We got what we need. We need a safety net in the rel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at the moment it's totally insecure and not predictable how the United States are acting in the field of tariffs. And therefore, we as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made a clear statement with 417 votes.For such a safety net.
0: 协议仍需获得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正式批准，相关程序预计未来数周继续推进。方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3: 去年七月份，欧盟和美国达成了政治框架协议，主要就是欧洲取消对美国大多数工业品的关税，那么美国呢，也就是对大多数欧盟出口的商品设置15%的关税上限。今年3月26日，欧洲议会全体会议以417票赞成、154票反对、71票弃权，通过了相关的提案。那么现在呢，还不是最后的批准，欧洲议会呢还要和这个欧盟理事会达成一致。那么现在呢，看来呢，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还有的提案方欧盟委员会三家呢谈，最后达成了内部的政治协议。那么下一步呢，就是6月中旬提交欧洲议会最终表决了，看来能够通过。这个本来呢，这份协议啊，这个是特朗普和冯德莱恩去年达成的，那么存在着巨大的争议。批评者就认为，欧盟在关键的工业和农业市场对美国大开绿灯，却没有能够换取美国完全取消对欧洲的关税。那么支持者呢就认为，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风险剧增的背景下呢，这项协议至少避免了最糟糕的情况，比如全面爆发欧美的贸易战。那么欧盟最终选择在尽可能保障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呢，批准这项协议。背后的地缘政治和经济考量呢，其实是远超贸易本身的，主要就是希望通过在经贸上对美国适度的让步，换取美国在国际安全、北约架构以及高科技供应链，像半导体啊和 AI 监管方面对欧洲的更多支持与协调。欧洲的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此前已经说过，他说美国和欧洲这种不对称格局已经定局了。尽管协议不对称，但它确立了明确的关税和准入规则，能够为欧洲出口企业提供预期的法律确定性，避免呢因为关税不确定导致投资和贸易全面萎缩。欧洲议会看来是会通过这项不对称的贸易协议的，因为这是欧洲在现实地缘政治压力下做出的一项务实而且无奈的战略妥协。它用经济上的局部让步换取双边关系的总体稳定，未来的欧美关系是绝不是重回无缝同盟，而是在利益精算还有一边合作一边博弈的新现实主义轨道上艰难的前行。那么如果美欧达成并且最终落地这项双边贸易协定，它的影响呢不仅仅在于美欧之间达成一项应该说是未来的经济和政治的关系的一个框架，而且呢将它的影响将超出大西洋两岸的经贸范畴。作为全球体量最大的双边经济，美欧此举正在对这个世贸组织 WTO 为核心的多边体制带来结构性的重塑，并加速了全球供应链的阵营化与碎片化。那么美欧如果按照特朗普的此前的设计并且获得冯德莱恩认可的这样的一种意图啊，而达成这个协定的话呢，美欧就将步入一种新时代的关系。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 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近平和巴基斯坦总理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伊朗据报正在回应美国的谈判文本，伊朗总统称将全力支持加强武装力量。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启动核力量演习，俄军称核弹药已被运送至白俄境内。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1号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
1: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21号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庆祝中国和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招待会，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以及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蔡达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江在东等两国政府代表出席了此次活动。
2: 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致辞时表示，75年来，中巴国携手共进，风雨同舟。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两国始终在彼此核心利益和国际地区议题上相互支持与共同协调。中巴关系已然成为国际关系之典范，中巴合作早已成为国际合作之标杆。
3: 75 years ago, our two nations started on a journey rooted in mutual respect and shared aspirations.Today, that journey has evolved into a unique all-weather strategic cooperation and partnership. As we reflect on this milestone, we celebrate a history where Pakistan and China have stood by each other through different challenges, safeguarding each other's core interests with solid.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活动上致辞时称，75年来，巴基斯坦同中国世代友好，两国关系历久弥坚。巴基斯坦将一如既往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并共同携手促进两国和地区的和平与进步。
3: Pakistan had always supported one China principle.Without any second thought. And till this day and forever, we will support one China policy without fear or favor. A friendship which is time tested, and the world has seen as the two countries have become closer and closer through sincerity of purpose.Through shared belief that our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ill not only result in to promote peace and progress in our two countries, but also in the East.
2: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蔡达峰指出，75年来，中巴两国都肩负着民族振兴的历史重任，两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各领域紧密合作，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不断充实中巴命运共同体内涵。
3: 中巴两国都肩负着民族振兴的历史重任，致力于强国富民的伟大梦想，百年变局，深刻演进， 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紧密携手合作，发挥两国传统友好优势、地缘比邻优势、经济互补优势，开展更高水平、更广范围、更深层次合作，不断充实中方利益共同体的内涵。中方愿同八方认真落实好习近平主席同八方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
2: 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伊朗最高领袖穆希塔巴21号据报下令，接近武器级别的油必须留在伊朗。另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国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谈判文本。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旨在推动伊朗和美国缩小分歧，促成双方达成正式的谅解备忘录。
4: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日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这份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报道说，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作为美伊谈判的斡旋方，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21日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这是纳克维在一周内第二次访问伊朗。双方就两国关系及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讨论。纳克维此行也显示出巴基斯坦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俄罗斯新闻总统秘书新闻秘书维斯科夫2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对中国的访问是行程充实，内容丰富，成果非常丰硕。维斯科夫表示，普京已从中国返回莫斯科开始自己工作。两国元首在会晤期间签署的联合声明，为双方特殊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各个领域注入了新的动力。针对中俄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合作项目，维斯科夫披露，此次访华期间，双方就项目多项核心细节达成重要共识，取得实质性进展。不过目前双方尚未完成最终的协议签署，仍有部分的细节有待细化敲定。在乌克兰危机相关的议题上，佩斯科夫指出，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推动政治外交途径来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俄方对此表示感谢。普京20号结束访华行程，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21号在记者会上介绍普京访华经贸成果时表示，商务部将认真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双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
2: 中国商务部21号介绍，普京访华期间，在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下，商务部与俄方有关部门签署了关于贸易、支持多边主义等合作文件。发言人何亚东强调，中俄将坚定捍卫自主发展双边经贸伙伴关系的权利。
3: 中俄新版的投资保护协定已经正式的生效，两国投资和产供链合作水平不断的提高，地方间的合作持续的深化。下一步，商务部将认真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双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夯实基础。
2: 中美第七轮经贸磋商和元首会晤结束近一周后，商务部20号具体说明了双方达成的初步成果，其中有3项与农产品贸易有关。
3: 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2: 至于欧盟方面，欧委会据报正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的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说，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中方将坚决反制。
3: 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2: 凤凰卫视周嘉欣、刘佳浩北京报道。
1: 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举行核力量演习，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远程指挥了核力量演习，两人并在演习期间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地进行通话。普京指出，这是两国军队首次就战略和战术核力量指挥进行联合演习。
4: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такого оружия, ядерного оружия, это крайняя,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ая мера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аш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Вместе с тем, учитывая рост напряженности в мире, появление новых угроз и рисков, наша ядерная триада, как и прежде, должна служить надежным гарантом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союз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России и Беларуси. Обеспечить решение задач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сдерживания, поддержание ядерного паритета и баланса сил на глобальном уровне.
1: Путин 强调，俄白联盟无意参与军备竞赛。两国的核三位一体将保持在所需的充足。

0: 水平。俄罗斯将继续提升战略和战术核力量。两国计划在明年举行武器部队联合作战演习“联盟之盾 2027”。卢卡申科表示，完全支持普京。白俄方面绝不威胁任何人，但准备全力保卫两国的共同家园。既然手中拥有武器，就必须学会使用。北约外长会将在瑞典的赫尔辛堡召开之际，拉脱维亚方面21号证实，至少有一架无人机当天入侵其领空，北约飞机已经紧急起飞应对。针对近期频繁发生的无人机侵入事件，北约秘书长吕特明确表态，强调北约已做好应对任何突发状况的准备。此外，白俄罗斯外交部21号召见立陶宛驻白俄罗斯临时代办，就从立陶宛境内起飞的一架无人机侵犯白俄罗斯领空表示强烈抗议。
1: 北约秘书长吕特与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21日共同举行记者会。吕特表示，在波罗的海地区发生一系列疑似无人机侵入事件后，北约已做好应对任何突发状况的准备，但他同时为乌克兰辩称，这一情况是俄罗斯造成的。
2: Ukrainian drones are there not because Ukraine wants to work with drones. They are there because of the full-scale Russian attack against Ukraine, Ukraine having to defend itself.NATO is always prepared for every eventuality.
1: 克里斯特松则对媒体表示，虽然乌克兰不希望其无人机出现在盟国领土，但受信号干扰影响，这种情况仍会发生。当天早些时候，拉脱维亚武装部队称，至少有一架无人机侵入其领空，北约战机已紧急起飞以应对威胁。同天，波兰防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在会见爱沙尼亚防长佩夫库尔后表示，乌克兰在使用无人机时必须非常精确，以避免俄罗斯干扰其飞行路径并借机生事。与此同时，无人机引发的连锁反应正进一步扩大。白俄罗斯外交部21日发表声明，指控一架从邻国立陶宛境内起飞的无人机于17日侵犯其边境，并已就此提出抗议。声明指，这架原定飞往俄境内对目标实施打击的乌制无人机却出现在白俄罗斯领土，对白俄罗斯构成直接威胁。近几个月，随着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本土的无人机袭击力度，数架乌克兰军用无人机误入了北约成员国芬兰以及波罗的海三国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领空，他们将其归咎于俄方，指俄方改变了无人机的航向，不过并未提供确凿证据。克宫则回应称，正密切关注局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军战机早前险些和英国的间谍机在空中相撞。有英国媒体分析，面对俄罗斯的安全威胁，反对党批评斯塔默领导的工党政府仍决定对俄实施制裁，实施有限度豁免，变相允许俄罗斯的原油返回英国市场。也有当地的学者认为，面对国民生活成本不断上涨的压力，英国政府目前不得不临时修订对俄制裁措施，但是相信这只是短期现象。
3: 降低民众的生活成本目前是英国工党政府的工作重点。英国财政大臣里弗斯面对市场以及英国央行的压力，被迫放弃限制主要食品价格的计划，但仍想通过降低100多项食品的关税税率平抑物价。不过仍然有行业担心等不到政策发挥作用的那一天。全英炸鱼薯条店联合会最近表示，虽然一份炸鱼薯条的市价已经从2011年的 5.9 英镑涨到如今的 15.55 英镑，但从业者仍然感到生意难做。售卖炸鱼薯条的店铺数量已经从3万多家减少到9000家左右。
4: Since the Ukraine war, as we all know, prices have gone really high, and our gas and electricity have gone through the roof, about 300% more than we used to pay before.Obviously, that's another huge challenge because at the time, everything's gone up.
3: 俄军战机4月在黑海上空6次掠过英国皇家空军的一架间谍飞机，最近距离只有6米，差点导致战机在空中相撞。英国反对党批评工党政府面对这样的局势，仍然允许进口由第三国使用俄罗斯原油加工制成的柴油和航空燃油。但当地政策研究学者相信，放宽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只是英国政府应对能源价格上升的短期举措。
5: Well, I don't think one is being cynical if one says that politics the world over is governed by a large degree of short-termism.

0: and we can see the short-termism here that the Labour government is obviously in considerable difficulty at the moment, is hunting around to try to find, good news or better news to show that it's being active, and its key concern is the cost of living.
1: 面对国内民生问题，被看作是工党未来新领导人的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早前批评财政大臣里弗斯的工作不力，但伯纳姆目前的应对计划仍然是加税来弥补政府开支。当地媒体分析认为，工党在这个夏天难以选出新的领导人，各项民生难题至少会在年内延续。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轮的报道。
2: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21号成立了新的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也出席并演讲，强调日美关系正迎来黄金时代中的黄金机遇。
3: 周四，在日本国会，自民党国会议员成立了新的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主张推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政权公约。自民党417名国会议员中，347人入会，接近全党约80%议员。这一议员联盟由麻生太郎自民党副总裁出任最高顾问，发起人还包括日本外相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人。
4: 高市政権がこれから立ち向かってい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中長期的な大きな国家課題についても、政府と党所属国会議員が一体となって取り組んでいけるよう、常に問題意識を共有し、適時勉強会等を開催し、一致協力をして国民の期待に応えようという思いからであります。
3: 美国驻日本大使格拉斯也出席成立大会，并发表演讲。格拉斯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高市在安保等议题上立场高度一致，日美关系正迎来黄金时代中的黄金机遇。
5: And this is a rare alignment of vision and conviction that represents a golden opportunity in this golden age of the U.S.-Japan relations. And we remain fully committed to supporting the status quo in the Taiwan Strait.Promoting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protecting Japan's territorial integrity.
3: 自民党高层会后表示，将齐心协力支持高市政权，并通过学习会推动政权公约实现。
6: 一致団結して高市総理を支え、そしてこれだけ多く負託をいただいた、そこに皆さんの思っているさまざまな課題、それに対して答え出していく、それに一生懸命努力を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3: 不过，这一议员联盟的成立也引发自民党内不同反应。有声音批评这一组织的设立完全没有意义，也有日本媒体认为，设立议员联盟原本的目的是成为高市的党内支持平台，但参加者过多，高市主流派色彩反而被稀释。前首相石破茂等部分议员没有参加，党内距离也可能进一步拉大。高市早苗的自民党总裁任期到2027年9月，国立研究会接下来将围绕皇室典范、中美、安保和积极财政等议题举行学习会。凤凰卫视李淼、沈宁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2: 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18号起率团访问中国，重点考察广西和上海的经贸合作项目。在上海行程当中，李显龙特别参观了上海的人形机器人创新孵化器。
7: 5月18号起，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展开为期5天的中国之旅，行程涵盖广西、上海两地。这是李显龙时隔1年半再次以国务资政身份来华访问。任职总理期间，他曾14次访华。而这次的行程当中，李显龙特别来到上海市人形机器人创新孵化器。李显龙访华第二站选择上海，各界关注新加坡企业如何加入中国的科技产业链，而中国企业出海为什么要选择新加坡作为目的地，在金融、贸易、物流以及能源转型方面如何形成新的制度接口，这都是值得深度探索的问题。公开数据显示，2025年新加坡与上海双边贸易增长17.7%，上海对新加坡出口增长29.5%。截至2025年底至2026年初，上海约有7000个与新加坡相关的投资项目，累计实际投资额约280亿美元。这些数字背后是中国新加坡两国合作内容的不断变化。作为国内科创高地、金融开放前沿与企业国际化发展标杆，上海是观察中国经济转型趋势的直观窗口。正如此前李显龙说，世界局势非常动荡，国际贸易也受到影响，各国更应携手合作，推动彼此之间的经济整合、贸易与投资往来。纵观他这次访华行程，从中国西南腹地延伸到东部沿海，清晰展现新加坡希望深化与中国地方务实合作、延续双边友好往来的愿景。凤凰卫视高月佳、张军，上海报道。
2: 俄罗斯媒体报道，中国将向塔吉克斯坦移交价值超过770万美元的反恐设备。 在中国与塔吉克斯坦两国无偿援助的框架下，中国将向塔吉克斯坦内务部提供34件反恐和侦察警用设备，这些设备价值5200万元人民币，大约是774万美元。中国和塔吉克斯坦两国政府签订了相关的谅解备忘录。按照备忘录的内容，中国除了提供设备之外，还要向塔吉克斯坦内务部提供辅助的材料。文件规定，8名中国专家将在杜尚别逗留45天，安装和调控设备，以及培训塔吉克斯坦内务部的工作人员。稍后关注财经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特朗普再次发出倒计时通知，威胁要将伊朗夷为平地。中东战火重燃的风险有多高？古巴能源危机严峻，美国为何趁机提出1亿美元有条件援助方案？特朗普刚离开，普京开启第25次访华之旅，美俄总统相继访华有何深意？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财经消息我们立刻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5: 客服你好。
4: 美股现在表现如何呢？
5: 好的，那么周四美股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承压，美债和油价今天都是重新返回高位，那么也是令市场承受压力。投资者同时也是评估英伟达最新的财报，显示创纪录的营收和利润，但是仍然未能满足投资者已经被拔高的预期，那么股价是震荡走低。那么在 AI 热潮之下，投资者已经习惯了英伟达持续超预期，因此呢市场的反应较为谨慎。而分析师则是表示，投资者目前对于英伟达的期待已经高到了接近一种不现实的程度。那么中东战争的谈判前景也是转弱，路透社的报道指出，伊朗最高领袖表示伊朗的浓缩油不应该被运往海外。那么伊朗的核材料去向一直都是美伊谈判中的一个重大分歧点之一，这也令市场认为美伊朗战争得到解决的前景变得更为复杂。那么消息也是推动油价上涨，那么目前美国 WTI 原油期货是徘徊在每桶100美元上方。那么油价上涨也是推动了美债收益率重新攀升。周四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下跌，标普百指数下跌0.33%，纳指下跌0.43%，而道指则是下跌0.19%。那么投资者也在热议 SpaceX 此前提交的 IPO 招股书，作为其软银呢也是重要的投资对象之一，就是 OpenAI， 因此呢今天的软银股价也是大涨近20%。另外呢，多家量子计算公司获得了美国政府的投资支持，相关消息也是推动了量子计算概念股周四大涨，其中 IBM 获得了总额20亿美元计划当中的10亿美元资金支助，而且美国政府呢也将其中部分的股权加入。那么 IBM 的股价是在午盘的时候上涨超过8%。周四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接近4.599%。客服，
4: 好的，谢谢在纽约的佑明。至于亚太股市，周四走势分化，日本和台湾股市急涨，但是沪深和香港股市大幅下挫。沪深和香港股市开高走低，回调压力拖累沪深两市三大指数大幅收低超过2%，而恒指也是收低1.03%。日本股市大涨3.14%，收复60000和61000点大关。中东战事紧张，局势缓和，投资者把焦点放回科技股上，刺激大盘大幅反弹。台湾股市大涨3.37%，突破41000点大关。美股反弹，吸引资金回流，吸纳台积电等 AI 概念股，刺激大盘大幅的攀升。汇市方面，全球主要债券市场周四反弹，美元汇价走势坚稳，但是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中间价刷新超过3年新高，及其汇价也上升至一周最高位。
6: 美伊达成和平协议的希望重燃，有助全球主要工业国家的债券市场周四回稳，国债价格上升，收益率下行。英国30年期金边债券收益率的跌幅预计将是2023年12月以来的最大。美元汇价走势坚稳，美汇指数曾逼近周三所创的6周新高。 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中间价上升48个基点到6.8349，创2023年2月15号以来的新高。交易侧的6.7955偏弱394个基点，偏离幅度稍有扩大。集体汇价开高走高，午后一度回落到平盘附近，之后回升，中场收升100个基点到6.796，是一周的最高位。全天的波幅维持在136个基点，成交下跌至458亿美元。离岸汇价跟随升势收复6.80关口，与在岸价的价差轻微收窄。其他货币方面，台币连续第二天反弹，印度央行积极干预推动卢比汇价也反弹，但韩元、印尼盾和泰铢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APEC 贸易部长会议22号将在苏州开幕，将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约700人参会。APEC 组委会21号发布新闻发布会，指出2026年贸易减速将明显的呈现，各方将重点讨论强化供应链和深化区域合作等议题。
3: 2026佩克贸易部长会议重点聚焦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议题，并着重培育经济新动能，将为11月佩克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组委会表示，本次会议各方将就强化供应链韧性、加速能源转型与投资、维护财政可持续性、深化区域合作等重点讨论。面对日益加剧的贸易保护主义，中方可以为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稳定亚太合作、引领全球开放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7: The fact that many dignitaries have come to China, it's positive. It shows the importance of keeping a good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s. I think that shows that China is playing a very active role and is interested to keep, I mean, the economy moving, to maintain stability. It's very, this is very important.
3: 今年是中方第三次担任 APEC 会议的东道主，而在这次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上，中方就表示希望推动各方在两方面达成共识，包括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以及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凤凰卫视黄达亮、何超苏州报道。
4: 据彭博社21号报道，伊朗驻法国大使内贾德接受采访，被问及伊朗是否会在某个时候考虑退出欧佩克组织时表示，在讨论国际秩序时已经很难区别哪些是可行的，哪些是不可行的，但是他仍然坚信各国的国家利益会推动他们寻求加入国际或地区性组织。内贾德说，有时候国家利益也可能驱使某些国家离开这些组织，拒绝与其合作。但是对伊朗来说，欧佩克是产油国共同取得的一项真正且极其宝贵的成果。尽管经历了种种起伏、危机冲击以及全球格局变化，这一组织依然存续至今，并保障了成员国及其人民的利益。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8: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9: I'm Malay.
10: Raya.
11: Angletino, Coparmus.
12: Diversità.
13: Tajemnicze.
1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5: Credible.
16: Ihtiram.
17: Lovely.
1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0: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胜负。
1: 越干越有劲儿，越考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小明那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呢，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8: 第22届中国深圳文化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21号开幕，一连5天的活动将有超过12万件文化产品展出，一些草根文化结合时尚潮流的港澳设计受到现场观众的追捧。
9: 双层巴士变身机械装甲，迷你红色出租车，经典的香港交通文化符号亮相展会，引人入胜的还有九龙城寨微缩模型。方寸空间搭配放大镜，一窥老港人的生活历史，还有以怀旧玩具、老物件与城市记忆为灵感，让文化在当代潮流手作中持续传承。今年的香港馆呢，是以盲盒的形式向公众呈现，每一个盲盒呢都有不同的主题。我现在所在的呢就是麻将文化馆。在我身后呢，是一张由麻将组成的四字成语表，我们也一起来玩一下。一个八筒，一个发，一个八筒，一个中，用粤语来读是一个什么成语呢？你猜到了吗？
10: 那在里面呢，我们有9个这个文创的单位一起带来了126件的这个艺术作品。那在这个展销区里面，我们也有13位的设计师带了53件的这个售卖品。那其实这些很多，不管是这个文创的艺术，或者是文创的产品，其实我们有很多超过一半都是有香港的非遗的工艺在里面的。那所以对于传承这个非遗，弘扬这个中华文化，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9: 体验制作老字号手工杏仁饼，精选印有澳门地标的妈葛文创。近年来，澳门挖掘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通过各类创新形式向全球推介。
11: 如果大家用心去看呢，其实他们的灵感啊，或者他们创作的元素啊，都是来自于我们一些澳门的文化，包括我们的世界遗产又好，或者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好。另外呢，我们透过大荧幕的影片啦，也都会看到澳门一个很有生气的一个城市啦，会见到很多的文化表演啦、文化项目啊，或者很有特色的一些不同类型的演出都有的。
9: 连续第6年参展深圳文博会的紫荆文化集团，展位面积超过450平方米，展区以翻体为造型，亮相一批影视、传媒、出版等业务的最新成果，相较往年还增设了更多科技互动装置。
12: 我们突出了互动化、科技化和年轻化的表达，设置 VR AI 问答，通过物理翻书、听筒装置、能量球以及转盘，我们把传统的展板变成了一个可看、可摸、可听、可参与的沉浸式的体验。
9: 作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这届文博会现场展出的文化产品超过12万件，在交易方面，预计会有13万专业采购商到会，并组织至少200场的产业对接和项目签约活动。凤凰卫视陈维熙、童虎、吴之成，深圳报道。
8: 在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1号出席公教军警消力挺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的团结大会，致辞时痛批台独摧毁台湾安全，将台湾逼向战争边缘。 但是郑丽文一到场，李思川便匆匆离开。两人同台不到一分钟，是否担心因为郑丽文争议影响选情，引发猜想。
4: 李思川
7: 到算，
4: 李思川
7: 到算。
12: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思川21号出席公教军警消团结大会，数百位退休基层现身力挺。
4: 我要拜托我们所有的好朋友，这一次一定要让我能够再回来我们新北市，跟大家一起为新北市、为29区的所有的建设、所有的市政打拼，大家说好不好？
13: 好。
12: 李思川感性表示，从事公职生涯40多年来从未选举过，第一次打选战，深感辛苦。而在他致辞完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也来到现场，要替李思川站台。
4: 郑丽文
14: 加油！
4: 郑主席
14: 加油！
12: 不过郑丽文一上台，李思川就示意接下来还有行程必须离开，两人同台时间不到一分钟。力挺李思川的团结大会主角先离开，留下郑丽文。
15: 台独两个字就摧毁了台湾的安全，两国论直接把台湾逼向战争的边缘。从现在开始，我们要赢下26年的地方大选，勇敢迈向28年政党轮替，直接下架民进党，对不对？
4: 对。
15: 下架赖清德，对不对？
4: 对。
12: 郑丽文在台上讲得慷慨激昂，呼吁选民支持，让国民党在新北市的建设能够延续。只不过党主席前脚刚到，参选人就快步离去，是否验证了郑丽文成了参选人的票房毒药，不愿与他同台？不论事实如何，李思川今日反应恐怕已给绿营大做文章的空间。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8: 香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21号在社交网页表示，全体议员将于7月19号至25号到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这将是香港回归以来首次全体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历史意义重大。李慧琼表示，全体议员期待更好掌握中央的治国理念和发展战略，实地了解国家在多个重要领域的最新发展情况，为香港的高质量发展取经，并指这定会有助于立法会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首份香港5年规划，推动香港更有效地对接国家事务规划，更好地融入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并持续扩散，有国际联盟21号指出，当前的病例统计数据也许是冰山一角。与此同时，德国21号连夜接收一名美籍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的多名家人。
16: 一名于刚果金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美籍医生，前一天被送至德国柏林夏里特医院接受治疗，目前病情稳定。德国卫生部表示，应美方请求，同样曾到过刚果金的医生妻子与4个孩子在21日凌晨也被送往同一家医院，并入住特殊隔离病房。他们最近一次检测结果均呈阴性，且未出现症状。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疫苗。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董事会主席霍尔顿当天表示，在3个月内研发出安全有效的疫苗或许难以实现，并强调目前的统计数据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17: Let's be clear, this outbreak is not small. I have described this outbreak is being like an iceberg, so I think the WHO is now into the many hundreds of cases and hundreds of deaths. But the truth of the matter is that real numbers will be much bigger than that.
16: 与此同时，俄罗斯外交部21日就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表达关切，并表示应乌干达方面请求，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将于本月25日派遣专家组前往乌干达协助应对危机。世界卫生组织此前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除数十例确诊病例外，已报告约600例疑似病例和139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考虑到疫情爆发前病毒已传播相当长时间，预计病例数还会继续增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尼泊尔当局21号表示，据初步统计，20号当天有274人从尼泊尔移

0: 测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创单日新高，其中包括登山者和夏尔巴人向导。据尼泊尔旅游局官员透露，由于部分登山者尚未向大本营报告，这一数字还可能进一步上升。此前珠峰南坡的单日登顶人数最高纪录是2019年5月22号的223人。本月13号，夏尔巴团队完成大本营至珠峰峰顶的路绳铺设，珠峰南坡全线贯通，也标志着2026年珠峰冲顶窗口正式开启。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1: 日前开播的内地武侠剧主演杨洋与韩国女团 Red Velvet 成员瑟琪一同到香港参加活动，他们不时向现场的传媒及粉丝挥手比心。
2: 很感谢粉丝能够来到这里来够能够来支持我，然后今天其实也下雨嘛，然后大家也是非常的热情，能够在这里一起参加活动，我觉得很开心能够有你们陪伴，我会继续加油，然后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给你们看。
1: 艺人蔡洁出席活动，早前与陈莹一同举行演唱会的她坦言，演出前心情很忐忑，但反响不错，他们都很开心。那么蔡洁接下来会否继续唱歌，或者向歌手之路发展呢？
3: 唔夠膽話自己係歌手，因為我自己心目中嘅歌手個 standard 咧，我覺得我仲需要再努力嘅。咁但係當然完咗呢個 show 都，我認為都俾咗我同阿瑩一啲信心。如果以後有類似嘅工作咧，其實就冇咁害怕咯。咁同埋都會間中而家都諗下啊，係咪再出歌咧？都希望有快啲有眉目可以同大家再分享咯。
1: 凤凰市综合报道。
0: 感谢您搭乘凤凰超级快车，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晚安。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窖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优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获取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 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中巴建交75周年，两国元首互致贺电。美情报机构称，伊朗重建军力速度超预期。加沙和平委员会拟绕开哈马斯推进停火。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1号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
1: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21号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庆祝中国和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招待会，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以及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蔡达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江在东等两国政府代表出席了此次活动。
2: 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致辞时表示，75年来，中巴两国携手共进，风雨同舟。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两国始终在彼此核心利益和国际地区议题上相互支持与共同协调。中巴关系已然成为国际关系之典范，中巴合作早已成为国际合作之标杆。
3: 75 years ago, our two nations started on a journey rooted in mutual respect.And shared aspirations. Today, that journey has evolved into a unique all-weather strategic cooperation and partnership. As we reflect on this milestone, we celebrate a history where Pakistan and China have stood by each other through different challenges, safeguarding each other's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活动上致辞时称，75年来，巴基斯坦同中国世代友好，两国关系历久弥坚。巴基斯坦将一如既往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并共同携手促进两国和地区的和平与进步。
3: 巴基斯坦 had always supported one China.Principle without any second thought. And till this day and forever, we will support one China policy without fear or favor. A friendship which is time tested and the world has seen as the two countries have become closer and closer.Through sincere purpose, through shared belief that our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ill not only result in to promote peace and progress in our two countries, but also in the region.
2: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蔡达峰指出，75年来，中巴两国都肩负着民族振兴的历史重任，两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各领域紧密合作，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不断充实中巴命运共同体内涵。
3: 中巴两国都肩负着民族振兴的历史重任，致力于强国富民的伟大梦想，百年变局 深刻演进。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紧密携手合作，发挥两国传统友好优势、地缘比邻优势、经济互补优势，开展更高水平、更广范围、更深层次合作，不断充实中方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中方愿同八方认真落实好习近平主席同八方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
2: 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1号举报下令，接近武器级别的油必须留在伊朗。另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国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谈判文本。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旨在推动伊朗和美国缩小分歧，促成双方谅解备忘录的达成。
4: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日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这份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报道说，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作为美伊谈判的斡旋方，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21日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这是纳克维在一周内第二次访问伊朗，双方就两国关系及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讨论。纳克维此行也显示出

0: 巴基斯坦正在扩大外交努力，推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谈判进程。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日报道，经外交斡旋，一艘遭美国扣押船只上的20名伊朗船员于当天返回伊朗。报道说，美军上周在新加坡附近海域非法扣押伊朗船只，船上的20名伊朗船员随后被转移至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此次伊朗船员获释是在阿拉格奇与巴基斯坦和新加坡两国外长紧密磋商后实现的。自美伊四月上旬停火以来，双方仅在巴基斯坦斡旋下进行了一轮谈判，美方对伊朗动武的可能性正在上升。与此同时，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方情报显示，伊朗正在停火期间迅速重建其军事能力，包括替换此前被摧毁的导弹阵地、发射装置，以及重建关键武器系统的生产能力。美方消息人士称，伊朗军力的重建速度远快于美方最初的估计。据称，伊朗已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最快可能在6个月内完全重建其无人机攻击能力。这意味着，如果美国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仍将对地区盟友构成重大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号下午和伊朗陆军总司令哈塔米会晤。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军队已充分的作战准备，展示了国家的防御尊严、民族团结和武装力量的尊严，是国家安全最重要的支柱，并称伊朗政府将全力支持加强武装力量。哈塔米则表示，军队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任何威胁、侵略或针对国家的冒险行为，并将对其给予坚决的回应。再来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如果德黑兰方面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外交协议将难以达成。卢比奥表示，全世界没有人支持这种收费制度，这是不可接受的。如果伊朗继续推行这一做法，将使达成外交协议变得不可行，对世界构成威胁，且完全是非法的。他还透露，与德黑兰就结束战争的谈判取得一些进展，但是华盛顿方面正面对一个本身有些支离破碎的体系，不想过于乐观。要看未来几天的发展。他又重申，在应对伊朗战争一事上，美国对北约盟友感到非常的失望。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也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1艘船只，在革命卫队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并称，尽管美军在整个波斯湾，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不安全局面，但是革命卫队仍努力为船只通行和全球的贸易持续开辟出一条明确且安全的通道。另据彭博社21号报道，伊朗驻法国大使内贾德在被问及伊朗是否考虑退出欧佩克组织时表示，在国际秩序问题上很难区分哪些是可行的，哪些是不可行的，但是他仍然坚信各国的国家利益会推动他们寻求加入国际或地区性的组织。内贾德同时表示，不可否认，有时候国家利益也可能驱使某一些国家离开这一些组织，拒绝与其合作。他并高度评价欧佩克组织，只对伊朗而言，欧佩克是产油国共同取得的一项极其宝贵的成果。尽管经历种种危机冲击以及全球的格局变化，这一组织依然存续至今，且保障了成员国及其人民的利益。在哈马斯与以色列的谈判陷入僵局之后，美国政府宣布成立的和平委员会据报决定筹备实施一项新的计划，以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执行工作。
2: 美国政府就加沙问题而成立所谓的和平委员会，据报正在筹备实施一项新计划，可能在未获得哈马斯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面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执行工作。
3: يبدو أنهم لا يستطيعون دفع الاحتلال للتراجع من المنطقة الصفراء وفقا لما تمليه الإسرائيل المتبعة في المرحلة الأولى، وبالتالي هم سيهربون للأمام بالتفكير تارة بإعمار المناطق التي داخل المنطقة الصفراء ومحاولة نقل الفلسطيني إليها. أعتقد أن هناك صعوبات كبيرة ستواجه مثل هذا التوجه.
2: 据报，计划旨在让目前身处开罗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成员迁至加沙部分地区，并全面启动重建项目。 计划同时包括组建新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有消息人士指出，和平委员会或将采取这一备选路线的原因是由于此前曾多次说服哈马斯交出武器，但均告失败。这一僵局促使和平委员会决定在排除哈马斯参与的前提下继续推进计划。
4: عن عدم تنفيذ هذا الاتفاق يتعارض كليا مع وقائع الحالة القائمة حاليا الذهاب والادعاء بأن البديل هو الخطة البديلة أي الذهاب إلى تنفيذ خطة ترامب والبنود العشرين على أرض الواقع دون موافقة الفصائل الفلسطينية أعتقد أنه لن يكتب له النجاح
2: 美国已向以色列方面明确表态，不认为恢复加沙战争是解决当前政治与安全危机的有效途径。
5: The U.S. administration and the Peace Council are expected to officially begin the alternative plan at the beginning of next June, amid assurances from officials that will implement this plan that the process will be difficult and lengthy.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俄方高度评价普京的访华成果。俄白两国举行首次核力量联合演练。
6: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7: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6: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8: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6: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0: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3: 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just behind us，
6: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俄罗斯总统普京20号结束访华行程。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21号在记者会上介绍普京访华经贸成果时表示，商务部将认真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双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
14: 中国商务部21号介绍，普京访华期间，在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下，商务部与俄方有关部门签署了关于贸易、支持多边主义等合作文件。发言人何亚东强调，中俄将坚定捍卫自主发展双边经贸伙伴关系的权利。
15: 中俄新版的投资保护协定已经正式的生效，两国投资和产供链合作水平不断的提高，地方间的合作持续的深化。下一步，商务部将认真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双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夯实基础。
14: 中美第7轮经贸磋商和元首会晤结束近一周后，商务部20号具体说明了双方达成的初步成果，其中有3项与农产品贸易有关。
15: 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14: 至于欧盟方面，欧委会据报正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的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说，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中

0: 佩斯科夫表示，普京已从中国返回莫斯科，开始自己的工作。两国元首在会晤期间签署的联合声明，为双方特殊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各个领域的发展注入新动力。针对中俄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管道合作项目，佩斯科夫透露，此次访华期间，双方就项目多项核心细节达成重要共识，取得实质性进展。不过，目前双方尚未完成最终的协议签署，仍有部分细节有待细化敲定。在乌克兰危机相关的议题上，佩斯科夫指出，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推动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俄方对此表示感谢。俄罗斯和白俄罗斯21号举行核力量联合训练，两国元首全程进行远程指挥，并在演练期间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地进行了通话。这是两国军队首次就战略和战术核力量指挥进行联合演练。
1: Учитывая рост напряженности в мире, появление новых угроз и рисков, наша ядерная триада, как и прежде, должна служить надежным гарантом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союз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России и Беларуси. Обеспечить решение задач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сдерживания, поддержание ядерного паритета и баланса сил на глобальном уровне.
0: 普京强调，俄白联盟无意参与军备竞赛，两国的核三位一体将保持在所需的充足水平。俄罗斯将继续提升战略和战术核力量。两国计划在明年举行武装部队联合作战演习“联盟之盾 2027”。卢卡申科表示，完全支持普京，白俄方面绝不威胁任何人，但是准备全力保卫两国的共同家园。既然手中掌握武器，就必须学会使用。北约外长会即将召开之际，拉脱维亚方面21号证实，至少有一架无人机当天侵入其领空，北约战机紧急起飞应对。而针对近期频繁发生的无人机侵入事件，北约秘书长吕特明确表态，强调北约已准备好应对任何突发状况。此外，白俄罗斯外交部21号召见立陶宛驻白俄的临时代办，就从立陶宛境内起飞的一架无人机侵犯白俄领空一事表示强烈抗议。
2: 北约秘书长吕特与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21日共同举行记者会。吕特表示，在波罗的海地区发生一系列疑似无人机侵入事件后，北约已做好应对任何突发状况的准备。但他同时为乌克兰辩称，这一情况是俄罗斯造成的。
3: Ukrainian drones are there not because Ukraine wants to work with drones. They are there because of the full-scale Russian attack against Ukraine. Ukraine having to defend itself. NATO is always prepared for every eventuality.
2: 克里斯特松则对媒体表示，虽然乌克兰不希望其无人机出现在盟国领土，但受信号干扰影响，这种情况仍会发生。当天早些时候，拉脱维亚武装部队称，至少有一架无人机侵入其领空，北约战机已紧急起飞以应对威胁。同天，波兰防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在会见爱沙尼亚防长佩夫库尔后表示，乌克兰在使用无人机时必须非常精确，以避免俄罗斯干扰其飞行路径并借机生事。与此同时，无人机引发的连锁反应正进一步扩大。白俄罗斯外交部21日发表声明，指控一架从邻国立陶宛境内起飞的无人机于17日侵犯其边境，并已就此提出抗议。声明指，这架原定飞往俄境内对目标实施打击的乌制无人机却出现在白俄罗斯领土，对白俄罗斯构成直接威胁。近几个月，随着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本土的无人机袭击力度，数架乌克兰军用无人机误入了北约成员国芬兰以及波罗的海三国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领空，他们将其归咎于俄方，指俄方改变了乌无人机的航向，不过并未提供确凿证据。克宫则回应称，正密切关注局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北约外长会议召开在即，瑞典当局调派大批警员在会场周围严密防布，加强安保。这是瑞典自2024年加入北约以来首次主办外长会议。赫尔辛堡的街道都挂满

0: 这次会议将于21号开始，为期2天。部长们将于第一天的会议晚上出席北约乌克兰理事会成员的非正式晚宴。瑞典国王和王后也将会出席。 主要会议将于22日召开。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将出席。由于美国此前宣布从欧洲撤出的一个约5000人的装甲旅引发欧洲对北约东翼防御能力的担忧，预计这将与伊朗的冲突都将成为会议的焦点。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并持续扩散，有国际联盟21号指出，当前的病例统计数据也许是冰山一角。
1: 与此同时，德国21号连夜接收一名美籍的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的多名家人。一名与刚果金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美籍医生，前一天被送至德国柏林下里特医院接受治疗，目前病情稳定。德国卫生部表示，应美方请求同样曾到过刚果金的医生妻子与4个孩子，在21日凌晨也被送往同一家医院。 并入住特殊隔离病房。他们最近一次检测结果均呈阴性，且未出现症状。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疫苗。 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董事会主席霍尔顿当天表示，在3个月内研发出安全有效的疫苗或许难以实现，并强调目前的统计数据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2: Let's be clear, this outbreak is not small. I have described this outbreak as being like an iceberg. So I think the WHO is now into the many hundreds of cases and hundreds of deaths. But the truth of the matter is that real numbers will be much bigger than that.
1: 与此同时，俄罗斯外交部21日就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表达关切，并表示应乌干达方面请求，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将于本月25日派遣专家组前往乌干达协助应对危机。 世界卫生组织此前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除数十例确诊病例外，已报告约600例疑似病例和139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考虑到疫情爆发前病毒已传播相当长时间，预计病例数还会继续增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3: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4: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咁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 有錢嗰啲，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
1: 又佢唔夠靚，身材
2: 都可以咁講。
3: 有很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些條條框框限制了自己，只要肯放低那些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不是很遠。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5: 現在是所謂資訊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種資訊撲面而來，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夠保持自己的定見，頭腦清醒。
4: 是視角還是死角？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國，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今时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王峰，来关注今天的财经重点。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的纠纷在20号有了一个临时性的答案，双方达成了临时协议，那工会暂停罢工，那韩股在今天大涨了超过8%。那对于 A 股，大行预料年内会升24%，那港股将会突破30000点。长鑫科技下周三将会在科创板上会，拟募资295亿。而英伟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2到4月份 H200 芯片对中国的销售处于停滞的状态。美国进一步施压古巴，特朗普政府被传制定对古巴军事行动方案。另外，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罗，朱先生将会对这个话题进行点评。备受关注的全球最大的芯片生产商三星电子劳资纠纷在20号晚上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变。那就在他们要宣布展开罢工的前一小时，韩国雇佣劳动部部长和劳资代表召开了记者会，宣布劳资双方已经就绩效奖金的计算方法达成了临时协议。那工会宣布暂停搁置罢工。那资方表示呢，将会以此为起点，缔造劳资共赢的文化。罢工可能会打击到韩国经济增长和扰乱全球的芯片供应，这事态发展也让多方暂时松了一口气。那今天呢，韩国综合指数在早盘的时候就大涨了超过7%，那其中呢，三星电子大涨了超过6%，而 SK 海力士也飙升11%，那 LG 电子更是猛涨了超过25%。那与此同时，野村证券也将韩国综合指数造价今年目标价位呢再度上调到10000点到11000点，那理由是记忆体超级周期将会推动获利的成长。来看今天股市的情况，日本股市呢是大涨了3.14%，收复了60000点和61000点大关，主要是因为中东战事紧张局势缓和，投资者把焦点放回了科技股上，刺激大盘大幅反弹。那韩国首尔股市呢是暴涨8.42%，这也是上月1号以来最大的单日涨幅，并且上升到了一周最高位。三星劳资双方达成协议，避免了工潮，那股价是大涨破顶，并且激励了 SK 海力士也暴涨超过1.1%，带动大盘激烈的反弹。那台湾股市今天也是大涨了3.37%，突破了41000点大关。由于美股反弹，吸引了资金回流，吸纳台积电等 AI 概念股，刺激大盘大幅的攀升。香港股市呢，今天是开高走低。来看收盘情况，恒指收盘报25386点，下跌了264点。那主板成交2985亿港元。内地股市在今天是全线下挫，那沪指呢是收报4077点，跌了84点；深成指收报15247点，跌了322点；创业板指则是收跌2.35%。那对于后市的情况，投资人对中国股票认为是有可观的上行空间。摩根大通中国股票策略师张晓宁那周三表示，目前 A 股市场的流动性保持充裕，叠加上市公司业绩向好共振，从大盘角度来看，对中国股票维持积极乐观态度。他相信在基准情况之下，年末沪深300和 MSCI 中国指数呢会分别升到5200点和100。乐观的情节当中呢，两大指数有望会升到6000点和120，也就是潜在升幅为23.7%和54.4%。瑞银全球投资银行部的副主席兼亚洲企业客户部的联席主管李振国表示，对于港股下半年也持乐观态度，并有信心在年内会突破30000点大关，同时预计香港新股的集资额可达3500亿到4000亿元。那另外，摩根大通全球投资银行的联席主管 Kevin Foley 也认为，全球的 IPO 市场有望迎来2021年以来最为活跃的一年。那其中特别指出，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增长是预计尤为明显。那受到科技股上市带动，那今年香港的 IPO 市场是持续的兴旺。在本周呢，是昨天就一连有2只股票挂牌。那另外接下来还会有3只股票将会公开招股。那涵盖了像高新技术企业，那另外还有3D打印龙头都是引发市场的关注。 而内地股市方面，在5月20号上交所的消息显示，那在下周三，也就是27号，上交所的上市审核委员会将会召开一次会议。这个会议当中呢，预计将会对于长鑫存储集团啊有限公司的将会对于长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首发事项会进行一个审议。那长鑫科技这次 IPO 呢，拟募资295亿元，主要是用于存储器晶圆的制造量产线技术升级改造项目，以及 DRAM 存储器技术升级项目和动态随机存储器前瞻技术研究还有开发项目等项目。那此外呢，中证监也显示，另外一家就是闪存芯片和解决方案的供应商长江存储呢，已经正式提交了上市辅导备案报告。那分析认为，长江存储和长鑫科技相继有望啊突破1万亿元。随着行业龙头相继进军资本市场，这意味着内地存储产业链的投资有望会加快和加大，会带动整个行业的发展。那昨天呢，也是相关板块受到了提振，啊，超过300亿元成交，扫高了港股芯片股，带动股价逆势急升。那其中包括了中芯国际，昨天呢是急升了9.7%，啊，这也是最活跃的一个股份。那今天呢，中芯国际则是下跌了1.2%。再来看，阿里巴巴旗下的阿里云在昨天发布了新一代的 AI 芯片真武 M890。同时官方也披露，那未来两年半导体子公司平头哥将会陆续推出算力更强的真武 V900 和真武 J900 两代芯片。那目前真武系列 AI 芯片的累计出货已经达到56万片，服务像中国电信、中国一汽以及浦发银行等20个行业的400多家客户。那另外一方面，俄罗斯最大银行联邦储备银行的行政总裁，也就是 Jeremy Graff， 在随俄总统普京访华期间证实，该行呢正计划要采购中国制造的人工智能 AI 芯片来支援旗下的旗舰版大模型，但是呢也面临着来自于中国本土科技巨头的竞争，因为像字节跳动、阿里巴巴等也都在争相要抢购被视为中国最强 AI 芯片的华为升腾950 AI 芯片。那所以说，俄罗斯的客户是否能够如期要取得中国的先进芯片并不容易。再来关注一下英伟达，英伟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在昨天接受采访时表示，随着美国出口限制持续的在重塑全球的人工智能芯片市场的格局，那英伟达很大程度上已经将中国的 AI 芯片市场让给华为了。那同时英伟达也告知投资者，对于向中国销售先进芯片的审批不要抱有任何的期望，但是也暗示如果情况好转的话，那英伟达还是渴望重返中国市场。英伟达在20号发布消息显示，在今年的2到4月份，销售额同比增长了85%，净利润呢增至了3.1倍，季度净利润刷新了历史的最高纪录。但是呢，2到4月份并没有向中国数据中心出口包括 H200 芯片在内的 Hope 产品。那同时呢，英伟达也预计5到7月份的销售额会同比增长95%，同时也指出预计在5到7月份，预计中国的数据中心计算相关业务也不会为英伟达带来任何的收入。啊，这是英伟达方面消息。胡天岩博士，我们请教朱文辉先生，朱先生怎么来看中国这些芯片巨头要上市引发的热潮？
1: 我想呢，这两家存储芯片在这个时间，很快就过会，而且呢，很快就是公开上市。它真的是赶上了这一波资本市场的大潮，这波市场的大潮就是由这个存储的芯片所引发的，所以韩国那边简直都疯了。韩国工会就是借机要求，涨工资、涨待遇、多发奖金，结果资方不干，就是威胁要罢工。所以呢，最后一刻其实是资方做了妥协，因为他一旦是罢工之后一停下来，整个生产线停就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对吧？那么这个损失是远远可以覆盖，劳方要求的，收入的这个增加的一部分。那么对于中国来说，我觉得这两家企业它有几方面的重大意义。第一，就是中国的企业是可以做出世界比较先进的芯片的，这两家企业也是美国制裁的对象。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地方政府在前一段时间就所谓的合肥模式终于见到了硕果。现在合肥这家长鑫科技它赚钱赚到什么程度啊，一个月利润就是100亿，大家可以想一下，这100亿啊 就中国以前我们说有企业是一个月能赚100亿的，就是利润100亿，不是收入100亿。什么企业呢？比如说赶上这个出口浪潮，但是呢集装箱不够的时候，那集装箱企业可以赚100亿，对吧？那么可能是在这个电信大家用这个手机用的最高峰的时候，这个大型的移动公司它可以赚100亿。但是呢就是现在这个情况是一家高科技企业确确实实着重于根植于这个本土的研发，它能够赚的。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大家就会研究像这种地方政府，它的2016年开始到现在基本上前9年都是亏损的，到现在终于出来了。它对未来这个地方和企业的互动关系有很深远很深刻的这个影响。当然最关键的是，如果它上市之后它怎么定价，它以后它的股价怎么走，资本市场就第三步啊，资本市场和高科技企业怎么样相互支撑往前走，我觉得它应该要给我们在未来树立一个样板才行。
0: 就是长兴科技十年磨一剑，其实也看到了这个地方政府的一个耐心在培育过程当中。再来看国际市场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呢，招股文件显示 SpaceX 今年第一季度的收入为46.9亿美元，那去年全年营收达到186.7亿美元，其中包含 Starlink 星链在内的链接业务录得了超过110亿美元的收入，是财务表现的核心支柱。不过在航天和 AI 业务影响之下，去年公司还是录得了高达49亿美元的净亏损。SpaceX 在2月份和马斯克所拥有的 AI 初创公司 XAI 合并之后，那估值达到1.25万亿美元，那意味着新投资者将会以历史高价买入 SpaceX 股份。那市场呢目前预测 SpaceX 的将会是美国首个市值会突破10000亿美元的 IPO 企业，并可能会超越沙特阿美在2019年所创下的全球最大的 IPO 记录。那如果这次 IPO 估值最终能够落在1.5万亿美元以上， SpaceX 的市销率会达到约80倍，这远超美国前15大市值公司约7倍市销率的整体水平。 IPO 申请目前股票代码就是 SPCX， SpaceX 的缩写。在股权架构当中呢，马斯克是拥有绝对的控制权，通过 B 类股，马斯克在 IPO 完成之后依然是掌握着85.1%的合并投票权。那公司呢被认定为是一个受控企业，那豁免了纳斯达克部分治理要求，散户投资者实质上是无法通过相关的投票来影响公司决策的。另外我们也关注到的是 OpenAI 和 Anthropox 也将会考虑上市。好，郭建博士，周先生对于这一波在华尔街股市的一些上市公司，包括了一些比较瞩目的，你怎么观察？
1: 这个 SpaceX 和 OpenAI

0: 现在两个是竞相上市，其实都和马斯克有关系啊。SpaceX 马斯克是绝对的控制投票权，然后呢，这个 OpenAI 呢，马斯克现在在和 OpenAI 打官司。虽然一审是判马斯克输了，但是呢，他还要继续来上诉。但是这两家企业一上市就要创这个 IPO 的记录，一上市就创下这个它的市值超过万亿美元，这说明呢，美国的资本市场是非常厚的。但是另外一块就是我们看到，比如说 SpaceX， 它故事讲得很好听啊，它靠什么挣钱？还是靠那个 Starlink 挣钱的，靠星链挣的钱，挣的钱也不多，但是为什么估值那么高？还有呢 ，OpenAI 其实本身到现在也看不到它，乃至于可预见的将来能挣多少钱，估值也那么高，所以来来回回还在于这个股市上，华尔街这帮人他把故事讲到了已经无以复加的地步。在这个时候如果再不上市的话，一旦这个故事出现逆转就很难上市了。
1: 嗯，所以这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时间点啊，错过可能就不再回来了。好，谢谢朱先生，回来之后将会关注更多的财经热点，一会儿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一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来。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0号的报道，那美国特朗普政府呢正在制定对于古巴的可能的军事行动方案，而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于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那报道说，本月的早些时候，美国情报机构追踪到了一艘受到制裁并且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邮轮正驶向古巴。那当时美国国防部和美军情报机构就已经开始分析，如果美国对古巴发动攻击，古巴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那报道说，情报分析不仅试图预测美国行动的直接后果，还包括可能随之而来的连锁反应。那美军有关人员在为总统制定可选方案时，通常会把此类分析也纳入到考量当中。美国情报机构的评估结论还不清楚，但是相关的分析工作还在进行当中。那特朗普呢，曾经在3月份对古巴发出过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并进一步加大了对于古巴的施压，其中就包括了美国司法部20号宣布要起诉古巴的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罗。那根据法庭文件呢，他在30年前下令击落了2架民用飞机，造成了美国公民的死亡。那检方就指控卡斯罗犯有谋杀罪、共谋杀害美国国民罪以及破坏飞机罪。那卡斯特罗虽然说已经退出了公众的视野，但依然是古巴有权势的人物。相关的指控对于古巴啊，对于人民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记重磅。那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呢也向古巴民众发表了视频讲话，称特朗普政府希望和古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必须直接建立在美国和古巴人民之间。我们来听一听。

0: Y quiero contarles lo que nosotros en los Estados Unidos le ofrecemos para ayudarlos no solo a aliviar la crisis actual, sino también a construir un futuro mejor.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20号则表示，美国检方起诉古巴革命领袖罗尔卡斯罗，这是古巴的大日子啊！美国受压迫的人已经等这一刻等了65年啊，说正在解放古巴。那当被记者问到会否像对马杜罗一样采取军事行动，那特朗普则是拒绝回应。
2: People that came from Cuba.
3: Here, Mr. President, should we expect any escalation here, or should they expect anything? Yes.
2: No, you won't. There won't be escalation. I don't think there needs to be. Look, the place is falling apart. It's a mess, and they've sort of lost control.
3: Military action, like you did with Maduro.
2: I don't want to say that.
1: 特朗普称和古巴裔美国人的关系一直很好，那对于是否会对古巴实施更多的经济压力，特朗普表示没有必要将行动升级。在被问到对古巴的封锁将会持续多久时，特朗普表示拭目以待，美方将会很快宣布。那美国《纽约时报》则是分析认为，这次起诉更像是一种心理施压，主要目的是向古巴政府和古巴裔选民传递政治信号，显示特朗普政府对于古巴政策态度强硬。 那么，另外呢，中国外交部今天就美方起诉美国古巴的革命领袖罗尔卡斯罗，那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是这样回应的，说中方是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所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反对滥用司法手段，反对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对古巴施压，并且指出美方应该立即停止对古巴挥舞制裁大棒和司法大棒，停止动辄以武力相威胁。 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反对外来干涉。再来关注国际市场，还在高度关注油价。那有消息显示呢，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在周四飞抵德黑兰，这也是一周之内的第二次。这也让外界预期伊朗方面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谈判的方案。相关的情绪得到缓解之后，那目前看到消息也带动了油价的回落。 布兰特7月汽油跌了超过4%，回落到每桶110美元以下。而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马里兰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呢已经进入到了最后阶段，但同时也警告，如果伊朗拒绝达成协议的话，美国将会重新启动军事打击。特朗普表示，美方将会给外交谈判最后一次机会，但强调自己并不着急达成协议。我们来听一听。
2: So we're going to give this one shot. I'm in no hurry. You never think, oh, the midterms, I'm in a hurry. I'm in no hurry. I just, ideally, I'd like to see few people killed as opposed to a lot.
1: 那此外呢，特朗普还谈到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对方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行事。特朗普还开玩笑说，自己目前在以色列的支持率高达 99%， 甚至可以去竞选以色列总理了。那另外， 美国媒体在20号爆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于美国与伊朗和谈所产生的成果啊，这种消息感到十分的警惕，并且迅速的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此事。那但双方的交谈呢是不甚愉快啊，美国和以色列对于如何来处理伊朗问题，那显然是有一些分歧的。 好，据关注到的是，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的邀请，巴基斯坦的总理夏巴兹将会于23号到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的访问。我们来看一看外交部相关的一个回应。那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相关消息是否会讨论到伊朗的问题？那郭家坤表示，在夏巴兹总理访华期间，中巴领导人将会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而关于伊朗问题，那郭家坤也强调，已经多次阐明了中方立场，中方支持巴基斯坦为劝和止战发挥公正平衡的斡旋作用。好，再来关注到的是，国家主席习近平那20号和俄总统普京在会谈之后共同发表了联合声明。那联合声明当中呢，有一部分就指到日本加速再军事化， 严重的影响到了地区的和平稳定。那俄总统府呢，在相关会谈发表之后，也发表了联合声明，敦促日本政府应该要从中汲取教训，基于自身惨无人道的侵略历史，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部成果，抵制新型军国主义和再军事化。那联合声明还提到了自民党等方面，要求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 强调双方高度关切日本长期大量囤积的没有可信的民用用途的敏感核材料，警惕该国的右翼势力会让无法接受的野心和挑衅行为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另外呢，习主席在会谈之后的联合记者会上也呼吁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否定二战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为。再来看，这种政治气氛也影响到了在民间交流。日本观光厅呢，在20号宣布，那4月份访问日本的外国游客数量为369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了6%。那中国大陆游客呢为33万人，大约是减少了57%，啊，成为了主要客源地当中跌幅最大的市场。那相比之下呢，韩国游客则在持续增加。那4月份访日的韩国游客为88万，较去年同期是增长了约22%，位居第一。好，我们回到演播室，我们再次聚焦到美国对于古巴所展开的一系列的施压行动，那其中包括美国司法部对于劳尔卡斯特罗的起诉。那朱先生，您有什么观察？
4: 我想呢，这个是特朗普政府对于古巴，乃至对于西半球这种压迫行动的升级。当然，现在美国的军事力量主要部署在波斯湾、伊朗周围的地区，但是呢，他也在做下一步的规划。一旦这边停下来，是不是顺势就要把古巴这个事情给完成了？他现在是通过多方面，很想在古巴，通过所谓的这个卢勒里格斯的这个模式啊，去再下一城，因为在伊朗这边丢脸了嘛，没有办法做到，那古巴能不能做得到？为什么要选择针对劳尔卡斯特罗？因为根据古巴这几十年的这个治理，劳尔卡斯特罗他是整个古巴治理结构的核心的设计者和操作者。那么现在他已经退到身后，但是呢，重大决策还是由他来做出的。卡斯特罗家族也有一些这个孙辈，他是活跃在古巴的外交和治理的前线。那么对于美国来说，他一定要抓住这个龙头，就是直接对劳尔来施压，来希望取得自己的突破。在另外一条战线，我们其实看到像卢比奥他也是抛出一个1亿美元的所谓援助，来喊话古巴人民，说呢，我们是美国答应给古巴1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但是呢，这个援助的分发不能够由古巴政府和相关机构来分发，而是由呢这个教会来分发。那么是谁挡住了你们拿不到这个雪中送炭的1亿美元的援助呢？那是古巴政府，又意图在里边再制造分裂。对古巴来说，过去几个月是非常困难，因为他们的燃油和相关的电力的这些原料都被切断了。当然俄罗斯是送去了一些，但是这远远不够的，因为它满足不了正常的需求。下一步，其实中国对古巴的一些经济合作是可以考虑比如说像光伏这样的设施，因为光伏中国现在是很多。那么如果说古巴能够引进中国的光伏设施，它可以在短时间内极大的缓解古巴的电力短缺的状况，这一点其实双方已经看到了。
1: 就是第三方也可以发挥一些作用来目前缓解这个美股的关系啊。好，谢谢朱先生，也谢谢各位的收看，再会。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一段曾经的约定。一次大胆的远行。让他们彼此相依，结伴而行，逆着风的旅行。5月31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冲巴建交75周年，联合元首呼之喝电。美情报机构称，伊朗重建军力速度超预期。加沙和平委员会拟绕开哈马斯推进停火。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现在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1号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
1: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21号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庆祝中国和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招待会，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以及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蔡达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江在东等两国政府代表出席了此次活动。
2: 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致辞时表示，75年来，中巴两国携手共进，风雨同舟。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两国始终在彼此核心利益和国际地区议题上相互支持与共同协调。中巴关系已然成为国际关系之典范，中巴合作早已成为国际合作之标杆。
3: 75 years ago, our two nations started on a journey rooted in mutual respect.And shared aspirations. Today, that journey has evolved into a unique all-weather strategic cooperation and partnership. As we reflect on this milestone, we celebrate a history where Pakistan and China have stood by each other through different challenges, safeguarding each other'sCore interests with solidarity.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活动上致辞时称，75年来，巴基斯坦同中国世代友好，两国关系历久弥坚。巴基斯坦将一如既往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并共同携手促进两国和地区的和平与进步。
3: Pakistan had always supported one China.Principle without any second thought. And till this day and forever, we will support one China policy without fear of failure. A friendship which is time tested and the world has seen as the two countries have become closer and closer.Through sincerity of purpose, through shared belief that our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ill not only result to promote peace and progress in our two countries, but also in the region.
2: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蔡达峰指出，75年来，中巴两国都肩负着民族振兴的历史重任，两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各领域紧密合作，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不断充实中巴命运共同体内涵。
3: 中巴两国都肩负着民族振兴的历史重任，致力于强国富民的伟大梦想，百年变局 睁开眼睛，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紧密携手合作，发挥两国传统友好优势、地缘比邻优势、经济互补优势，开展更高水平、更广范围、更深层次合作，不断充实中方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中方愿同八方认真落实好习近平主席同八方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
2: 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21号举报下令，接近武器级别的油必须留在伊朗。另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国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谈判文本。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旨在推动伊朗和美国缩小分歧，促成双方谅解备忘录的达成。
4: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日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这份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报道说，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作为美伊谈判的斡旋方，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21日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这是纳克维在一周内第二次访问伊朗，双方就两国关系及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讨论。纳克维此行也显示出巴基斯坦正在扩大外交努力，推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谈判进程。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日报道，经外交斡旋，一艘遭美国扣押船只上的20名伊朗船员于当天返回伊朗。报道说，美军上周在新加坡附近海域非法扣押伊朗船只，船上的20名伊朗船员随后被转移至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此次伊朗船员获释是在阿拉格奇与巴基斯坦和新加坡两国外长紧密磋商后实现的。自美伊4月上旬停火以来，双方仅在巴基斯坦斡旋下进行了一轮谈判，美方对伊朗动武的可能性正在上升。与此同时，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方情报显示，伊朗正在停火期间迅速重

0: 建其军事能力，包括替换此前被摧毁的导弹阵地、发射装置，以及重建关键武器系统的生产能力。美方消息人士称，伊朗军力的重建速度远快于美方最初的估计。据称，伊朗已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最快可能在6个月内完全重建其无人机攻击能力。这意味着，如果美国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人将对地区盟友构成重大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号下午和伊朗陆军总司令哈塔米会晤。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军队已充分的作战准备，展示了国家的防御尊严、民族团结和武装力量的尊严，是国家安全最重要的支柱，并称伊朗政府将全力支持加强武装力量。哈塔米则表示，军队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任何威胁、侵略或针对国家的冒险行为，并将对其给予坚决的回应。再来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如果德黑兰方面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外交协议将难以达成。卢比奥表示，全世界没有人支持这种收费制度，这是不可接受的。如果伊朗继续推行这一做法，将使达成外交协议变得不可行，对世界构成威胁，且完全是非法的。他还透露，与德黑兰就结束战争的谈判取得一些进展，但是华盛顿方面正面对一个本身有些支离破碎的体系，不想过于乐观。要看未来几天的发展。他又重申，在应对伊朗战争一事上，美国对北约盟友感到非常的失望。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也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1艘船只，在革命卫队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并称，尽管美军在整个波斯湾，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不安全局面，但是革命卫队仍努力为船只通行和全球的贸易持续开辟出一条明确且安全的通道。另据彭博社21号报道，伊朗驻法国大使内贾德在被问及伊朗是否考虑退出欧佩克组织时表示，在国际秩序问题上很难区分哪些是可行的，哪些是不可行的，但是他仍然坚信各国的国家利益会推动他们寻求加入国际或地区性的组织。内贾德同时表示，不可否认，有时候国家利益也可能驱使某一些国家离开这一些组织，拒绝与其合作。他并高度评价欧佩克组织，只对伊朗而言，欧佩克是产油国共同取得的一项极其宝贵的成果。尽管经历种种危机冲击以及全球的格局变化，这一组织依然存续至今，且保障了成员国及其人民的利益。在哈马斯与以色列的谈判陷入僵局之后，美国政府宣布成立的和平委员会据报决定筹备实施一项新的计划，以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执行工作。
2: 美国政府就加沙问题而成立所谓的和平委员会，据报正在筹备实施一项新计划，可能在未获得哈马斯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面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执行工作。
3: يبدو أنهم لا يستطيعون دفع الاحتلال للتراجع من المنطقة الصفراء وفقا لما تمليه الإجراءات المتبعة في المرحلة الأولى، وبالتالي هم سيهربون للأمام بالتفكير تارة بإعمار المناطق التي داخل المنطقة الصفراء ومحاولة نقل الفلسطيني إليها. أعتقد أن هناك صعوبات كبيرة ستواجه مثل هذا التوجه.
2: 据报，计划旨在让目前身处开罗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成员迁至加沙部分地区，并全面启动重建项目。计划同时包括组建新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有消息人士指出，和平委员会或将采取这一备选路线的原因，是由于此前曾多次说服哈马斯交出武器，但均告失败。这一僵局促使和平委员会决定在排除哈马斯参与的前提下继续推进计划。
4: عن عدم تنفيذ هالاتفاق يتعارض كليا مع وقائع الحالة القائمة حاليا الذهاب والادعاء بأن البديل هو الخطة البديلة الذهاب إلى تنفيذ خطة ترامب والبنود العشرين على أرض الواقع دون موافقة الفصائل الفلسطينية أعتقد أنه لن يكتب له النجاح
2: 美国已向以色列方面明确表态，

0: 不认为恢复加沙战争是解决当前政治与安全危机的有效途径。
1: The U.S. administration and the Peace Council are expected to officially begin the alternative plan at the beginning of next June, amid assurances from officials that will implement this plan that the process will be difficult and lengthy.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2: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俄方高度评价普京的访华成果。俄白两国举行首次核力量联合演练。
3: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4: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俄罗斯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欢迎回来。俄罗斯总统普京20号结束访华行程，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21号在记者会上介绍普京访华经贸成果时表示，商务部将认真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双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
2: 中国商务部21号介绍，普京访华期间，在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下，商务部与俄方有关部门签署了关于贸易、支持多边主义等合作文件。发言人何亚东强调，中俄将坚定捍卫自主发展双边经贸伙伴关系的权利。
3: 中俄新版的投资保护协定已经正式的生效，两国投资和产供链合作水平不断的提高，地方间的合作持续的深化。下一步，商务部将认真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双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夯实基础。
2: 中美第七轮经贸磋商和元首会晤结束近一周后，商务部20号具体说明了双方达成的初步成果，其中有3项与农产品贸易有关。
3: 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2: 至于欧盟方面，欧委会据报正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的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说，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中方将坚决反制。
3: 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儿。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2: 凤凰卫视周嘉欣、刘佳浩北京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对中国的访问行程充实，内容丰富，成果非常丰硕。佩斯科夫表示，普京已从中国返回莫斯科开始自己的工作。两国元首在会晤期间签署的联合声明，为双方特殊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各个领域的发展注入新动力。

0: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21号举行核力量联合训练，两国元首全程进行远程指挥，并在演练期间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地进行了通话。这是两国军队首次就战略和战术核力量指挥进行联合演练。
1: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такого оружия, ядерного оружия, это крайняя,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ая мера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аш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Вместе с тем, учитывая рост напряженности в мире, появление новых угроз и рисков, наша ядерная триада, как и прежде, должна служить надежным гарантом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союз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России и Беларуси. Обеспечить решение задач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сдерживания, поддержание ядерного паритета и баланса сил на глобальном уровне.
0: 普京强调，俄白联盟无意参与军备竞赛，两国的核三位一体将保持在所需的充足水平。俄罗斯将继续提升战略和战术核力量。两国计划在明年举行武装部队联合作战演习“联盟之盾2027”。卢卡申科表示，完全支持普京。白俄方面绝不威胁任何人，但是准备全力保卫两国的共同家园。既然手中掌握武器，就必须学会使用。北约外长会即将召开之际，拉脱维亚方面21号证实，至少有一架无人机当天侵入其领空，北约战机紧急起飞应对。而针对近期频繁发生的无人机侵入事件，北约秘书长吕特明确表态，强调北约已准备好应对任何突发状况。此外，白俄罗斯外交部21号召见立陶宛驻白俄的临时代办，就从立陶宛境内起飞的一架无人机侵犯白俄领空一事表示强烈抗议。
2: 北约秘书长吕特与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21日共同举行记者会。吕特表示，在波罗的海地区发生一系列疑似无人机侵入事件后，北约已做好应对任何突发状况的准备。但他同时为乌克兰辩称，这一情况是俄罗斯造成的。
3: Ukrainian drones are there not because Ukraine wants to work with drones. They are there because of the full-scale Russian attack against Ukraine. Ukraine having to defend itself. NATO is always prepared for every eventuality.
2: 克里斯特松则对媒体表示，虽然乌克兰不希望其无人机出现在盟国领土，但受信号干扰影响，这种情况仍会发生。当天早些时候，拉脱维亚武装部队称，至少有一架无人机侵入其领空，北约战机已紧急起飞以应对威胁。同天，波兰防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在会见爱沙尼亚防长佩夫库尔后表示，乌克兰在使用无人机时必须非常精确，以避免俄罗斯干扰其飞行路径并借机生事。与此同时，无人机引发的连锁反应正进一步扩大。白俄罗斯外交部21日发表声明，指控一架从邻国立陶宛境内起飞的无人机于17日侵犯其边境，并已就此提出抗议。声明指，这架原定飞往俄境内对目标实施打击的乌制无人机，却出现在白俄罗斯领土，对白俄罗斯构成直接威胁。近几个月，随着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本土的无人机袭击力度，数架乌克兰军用无人机误入了北约成员国芬兰以及波罗的海三国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领空。他们将其归咎于俄方，指俄方改变了乌无人机的航向。不过，并未提供确凿证据。克宫则回应称，正密切关注局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北约外长会议召开在即，瑞典当局调派大批警员在会场周围严密防布，加强安保。这是瑞典自2024年加入北约以来首次主办外长会议。赫尔辛堡的街道都挂满着北约的旗帜。会场周围街道已实施交通管制，会场的出入口更有持枪的警员把守。这次会议21号开始，为期2天，部长们将于第一天的会议晚上出席北约乌克兰理事会成员的非正式晚宴，瑞典国王和王后也将会出席。主要会议将于22日召开，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将出席。由于美国此前宣布从欧洲撤出的一个约5000人的装甲旅，引发欧洲对北约东翼防御能力的担忧，预计这将与伊朗的冲突都将成为会议的焦点。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并持续扩。

0: 扩散。有国际联盟21号指出，当前的病例统计数据也许是冰山一角。与此同时，德国21号连夜接收一名美籍的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的多名家人。
1: 一名于刚果金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美籍医生，前一天被送至德国柏林夏里特医院接受治疗，目前病情稳定。德国卫生部表示，应美方请求同样曾到过刚果金的医生妻子与4个孩子，在21日凌晨也被送往同一家医院，并入住特殊隔离病房。他们最近一次检测结果均呈阴性，且未出现症状。 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疫苗。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董事会主席霍尔顿当天表示，在3个月内研发出安全有效的疫苗或许难以实现，并强调目前的统计数据可能只是冰山一角。Let's
2: be clear, this outbreak is not small. I have described this outbreak as being like an iceberg. So I think the WHO is now into the many hundreds of cases and hundreds of deaths. But the truth of the matter is that real numbers will be much bigger than that.
0: 与此同时，俄罗斯外交部21日就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表达关切，并表示因乌干达方面请求，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将于本月25日派遣专家组前往乌干达协助应对危机。世界卫生组织此前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除数十例确诊病例外，已报告约600例疑似病例和130九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考虑到疫情爆发前病毒已传播相当长时间，预计病例数还会继续增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4: 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
5: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习近平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岭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9: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0: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剧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零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马斯克旗下的太空公司 SpaceX 正式启动了 IPO 的计划，集资的规模高达750亿美元，预计最快呢在6月份会在纳达科交易所挂牌上市，它的估值呢将最高达到1.75万亿美元。另外，据报 OpenAI 在22号也将启动 IPO， 预计最快9月份上市。在新一轮的融资当中 ，OpenAI 的估值呢来到了8500亿美元。再来关注的是，特朗普表示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的阶段，这令到国际油价和美债收益率应声回落。加上英伟达最新的财报好过市场预期，带动亚太区的股市呢，今天普遍都迎来了反弹。但是沪深港股在午后同步转弱，港股再跌264点，失守250天线。内地三大主要指数也都下跌超过2%，其中沪指失守4100点，三市的成交也增加到3.48万亿元。那么港股究竟还有多少下跌的空间？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有请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理事温杰，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由于三星电子工会推迟了罢工，带动韩国的股市今天一度触发熔断，中场暴升超过8%，超过一个半月来的最大单日升幅记录。而日本跟台湾股市也都显著反弹超过3%。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周四全线下挫，三大指数早盘高开后冲高回落，跌幅均超过2%。从盘面看，半导体和游戏板块集体大跌，酸锂硬件股也在尾盘迅速走低，拖累大盘。不过银行股今天逆势走阳，这家概念相关股份也活跃。沪指收报4077点，下跌2.04%，深成指收报15247点，下跌2.07%，创业板指数下跌2.35%，科创50指数跌3.7%，两市成交大幅放量至3.4万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开高走低，中东局势缓和，外围股市向好，支撑恒生指数高开182点，但之后逐步回落并转跌。午后跌幅进一步扩大，最多下挫309点，收盘报25386点，下跌264点，跌幅1.03%，主板成交2985亿港元。蓝筹股跌多升少，科网股表现疲软，哔哩哔哩重挫超过7%，快手下跌超过70%，半新股也集体急挫，石油和 AI 应用类股同样走低。但手机股以及部分金融和本地地产股上扬，医药股和部分汽车股也走高。亚太区股市今天集体反弹，韩国股市触发熔断，暴涨逾8%，创下超过一个半月来的最大单日涨幅。日本和台湾股市均收升超过3%。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英伟达在美股盘后公布了一季度的财报。

0: 报，几乎所有的指标都好过市场的预期。来自于 AI 芯片需求的资料中心营收按年飙升92%，这当中有一半都来自于六大云端客户。不过受到芯片代工厂的产能限制以及涨价因素的影响，毛利率则维持平稳。而高营收也为公司带来强劲的现金流，公司宣布80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以及240亿美元的分红。另外，黄仁勋也坦承，在美国芯片出口管制下，英伟达大致上呢已经把中国的 AI 芯片市场拱手让给了华为。
1: 根据英伟达最新公布，截至4月26号的2027财年第一财季，公司总营收达到816亿美元，同比增长85%，环比也增长了20%，高于市场预测的同时，再次刷新历史记录。其中最核心的数据中心业务营收达到752亿美元，同比增长92%，继续成为公司最大的增长引擎，贡献90%以上营收。英伟达的盈利能力同样保持高位，非标准会计准则口径下，调整后每股收益为1.87美元，同比增长140%，较上一季82%的增速明显加快，毛利率为75%，同比提高14个百分点，都高于市场预期。在资本回报方面，英伟达宣布了积极的股东回馈计划，包括董事会授权追加80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并将季度股息从每股0.01美元大幅提高至0.25美元，显示出管理层对于公司长期前景的信心。总体而言，英伟达本次财报再次印证了全球 AI 需求的强劲势头，尤其是在超大规模云厂商和大模型训练推理领域的爆发式增长。公司给出的第二财季营收指引中值为910亿美元，高于分析师预期，显示需求仍在扩张。不过，相较于市场对于持续大幅上修的高期待，这一指引并未形成压倒性的惊喜。此外，市场也关注地缘因素影响，英伟达在展望中并未计入来自中国的任何数据中心计算业务营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马斯克旗下的太空公司 SpaceX 已经正式提交了上市申请。据报，这家横跨了人工智能还有航太火箭领域的巨头，计划以1.75万亿美元的估值集资大约750亿美元。不过，根据 SpaceX 首次公开披露的财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亏损扩大到42.8亿美元。招股文件显示，去年公司的营收呢是187亿美元，但亏损49亿美元，而今年亏损进一步的扩大。第一季的营收是47亿美元，但单季的亏损就达到43亿美元，几乎等同于去年全年的亏损总量。主要是马斯克呢在2026年2月份透过全股票换股并购，强行并入了SpaceX 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而 AI 数据占据公司总体亏损的绝大部分。在三大业务当中，包括 Starlink 在内的连接业务呢，是财务表现的核心支柱，去年录得超过110亿美元的收入，同比增长高达50%。市场此前也预计 SpaceX 将会成为美国第一个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的 IPO 企业，并且可能会超越沙特阿美2019年创下的全球最大宗 IPO 的记录。有关伊朗问题的报道令到市场的气氛转趋紧张，这也影响到了欧洲各股市扭转早盘，微弱上涨转为下跌。我们再来回顾昨天美股的表现情况。受到了油价跟美国国债债息大幅回落的刺激，昨夜三大指数呢集体走高，其中道指重上50000点，纳指跟标普百指数也都收涨超过1%。相关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温杰宪。温杰你好。
2: 你好，
0: 温先，我们先来关心有关美股方面的消息。我们刚刚听到了这个市场众所瞩目的 SpaceX 跟 OpenAI 相继公布了启动 IPO 的计划，一个最快呢希望6月份可以上市，一个最快希望9月份可以上市。您认为这会不会给美股增添这个上涨的动力？
2: 我同意啊，短线有机会是帮助这个美股，因为第一，投资人会炒作一些相关的股份，然后第二了，有些金融机构也希望维持一个比较好的市场气氛，让他们的顺顺利利去上市嘛，所以一般来说是有一个帮助，但是也需要留意，有机会出现另外一个情况， 特别是未来几个星期，如果市场气氛是改变的话，他们的上市可能会带来一个其他股份的压力。因为市场气氛改变的话，我一方面希望去投这个 OpenAI 等等的股份，但是我不希望去增加投资，我会减持我现在持有的股份，所以这个情况也需要留意。特别是中长线来说，我还是觉得不要看一个公司两个公司，还是应该看这个基本因素。我觉得现在其实市场有两个因素，第一是利好的，用美股来说的话，就是企业盈利是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另外也留意到，包括这个油价是有一个反弹，然后债券的利率是往上走，这个因素也在上个星期五拖累了股票市场。所以我觉得总体我们还是相对看好美股的，只是从过去几天看已经比较大的一个波动，然后我们要持续留意这个油价。跟这个环球债券的利率，这个会是未来几个星期的一个基本因素上的一个重点了。
0: 另外，英伟达公布了它第一财季的财报啊，几乎所有的指标都好过市场的预期。公司也预计说，第二财季的收入呢是910亿美元，也高过预期的。但是投资人似乎不买单，盘后的股价仍然下跌超过1%，这也可能是利好兑现盘的涌出啊。那您怎么解读这个情况，以及对于英伟达的这个股价前景又怎么看？
2: 简单来说，我还是看好这个英伟达。看它业绩的话，第一季度其实收入达到800几亿，按年是超过80%，是非常非常的好。另外，这个毛利率的话，按年也增加了大概14到15个%，所以你看到它的盈利能力是非常非常的好，也代表着它其实没有什么的一个竞争对手。然后市场对 AI 的需求也是很大，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利好。然后这个制度的话，它展望这个收入还是会有一个明显的增长，然后这个毛利率维持在75%这个高水平，所以在这个我们说的财报方面，我坦白说，就算不给这个100分，也肯定是优于市场预期了。然后除了这个财报之外，它也公布了一些回购的方案，代表的是它的现金的水平是非常的好。一方面可以持续做这个投资，然后也可以回馈这个股东。一般的公司是需要做一个选择，但是它不需要，两个也是做。然后就是股价的下跌，坦白说一天两天我不太担心然后过去。也是，我看到这个优于预期的财报出现之后，它短线出现一个回调，我不特别的去讨论它的原因，因为也不太知道。但是重点是，如果大家同意它的基本因素是利好的话，那它的股价下跌不是一个机会吗？所以我觉得不太需要担心一个短线一个回调，可能对没有买进股票的投资人来说是一个机会，可能我希望它多跌一点点。
0: 是，那另外在港股的部分，我们今天看到整个亚太区股市普遍是跟随美股反弹的，唯独沪深港股今天表现是令人失望的。尽管大行普遍都看好港股下半年的一个走势，比如说我们看到瑞银预测恒生指数下半年有望可以看到3万点，但我们看到今天港股连250天线都保不住，将北水也大幅度的流出，所以您预计这个短期是不是要看到反弹会有难度？下半年真的有没有可能会高见3万点大关？
2: 好，3万点，坦白说，数字看去是有可能的，因为今年的低位现在是在3月份的时候24000点。一般来说，港股恒生指数一年的波幅有大概6000到8000，所以如果24203就是今年的低位的话，数字上我们可以看到3万的。然后坦白说，市场的情绪可以改变得很快。如果在未来短时间之内油价是下滑，大家也说这个降利息，然后我们看到一些重要的科技股盈利在下半年是明显的改善的话，3万点肯定是有可能。但是第一，我今年的目标是在去年年底也分享过了，是一个28980，所以我没有说3万点。然后就是3万点，我会说它机会是减少了，因为我是看基本因素。我们留意到，在过去两个月， 香港是全球唯一一个市场，它的每股盈利的预测是被下调的。那主要就是这个腾讯跟阿里巴巴。所以如果盈利是被下调，然后你要它上涨到3万点，这代表你要求的估计水平，这个市盈率是一个相对比较高的水平，那肯定是一个机会是下调。所以我觉得先看27400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阻力。就算是突破的话，我觉得我们然后看28000，3万的话，先等一等，再看看基本。

0: 本因素有没有一个明显的改变，再做一个讨论吧。
1: 但现在失守250天线，你认为下一个支撑点可能会在哪里？
0: 其实很难说，要看这个就是一些资金的流动。如果好像今天这个资金持续在减持这个港股的话，25000点也有机会突破。但是我还是觉得在3月23号23,203点，如果这个伊朗的战争没有
1: 太大的变化的话，这个水平应该不会跌破。我还是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支持，但是几百点的话，短线是比较难说了。是，那今天是普跌的一个状况啊，那特别是科技板块的部分，除了这个旧科技股集体下跌之后，我们看到像包括华虹、中芯半导体类股以及前期被热炒的一些 AI 半新股都集体下跌的，但是外围我们看到半导体板块是一样被热炒，所以港股的相关股份，你觉得到底什么时候才可能可以趁低吸纳？
0: 这个问题很好，我坦白说，对下午的表现也是有点意外，也找不到一些明显的负面的因素，所以我觉得，肯定是一些资金去减持了港股。我觉得还需要多看一两天两三天。现在有两个看法，第一，市场还是看好环球的股票市场，只是觉得港股是落后，它减持港股，然后买美股、韩股还有这个台股等等。另外一个要小心一点就是，可能因为油价 环球的一个债券利率的上涨，市场开始对这个股票市场有点担心，它会一步一步减持港股，所以哪一个最后出现的话，也代表就是市场这一刻对港股是有点看淡，所以如果要做短线买卖的话，可能要小心一点，就是资金好像是进一步减持港股，这个会拖累港股有一个可能有一个比较
1: 大的一个下滑的空间了。好，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温先生，就我们今天产业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再来关注其他的消息，韩国三星电子劳资谈判呢出现了转机，20号晚上在韩国雇佣劳动部长官金荣训的斡旋下，劳资双方重启 薪资谈判，同时也达成了初步的薪酬协议。工会呢决定暂缓罢工行动，并且将相关的协议交由工会的成员来进行表决。金融讯表示，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在利润分配问题上已经达成了共识，已经签署了一份初步的薪酬协议。三星电子工会领导人表示，工会内部呢将会在5月23号到28号投票表决初步协议，他预计协议呢将会获得通过。他们并且就这次的劳资问题给公众带来的忧虑 表达歉意，指未来会尽力稳定三星的劳资关系。下一节回来关注人民币对美元升到一周来的高位，我们待会见。
2: 咁我想问啦，身高、学历、职业边样紧要啲？
3: 而家你觉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4: 有钱嗰啲。
5: 我之后觉得唔系咁啱，
3: 因为佢唔够靓，身材唔够好。
6: 都可以咁讲，
7: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会被一啲条条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条条框框，其实距离个幸福唔系好远。
8: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9: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
10: 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击。特朗普再次发出倒计时通知，威胁要将伊朗夷为平地。中东战火重燃的风险有多高？古巴能源危机严峻，美国为何趁机提出1亿美元有条件援助方案？特朗普刚离开，普京开启第25次访华之旅，美俄总统相继访华有何深意？
11: 多元事件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美联储公布4月底的议息会议纪要，多数官员认为，如果通胀持续高企，联储局 有可能需要加息。纪要显示多数的决策

0: 官员认为，如果伊朗战争让通胀继续保持在高位，可能确实有必要加息。而且有许多的官员在会议上倾向于在决策声明当中放弃宽松偏向，发出下一步利率行动可能是加息而非降息的信号。有分析认为，相比三月份的议息纪要，四月份的议息纪要的鹰派的倾向增加了。三月纪要显示仅有一些与会的官员对加息持开放的态度，但是到了四月份，这个群体扩大了许多，他们更倾向于在政策声明当中使用更为中立的措辞。而美联储越来越多的官员倾向于支持加息，令到美元汇价坚稳，而亚太区货币呢则走势分化，其中人民币中间价刷新超过三年的新高，及其汇价也升到一周来的高位。
1: 美伊达成和平协议的希望重燃，有助全球主要工业国家的债券市场周四回稳，国债价格上升，收益率下行。英国三十年期金边债券收益率的跌幅预计将是2023年12月以来的最大。美元汇价走势坚稳，美汇指数曾逼近周三所创的六周新高。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中间价上升48个基点到6.8349，创2023年2月15号以来的新高。交易侧的6.7955偏弱394个基点，偏离幅度稍有扩大。集体汇价开高走高，午后一度回落到平盘附近，之后回升，中场收升100个基点到6.796，是一周的最高位。全天的波幅维持在136个基点，成交下跌至458亿美元。离岸汇价跟随升势收复6.80关口，与在岸价的价差轻微收窄。其他货币方面，台币连续第二天反弹，印度央行积极干预，推动卢比汇价也反弹，但韩元、印尼盾和泰铢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政府呢正在考虑推出新的补充预算案来应对中东危机的冲击，据报规模会达到3万亿日元，折合大约190亿美元，当中的5000亿日元会用于公用事业和油价的补贴。不过有央行委员暗示，央行应该要加快加息的步伐。央行审议委员小芝纯子指出，未来加息的步伐应视乎经济、物价还有金融发展情况，但是他认为现在呢是时候审视企业把更高的成本转嫁消费者的步伐跟幅度。央行必须要避免政策落后于曲线，央行也应该要扮演更大的角色，利用货币政策来应对通胀。他认为中性利率呢应该要高于一厘。而对于缩表的问题，他表示希望听取市场参与者的意见后决定。而央行对金融机构的调查发现，大部分受访机构认为央行不应该改动现有的缩表进程，但是在下个财政年度的方向则有意见分歧，部分希望央行在市场不稳的时候紧急买债。不过央行预计呢，在下个月的议息会议上会检讨缩表的计划。俄罗斯总统普京20号结束访华行程，中国商务部表示将会认真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双边的经贸合作提质升级。
2: 中国商务部21号介绍，普京访华期间，在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下，商务部与俄方有关部门签署了关于贸易、支持多边主义等合作文件。
3: 中俄新版的投资保护协定已经正式的生效，两国投资和产供链合作水平不断的提高，地方间的合作持续的深化。下一步，商务部将认真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双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夯实基础。
2: 中美第七轮经贸磋商和元首会晤结束近一周后，商务部20号具体说明了双方达成的初步成果，其中有3项与农产品贸易有关。
3: 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2: 至于欧盟方面，欧委会据报正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的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说，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中方将坚决反制。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家浩北京报道。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开幕，1连5天的活动呢，将会有超过12万件的文化产品展出。有一批草根文化结合时尚潮流的港澳设计，受到在场观众的追捧。
4: 双层巴士变身机械装甲，迷你红色出租车

0: 经典的香港交通文化符号亮相展会，引人入胜的还有九龙城寨微缩模型，方寸空间搭配放大镜一窥老港人的生活历史。
1: 那在里面呢，我们有九个这个文创的单位一起带来了126件的这个艺术作品。那在这个展销区里面，我们也有13位的设计师带了53件的这个售卖品。其实我们有很多，超过一半都是有香港的非遗的工艺在里面的。
0: 体验制作老字号手工杏仁饼，精选印有澳门地标的妈葛文创。近年来，澳门挖掘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通过各类创新形式向全球推介。连续第6年参展深圳文博会的紫荆文化集团，展位面积超过450平方米，展区以帆体为造型，亮相一批影视、传媒、出版等业务的最新成果。相较往年，还增设了更多科技互动装置。
2: 通过物理翻书、听筒装置、能量球以及转盘，我们把传统的展板变成了一个可看、可摸、可听、可参与的沉浸式的体验。
0: 作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这届文博会现场展出的文化产品超过12万件，在交易方面预计会有13万专业采购商到会。凤凰卫视陈维熙、童虎之城深圳报道。
3: 感谢收看《君临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没有人上来就写好结局。
1: Ma non si credeva facile, Robin.
2: Tu sai che stai giocando come nelle qualificazioni, vero?
0: Per Shufu.
3: Te le parece normal que estos niños no puedan hacer nada? Como nadie les anunció.
0: 被漠视。难道生来平凡就该被沉默
4: ？For 50 years we have been talking peace and non-violence.
2: Devi concentrarti sui tuoi obiettivi.
3: Vamos a montare un equipo de fútbol.
0: 纵有万难，亦要执着前行。
5: I realized as we racked our brains for where to go and what to do.But it was up to me.
3: Quiero que salgáis todos allá afuera y que les demostréis quiénes soy realmente.
6: Robbie, questo è tuo mondiale.
4: I have cherished the idea of a free, democratic society for which I am prepared to die.
0: 六月，不被定义。

就把这里当成这个慰安所，为记忆修缮场馆，珍存每段精彩。哇，这外面太漂亮了！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 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中巴建交75周年联合元首互致贺电。美情报机构称，伊朗重建军力速度超预期。加沙和平委员会拟绕开哈马斯推进停火。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1号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
1: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21号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庆祝中国和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招待会，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以及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蔡达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江在东等两国政府代表出席了此次活动。
2: 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致辞时表示，75年来，中巴两国携手共进，风雨同舟。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两国始终在彼此核心利益和国际地区议题上相互支持与共同协调。中巴关系已然成为国际关系之典范，中巴合作早已成为国际合作之标杆。
3: 75 years ago, our two nations started on a journey rooted in mutual respect.And shared aspirations. Today, that journey has evolved into a unique all-weather strategic cooperation and partnership. As we reflect on this milestone, we celebrate a history where Pakistan

0: China have stood by each other through different challenges, safeguarding each other's core interests with solidarity.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活动上致辞时称，近十五年来，巴基斯坦同中国世代友好，两国关系历久弥坚。巴基斯坦将一如既往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并共同携手促进两国和地区的和平与进步。
2: Pakistan had always supported one-China principle without any second thought. And till this day and forever, we will support one-China policy without fear or favor. A friendship which is time-tested and the world has seen as the two countries have become closer and closer through sincerity of purpose, through shared belief that our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ill not only result in to promote peace and progress in our two countries, but also in the East.
1: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蔡达峰指出，七十五年来，中巴两国都肩负着民族振兴的历史重任，两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各领域紧密合作，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不断充实中巴命运共同体内涵。
2: 中巴两国都肩负着民族振兴的历史重任，致力于强国富民的伟大梦想。百年变局，深刻演进，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紧密携手合作，发挥两国传统友好优势、地缘比邻优势、经济互补优势，开展更高水平、更广范围、更深层次合作，不断充实中巴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好习近平主席同巴方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
1: 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3: 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21号举报下令，接近武器级别的油必须留在伊朗。另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国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谈判文本。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旨在推动伊朗和美国缩小分歧，促成双方谅解备忘录的达成。
4: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日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这份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报道说，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作为美伊谈判的斡旋方，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21日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这是纳克维在一周内第二次访问伊朗。双方就两国关系及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讨论。纳克维此行也显示出巴基斯坦正在扩大外交努力，推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谈判进程。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日报道，经外交斡旋，一艘遭美国扣押船只上的20名伊朗船员于当天返回伊朗。报道说，美军上周在新加坡附近海域非法扣押伊朗船只，船上的20名伊朗船员随后被转移至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此次伊朗船员获释是在阿拉格奇与巴基斯坦和新加坡两国外长紧密磋商后实现的。自美伊四月上旬停火以来，双方仅在巴基斯坦斡旋下进行了一轮谈判，美方对伊朗动武的可能性正在上升。与此同时，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方情报显示，伊朗正在停火期间迅速重建其军事能力，包括替换此前被摧毁的导弹阵地、发射装置，以及重建关键武器系统的生产能力。美方消息人士称，伊朗军力的重建速度远快于美方最初的估计。据称，伊朗已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最快可能在6个月内完全重建其无人机攻击能力。这意味着，如果美国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仍将对地区盟友构成重大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号下午和伊朗陆军总司令哈塔米会晤。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军队已充分的作战准备，展示了国家的防御尊严、民族团结和武装力量的尊严。

0: 是国家安全最重要的支柱，并称伊朗政府将全力支持加强武装力量。哈塔米则表示，军队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任何威胁、侵略或针对国家的冒险行为，并将对其给予坚决的回应。再来看。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如果德黑兰方面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外交协议将难以达成。卢比奥表示，全世界没有人支持这种收费制度，这是不可接受的。如果伊朗继续推行这一做法，将使达成外交协议变得不可行，对世界构成威胁，且完全是非法的。他还透露，与德黑兰就结束战事。 的谈判取得一些进展，但是华盛顿方面正面对一个本身有些支离破碎的体系，不想过于乐观。要看未来几天的发展，他又重申，在应对伊朗战争一事上，美国对北约盟友感到非常的失望。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也包括游轮。 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1艘船只，在革命卫队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并称，尽管美军在整个波斯湾，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不安全局面，但是革命卫队仍努力为船只通行和全球的贸易持续开辟出一条明确且安全的通道。 另据彭博社24号报道，伊朗驻法国大使内贾德在被问及伊朗是否考虑退出欧佩克组织时表示，在国际秩序问题上很难区分哪些是可行的，哪些是不可行的，但是他仍然坚信各国的国家利益会推动他们寻求加入国际或地区性的组织。内贾德同时表示不可否认。 有时候，国家利益也可能驱使某一些国家离开这些组织，拒绝与其合作。他并高度评价欧佩克组织，指对伊朗而言，欧佩克是产油国共同取得的一项极其宝贵的成果。尽管经历种种危机冲击以及全球的格局变化，这一组织依然存续至今，且保障了成员国及其人民的利益。
1: 在哈马斯与以色列谈判陷入僵局之后，美国政府宣布成立的和平委员会，据报决定筹备实施一项新的计划，以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执行工作。美国政府就加沙问题而成立所谓的和平委员会，据报正在筹备实施一项新计划，可能在未获得哈马斯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面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执行工作。
2: يبدو أنهم لا يستطيعون دفع الاحتلال للتراجع من المنطقة الصفراء وفقا لما تمليه الإجراءات المتبعة في المرحلة الأولى وبالتالي هم سيهربون للأمام بالتفكير تارة بإعمار المناطق التي داخل المنطقة الصفراء ومحاولة نقل الفلسطيني إليها أعتقد أن هناك صعوبات كبيرة ستواجه مثل هذا التوجه
1: 据报，计划旨在让目前身处开罗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成员牵制加沙部分地区，并全面启动重建项目。计划同时包括组建新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有消息人士指出，和平委员会或将采取这一备选路线的原因，是由于此前曾多次说服哈马斯交出武器，但均告失败。这一僵局促使和平委员会决定在排除哈马斯参与的前提下，继续推进计划。
3: 美国已向以色列方面明确表态，不认为恢复加沙战争是解决当前政治与安全危机的有效途径。
4: The U.S. administration and the Peace Council are expected to officially begin the alternative plan at the beginning of next June, amid assurances from officials that will implement this plan that the process will be difficult and lengthy.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俄方高度评价普京的访华成果。 俄白两国举行首次核力量联合演练。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俄罗斯总统普京20号结束访华行程，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21号在记者会上介绍普京访华经贸成果时表示，商务部将认真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双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
5: 中国商务部21号介绍，普京访华期间，在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下，商务部与俄方有关部门签署了关于贸易、支持多边主义等合作文件。发言人何亚东强调，中俄将坚定捍卫自主发展双边经贸伙伴关系的权利。
6: 中俄新版的投资保护协定已经正式的生效，两国投资和产供链合作水平不断的提高，地方间的合作持续的深化。下一步，商务部将认真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双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夯实基础。
5: 中美第7轮经贸磋商和元首会晤结束近一周后，商务部20号具体说明了双方达成的初步成果，其中有3项与农产品贸易有关。
6: 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5: 至于欧盟方面，欧委会据报正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的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说，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中方将坚决反制。
6: 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儿。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5: 凤凰卫视周嘉欣、刘佳浩北京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对中国的访问行程充实，内容丰富，成果非常丰硕。佩斯科夫表示，普京已从中国返回莫斯科开始自己的工作，两国元首在会晤期间签署的联合声明为双方特殊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各个领域的发展注入新动力。针对中俄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合作项目，佩斯科夫透露，此次访华期间，双方就项目多项核心细节达成重要共识，取得实质性进展。不过，目前双方尚未完成最终的协议签署，仍有部分细节有待细化敲定。在乌克兰危机相关的议题上，佩斯科夫指出，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推动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俄方对此表示感谢。俄罗斯和白俄罗斯21号举行核力量联合训练， 两国元首全程进行远程指挥，并在演练期间

0: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России и Беларуси, обеспечить решение задач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сдерживания, поддержания ядерного паритета и баланса сил на глобальном уровне.
1: 普京强调，俄白联盟无疑参与军备竞赛，两国的核三位一体将保持在所需的充足水平。俄罗斯将继续提升战略和战术核力量，两国计划在明年举行武装部队联合作战演习“联盟之盾2027”。卢卡申科表示，完全支持普京，白俄方面绝不威胁任何人，但是准备全力保卫两国的共同家园，既然手中掌握武器，就必须学会使用。 北约外长会即将召开之际，拉脱维亚方面21号证实，至少有一架无人机当天侵入其领空。北约战机紧急起飞应对，而针对近期频繁发生的无人机侵入事件，北约秘书长吕特明确表态，强调北约已准备好应对任何突发状况。此外，白俄罗斯外交部21号召集，召见立陶宛驻白俄的临时代办，就从立陶宛境内起飞的一架无人机侵犯白俄领空一事表示强烈抗议。
2: 北约秘书长吕特与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21日共同举行记者会。吕特表示，在波罗的海地区发生一系列疑似无人机侵入事件后，北约已做好应对任何突发状况的准备，但他同时为乌克兰辩称，这一情况是俄罗斯造成的。Ukrainian
3: drones are there not because Ukraine wants to work with drones. They are there because of the full-scale Russian attack against Ukraine. Ukraine having to defend itself. NATO is always prepared for every eventuality.
2: 克里斯特松则对媒体表示，虽然乌克兰不希望其无人机出现在盟国领土，但受信号干扰影响，这种情况仍会发生。当天早些时候，拉脱维亚武装部队称，至少有一架无人机侵入其领空，北约战机已紧急起飞以应对威胁。 同天，波兰防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在会见爱沙尼亚防长佩夫库尔后表示，乌克兰在使用无人机时必须非常精确，以避免俄罗斯干扰其飞行路径并且寄生事。与此同时，无人机引发的连锁反应正进一步扩大。白俄罗斯外交部21日发表声明，指控一架从邻国立陶宛境内起飞的无人机于17日侵犯其边境，并已就此提出抗议。 声明指，这架原定飞往俄境内对目标实施打击的乌制无人机，却出现在白俄罗斯领土，对白俄罗斯构成直接威胁。近几个月，随着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本土的无人机袭击力度，数架乌克兰军用无人机误入了北约成员国芬兰以及波罗的海三国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领空，他们将其归咎于俄方，指俄方改变了乌无人机的航向。
1: 不过，并未提供确凿证据。克工则回应称，正密切关注局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北约外长会议召开在即，瑞典当局调派大批警员在会场周围严密防布，加强安保。这是瑞典自2024年加入北约以来首次主办外长会议。赫尔辛堡的街道都挂满着北约的旗帜。 会场周围街道已实施交通管制，会场的出入口更有持枪的警员把守。这次会议21号开始，为期2天。部长们将于第一天的会议晚上出席北约乌克兰理事会成员的非正式晚宴。瑞典国王和王后也将会出席。主要会议将于22日召开。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将出席。由于美国此前宣布从欧洲撤出的一个约5000人的装甲旅引发欧洲对北约东翼防御能力的担忧，预计这将与伊朗的冲突都将成为会议的焦点。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并持续扩散。有国际联盟21号指出，当前的病例统计数据也许是冰山一角。与此同时，德国21号连夜接收一名美籍的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的多名家人。
4: 一名于刚果金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美籍医生，前一天被送至德国柏林夏里特医院接受治疗，目前病情稳定。德国卫生部表示，应美方请求，同样曾到过刚果金的医生妻子与4个孩子，在21日凌晨也被送往同一家医院，并入住特殊隔离病房。他们最近一次检测结果均呈阴性，且未出现症状。 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疫苗。

0: 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董事会主席霍尔顿当天表示，在三个月内研发出安全有效的疫苗或许难以实现，并强调目前的统计数据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1: Let's be clear, this outbreak is not small. I have described this outbreak as being like an iceberg, so I think the WHO is now into the many hundreds of cases and hundreds of deaths.But the truth of the matter is that real numbers will be much bigger than that.
0: 与此同时，俄罗斯外交部21日就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表达关切，并表示应乌干达方面请求，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将于本月25日派遣专家组前往乌干达协助应对危机。世界卫生组织此前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除数十例确诊病例外，已报告约600例疑似病例和139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考虑到疫情爆发前病毒已传播相当长时间，预计病例数还会继续增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3: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中国四月份政府支出以六个月来最快速度缩减，这一举措导致经济活动全面出现意外放缓。彭博社基于财政部20日公布的数据测算，广义公共支出同比下降7.3%，降幅比三月份的2.5%进一步扩大，创下自去年10月以来最大跌幅。彭博社报道分析，这些数据有助解释四月固定资产投资意外收缩的原因，再加上消费支出疲弱，投资下滑抵消了出口强劲增长带来的支撑，拖累整体经济活动表现。经济师分析，财政支出收缩可能有多方面原因，首季经济增长表现稳健，或削弱了当局进一步扩大支出的动力。此外，官员也可能面临偿还拖欠企业款项的压力。根据彭博社测算，中国四月一般公共预算中的基础设施相关支出同比大跌17.7%，比三月份的8.5%降幅进一步扩大。中国可能会加大基础设施支出，以支撑经济增长。中共政治局四月会议承诺加快推进水利、电力和算力、通讯等基建网络建设，投资规模或超过7万亿人民币。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司法部20日宣布起诉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指控他与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有关。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向古巴民众喊话建立新的美古关系。
1: 美国司法部20日公布的法院文件显示，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已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这一举动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美国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周三在迈阿密一场活动上宣布相关起诉决定，指控源于1996年2月的一起事件。当时，侨居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古巴流亡分子组织兄弟救援会派出2架飞机侵入古巴空域，随后在多次警告无效后被古巴空军击落，机上4人死亡。据美媒报道，今年2月，4名美国共和党国会议员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指控时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长的劳尔·卡斯特罗批准了击落飞机的行动，并将其形容为谋杀。现年94岁的劳尔·卡斯特罗出生于1931年，在2011年和2016年两次当选古共中央第一书记，2021年4月卸任。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近期特朗普政府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并多次释放强硬信号。美国《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前驻美洲国家组织大使莫拉的话说，此次起诉更多是一种心理施压，旨在向古巴政府及古巴裔选民传递政治信号，显示特朗普政府对古巴政策态度强硬。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向古巴民众发表视频讲话，称特朗普政府希望与古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必须直接建立在美国与古巴人民之间。
2: Y quiero contarles lo que nosotros en los Estados Unidos le ofrecemos para ayudarlos no solo a aliviar la crisis actual, sino también a construir un futuro mejor。
1: 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表示，美国检方起诉劳尔·卡斯特罗是古巴的大日子。
3: I think it's a very big moment for people that not only Cuban Americans, but people that came from Cuba.
4: Here, Mr. President, should we expect any escalation here, or should they expect anything? Yes.
3: No. No, you won't. There won't be escalation. I don't think there needs to be. Look, the place is falling apart. It's a mess.And they've sort of lost control.
0: Trump 特朗普说感谢司法部长所做的一切。他说和古巴裔美国人的关系一直很好。对于是否会对古巴施加更多的经济压力，特朗普表示没有必要将行动升级。至于被问到对古巴封锁将持续多久时，特朗普则表示拭目以待，美方很快就会宣布。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0日报道，

0: 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而针对美国对劳尔·卡斯特罗等人的起诉，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外长及副外长相继发声，谴责美国的指控毫无法律、政治和道德依据，是为侵略古巴制造借口。
1: 对于美国司法部20号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5名古巴军方飞行员提出起诉，指控其与1996年击落2架古巴流亡组织兄弟救援会飞机事件有关，古巴予以强烈谴责。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反帝阵营力量远比帝国自身强大，反帝主义情绪在古巴一代代人心中越发强烈。他并驳斥美国白宫独立日声明中将古巴人民苦难归咎于古巴政府的说辞。他表示，编造谎言、发动战争是美帝国主义的惯用伎俩，敦促立即取消对古巴封锁。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批评美方指控非法且不正当，是基于谎言的闹剧，企图为侵略古巴寻找借口。他强调，古巴绝不放弃合法自卫权。古巴外交部副部长德克西奥在国家电视台访谈中表示，美国历来有利用此类指控对主权国家采取军事行动的黑暗做法，任何企图以此为借口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尝试都将遭到古巴人民的坚决抵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5月20日，美国司法部宣布对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的正式起诉，是根据30年前的一起旧案，在国际航空史和美古关系史上被称为加勒比海战机击落民用飞机事件或兄弟救援组织被击落事件。兄弟救援是在美国迈阿密的古巴流亡者组织，1991年成立，最初带有非政府人道主义性质，主要在佛罗里达海峡上空驾机巡逻，搜寻那些乘坐简易木筏逃离古巴的难民，并向美方海岸警卫队通报救援。1995年之后，随着美方移民政策改变，这个组织转向激进的政治对抗，开始驾驶小型民用飞机飞临古巴领海边缘，甚至直接进入古巴领空，向哈瓦那市区上空投放大量反共和呼吁推翻卡斯特罗政权的政治传单。1996年2月24日，3架兄弟救援组织飞机在古巴北部海域，时任古巴武装力量部部长的劳尔·卡斯特罗下达了拦截并消灭的命令。古巴空军随即紧急出动了苏制的米格29和米格23战斗机群，击落了2架飞机，第3架逃回了迈阿密。此案还扯出了兄弟救援组织中卧底的古巴特工，也就是冷战时期著名的古巴黄蜂网络间谍网。在当年的法律追责中，美方仅起诉并判刑了落网的古巴间谍以及无法引渡的古巴飞行员。而2026年5月20日解密的这份替代起诉书，首次将矛头直指当年的古巴军方最高指挥官前总统劳尔·卡斯特罗。美方起诉他的罪名包括共谋谋杀美国国民、毁灭飞行器罪以及4项谋杀罪。由于那起事件发生在国际空域，2架飞机全部遇难的4名成员中，3个人是古巴，3个人是美国公民，1人为美国合法永久居民，所以美国司法部坚称对其拥有长期的刑事管辖权。但是偏偏在此时起诉已经退位的94岁前总统，绝非一次简单的法律追责，显然这是一场融合了美国国内政治、地区霸权与军事计划的精心布局。我们从几方面观察判断。第一，在美国国内，这次起诉是特朗普与古巴裔的卢比奥送给南佛罗里达州古巴裔选民的一份政治大礼。在国会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执政支持率面临压力的背景下，向哈瓦那展示极度强硬、能够稳固佛罗里达这一关键票仓的共和党基本盘。第二，美国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在发布会上说的那句我们预计他，就是劳尔·卡斯特罗，会以自己的意愿或以另一种方式出现在迈阿密，这明显是在暗示今年1月份美军在委内瑞拉抓捕并引渡马杜罗入狱的先例。 这种将国际政治对手通缉犯化的手法已经成为当前美国重组拉美秩序的核心工具。第三，面对记者关于是否会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追问，特朗普拒绝直接回应，却大谈古巴正在分崩离析，说哈瓦那失去了对古巴的控制权。看得出美方的主要策略是极限经济施压加上司法心理战，试图利用内外交困逼迫哈瓦那发生内爆。第四，结合上周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亲自登门与劳尔的孙子小劳尔当面谈判，显然是逼迫仍然掌控古巴权力的卡斯特罗家族与美国达成某种协议，如果不从，就以逮捕重犯为名，以某种方式入侵古巴，推翻哈瓦那政权。第五，古巴现任总统迪亚斯·卡内尔强烈谴责此举是政治作秀，指责美国正在编造谎言为军事侵略的愚蠢行为做铺垫。美国舆论也有观点认为，特朗普政府这种不留退路的司法通缉也许不会让古巴体制内的强硬派妥协，反而会逼迫古巴现政权退无可退，从而进一步抱团，以国家生死存亡的悲壮叙事来凝聚核心支持者。加勒比海正在迎来近十几年来最危险、最不可预测的暴风雨的前夜。看看中东的新闻，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1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基于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文本，伊美双方已经通过巴基斯坦进行了多次意见交换。伊朗正在评估美国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据悉，伊朗方面认为美方发来的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而特朗普20日再度发出警告，说伊朗如果拒绝达成协议，美国将重启军事打击。另外，伊朗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0号表示，伊朗已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监管管辖范围作出界定，划分东西入口，并表示任何已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均需与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协调，并且取得授权。
2: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0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已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监管管辖范围作出界定，管控海域东界线为海峡东入口处，连接伊朗库和姆巴拉克与阿联酋富察伊拉南部的连线；管控海域西界线为海峡西入口处，连接伊朗格什姆岛顶端与阿联酋乌姆盖湾的连线。任何以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为目的途经该管控海域的船舶，均需与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协调并获得其授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同日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巴加埃指出，伊朗始终是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维护者，并愿与其他沿岸国家合作制定保障国际航运安全通行的相关协议和机制。他还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另一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20日发布视频，指第31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在早些时候于阿曼湾拦截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该邮轮涉嫌企图违反美国封锁驶往伊朗港口。美军在进行搜查并责令船只改变航向后释放了邮轮。自美以2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伊朗已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在4月对伊朗港口实施反制封锁，试图逼迫伊朗重开海峡。根据航运监测机构劳埃德船舶信息社表示，上周约有54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约为前一周的2倍。在20日，有3艘邮轮通过了海峡，包括一艘韩国邮轮及2艘装载总计约400万桶原油的中国巨型邮轮。伊朗方面则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有26艘船只穿越海峡，但与战前每日140艘的通行量相比，规模仍大不如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表的这番声明，标志着德黑兰正在试图将近几个月来的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制度化与常态化，通过这个由伊斯兰革命卫队主导的管理局划定具体的管控界限，并强制要求报备和收费，试图从根本上改写这一全球能源咽喉要道的博弈规则。 但是呢，在法理和国际层面上，这只是伊朗单方面的自说自话和一厢情愿。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34条等国际法惯例，国际航行的海峡享有过境通行权，沿海国无权随意终止或以需要事先批准支付通行费为条件。伊朗虽然不是该公约的正式缔约国，但国际社会包括中国、美国以及周边国家普遍将过境通行权视为国际习惯法。伊朗很清楚，如果直接宣布海峡是其绝对领海并封锁国际航行，等同于向全球宣战，将遭到联合国的合围。因此呢，德黑兰玩了一个概念偷换，他不争论主权的归属，而是以维护长期稳定安全、打击非法威胁和提供安全引导为名，设立这个所谓管理局，并将其定义为管控海峡、管控海域。这是一种典型的以管理之名行控制之实的切香肠战术。所以呢，伊朗没有也不敢公开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是他的内海，或者是完全属于他的领海，但他正企图通过管辖权的延伸达到类似控制领海的效果。就算是国际法不承认，但伊朗凭着对海峡北岸的绝对地理控制力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扣押船只的武装能力，硬是在国际社会面前构筑起一个管控区。对于国际船东而言，即便明知道这不合法，但是在被革命卫队扣押或者是绕道付出巨额成本的威胁下，不得不向现实低头。因此呢，这并不是简单的幻想，而是伊朗用武力逼迫国际航运业让步的强权政治。伊朗这一政策直接触动了相关各国的不同神经，美国是坚决不承认这一单方面监管的。美国财政部此前已经发出明确警告，任何向伊朗支付海峡通行费的船东，不管他是美国人还是其他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二级制裁。那么美国此前已启动了护航行动，未来美军大概率会在阿曼湾和海峡外围加强临检与军事威慑，甚至可能在公海拦截或护航，以打破伊朗的收费和授权机制。那么中国呢，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高度依赖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安全，中方绝不希望看到航运成本飙升和供应链中断。因此中方已经公开呼吁各方要恢复安全通行。不过呢，中国与伊朗关系良好，中方不会采取像美国那样的单边军事对抗手段，而是会通过外交渠道向德黑兰施加压力，要求其保障商业航运的豁免权，或者通过双边分级准入机制让中国船只是获得豁免。伊朗在声明中提到正与安曼合作，安曼呢是由于扼守海峡南岸，长期充当美伊之间的中东瑞士，就是调解人。那么他目前处于两难境地，既不想得罪伊朗导致引火烧身，又面临美国的巨大的压力，所以安曼大概率会强调纯技术性的搜救巨大的压力所以安曼大概率会强调纯技术性的搜救层面的安全协调，而极力撇清自己参与了伊朗的主权和收费管控。总之，伊朗在国际法上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必然遭到多国强烈抵制。但是呢，在全球能源转型的关键期，他准确拿捏了国际航运业怕出事求稳定的心理，将其作为与美国谈判的筹码。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白皮新闻，稍后再会。

0: 咁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 有錢嗰啲。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
1: 你話佢唔夠靚，身材
2: 都可以咁講。

0: 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Raya.
3: Atletino, Copar Mum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7: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Latani, Chinese, Chinese, Chinese, Chinese, Chinese, Chinese, Chinese, c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欧盟20日就与美国的关税协议达成内部一致，同意将大部分的欧盟输美商品关税上限控制在15%，以避免美国总统特朗普设定的7月4日最后期限前与美国爆发新的贸易冲突。
11: 欧盟委员会贸易委员谢夫乔维奇20日表示，各方经过超过5小时密集磋商，最终就两项实施欧美联合声明的关税法规达成积极成果。
12: This was an intensive night. We spent more than 5 hours in negotiations, but I'm glad to say that our third trilogue.On the two tariff regulations implementing the EU-US joint statement has concluded with a positive outcome. First, the EU has demonstrated once again that we are a reliable trading partner that honors its commitments.
11: 与此同时，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表示，欧洲议会支持建立对美贸易安全网，因为当前美国在关税政策上的做法缺乏稳定性与可预测性。
13: We got what we need. We need a safety net in the rel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at the moment it's totally insecure and not predictable how the United States are acting in the field of tariffs. And therefore, we as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made a clear statement with 417 votes.For such a safety net.
11: 协议仍需获得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正式批准，相关程序预计未来数周继续推进。方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0: 去年7月份，欧盟和美国达成了政治框架协议，主要就是。欧洲取消对美国大多数工业品的关税，那么美国呢，也就是对大多数欧盟出口的商品设置15%的关税上限。今年3月26日，欧洲议会全体会议以417票赞成、154票反对、71票弃权，通过了相关的提案。那么现在呢，还不是最后的批准，欧洲议会呢还要和这个欧盟理事会。达成一致。那么现在呢，看来呢，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还有的提案方欧盟委员会3家呢谈，最后达成了内部的政治协议。那么下一步呢，就是6月中旬提交欧洲议会最终表决了，看来能够通过。这个本来呢，这份协议啊，这个是特朗普和冯德莱恩去年达成的，那么存在着巨大的争议。批评者就认为，欧盟在关键的工业和农业市场对美国大开绿灯，却没有能够换取美国完全取消对欧洲的关税。那么支持者呢就认为，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风险剧增的背景下呢，这项协议至少避免了最糟糕的情况，比如全面爆发欧美的贸易战。那么欧盟最终选择在尽可能保障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呢，批准这项协议。 背后的地缘政治和经济考量呢，其实是远超贸易本身的，主要就是希望通过在经贸上对美国适度的让步，换取美国在国际安全、北约架构以及高科技供应链，像半导体啊和 AI 监管方面对欧洲的更多支持与协调。欧洲的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此前已经说过，他说美国和欧洲这种不对称格局已经定局了。尽管协议不对称，但它确立了明确的关税和准入规则，能够为欧洲出口企业提供预期的法律确定性，避免呢因为关税不确定导致投资和贸易全面萎缩。欧洲议会看来是会通过这项不对称的贸易协议的，因为这是欧洲在现实地缘政治压力下做出的一项务实而且无奈的战略妥协。他用经济上的局部让步换取双边关系的总体稳定，未来的欧美关系是绝不是重回无缝同盟，而是在利益精算还有一边合作一边博弈的新现实主义轨道上艰难的前行。那么如果美欧达成并且最终落地这项双边贸易协定，它的影响呢不仅仅在于美欧之间达成了一项应该说是未来的经济和政治的关系的一个框架，而且呢将它的影响将超出大西洋两岸的经贸范畴。作为全球体量最大的双边经济，美欧此举正在对这个世贸组织 WTO 为核心的多边体制带来结构性的重塑，并加速了全球供应链的阵营化与碎片化。那么美欧如果按照特朗普的此前的设计并且获得冯德莱恩认可的这样的一种意图啊而达成这个协定的话呢，美欧就将步入一种新时代的关系。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愿与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冲巴建交75周年，联合国元首护持贺电。美情报机构称，伊朗重建军力速度超预期。加沙和平委员会拟绕开哈马斯推进停火。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1号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
1: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21号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庆祝中国和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招待会。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以及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蔡达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江在东等两国政府代表出席了此次活动。
2: 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致辞时表示，75年来，中巴两国携手共进，风雨同舟。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两国始终在彼此核心利益和国际地区议题上相互支持与共同协调。中巴关系已然成为国际关系之典范，中巴合作早已成为国际合作之标杆。
3: 75 years ago, our two nations started on a journey rooted in mutual respect.And shared aspirations. Today, that journey has evolved into a unique all-weather strategic cooperation and partnership. As we reflect on this milestone, we celebrate a history where Pakistan and China have stood by each other through different challenges, safeguarding each other'sCore interests with solidarity.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活动上致辞时称，75年来，巴基斯坦同中国世代友好，两国关系历久弥坚。巴基斯坦将一如既往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并共同携手促进两国和地区的和平与进步。
3: Pakistan had always supported non-China.principle without any second thought. And till this day and forever, we will support one China policy without fear of failure. A friendship which is time-tested and the world has seen as the two countries have become closer and closer.Through sincere purpose, through shared belief that our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ill not only result in to promote peace and progress in our two countries, but also in the region.
2: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蔡达峰指出，75年来，中巴两国都肩负着民族振兴的历史重任，两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各领域紧密合作，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不断充实中巴命运共同体内涵。
3: 中巴两国都肩负着民族振兴的历史重任，致力于强国富民的伟大梦想。百年变局 伸开眼睛，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紧密携手合作，发挥两国传统友好优势、地缘比邻优势、经济互补优势，开展更高水平、更广范围、更深层次合作，不断充实中方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中方愿同八方认真落实到习近平主席同八方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
2: 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1号举报下令，接近武器级别的油必须留在伊朗。另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国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谈判文本。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旨在推动伊朗和美国缩小分歧，促成双方谅解备忘录的达成。
4: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日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这份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报道说，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作为美伊谈判的斡旋方，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21日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这是纳克维在一周内第二次访问伊朗，双方就两国关系及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讨论。纳克维此行也显示出巴基斯坦正在扩大外交努力，推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谈判进程。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日报道，经外交斡旋，一艘遭美国扣押船只上的20名伊朗船员于当天返回伊朗。报道说，美军上周在新加坡附近海域非法扣押伊朗船只，船上的20名伊朗船员随后被转移至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此次伊朗船员获释是在阿拉格奇与巴基斯坦和新加坡两国外长紧密磋商后实现的。自美伊4月上旬停火以来，双方仅在巴基斯坦斡旋下进行了一轮谈判，美方对伊朗动武的可能性正在上升。与此同时，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方情报显示，伊朗正在停火期间迅速重建其军事能力，包括替换此前被摧毁的导弹阵地、发射装置，以及重建关键武器系统的生产能力。美方消息人士称，伊朗军力的重建速度远快于美方最初的估计。据称，伊朗已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最快可能在6个月内完全重建其无人机攻击能力。这意味着，如果美国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仍将对地区盟友构成重大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号下午和伊朗陆军总司令哈塔米会晤。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军队已充分的作战准备，展示了国家的防御尊严、民族团结和武装力量的尊严，是国家安全最重要的支柱，并称伊朗政府将全力支持加强武装力量。哈塔米则表示，军队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任何威胁、侵略或针对国家的冒险行为，并将对其给予坚决的回应。再来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如果德黑兰方面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外交协议将难以达成。卢比奥表示，全世界没有人支持这种收费制度，这是不可接受的。如果伊朗继续推行这一做法，将使达成外交协议变得不可行，对世界构成威胁，且完全是非法的。

0: 他还透露，与德黑兰就结束战事的谈判取得一些进展，但是华盛顿方面正面对一个本身有些支离破碎的体系，不想过于乐观。要看未来几天的发展。他又重申，在应对伊朗战争仪式上，美国对北约盟友感到非常的失望。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也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1艘船只，在革命卫队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并称，尽管美军在整个波斯湾，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不安全局面，但是革命卫队仍努力为船只通行和全球的贸易持续开辟出一条明确且安全的通道。另据彭博社21号报道，伊朗驻法国大使内贾德在被问及伊朗是否考虑退出欧佩克组织时表示，在国际秩序问题上很难区分哪些是可行的，哪些是不可行的，但是他仍然坚信各国的国家利益会推动他们寻求加入国际或地区性的组织。内贾德同时表示，不可否认，有时候国家利益也可能驱使某一些国家离开这一些组织，拒绝与其合作。他并高度评价欧佩克组织，只对伊朗而言，欧佩克是产油国共同取得的一项极其宝贵的成果。尽管经历种种危机冲击以及全球的格局变化，这一组织依然存续至今，且保障了成员国及其人民的利益。在哈马斯与以色列谈判陷入僵局之后，美国政府宣布成立的和平委员会据报决定筹备实施一项新的计划，以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执行工作。
1: 美国政府就加沙问题而成立所谓的和平委员会，据报正在筹备实施一项新计划，可能在未获得哈马斯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面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执行工作。
2: يبدو أنهم لا يستطيعون دفع الاحتلال للتراجع من المنطقة الصفراء وفقا لما تمليه الإجراءات المتبعة في المرحلة الأولى، وبالتالي هم سيهربون للأمام بالتفكير تارة بإعمار المناطق التي داخل المنطقة الصفراء ومحاولة نقل الفلسطيني إليها. أعتقد أن هناك صعوبات كبيرة ستواجه مثل هذا التوجه.
1: 据报，计划旨在让目前身处开罗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成员迁至加沙部分地区，并全面启动重建项目。计划同时包括组建新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有消息人士指出，和平委员会或将采取这一备选路线的原因，是由于此前曾多次说服哈马斯交出武器，但均告失败。这一僵局促使和平委员会决定，在排除哈马斯参与的前提下，继续推进计划。
3: عن عدم تنفيذ هذا الاتفاق يتعارض كليا مع وقائع الحالة القائمة حاليا الذهاب والادعاء بأن البديل هو الخطة البديلة الذهاب إلى تنفيذ خطة ترامب والبنود العشرين على أرض الواقع دون موافقة الفصائل الفلسطينية أعتقد أنه لن يكتب له النجاح
1: 美国已向以色列方面明确表态，不认为恢复加沙战争是解决当前政治与安全危机的有效途径。
4: The U.S. administration and the Peace Council are expected to officially begin the alternative plan at the beginning of next June, amid assurances from officials that will implement this plan that the process will be difficult and lengthy.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俄方高度评价普京的访华成果。俄白两国举行首次核力量联合演练。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 牵连每一根神经。
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8: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1: It is bombarding taking place just behind us。
6: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6: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俄罗斯总统普京二十号结束访华行程，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二十一号在记者会上介绍普京访华经贸成果时表示，商务部将认真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双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
13: 中国商务部二十一号介绍，普京访华期间，在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下，商务部与俄方有关部门签署了关于贸易、支持多边主义等合作文件。发言人何亚东强调，中俄将坚定捍卫自主发展双边经贸伙伴关系的权利。
14: 中俄新版的投资保护协定已经正式的生效，两国投资和产供链合作水平不断的提高，地方间的合作持续的深化。下一步，商务部将认真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双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夯实基础。
13: 中美第七轮经贸磋商和元首会晤结束近一周后，商务部二十号具体说明了双方达成的初步成果，其中有三项与农产品贸易有关。
14: 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13: 至于欧盟方面，欧委会据报正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的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说，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中方将坚决反制。
14: 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13: 凤凰卫视周嘉欣、刘佳浩北京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十一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对中国的访问行程充实，内容丰富，成果非常丰硕。佩斯科夫表示，普京已从中国返回莫斯科开始自己的工作。两国元首在会晤期间签署的联合声明，为双方特殊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各个领域的发展注入新动力。针对中俄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管道合作项目，佩斯科夫透露，此次访华期间，双方就项目多项核心细节达成重要共识，取得实质性进展。不过，目前双方尚未完成最终的协议签署，仍有部分细节有待细化敲定。在乌克兰危机相关的议题上，佩斯科夫指出，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推动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俄方对此表示感谢。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二十一号举行核力量联合训练，两国元首全程进行远程指挥，并在演练期间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地进行了通话。这是两国军队首次就战略和战术核力量指挥进行联合演练。
15: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такого оружия, ядерного оружия, это крайняя,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ая мера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аш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Вместе с тем, учитывая рост напряженности в мире, появление новых угроз и рисков, Наша ядерная триада, как и прежде, должна служить надежным гарантом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союз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России и Беларуси, обеспечить решение задач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сдерживания, поддержания ядерного паритета и баланса сил на глобальном уровне.

0: 准备全力保卫两国的共同家园。既然手中掌握武器，就必须学会使用。北约外长会即将召开之际，拉脱维亚方面21号证实，至少有一架无人机当天侵入其领空，北约战机紧急起飞应对。而针对近期频繁发生的无人机侵入事件，北约秘书长吕特明确表态，强调北约已准备好应对任何突发状况。此外，白俄罗斯外交部21号召见立陶宛驻白俄的临时代办，就从立陶宛境内起飞的一架无人机侵犯白俄领空一事表示强烈抗议。
1: 北约秘书长吕特与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21日共同举行记者会。吕特表示，在波罗的海地区发生一系列疑似无人机侵入事件后，北约已做好应对任何突发状况的准备。但他同时为乌克兰辩称，这一情况是俄罗斯造成的。
2: Ukrainian drones are there not because Ukraine wants to work with drones. They are there because of the full-scale Russian attack against Ukraine. Ukraine having to defend itself.NATO is always prepared for every eventuality.
1: 克里斯特松则对媒体表示，虽然乌克兰不希望其无人机出现在盟国领土，但受信号干扰影响，这种情况仍会发生。当天早些时候，拉脱维亚武装部队称，至少有一架无人机侵入其领空，北约战机已紧急起飞以应对威胁。同天，波兰防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在会见爱沙尼亚防长佩夫库尔后表示，乌克兰在使用无人机时必须非常精确，以避免俄罗斯干扰其飞行路径并借机生事。与此同时，无人机引发的连锁反应正进一步扩大。白俄罗斯外交部21日发表声明，指控一架从邻国立陶宛境内起飞的无人机于17日侵犯其边境，并已就此提出抗议。声明指，这架原定飞往俄境内对目标实施打击的乌制无人机却出现在白俄罗斯领土，对白俄罗斯构成直接威胁。近几个月，随着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本土的无人机袭击力度，数架乌克兰军用无人机误入了北约成员国芬兰以及波罗的海三国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领空，他们将其归咎于俄方，指俄方改变了乌无人机的航向，不过并未提供确凿证据。克宫则回应称，正密切关注局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北约外长会议召开在即，瑞典当局调派大批警员在会场周围严密防布，加强安保。这是瑞典自2024年加入北约以来首次主办外长会议。赫尔辛堡的街道都挂满着北约的旗帜。会场周围街道已实施交通管制，会场的出入口更有持枪的警员把守。这次会议21号开始，为期2天。部长们将于第一天的会议晚上出席北约乌克兰理事会成员的非正式晚宴，瑞典国王和王后也将会出席。主要会议将于22日召开，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将出席。由于美国此前宣布从欧洲撤出的一个约5000人的装甲旅，引发欧洲对北约东翼防御能力的担忧，预计这将与伊朗的冲突都将成为会议的焦点。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并持续扩散，有国际联盟21号指出，当前的病例统计数据也许是冰山一角。与此同时，德国21号连夜接收一名美籍的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的多名家人。
3: 一名于刚果金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美籍医生，前一天被送至德国柏林夏里特医院接受治疗，目前病情稳定。德国卫生部表示，应美方请求，同样曾到过刚果金的医生妻子与4个孩子，在21日凌晨也被送往同一家医院，并入住特殊隔离病房。他们最近一次检测结果均呈阴性，且未出现症状。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疫苗。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董事会主席霍尔顿当天表示，在3个月内研发出安全有效的疫苗或许难以实现，并强调目前的统计数据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4: Let's be clear, this outbreak is not small. I have described this outbreak as being like an iceberg. So I think the WHO is now into the many hundreds of cases and hundreds of deaths. But the truth of the matter is the real numbers will be much bigger than that.
3: 与此同时，俄罗斯外交部

0: 21日就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表达关切，并表示应乌干达方面请求，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将于本月25日派遣专家组前往乌干达协助应对危机。世界卫生组织此前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除数十例确诊病例外，已报告约600例疑似病例和139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考虑到疫情爆发前病毒已传播相当长时间，预计病例数还会继续增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2: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中巴建交75周年联合元首护之贺电。美情报机构称，伊朗重建军力速度超预期。加沙和平委员会拟绕开哈马斯推进停火。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现在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1号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
1: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21号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庆祝中国和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招待会，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以及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蔡达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江在东等两国政府代表出席了此次活动。
2: 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致辞时表示，75年来，中巴两国携手共进，风雨同舟。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两国始终在彼此核心利益和国际地区议题上相互支持与共同协调。中巴关系已然成为国际关系之典范，中巴合作早已成为国际合作之标杆。
3: 75 years ago, our two nations started on a journey rooted in mutual respect.And shared aspirations. Today, that journey has evolved into a unique all-weather strategic cooperation and partnership. As we reflect on this milestone, we celebrate a history where Pakistan and China have stood by each other through different challenges, safeguarding each other's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活动上致辞时称，75年来，巴基斯坦同中国世代友好，两国关系历久弥坚。巴基斯坦将一如既往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并共同携手促进两国和地区的和平与进步。
3: Pakistan had always supported one-China.principle without any second thought. And till this day and forever, we will support one China policy without fear or favor. A friendship which is time tested and the world has seen as the two countries have become closer and closer.Through sincere purpose, through shared belief that our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ill not only result to promote peace and progress in our two countries, but also in the region.
2: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蔡达峰指出，75年来，中巴两国都肩负着民族振兴的历史重任，两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各领域紧密合作，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不断充实中巴命运共同体内涵。
3: 中巴两国都肩负着民族振兴的历史重任，致力于强国富民的伟大梦想，百年变局 深刻眼镜，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紧密携手合作，发挥两国传统友好优势、地缘比邻优势、经济互补优势，开展更高水平、更广范围、更深层次合作，不断充实中方利益共同体的内涵。中方愿同八方认真落实好习近平主席同八方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
2: 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1号举报下令，接近武器级别的油必须留在伊朗。另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国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谈判文本。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旨在推动伊朗和美国缩小分歧，促成双方谅解备忘录的达成。
4: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日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这份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报道说，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作为美伊谈判的斡旋方，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21日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这是纳克维在一周内第二次访问伊朗，双方就两国关系及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讨论。纳克维此行也显示出巴基斯坦正在扩大外交努力，推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谈判进程。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日报道，经外交斡旋，一艘遭美国扣押船只上的20名伊朗船员于当天返回伊朗。报道说，美军上周在新加坡附近海域非法扣押伊朗船只，船上的20名伊朗船员随后被转移至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此次伊朗船员获释是在阿拉格奇与巴基斯坦和新加坡两国外长紧密磋商后实现的。自美伊四月上旬停火以来，双方仅在巴基斯坦斡旋下进行了一轮谈判，美方对伊朗动武的可能性正在上升。与此同时，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方情报显示，伊朗正在停火期间迅速重建其军事能力，包括替换此前被摧毁的导弹阵地、发射装置，以及重建关键武器系统的生产能力。美方消息人士称，伊朗军力的重建速度远快于美方最初的估计。据称，伊朗已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最快可能在6个月内完全重建其无人机攻击能力。这意味着，如果美国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仍将对地区盟友构成重大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号下午和伊朗陆军总司令哈塔米会晤。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军队已充分的作战准备，展示了国家的防御尊严、民族团结和武装力量的尊严，是国家安全最重要的支柱，并称伊朗政府将全力支持加强武装力量。哈塔米则表示，军队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任何威胁、侵略或针对国家的冒险行为，并将对其给予坚决的回应。再来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如果德黑兰方面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外交协议将难以达成。卢比奥表示，全世界没有人支持这种收费制度，这是不可接受的。如果伊朗继续推行这一做法，将使达成外交协议变得不可行，对世界构成威胁，且完全是非法的。他还透露，与德黑兰就结束战争的谈判取得一些进展，但是华盛顿方面正面对一个本身有些支离破碎的体系，不想过于乐观。要看未来几天的发展。他又重申，在应对伊朗战争一事上，美国对北约盟友感到非常的失望。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也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1艘船只，在革命卫队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并称，尽管美军在整个波斯湾，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不安全局面，但是革命卫队仍努力为船只通行和全球的贸易持续开辟出一条明确且安全的通道。另据彭博社21号报道，伊朗驻法国大使内贾德在被问及伊朗是否考虑退出欧佩克组织时表示，在国际秩序问题上很难区分哪些是可行的，哪些是不可行的。 但是他仍然坚信各国的国家利益会推动他们寻求加入国际或地区性的组织。内贾德同时表示，不可否认，有时候国家利益也可能驱使某一些国家离开这一些组织，拒绝与其合作。他并高度评价欧佩克组织，只对伊朗而言，欧佩克是产油国共同取得的一项极其宝贵的成果。尽管经历种种危机冲击以及全球的格局变化，这一组织依然存续至今，且保障了成员国及其人民的利益。在哈马斯与以色列的谈判陷入僵局之后，美国政府宣布成立的和平委员会据报决定筹备实施一项新的计划，以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执行工作。
5: 美国政府就加沙问题而成立所谓的和平委员会，据报正在筹备实施一项新计划，可能在未获得哈马斯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面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执行工作。
6: يبدو أنهم لا يستطيعون دفع الاحتلال للتراجع من المنطقة الصفراء وفقا لما تمليه الإجراءات المتبعة في المرحلة الأولى، وبالتالي هم سيهربون للأمام بالتفكير تارة بإعمار المناطق التي داخل المنطقة الصفراء ومحاولة نقل الفلسطيني إليها. أعتقد أن هناك صعوبات كبيرة ستواجه مثل هذا التوجه.
5: 据报，计划旨在让目前身处开罗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成员迁至加沙部分地区，并全面启动重建项目。计划同时包括组建新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有消息人士指出，和平委员会或将采取这一备选路线的原因，是由于此前曾多次说服哈马斯交出武器，但均告失败。这一僵局促使和平委员会决定在排除哈马斯参与的前提下继续推进计划。
7: عن عدم تنفيذ هذا الاتفاق يتعارض كليا مع وقائع الحالة القائمة حاليا. الذهاب والادعاء بأن البديل هو الخطة البديلة، أي الذهاب إلى تنفيذ خطة ترامب والبنود العشرين على أرض الواقع دون موافقة الفصائل الفلسطينية، أعتقد أنه لن يكتب له النجاح.
5: 美国已向以色列方面明确表态，不认为恢复加沙战争是解决当前政治与安全危机的有效途径。
8: The U.S. administration and the Peace Council are expected to officially begin the alternative plan at the beginning of next June, amid assurances from officials that will implement this plan that the process will be difficult and lengthy.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俄方高度评价普京的访华成果。俄白两国举行首次核力量联合演练。
9: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0: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9: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特朗普再次发出倒计时通知，威胁要将伊朗夷为平地。中东战火重燃的风险有多高？古巴能源危机严峻，美国为何趁机提出$1亿有条件援助方案？特朗普刚离开，普京开启第25次访华之旅，美俄总统相继访华有何深意？
12: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9: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咁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4: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15: 有錢嗰啲。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
14: 有佢唔夠靚，身材
15: 都可以咁講。
16: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9: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0: 欢迎回来。 俄罗斯总统普京20号结束访华行程，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21号在记者会上介绍普京访华经贸成果时表示，商务部将认真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双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
17: 中国商务部21号介绍，普京访华期间，在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下，商务部与俄方有关部门签署了关于贸易、支持多边主义等合作文件。发言人何亚东强调，中俄将坚定捍卫自主发展双边经贸伙伴关系的权利。

0: 中俄新版的投资保护协定已经正式的生效，两国投资和产供链合作水平不断的提高，地方间的合作持续的深化。下一步，商务部将认真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双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夯实基础。
1: 中美第七轮经贸磋商和元首会晤结束近一周后，商务部20号具体说明了双方达成的初步成果，其中有3项与农产品贸易有关。
0: 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1: 至于欧盟方面，欧委会据报正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的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说，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中方将坚决反制。
0: 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1: 凤凰卫视周嘉欣、刘佳浩北京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对中国的访问行程充实、内容丰富、成果非常丰硕。佩斯科夫表示，普京已从中国返回莫斯科开始自己的工作，两国元首在会晤期间签署的联合声明为双方特殊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各个领域的发展注入新动力。针对中俄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合作项目，佩斯科夫透露，此次访华期间，双方就项目多项核心细节达成重要共识，取得实质性进展。不过，目前双方尚未完成最终的协议签署，仍有部分细节有待细化敲定。在乌克兰危机相关的议题上，佩斯科夫指出，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推动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俄方对此表示感谢。俄罗斯和白俄罗斯21号举行核力量联合训练，两国元首全程进行远程指挥，并在演练期间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地进行了通话。这是两国军队首次就战略和战术核力量指挥进行联合演练。
3: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такого оружия, ядерного оружия, это крайняя,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ая мера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аш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Вместе с тем, учитывая рост напряженности в мире, появление новых угроз и рисков, наша ядерная триада, как и прежде, должна служить надежным гарантом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союз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России и Беларуси. Обеспечить решение задач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сдерживания, поддержание ядерного паритета и баланса сил на глобальном уровне.
2: Путин 强调，俄白联盟无意参与军备竞赛，两国的核三位一体将保持在所需的充足水平。俄罗斯将继续提升战略和战术核力量。两国计划在明年举行武装部队联合作战演习“联盟之盾 2027”。卢卡申科表示，完全支持普京，白俄方面绝不威胁任何人，但是准备全力保卫两国的共同家园。既然手中掌握武器，就必须学会使用。北约外长会即将召开之际，拉脱维亚方面21号证实，至少有一架无人机当天侵入其领空。北约战机紧急起飞应对，而针对近期频繁发生的无人机侵入事件，北约秘书长吕特明确表态，强调北约已准备好应对任何突发状况。此外，白俄罗斯外交部21号召见立陶宛驻白俄的临时代办，就从立陶宛境内起飞的一架无人机侵犯白俄领空一事表示强烈抗议。
4: 北约秘书长吕特与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21日共同举行记者会。吕特表示，在波罗的海地区发生一系列疑似无人机侵入事件后，北约已做好应对任何突发状况的准备。但他同时为乌克兰辩称，这一情况是俄罗斯。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环球电影大观，
1: صرنا سنين عايشين نحن وإخواننا المسيحيين سمن وعسل.
0: 一片土地，两种信仰。
2: بعد هالشغلة ما دعيتوا فيها يا أولاد الكلب. عم تتبرجلوا.
0: 一场纷争，两败俱伤。
3: صار بدنا عجيب بهالضيعة تاعت هندو.
0: 一群人究竟何去何从？
4: رح تكفلونا بالله والعيش بهالضيعة الخرا.
0: 吾等何处去？五月二十八日中午十二点，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七点十五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中巴建交75周年，两国元首互致贺电。美情报机构称，伊朗重建军力速度超预期。加沙和平委员会拟绕开哈马斯推进停火。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1号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
1: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

0: 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21号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庆祝中国和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招待会。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以及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蔡达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江在东等两国政府代表出席了此次活动。
2: 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致辞时表示，75年来，中巴两国携手共进，风雨同舟。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两国始终在彼此核心利益和国际地区议题上相互支持与共同协调。中巴关系已然成为国际关系之典范，中巴合作早已成为国际合作之标杆。
3: 75 years ago, our two nations started on a journey rooted in mutual respect.And shared aspirations. Today, that journey has evolved into a unique all-weather strategic cooperation and partnership. As we reflect on this milestone, we celebrate a history where Pakistan and China have stood by each other through different challenges, safeguarding each other's.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活动上致辞时称，75年来，巴基斯坦同中国世代友好，两国关系历久弥坚。巴基斯坦将一如既往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并共同携手促进两国和地区的和平与进步。
3: Pakistan had always supported non-China.principle without any second thought. And till this day and forever, we will support one China policy without fear of failure. A friendship which is time-tested and the world has seen as the two countries have become closer and closer.Through sincerity of purpose, through shared belief that our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ill not only result in to promote peace and progress in our two countries, but also in the region.
2: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蔡达峰指出，75年来，中巴两国都肩负着民族振兴的历史重任，两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各领域紧密合作，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不断充实中巴命运共同体内涵。
3: 中巴两国都肩负着民族振兴的历史重任，致力于强国富民的伟大梦想。百年变局，深刻演进，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紧密携手合作，发挥两国传统友好优势、地缘比邻优势、经济互补优势，开展更高水平、更广范围、更深层次合作，不断充实中巴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好习近平主席。同巴方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
2: 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1号据报下令，接近武器级别的油必须留在伊朗。另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国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谈判文本。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旨在推动伊朗和美国缩小分歧，促成双方谅解备忘录的达成。
4: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日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这份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报道说，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作为美伊谈判的斡旋方，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21日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这是纳克维在一周内第二次访问伊朗。双方就两国关系及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讨论。纳克维此行也显示出巴基斯坦正在扩大外交努力，推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谈判进程。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日报道，经外交斡旋，一艘遭美国扣押船只上的20名伊朗船员于当天返回伊朗。报道说，美军上周在新加坡附近海域非法扣押伊朗船只，船上的20名伊朗船员随后被转移至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此次伊朗船员获释是在阿拉格奇与巴基斯坦和新加坡两国外长紧密磋商后实现的。自美伊4月上旬停火以来，双方仅在巴基斯坦斡旋下进行了一轮谈判，美方对伊朗动武的可能性正在上升。与此同时，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方情报显示，伊朗正在停火期间迅速重建其军事能力，包括替换此前被摧毁的导弹阵地、发射装置，以及重建关键武器系统的生产能力。美方消息人士称，伊朗军力的重建速度远快于美方最初的估计。据称，伊朗已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最快可能在6个月内完全重建其无人机攻击能力。这意味着，如果美国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仍将对地区盟友构成重大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号下午和伊朗陆军总司令哈塔米会晤。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军队已充分的作战准备，展示了国家的防御尊严、民族团结和武装力量的尊严，是国家安全最重要的支柱，并称伊朗政府将全力支持加强武装力量。哈塔米则表示，军队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任何威胁、侵略或针对国家的冒险行为，并将对其给予坚决的回应。再来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如果德黑兰方面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外交协议将难以达成。卢比奥表示，全世界没有人支持这种收费制度，这是不可接受的。如果伊朗继续推行这一做法，将使达成外交协议变得不可行，对世界构成威胁，且完全是非法的。他还透露，与德黑兰就结束战事的谈判取得一些进展，但是华盛顿方面正面对一个本身有些支离破碎的体系，不想过于乐观。要看未来几天的发展。他又重申，在应对伊朗战争一事上，美国对北约盟友感到非常的失望。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也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1艘船只，在革命卫队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并称，尽管美军在整个波斯湾，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不安全局面，但是革命卫队仍努力为船只通行和全球的贸易持续开辟出一条明确且安全的通道。另据彭博社21号报道，伊朗驻法国大使内贾德在被问及伊朗是否考虑退出欧佩克组织时表示，在国际秩序问题上很难区分哪些是可行的，哪些是不可行的，但是他仍然坚信各国的国家利益会推动他们寻求加入国际或地区性的组织。内贾德同时表示，不可否认，有时候国家利益也可能驱使某一些国家离开这一些组织，拒绝与其合作。他并高度评价欧佩克组织，只对伊朗而言，欧佩克是产油国共同取得的一项极其宝贵的成果。尽管经历种种危机冲击以及全球的格局变化，这一组织依然存续至今，且保障了成员国及其人民的利益。在哈马斯与以色列谈判陷入僵局之后，美国政府宣布成立的和平委员会据报决定筹备实施一项新的计划，以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执行工作。
5: 美国政府就加沙问题而成立所谓的和平委员会，据报正在筹备实施一项新计划，可能在未获得哈马斯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面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

0: 执行工作。
1: يبدو أنهم لا يستطيعون دفع الاحتلال للتراجع من المنطقة الصفراء وفقا لما تمليه الإجراءات المتبعة في المرحلة الأولى، وبالتالي هم سيهربون للأمام بالتفكير تارة بإعمار المناطق التي داخل المنطقة الصفراء ومحاولة نقل الفلسطيني إليها. أعتقد أن هناك صعوبات كبيرة ستواجه مثل هذا التوجه.
0: 据报，计划旨在让目前身处开罗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成员牵制加沙部分地区，并全面启动重建项目。计划同时包括组建新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有消息人士指出，和平委员会或将采取这一备选路线的原因，是由于此前曾多次说服哈马斯交出武器，但均告失败。这一僵局促使和平委员会决定在排除哈马斯参与的前提下，继续推进计划。 美国已向以色列方面明确表态，不认为恢复加沙战争是解决当前政治与安全危机的有效途径。
2: The U.S. administration and the Peace Council are expected to officially begin the alternative plan at the beginning of next June, amid assurances from officials that will implement this plan that the process will be difficult and lengthy.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3: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俄方高度评价普京的访华成果。
4: 俄白两国举行首次合力量联合演练。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
5: 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6: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7: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4: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8: 他说我们普京干来了，我说对，普京干来了。
4: 是不惜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9: 我们能走出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4: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0: 天天这么来呢，加把劲儿，
11: 一辈子苦都有乐。
4: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14: 军方攻入加沙城，
15: 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巴蒂摩的一座大桥，发生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4: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俄罗斯总统普京20号结束访华行程，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21号在记者会上介绍普京访华经贸成果时表示，商务部将认真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双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
17: 中国商务部21号介绍，普京访华期间，在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下，商务部与俄方有关部门签署了关于贸易、支持多边主义等合作文件。发言人何亚东强调，中俄将坚定捍卫自主发展双边经贸伙伴关系的权利。
18: 中俄新版的投资保护协定已经正式的生效，两国投资和产供链合作水平不断的提高，地方间的合作持续的深化。 下一步，商务部将认真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双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夯实基础。
5: 中美第七轮经贸磋商和元首会晤结束近一周后，商务部20号具体说明了双方达成的初步成果，其中有三项与农产品贸易有关。
6: 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5: 至于欧盟方面，欧委会据报正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的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说，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中方将坚决反制。
6: 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5: 凤凰卫视周嘉欣、刘佳浩北京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对中国的访问行程充实、内容丰富、成果非常丰硕。佩斯科夫表示，普京已从中国返回莫斯科开始自己的工作。两国元首在会晤期间签署的联合声明，为双方特殊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各个领域的发展注入新动力。针对中俄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合作项目，佩斯科夫透露，此次访华期间，双方就项目多项核心细节达成重要共识，取得实质性进展。不过，目前双方尚未完成最终的协议签署，仍有部分细节有待细化敲定。在乌克兰危机相关的议题上，佩斯科夫指出，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推动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俄方对此表示感谢。俄罗斯和白俄罗斯21号举行核力量联合训练，两国元首全程进行远程指挥，并在演练期间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地进行了通话。这是两国军队首次就战略和战术核力量指挥进行联合演练。
7: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такого оружия, ядерного оружия, это крайняя,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ая мера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аш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Вместе с тем, учитывая рост напряженности в мире, появление новых угроз и рисков, наша ядерная триада, как и прежде, должна служить надежным гарантом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союз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России и Беларуси. Обеспечить решение задач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сдерживания, поддержания ядерного паритета и баланса сил на глобальном уровне.
3: Путин 强调，俄白联盟无意参与军备竞赛，两国的核三位一体将保持在所需的充足水平。俄罗斯将继续提升战略和战术核力量。两国计划在明年举行武装部队联合作战演习“联盟之盾 2027”。卢卡申科表示，完全支持普京，白俄方面绝不威胁任何人，但是准备全力保卫两国的共同家园。既然手中掌握武器，就必须学会使用。北约外长会即将召开之际，拉脱维亚方面21号证实，至少有一架无人机当天侵入其领空，北约战机紧急起飞应对。而针对近期频繁发生的无人机侵入事件，北约秘书长吕特明确表态，强调北约已准备好应对任何突发状况。此外，白俄罗斯外交部21号召见立陶宛驻白俄的临时代办，就从立陶宛境内起飞的一架无人机侵犯白俄领空一事表示强烈抗议。
8: 北约秘书长吕特与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21日共同举行记者会。吕特表示，在波罗的海地区发生一系列疑似无人机侵入事件后，北约已做好应对任何突发状况的准备，但他同时为乌克兰辩称，这一情况是俄罗斯造成的。
9: Ukrainian drones are there not because Ukraine wants to work with drones. They are there because of the full-scale Russian attack against Ukraine, Ukraine having to defend itself.NATO is always prepared for every eventuality.
8: 克里斯特松则对媒体表示，虽然乌克兰不希望其无人机出现在盟国领土，但受信号干扰影响，这种情况仍会发生。当天早些时候，拉脱维亚武装部队称，至少有一架无人机侵入其领空，北约战机已紧急起飞以应对威胁。同天，波兰防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在会见爱沙尼亚防长佩夫库尔后表示，乌克兰在使用无人机时必须非常精确，以避免俄罗斯干扰其飞行路径并借机生事。与此同时，无人机引发的连锁反应正进一步扩大。白俄罗斯外交部21日发表声明，指控一架从邻国立陶宛境内起飞的无人机于17日侵犯其边境，并已就此提出抗议。声明指，这架原定飞往俄境内对目标实施打击的乌制无人机却出现在白俄罗斯领土，对白俄罗斯构成直接威胁。近几个月，随着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本土的无人机袭击力度，数架乌克兰军用无人机误入了北约成员国芬兰以及波罗的海三国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领空，他们将其归咎于俄方，指俄方改变了乌无人机的航向，不过并未提供确凿证据。克宫则回应称，正密切关注局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北约外长会议召开在即，瑞典当局调派大批警员在会场周围严密防布，加强安保。这是瑞典自2024年加入北约以来首次主办外长会议。赫尔辛堡的街道都挂满着北约的旗帜。会场周围街道已实施交通管制，会场的出入口更有持枪的警员把守。这次会议21号开始，为期2天。部长们将于第一天的会议晚上出席北约乌克兰理事会成员的非正式晚宴，瑞典国王和王后也将会出席。主要会议将于22日召开，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将出席。由于美国此前宣布从欧洲撤出的一个约5000人的装甲旅，引发欧洲对北约东翼防御能力的担忧，预计这将与伊朗的冲突都将成为会议的焦点。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并持续扩散，有国际联盟21号指出，当前的病例统计数据也许是冰山一角。与此同时，德国21号连夜接收一名美籍的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的多名家人。
10: 一名于刚果金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美籍医生，前一天被送至德国柏林夏里特医院接受治疗，目前病情稳定。德国卫生部表示，应美方请求，同样曾到过刚果金的医生妻子与4个孩子，在21日凌晨也被送往同一家医院，并入住特殊隔离病房。他们最近一次检测结果均呈阴性，且未出现症状。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疫苗。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董事会主席霍尔顿当天表示，在3个月内研发出安全有效的疫苗或许难以实现，并强调目前的统计数据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11: Let's be clear, this outbreak is not small. I have described this outbreak as being like an iceberg. So I think the WHO is now into the many hundreds of cases and hundreds of deaths. But the truth of the matter is that real numbers will be much bigger than that.
10: 与此同时，俄罗斯外交部21日就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表达关切，并表示应乌干达方面请求，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将于本月25日派遣专家组前往乌干达协助应对危机。世界卫生组织此前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除数十例确诊病例外，已报告约600例疑似病例和139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考虑到疫情爆发前病毒已传播相当长时间，预计病例数还会继续增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12: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 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0号结束了对韩国为期2天的访问。高市早苗受邀访问了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故乡安东，而在4个月前，李在明刚访问过高市的故乡奈良。青瓦台还为日本首相提供了国事访问规格的礼宾待遇。李在明高规格接待高市早苗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在大国博弈、安全环境日益严峻的背景下，韩日领导人都谈了一些什么？在历史遗留问题依旧未解之时，韩日两国又能走得多近？高市此访，韩日领导人还就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进行讨论。就在韩国政府全力加码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之际，全球最大的存储芯片制造商三星电子却陷入罢工的危机。然而，在距离罢工启动仅剩约1个小时之际，三星工会却戏剧性地宣布暂缓罢工的计划。这次罢工因何而起？罢工的风波又能否平息？罢工如果真的发生，又将对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9日至20日访问韩国，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会谈。这次会谈在李在明故乡安东举行，两人会谈后召开联合记者会。李在明表示，通过共同克服国际形势困难，切实感受到了彼此是多么重要的合作伙伴。双方共同认为，最近中东局势引发的供应网和能源市场的不稳定性，两国需要进一步紧密合作，扩大供应网合作。
2: 특히최근중동상황에서비롯된공급망과에너지시장의불안정성에대해양국간의긴밀한협력의필요성이더욱커졌다는데대해공감하였습니다나아가중동지역의평화와안정이조속히회복되어야한다는점에도뜻을함께하였습니다
1: 高市早苗表示，从最近的国际形势来看，包括核心矿物在内的日韩间供应网合作非常重要。双方商定以加强能源供应、原油、石油产品、液化天然气的相互融通、互换交易等，加强日韩两国能源安全为中心开展合作，并共同研究具体行动。高市早苗还指出，双方就包括日韩美安保合作在内的战略合作的重要性达成了共识。关于朝鲜问题，双方讨论了包括核导弹问题在内的朝鲜应对方案，并再次确认了日韩美将紧密联系予以应对。
3: 日韩関係のみならず、中東情勢も踏まえたインド太平洋地域情勢について率直な意見交換を行いました。その中で。ホルムズ海峡の自由で安全な航行の確保を含む事態の沈静化のため、それぞれが引き続き努力していくことで一致しました。
0: 高市早苗这次访问韩国呢，是受到了非常高规格的一个礼遇啊。李在明是不仅邀请他访问自己的家乡，而且是在酒店亲自的迎接他。怎么来看韩国这么高规格的礼遇高市早苗？
4: 准确的讲啊，李在明马上上台要一年了，在这一年当中，他和日本两任首相一共见了7次。那么高市早苗之前是石破茂，他见了3次；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呢，见了4次。所以说，日韩这一轮的互动还是非常频密的，而且高市早苗和李在明实现了对于首脑双方家乡的穿梭外交。那么这在日韩关系史上可能还是第一次。那么这种日韩的这种非常热闹的互动的背后啊，其实还是表现出，那么双方在当前的内外形势下，可以说是各有所需，想要抱团取暖的一种战略上的盘算。那么从韩国方面来看的话，李在明我们知道他作为韩国进步派的这么一个政治人物啊，他在野党的时期是一个著名的反日斗士，对日方表现得非常强硬。但是他当上总统之后，对日态度可以说是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弯。其实他更多的是一种他所主张的以韩国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实用主义外交的一个实际上一个践行。那么他对日的态度表现出一种去意识形态化、去价值观化的一种取向，那么更多看重同日本的一种现实利益的合作，而把过去和日本之间的围绕历史问题啊、领土争端的这些矛盾呢，暂时搁在一边，那么更多强调日韩之间面向未来的务实合作。那么这种取向呢，当然从他现在韩国面临的这种他的一些优先的国内任务来说，他要发展经济、提振这个科技实力。 包括现在要应对外部地缘政治风险，包括要应对来自朝鲜的所谓威胁，那么这种情况下都需要和日本加强合作。那么从日本来说的话，当然高市早苗政府现在它实际上是它的四个邻国的外交啊，它上台之后，由于它作为一个右翼这种鹰派的首相，那么一度日本只有四个邻国，中俄朝韩都陷入了困局。那么现在他想以韩国作为突破口来打破周边外交的困局，那么同时也是来拓展他的外交空间。那么他也是放弃了日本传统右翼势力所谓的对韩国的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也是表现出一种实用主义的一种做法。那么从这种角度来说，双方可以说是一拍即合。那么这种亲密的互动啊，当然对于日韩关系来说，我想短期内还是带来了一定的这种稳定的因素吧。尤其是他们共同的盟主啊，美国在对盟友的态度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那么双方也希望通过强化彼此的合作来共同对美国施加影响。
0: 能源合作呢是这次日韩非常关注的一个议题啊。李在明就说到呢，当前中东的局势导致了全球能源包括供应链都出现了不稳定性，韩日更应该加强合作。这次中东的乱局，日本跟韩国具体都带来了哪些冲击？双方未来在能源领域会进行哪些合作呢？
4: 的确啊，这次高市早苗访韩啊，日韩合作一个最大的一个看点就是能源合作，也是他们双方这次达成的一个最主要的成果。我们看到从二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后，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之后，日韩其实是受到冲击最大的国家之二吧。因为我们看到当时三月初的时候，日韩股市都经历了一轮暴跌，因为日韩从它的经济结构来说的话，他们都是这种能源几乎100%是依靠进口，而双方对于中东的油气资源的依赖度非常高，当然具体有所区别。那么韩国呢，它是大概70%的能源是来自于中东，那么其中当然有90%是经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相对而言，日本它的依赖度要更高，90%是来自于中东，而且韩国可能在这个液化天然气方面对于中东的依赖比日本要小一点。但不管怎样，日韩两国都是对中东的油气资源高度依赖的，而且国民经济跟中东的能源是高度绑定的。而且日韩它都作为一个这个工业大国嘛，包括韩国的半导体产业、汽车产业、日本的汽车产业以及它国内的一些这些工业部门啊，其实对于这一轮伊朗战事导致的霍尔木兹海峡带来的一种封锁导致的这种能源价格的上涨，对于国内各个工业部门的传导现在正在逐步的显现。实际上包括韩国民生部门的这些物价上涨也在挤压民生，那么这些都使两国面临巨大的一种经济和社会的一种压力，所以双方也希望通过合作来抱团取暖。那么当然双方这次达成了一个比如说在这种能源的战略储备在紧急的情况下可以相互来使用，那么比如说韩国它的能源储备可以战略储备大概是能支撑200天左右，而日本更多，日本可以达到254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双方可能也是寻求一种在未来极端情况下双方比如说能源一种储备的互换啊，相互对对方提供支持啊，包括来共同拓展全球能源市场，实现一种多元化的进口渠道方面，双方有共同的战略需求。那么这方面呢，可以说是这次双方合作的一个主要目的，那么也是这次双方达成的一个具体的协议。
0: 人工智能也是高市早苗非常关注的一个议题啊。那么在 AI 领域，韩国跟日本分别都有怎样的优势？那未来在 AI 领域的合作，双方是会从竞争转向合作吗？
4: 的确啊，双方在应该说在 AI 领域啊，双方还是有互补性。因为韩国我们知道它最强的就是在这个存储芯片方面，它占据了世界的垄断地位。那么日本它比较强的是半导体的设备和一些关键材料方面，占据世界的一个主要的市场份额。那么另外日本它比较强的它的一些基础研发方面，量子计算啊，一些基础研发方面比较强，还有就是在一些应用场景上，因为日本它有精密制造和机器人产业还是比较发达的。那么韩国呢，未来在应用的场景当中跟工业化实际的产业的融合当中啊，其实还是希望得到日本的一些合作。当然日本它未来要强化它的 AI 的这种产业的能力和技术水平，那么跻身大国的竞争。因为韩国李在明政府上台之后已经提出了要把韩国打造为世界前三大的 AI 强国的这么一个目标， 而且日韩两国其实都是在新的财年的国家的预算当中投入了巨额的资金，举国之力啊，来扶持国内的 AI 产业，试图跻身跟中美的这种 AI 产业的竞争。所以日本和韩国也希望发挥各自的所长吧，实现一种强强联手，或者是一种取长补短，那么能够共同提升自己的这种 AI 技术能力和产业能力。当然在这过程当中啊，我想双方之间也可能会产生一些局部的竞争，但从目前来说，产业的互补性可能还是要大于竞争的一面。
0: 韩日的领导人还提到啊，韩日、韩美日的这个三边的关系对于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是非常的重要的。接下来韩美日的三边关系会如何发展呢？
4: 当然我们现在日韩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啊，其实都面临一个巨大的一个外交上的一个难题，就是对于他们来说，日本和韩国的外交最优先最重要的就是和美国的同盟关系。而且日韩在军事安全以及甚至经济产业方面对于美国都有一种依附的关系。那么特朗普第二任期对盟友表现出来的一种交易主义的风格，以及对于同盟的这么一个盟国的安全承诺啊，显得不那么可靠的背景下，日韩的这种安全焦虑，以及对于盟友体系的松动带来的这么一个国内包括经济利益啊、现实的安全的依赖啊，以及方方面面的来说，都是产生了巨大的一种危机意识。那么双方也是希望

0: 通过强化韩日之间的合作，把美国留在东北亚。那么，通过强化韩美日三边的合作，那么维持两国的来自得到来自美国的更好的一个安全上的一个承诺。因为我们知道，拜登时期啊，美日韩三边合作在走向一个机制化。那拜登他是传统上作为美国的建制派、民主派、民主党的一个总统，他是非常重视和盟友的合作的。那么在这种合作的背景下呢，其实当时很大程度上是日韩关系还处于一个比较恶化的时期，而且美国是在从中进行一个斡旋，甚至向两国施加压力，促使两国实现了一个关系的缓和。那么现在反过来了，美国对于日韩两国的这么一个合作啊，其实或者对于东北亚地区的投入啊，并不像拜登时期那么上心了，而且特朗普更多的受到像乌克兰危机啊、中东局势的拖累，他对地区的关注也好，还是说军事安全的投入也好，其实都不像原来那么大了。那么日韩呢，认为他们自身面临来自于，一方面来自于朝鲜的所谓核岛威胁，另一方面还来自于所谓的来自于中国、俄罗斯的这么一个安全上的一个压力。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呢，也是希望通过联手吧，把美国一方面留在这儿，另一方面通过强化美日韩、维持美日韩的一些机制化的合作，那么继续对朝鲜保持一定的威慑力。当然，我想具体而言啊，日韩双方它的外交的这种手段或者是一些策略还是有所不同。那么李在明政府更多表现一种多元化的多元平衡的战略，也同时在和中俄这样的原来尹锡悦时期关系比较紧张的邻国啊来改善关系，包括跟朝鲜也发出了一个缓和的信号。但是高市早苗更多表现出一种基于所谓的价值观外交的一种阵营对抗的他的外交逻辑，仍在推动所谓的日本的这个自由开放的印太，而且是依据价值观来划线。那么表现出对抗中俄的这么一个拉拢韩国啊，包括拉紧美日韩三边合作来对抗中俄，所谓中俄朝这么一个阵营对抗的趋势。那么这方面其实我想也是未来日韩在这种涉及到政治、军事、安全合作当中面临的一些温差，或者是双方的这种战略目标的差异，可能会影响到美日韩三边合作的成效。
1: 我们再来说回日韩之间的关系啊，虽然日韩的关系现在看起来似乎是有所回暖，但是因为历史的遗留问题，包括日本在武装的问题，高市早苗这次在韩国方面也是受到了一定的阻力跟抗议的。未来日韩的关系如何发展呢？
0: 的确啊，日韩关系它有一些结构性的深层次的矛盾，它不会因为现在两国之间首脑实现了穿梭外交、高层的这种互动而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日韩之间，一方面是由于近代以来日本对韩国这个长达35年的殖民统治带来的这种历史记忆和民族的伤痕，这个不会简单的消除。而且高市早苗所代表的日本右翼势力，那么在包括慰安妇的问题，韩国还有最看重的强征劳工的问题，当然还有靖国神社的问题、教科书这些问题上，其实对于当年的殖民侵略的历史是完全采取一种修正主义的态度，对韩国，而且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对韩国是在日本国内还在煽动一种厌韩、嫌韩的一种舆论。那么包括这次我看到日本网上也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尽管高市早苗跟作为日本右翼势力的领军人物跟李在明进行了一个互动，但是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对韩国还是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认为韩国随着这个进步派和保守派轮流当政，对日本的态度也是在不停的在翻脸。那么也担心李在明今后一旦有风吹草动，或者是日本国内有什么动向，那么又会对日本采取另一种态度。这个在文在寅时期已经有过了，因为文在寅当时推翻了前任朴槿惠跟日本达成的慰安妇的协议，那么所以让日本国内也是耿耿于怀。那么当然，韩国国内还有庞大的、强大的这么一个进步派的力量，暂时现在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而且李在明他的支持率比较高，他可能压制住国内的进步派对于日本的这种不信任的情绪。但是未来一旦日本国内在历史问题上再出现一些消极的动向、错误的言行，我想日本把韩国国内的民族感情点燃的话，那么李在明也不得不对日本采取一些做出一些姿态，或者是采取一些强硬的姿态，那么这就会使日韩之间现在改善的气氛一下出现一个逆转。所以日韩关系啊，我想它这种基于民族感情以及历史伤痕的这些问题啊，不会简单的消除，而且在未来会长期干扰两国关系的改善进程。
1: 所以韩日关系究竟能走得多近，还要先打一个问号。好，先谢谢向先生点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韩国政府全力加码布局。

0: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之际，全球最大的存储芯片制造商三星电子却陷入了罢工危机。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为您分析，一会儿见。
1: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3: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4: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咁我想问啦，身高、学历、职业，边样紧要啲？
7: 而家你觉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8: 有钱嗰啲。我之後覺得不是那麼啱，
7: 因為他不夠靚，身材不好，
8: 都可以咁講。
9: 有很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些條條框框限制了自己，只要肯放低那些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不是很遠。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0: 新聞今日談，歡迎您回來。韩国三星电子劳资谈判出现转机，工会在20号晚上和资方签署劳资协议暂定方案，并决定暂缓原定于21号展开的18天罢工。
10: 韩国雇佣劳动部长官金荣训表示，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在利润分配问题上达成共识，已签署一份初步薪资协议。三星电子工会领导人表示，工会内部将于5月23号至28号投票表决初步协议，他预计协议将获得通过。工会领导人就此次劳资问题给公众带来的忧虑表达歉意，指未来会尽力稳定三星的劳资关系。三星电子劳资双方自18号起在政府的引导下进行第二轮事后调解，但调解一度破裂。双方20号晚在金荣训的斡旋下重启薪资谈判。
0: 我们看到三星工会在20号是决定暂停了21号要举行的这场为期18天的罢工，而且有消息说呢，是在这个罢工即将启动前的1个小时，双方戏剧性的达成了一个妥协。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转？究竟是哪一方让步了呢？
11: 其实在我看来啊，这个出现这种局面啊，并不意外，因为这个可以说这一轮罢工的问题啊，实际上是三星劳资双方一种极限的博弈。那么我们知道，这一轮在巨大的 AI 浪潮下，那么三星电子可以说是赚得盆满钵满。那么在巨大的财富效应面前，实际上这种内部的一些利益的矛盾啊，都暴露出来了。那么我们经常说啊，不患寡而患不均嘛。那么带来的这种半导体 AI 存储芯片的这种市场供不应求，以及巨大的一种利润啊，导致三星内部，一方面它在这种不同的部门之间产生利益分配的不均，另一方面还有一个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是吧？看到三星电子，看到隔壁的 SK 海力士的巨额的这个奖金分配的方案之后，那么三星的这些工人啊，实际上是看不下去了。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呢，我想其实一方面韩国的这个三星它本身它这个资方啊，肯定是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那么现在放着钱不能挣，然后要停工之后会给韩国经济，不光是三星本身的业绩，会给韩国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因为韩国的半导体，三星的半导体的出口就占到韩国出口总额的20%。那么如果按照之前的计划，那么这个罢工大概要半个月的时间。那么对韩国这个一方面三星的业绩不说，韩国经济也是巨大的冲击。所以看到在这种紧急关头，实际上是包括李在明本人以及韩国的劳动部的长官都亲自下场，来在劳方和资方之间来进行一个斡旋。那么李在明其实也在公开的喊话，对一方面工会在施压，另一方面呢，劳动部长官也在施压 这个双方都做出一定的妥协。那么所以说，我想最终在这个罢工前和这个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双方某种程度上各退一步，更多的还是出于一方面来自政治上的压力，另一方面当然法院也在进行一些裁停裁决，要求这个工会啊有些做法可能是违反了韩国国内有关法律。所以面临这几方面的压力啊，其实工会其实更多的是一种非常极端的姿态，来谋求获得韩国政府的一定的支持下，让三星的资方能做出让步。那么核心的诉求其实也很明确，至少是对标隔壁的 SK 海力士，因为海力士其实他们也看到了，海力士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是吧？我们国内也传了很多，就是这一轮这个群组新变都挣了很多钱，那么据说今年 SK 海力士人均的这个奖金能分得人民币要300万，明年可能要达到600万。那么他是也是去年 SK 海力士的工会跟资方进行了一轮争取之后才获得的。那么韩国，那么三星它对比的话，它就出现很大的一个问题。一方面，它这个没有像海力士一样，它的未来这个盈利里头拿出多少钱来进行分配，并没有一个明确规定。另外还有一个规定，就是奖金的分配不能超出薪资总额的50%，有这么一个上限。其实工会就是要求把这两个问题给解决，一方面未来要把三星的所有的盈利当中至少要拿到10%到15%来分配给所有的员工，另一方面还要这个取消奖金的分配不能超过薪资总额50%这么一个上限。另一方面还有三星集团内部，因为我们知道韩国它这个三星啊，它本身是一个巨大的企业集团，它半导体部门现在赚得盆满钵满，但其他部门还有一些亏损的部门。那么大家都是一个集团内的员工，半导体部门如果发了很多奖金，其他部门也不干，所以它还有一个内部分配的问题。所以总的来说，这一轮的矛盾啊，一方面也是这个工会，这个韩国的这个三星内部啊，希望得到更多的一个奖金分配的一个利益的一个诉求；另一方面呢，实际上在极限状态下，双方最终妥协啊，也是出于现在为了维护韩国这个半导体产业的竞争力，维护韩国出口的这么一个利益，以及韩国经济的大的利益，那么政府亲自下场进行干预的一个结果。
0: 刚刚您也说到，三星是全球最大的存储芯片的制造商，而且三星电子啊，它是占了韩国出口总额的1/4。如果说三星工会真的进行了很大规模的罢工，会对韩国乃至全球带来怎样的冲击呢？
11: 当然我想这个冲击还是很大的。一方面三星它比较强的三星电子啊，它在这一轮的 AI 浪潮当中啊，它的存储芯片尤其是 HBM 高带宽内存和SK 海力士两家占了全球80%的份额，而且这个存储芯片啊，实际上是像英伟达它的 GPU 的一个核心的供应商，而且像 OpenAI 这些大模型企业也是离不开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存储芯片的。那么他们如果停产的话，当然一方面会冲击相关的这些产业部门，影响到整个这个全球的这一轮 AI 浪潮。这个一方面产业肯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韩国的出口也会受到很大影响，韩国经济也会受到很大影响，另一方面可能会浇灭这一轮全球科技大牛市的这么一个热情。我们知道韩国股市啊，在李在明上台这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它的韩国综合指数翻了3倍，从最李在明上台时候才2400点，现在已经达到，我看今天已经达到7800点了，翻了3倍多。那么这主要是由于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两家公司，它占据了整个韩国这个指数里的40%多的权重。那么他们这种 AI 浪潮下，他们的业绩的提升啊，很大程度上也是使韩国国内出现了一轮造富的浪潮，而且大家韩国出现了一个全民炒股的热潮嘛，人均韩国人有2个账户，大家都在。通过李在明也在鼓励韩国老百姓通过买这些韩国 AI 企业、韩国半导体企业的股票来实现一种财富的人，大家都是得到一个分配。那么如果一旦韩国这个半导体产业熄火的话，那么你想它对于韩国经济的冲击，对于韩国老百姓的这种所谓的想要追求财富的这种欲望，都会带来巨大的冲击，而且会对全球包括美国的一些科技企业当前全球股市的一个牛市都会带来一个巨大的冲击。所以我想最终在这种现实利益面前，各方妥协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0: 虽然说现在三星的工会和资方是达成了一个临时的和解啊，有关这场罢工的危机算是彻底解除了吗？
11: 当然没有彻底解除，因为目前看还要在今后几天要通过工会来投票来最终决定这个问题的走向。但我想在和资方以及面临韩国政府的压力的情况下，工会方面呢，更多它是要争取一些现实的利益。那么只要我想未来，三星这个资方啊，它做出一定妥协的话，工会。

0: 真正实现的可能性很小，但是不排除会有一些短期或者临时性的罢工的一些做法，那么这种才能对于资方、对于韩国政府形成一个实质性的压力，迫使他们做出让步。那么最终妥协啊，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1: 好，非常感谢向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日谈，再会。

中巴建交75周年，两国元首互致贺电。美情报机构称，伊朗重建军力速度超预期。加沙和平委员会拟绕开哈马斯推进停火。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现在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1号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
1: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

0: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21号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庆祝中国和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招待会。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以及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蔡达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江在东等两国政府代表出席了此次活动。
2: 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致辞时表示，75年来，中巴两国携手共进，风雨同舟。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两国始终在彼此核心利益和国际地区议题上相互支持与共同协调。中巴关系已然成为国际关系之典范，中巴合作早已成为国际合作之标杆。
3: 75 years ago, our two nations started on a journey rooted in mutual respect.And shared aspirations. Today, that journey has evolved into a unique all-weather strategic cooperation and partnership. As we reflect on this milestone, we celebrate a history where Pakistan and China have stood by each other through different challenges, safeguarding each other'sCore interests with solidarity.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活动上致辞时称，75年来，巴基斯坦同中国世代友好，两国关系历久弥坚。巴基斯坦将一如既往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并共同携手促进两国和地区的和平与进步。
3: Pakistan had always supported one China.principle without any second thought. And till this day and forever, we will support one China policy without fear of failure. A friendship which is time tested and the world has seen as the two countries have become closer and closer.Through sincerity of purpose, through shared belief that our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ill not only result in to promote peace and progress in our two countries, but also in the region.
2: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蔡达峰指出，75年来，中巴两国都肩负着民族振兴的历史重任，两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各领域紧密合作，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不断充实中巴命运共同体内涵。
3: 中巴两国都肩负着民族振兴的历史重任，致力于强国富民的伟大梦想，百年变局深刻演进，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紧密携手合作，发挥两国传统友好优势、地缘比邻优势、经济互补优势，开展更高水平、更广范围、更深层次合作，不断充实中巴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好习近平主席。同巴方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
2: 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1号据报下令，接近武器级别的油必须留在伊朗。另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国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谈判文本。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旨在推动伊朗和美国缩小分歧，促成双方谅解备忘录的达成。
4: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日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这份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报道说，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作为美伊谈判的斡旋方，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21日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这是纳克维在一周内第二次访问伊朗。双方就两国关系及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讨论。纳克维此行也显示出巴基斯坦正在扩大外交努力，推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谈判进程。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日报道，经外交斡旋，一艘遭美国扣押船只上的20名伊朗船员于当天返回伊朗。报道说，美军上周在新加坡附近海域非法扣押伊朗船只，船上的20名伊朗船员随后被转移至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此次伊朗船员获释是在阿拉格奇与巴基斯坦和新加坡两国外长紧密磋商后实现的。自美伊4月上旬停火以来，双方仅在巴基斯坦斡旋下进行了一轮谈判，美方对伊朗动武的可能性正在上升。与此同时，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方情报显示，伊朗正在停火期间迅速重建其军事能力，包括替换此前被摧毁的导弹阵地、发射装置，以及重建关键武器系统的生产能力。美方消息人士称，伊朗军力的重建速度远快于美方最初的估计。据称，伊朗已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最快可能在6个月内完全重建其无人机攻击能力。这意味着，如果美国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人将对地区盟友构成重大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号下午和伊朗陆军总司令哈塔米会晤。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军队已充分的作战准备，展示了国家的防御尊严、民族团结和武装力量的尊严，是国家安全最重要的支柱，并称伊朗政府将全力支持加强武装力量。哈塔米则表示，军队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任何威胁、侵略或针对国家的冒险行为，并将对其给予坚决的回应。再来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如果德黑兰方面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外交协议将难以达成。卢比奥表示，全世界没有人支持这种收费制度，这是不可接受的。如果伊朗继续推行这一做法，将使达成外交协议变得不可行，对世界构成威胁，且完全是非法的。他还透露，与德黑兰就结束战事的谈判取得一些进展，但是华盛顿方面正面对一个本身有些支离破碎的体系，不想过于乐观。要看未来几天的发展。他又重申，在应对伊朗战争一事上，美国对北约盟友感到非常的失望。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也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1艘船只，在革命卫队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并称，尽管美军在整个波斯湾，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不安全局面，但是革命卫队仍努力为船只通行和全球的贸易持续开辟出一条明确且安全的通道。另据彭博社21号报道，伊朗驻法国大使内贾德在被问及伊朗是否考虑退出欧佩克组织时表示，在国际秩序问题上很难区分哪些是可行的，哪些是不可行的，但是他仍然坚信各国的国家利益会推动他们寻求加入国际或地区性的组织。内贾德同时表示，不可否认，有时候国家利益也可能驱使某一些国家离开这一些组织，拒绝与其合作。他并高度评价欧佩克组织，只对伊朗而言，欧佩克是产油国共同取得的一项极其宝贵的成果。尽管经历种种危机冲击以及全球的格局变化，这一组织依然存续至今，且保障了成员国及其人民的利益。在哈马斯与以色列谈判陷入僵局之后，美国政府宣布成立的和平委员会据报决定筹备实施一项新的计划，以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执行工作。
5: 美国政府就加沙问题而成立所谓的和平委员会，据报正在筹备实施一项新计划，可能在未获得哈马斯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面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执行工作。
6: يبدو أنهم لا يستطيعون دفع الاحتلال للتراجع من المنطقة الصفراء وفقا لما تمليه الإجراءات المتبعة في المرحلة الأولى، وبالتالي هم سيهربون للأمام بالتفكير تارة بإعمار المناطق التي داخل المنطقة الصفراء ومحاولة نقل الفلسطيني إليها. أعتقد أن هناك صعوبات كبيرة ستواجه مثل هذا التوجه.
5: 据报，计划旨在让目前身处开罗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成员迁至加沙部分地区，并全面启动重建项目。计划同时包括组建新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 有消息人士指出，和平委员会或将采取这一备选路线的原因是由于此前曾多次说服哈马斯交出武器，但均告失败。这一僵局促使和平委员会决定在排除哈马斯参与的前提下继续推进计划。
7: عن عدم تنفيذ هذا الاتفاق يتعارض كليا مع وقائع الحالة القائمة حاليا الذهاب والادعاء بأن البديل هو الخطة البديلة الذهاب إلى تنفيذ خطة ترامب والبنود العشرين على أرض الواقع دون موافقة الفصائل الفلسطينية أعتقد أنه لن يكتب له النجاح
5: 美国已向以色列方面明确表态，不认为恢复加沙战争是解决当前政治与安全危机的有效途径。
8: The U.S. administration and the Peace Council are expected to officially begin the alternative plan at the beginning of next June, amid assurances from officials that will implement this plan that the process will be difficult and lengthy.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俄方高度评价普京的访华成果。俄白两国举行首次核力量联合演练。
9: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欢迎回来。俄罗斯总统普京20号结束访华行程，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21号在记者会上介绍普京访华经贸成果时表示，商务部将认真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双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
2: 中国商务部21号介绍，普京访华期间，在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下，商务部与俄方有关部门签署了关于贸易、支持多边主义等合作文件。发言人何亚东强调，中俄将坚定捍卫自主发展双边经贸伙伴关系的权利。
3: 中俄新版的投资保护协定已经正式的生效，两国投资和产供链合作水平不断的提高，地方间的合作持续的深化。下一步，商务部将认真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双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夯实基础。
2: 中美第七轮经贸磋商和元首会晤结束近一周后，商务部20号具体说明了双方达成的初步成果，其中有3项与农产品贸易有关。
3: 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2: 至于欧盟方面，欧委会据报正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的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说，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中方将坚决反制。
3: 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儿。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2: 凤凰卫视周嘉欣、刘佳浩北京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对中国的访问行程充实，内容丰富，成果非常丰硕。佩斯科夫表示，普京已从中国返回莫斯科开始自己的工作。两国元首在会晤期间签署的联合声明，为双方特殊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各个领域的发展注入新动力。针对中俄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合作项目，佩斯科夫透露，此次访华期间，双方就项目多项核心细节达成重要共识，取得实质性进展。不过，目前双方尚未完成最终的协议签署，仍有部分细节有待细化敲定。在乌克兰危机相关的议题上，佩斯科夫指出，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推动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俄方对此表示感谢。俄罗斯和白俄罗斯21号举行核力量联合训练，两国元首全程进行远程指挥，并在演练期间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地进行了通话。这是两国军队首次就战略和战术核力量指挥进行联合演练。
4: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такого оружия, ядерного оружия, это крайняя,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ая мера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аш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Вместе с тем, учитывая рост напряженности в мире, появление новых угроз и рисков, наша ядерная триада, как и прежде, должна служить надежным гарантом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союз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России и Беларуси. Обеспечить решение задач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сдерживания, поддержания ядерного паритета и баланса сил на глобальном уровне.
1: Путин 强调，俄白联盟无意参与军备竞赛，两国的核三位一体将保持在所需的充足水平。 俄罗斯将继续提升战略和战术核力量。两国计划在明年举行武装部队联合作战演习“联盟之盾 2027”。卢卡申科表示，完全支持普京，白俄方面绝不威胁任何人，但是准备全力保卫两国的共同家园。既然手中掌握武器，就必须学会使用。北约外长会即将召开之际，拉脱维亚方面21号证实，至少有一架无人机当天侵入其领空，北约战机紧急起飞应对。而针对近期频繁发生的无人机侵入事件，北约秘书长吕特明确表态，强调北约已准备好应对任何突发状况。此外，白俄罗斯外交部21号召见立陶宛驻白俄的临时代办，就从立陶宛境内起飞的一架无人机侵犯白俄领空一事表示强烈抗议。
5: 北约秘书长吕特与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21日共同举行记者会。吕特表示，在波罗的海地区发生一系列疑似无人机侵入事件后，北约已做好应对任何突发状况的准备，但他同时为乌克兰辩称，这一情况是俄罗斯造成的。
6: Ukrainian drones are there not because Ukraine wants to work with drones. They are there because of the full-scale Russian attack against Ukraine, Ukraine having to defend itself. NATO is always prepared for every eventuality.
5: 克里斯特松则对媒体表示，虽然乌克兰不希望其无人机出现在盟国领土，但受信号干扰影响，这种情况仍会发生。当天早些时候，拉脱维亚武装部队称，至少有一架无人机侵入其领空，北约战机已紧急起飞以应对威胁。同天，波兰防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在会见爱沙尼亚防长佩夫库尔后表示，乌克兰在使用无人机时必须非常精确，以避免俄罗斯干扰其飞行路径并借机生事。与此同时，无人机引发的连锁反应正进一步扩大。白俄罗斯外交部21日发表声明，指控一架从邻国立陶宛境内起飞的无人机于17日侵犯其边境，并已就此提出抗议。声明指，这架原定飞往俄境内对目标实施打击的乌制无人机却出现在白俄罗斯领土，对白俄罗斯构成直接威胁。近几个月，随着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本土的无人机袭击力度，数架乌克兰军用无人机误入了北约成员国芬兰以及波罗的海三国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领空，他们将其归咎于俄方，指俄方改变了乌无人机的航向，不过并未提供确凿证据。克宫则回应称，正密切关注局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北约外长会议召开在即，瑞典当局调派大批警员在会场周围严密防布，加强安保。这是瑞典自2024年加入北约以来首次主办外长会议。赫尔辛堡的街道都挂满着北约的旗帜。会场周围街道已实施交通管制，会场的出入口更有持枪的警员把守。这次会议21号开始，为期2天，部长们将于第一天的会议晚上出席北约乌克兰理事会成员的非正式晚宴，瑞典国王和王后也将会出席。主要会议将于22日召开，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将出席。由于美国此前宣布从欧洲撤出的一个约5000人的装甲旅，引发欧洲对北约东翼防御能力的担忧，预计这将与伊朗的冲突都将成为会议的焦点。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并持续扩散，有国际联盟21号指出，当前的病例统计数据也许是冰山一角。与此同时，德国21号连夜接收一名美籍的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的多名家人。
7: 一名于刚果金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美籍医生，前一天被送至德国柏林夏里特医院接受治疗，目前病情稳定。德国卫生部表示，应美方请求，同样曾到过刚果金的医生妻子与4个孩子，在21日凌晨也被送往同一家医院，并入住特殊隔离病房。他们最近一次检测结果均呈阴性，且未出现症状。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疫苗。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董事会主席霍尔顿当天表示，在3个月内研发出安全有效的疫苗或许难以实现，并强调目前的统计数据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8: Let's be clear, this outbreak is not small. I have described This outbreak is being like an iceberg, so I think the WHO is now into the many hundreds of cases and hundreds of deaths. But the truth of the matter is that real numbers will be much bigger than that.
7: 与此同时，俄罗斯外交部21日就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表达关切，并表示应乌干达方面请求，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将于本月25日派遣专家组前往乌干达协助应对危机。世界卫生组织此前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除数十例确诊病例外，已报告约600例疑似病例和139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考虑到疫情爆发前病毒已传播相当长时间，预计病例数还会继续增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9: 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0: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11: 有錢嗰啲，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
10: 又佢唔夠靚，身材
11: 都可以咁講。
12: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愿意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普京访华引发世界关注，
3: 中俄两国进行战略对标，
4: 筑牢中俄友谊，
2: 加强全面战略协作，积极布局多领域合作，
4: 中俄合作是全方位
5: 真正的新型大国关系，
2: 中俄关系背靠背塑造全球未来走向，
3: 中俄关系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中俄协作是世界安全的压舱石。
2: 凤凰聚焦普京访华，中俄关系新阶段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人凤凰聚焦。普京第25次到访中国，中俄这对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如何对表？从两国此间签下40多份合作文件，可见一斑。普京在北京停留仅仅大约24个小时，行程拉满，在极讲究效率、精简务实的关键互动中，中俄如何展现全球最好的一组大国关系？
1: 北京时间2026年5月19日，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开启对中国进行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晚上23点30分左右，普京搭乘的伊尔96专机缓缓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舱门打开，普京身着一袭深色西服，搭配着银灰色的领带，漫步走下舷梯。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等人在机场迎接普京。在解放军3军仪仗队与300名挥动着中俄两国国旗青年的欢迎声中，普京微笑向人群致意。随后，普京及随行团队乘专车离开，前往钓鱼台国宾馆。此次普京访华绝非临时之举，而是中俄双方早有统筹、循序敲定的既定国事访问。2026年2月4日，中俄元首举行视频会晤，习近平主席正式向普京总统发出访华邀请。2月11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国家杜马公开确认普京接受邀请。4月14至15日，俄外长来华与王毅外长会晤，对接访问议程。5月7日，俄方公布访华筹备进展。5月16日，中俄双方同步官宣访问行程。此番抵京前夕，普京更是在出访前发表视频致辞。

0: 直言当下中俄关系已达空前高度，愿持续深耕两国睦邻情谊。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出行是普京第25次到访中国，也是两国元首逾40余次会面中的重要一程。此次跟随普京访华的代表团阵容庞大，且层级颇高，随行人员包含5位副总理、8位核心部长，以及俄企、国家原子能、航天集团等战略行业龙头企业负责人，共39人，覆盖能源、金融、工业、科技等关键战略领域。
1: 一般来说呢，双数年是俄罗斯的领导人到访中国，单数年呢是中国领导人到访俄罗斯。这一次普京总统访华是双方外交工作当中的既定国事访问安排，但是世界我们知道并不太平。另外呢，我们也知道在国际经济格局当中存在很多影响全球化发展的因素，所以每一年中俄两国需要进行战略对表，对我们两国共同关心的涉及两国重大利益的一些问题，双方进行协调，达成共识。
0: 5月20日上午，中俄元首会晤拉开帷幕。11点左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走出人民大会堂，来到东门外广场迎接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一时间，俄方车队抵达人民大会堂东门广场，普京身着黑色西服，佩戴红色领带，面带微笑走到习近平主席面前，两人在全球的目光中握手会面。普京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外交部长王毅等中方官员一一握手。习近平在普京的陪同下，与俄外交部部长拉夫罗夫、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及4位副总理等一一握手。随后，两国元首一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响中俄两国国歌。现场同时鸣放21响礼炮。

0: 中国小朋友们挥舞着中俄两国国旗，习近平和普京边走边向孩子们致意。接着，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了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与普京走向人民大会堂，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之所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就是因为我们能够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能够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能够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1: 再次啊，对普京总统先生和各位俄罗斯的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2: 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同于其他战略合作的关系，在中国120多对叫战略合作关系当中，只有一对叫战略协作关系，其他另外的各种关系只能使用战略合作。战略协作只属于中俄两国关系，一般说的战略合作，我和这个国家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是意味着双方互利，而战略协作之所以高于战略合作，它意味着双方关系之间的互动不仅是双方的互利，还有国际责任的担当，事关地区全球的安全的稳定。中俄两国作为联合国的5常，作为负责任的大国，那我们对于地区的稳定，对于全球的安全与稳定负有应有的责任。在这个过程当中，中俄两国要进行战略协作，它虽然是双边关系，但具有地区意义，具有全球意义。
0: 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
3: 中俄合作是全方位合作，不仅双方在外交上就地区和全球治理进行对接，全球热点的一些地缘政治危机问题进行沟通对标，那么同时呢，双方也在经贸、人文等方面有各种的合作空间，这也显示出新时期的中俄合作是全方位的合作，中俄合作已经进入了成熟期。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 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
3: 首先应该看到，全球局势面临着各种不确定因素，特别是这个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啊，对主权国家的安全啊、地区的稳定以及全球秩序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啊，同时也是战略协作伙伴啊，对于全球和地区秩序啊、地区安全等啊地缘政治热点问题肯定要发声啊。通过啊这个联合发声啊，这个维护现有的国际秩序啊，维护啊这个地区国家的安全和发展的权利。
0: 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
2: 中俄战略协作是世界安全与稳定的压舱石，这个压舱石它体现在方方面面。每当在世界其他地区出现最大冲突的时候，首先会想到中国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中俄在这个问题上会进行怎样的协调。
4: 俄罗斯目前面临来自西方的经济、政治包括安全方面的巨大的压力，那么俄乌冲突的长期持续，西方呢不仅没有减弱对俄罗斯的制裁，而且呢不断的加码，那么在安全方面也是不断的试图来遏制俄罗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俄罗斯来讲，发展和中国的战略关系，特别是发展和中国的经贸方面的务实合作，对它稳定经济，那么来促进经济逐步的走向增长的轨道啊，还是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的。
5: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7: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5: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7: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5: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7: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5: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一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 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5月20日下午1时许，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1: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0: 值得一提的是，会谈中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习近平指出，25年前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从此实现跨越式发展。当前国际格局发生很大变化，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在此背景下，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价值愈加凸显，中方支持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将同俄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坚定推进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
2: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就是两国关系发展的指导性的文件，它界定了中俄关系的各个领域，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安全、科技、人文、教育等方方面面都有涉及。这个文件历经25年，依然在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个文件可能需要补充，结合两国关系的发展，结合时代的发展，但是它的这个作用越来越大，尤其在这个变乱交织的世界当中，中俄关系能够稳定地向前，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
0: 会谈后，习近平与普京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3: 中俄关于世界格局和全球秩序的声明确实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首先啊，多极格局已经是事实。那么冷战之后啊，一超多极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了深度的变化。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新兴经济体以及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西方在全球政治安全的影响力大幅下降。其二呢，就是我们看到中国关于国际秩序的这个声明。事实上呢，过去呢，西方啊凭借着规则啊这样一些价值观来对国际是秩序啊，对其他国发展中国家啊这个说三道四啊当教师爷的这个传统啊一直存在啊。但是我们看到 啊，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认识到啊，每个国家有自己的国情，有自己的发展道路。因此呢，我们看到中俄在联合声明中强调啊，要维持多边主义，维持国际法的权威，而且呢，强调所有国家具有平等的主权，反对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那么这些声明都显示出啊，中俄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是呢这个所谓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希望呢在全球政治中发挥更大作用。
0: 下午3:00，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在此期间，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镳揭幕。
1: 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加强教育交流合作，实现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是各国发展振兴的共同选择。
2: 中俄两国的人文的教育的合作是两国其他关系合作发展的重要的基石。人文合作它可能看到的仅仅是面上的教育科研的合作，但是事实上它是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石和基础。只有人民之间的交流加强了，相互了解，其他关系的发展才有了一个重要的依托。它是一个对中俄关系的影响，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所以我们愿意进一步加固两国人文教育领域的合作，举办了这个中俄教育年。
0: 出席中俄教育年的开幕仪式后，普京此行还有一项特别安排，与一位名叫彭湃的中国工程师重逢。普京与彭湃的这段缘分始于26年前。2000年，普京首次以总统身份访华，在北海公园偶遇10年10岁的彭湃，主动抱起他合影留念。
8: 普京总统从我面前经过的时候，看到我，他就拨开安保人员走到我面前，把我从这个护栏上抱下来，然后有了这个合影。就我印象很深刻，普京总统在我额头上亲了一下。
0: 而就是与普京的这张照片，让彭湃开始关注俄罗斯。2007年，他成功申请俄罗斯总统奖学金赴莫斯科留学。2013年回国后，彭湃在中国一家大型企业中担任工程师。
3: 彭湃在俄罗斯接受了高等教育，学成之后呢，回国啊，就进行啊这个服务和创业。那么中俄之间啊，通过教育合作、人文合作，能够相互借鉴，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民心相通。这也显示出啊，普京希望啊，不仅要在外交啊、安全啊、经济等方面与中国深入交流，更希望筑牢中俄友谊的社会基础。
4: 彭湃呢是普京总统啊早年来华的时候就认识的这样一个人啊。那么我想这从这一点上来看呢，普京总统在密集的访问的过程当中啊，那么见他的话，首先也是体现出啊。他和中国交往的历史之久啊，也就是说他可以看着一个人成长的这样一个全过程，实际上也体现了中俄关系不断发展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他作为工程师来讲啊，我想呢未来也有助于促进啊中俄两国的啊相关的这个人员在科技领域啊展开一系列的这个合作。所以我想这一次的这个行程这么紧张啊，普京还要见彭湃，那么显然是有他的这样的一个考虑在里面。
0: 当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随后，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 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
4: 对中俄双方来讲，我们这种大国的相处的模式本身也是值得世界其他国家来借鉴，因为我们是真正的平等互利，真正的尊重对方的社会制度啊，尊重对方的发展道路，而且我们文明也并不一样的这个情况下，发展出来一种长期稳定的关系，这是一种真正的新型大国关系，那么也是对世界大国相处模式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提供的一种方式。
0: 5月20日晚10时许，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作为当今世界最具分量的双边关系，中俄两国的战略选择正在深刻地塑造着全球的未来走向。在全球动荡不断之际，在区域安全、能源、经济等领域不断受到冲击之下，中俄两国将携手为世界贡献稳定与建设性力量。
9: 因为特朗普前脚刚离开，所以各方对普京这次访华的观察多了一重视角。中俄这次展现的是有深厚互信基础的老友模式，庞大的贸易能源合同和复杂地缘中的背靠背战略，体现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分量。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川通粉面三代茶厅留住岗位。
1: 港味咧，其實我覺得係世代相傳。
2: 港味啊，咩人情味多啲咯。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5: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6: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7: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布置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巴基斯坦总理将于明天访华。
1: 据悉，美国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但分歧已经缩小。美方警告，霍尔木兹海峡收费制度将会破坏谈判。
0: 俄军空袭乌克兰苏梅，导致6人受伤。俄国防部称，击落了乌军516架无人机和3枚航空炸弹。
1: 北约外长会召开之际，拉脱维亚及立陶宛遭无人机闯入领空，部分地区发出了防空警报。
0: 特朗普再提军事干预古巴，美国国务卿称，希望通过谈判和古巴达成协议，但是可能性不高。
1: 格陵兰岛民众抗议美国施压，美国驻丹麦大使称，特朗普已经排除武力接管格陵兰的可能性。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各位早安，我是王峰，带您关注今日头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1号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
2: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

0: 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1号就中巴建交75周年发表书面致辞，向巴中两国人民表示衷心祝贺。他表示，巴方高度赞赏中国和巴基斯坦在多领域开展的合作，双方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继续成为促进区域稳定和国际合作的积极力量。
2: 夏巴兹说，自1951年5月21日建交以来，巴中友好关系逐步发展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和战略意义不断深化。夏巴兹强调，巴方高度赞赏中国在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减贫和全球互联互通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巴基斯坦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支持中国。夏巴兹表示，巴方高度赞赏中国同巴基斯坦在多领域开展的合作。中巴经济走廊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旗舰项目，为巴基斯坦做出巨大贡献。巴方将继续坚定致力于中巴经济走廊进入下一阶段的高质量发展。夏巴兹说，巴方乐见巴中合作不断向数字经济、航天、教育、文化等新领域拓展。夏巴兹强调，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之际，巴中两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和平共处和包容性发展。两国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继续成为促进区域稳定发展和国际合作的积极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外交部宣布，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将会于23号到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4: 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将分别同夏巴兹总理会见会谈。两国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新形势下中巴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夏巴兹总理还将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参访浙江省。
3: 郭家峰表示，中巴两国是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中方期待双方以此访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在被问及双方是否会谈及伊朗问题时，郭家峰表示，中方支持巴基斯坦为促和止战发挥公平平衡的斡旋作用。那中方将会根据习主席4点主张精神，同包括巴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1: 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依然是充满着悬念。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的报道，巴基斯坦从中斡旋，伊朗与美国仍然在互通信息，旨在敲定协议的框架。而路透社呢引述了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消息称协议尚未达成，但是分歧已经缩小。
3: 对于有报道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有伊朗高级官员对这个说法予以了否认。
2: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巴基斯坦官员正与伊朗境内开展密集斡旋。伊朗一名高层官员表示，谈判各方即将达成共识，已着手拟定最终协议文本，但现阶段尚无法确定能否敲定正式协议。伊朗媒体一度引述沙特阿拉伯卫星电视台报道，在巴基斯坦斡旋下，美伊协议的最终草案已经达成，但阿拉伯电视台称这是捏造的。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尚未达成任何协议，但分歧已经缩小。伊朗铀浓缩活动及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仍是谈判症结。一名巴基斯坦参议员表示，谈判仍在进行中，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而据沙特媒体报道，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当天不会前往德黑兰。当天稍早，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报道引述两名伊朗消息人士说，伊朗高层官员认为，把核材料运往国外将使伊朗未来更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不过，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一名伊朗高级官员否认了相关报道，强调穆杰塔巴没有发布任何新命令，伊朗将自行稀释这些材料，这也将是下一阶段谈判的主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都只是猜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被问到这个问题时，重申不会让伊朗保留浓缩铀。
5: Can they keep their highly enriched uranium?
6: No, no. We get the highly enriched. We will get it. We don't need it. We don't want it. We'll probably destroy it after we get it, but we're not going to let them have it.
2: 特朗普又表示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通，强调这是国际水道，不应该收费，并指伊朗因美国的封锁行动每天损失$5亿。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日会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时表示，伊朗政府全力支持伊武装力量。哈塔米表示，伊朗军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对任何针对伊朗的威胁、侵略行为将给出坚决令对手后悔的回应。伊朗最高领袖驻伊斯兰革命卫队代表表示，革命卫队海军还将采取进一步反制举措，若执意挑衅、拒绝接受伊朗诉求、拒不承认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由伊朗海军掌控，一方不仅会在区域内展开反击，还将封锁海峡予以施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伊停战谈判已经出现了一些积极的迹象，但同时强调不希望外界过于乐观。与此同时，卢比奥警告称，如果伊朗继续推动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通行制度，将会使得外交协议无法实现。而伊朗方面呢，则是反驳称，在美伊发动战争之后，海峡通航规则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0: 21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离开迈阿密，前往瑞典马尔默参加北约会议。期间，卢比奥对媒体表示，目前已出现一些积极迹象，显示结束伊朗战争的协议可能即将达成，但卢比奥同时强调美方不想过于乐观。卢比奥还称，美伊谈判仍在推进，巴基斯坦代表21日前往伊朗参与斡旋，希望进一步推动结束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战争。与此同时，卢比奥强硬警告伊朗，称如果德黑兰继续推动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通行制度，任何外交协议都将无法实现。
7: No one in the world is in favor of a tolling system. It can't happen. It would be unacceptable. It would make a diplomatic deal unfeasible if they were to continue to pursue that.
0: 卢比奥随后进一步表示，如果伊朗继续推进收费通行制度，不仅会让外交协议变得不可行，也将构成对全球航运秩序的威胁，并称这一行为完全非法。此外，卢比奥还再次批评部分北约盟友为支持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称特朗普并未要求盟友直接派遣战机参战，但对一些盟友拒绝采取任何行动感到失望。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1日反驳称，过去霍尔木兹海峡能够维持自由开放通航，是建立在相互善意与友好关系基础之上，但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战争后，局势已经改变，因此伊朗有必要重新调整相关权利与义务，即要求所有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必须向伊朗军方申请许可，并在部分情况下支付费用。加里·巴巴迪还援引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海洋公约等国际法原则，强调沿海国家对其领海拥有主权与管辖权，并称国际法并不保障在沿海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相关水道仍可无限制通行。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自从美以伊战争以来，伊朗已经成功击毁了美军20多架 MQ-94 型无人机，造成了总价值近$10亿的巨额损失。
3: MQ-94 型无人机每架造价约1600万到3000万美元。那报道说，这些遭摧毁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当中，很多是被伊朗的防空火力在中空直接击落的，也有部分是在地面的导弹袭击中被定点清除的，或因高强度运转引发的恶性事故而坠毁的。消息人士透露，美军目前已经确认损失了至少24架，甚至可能高达30架死神无人机，约占伊朗战事前的20%库存。那这项统计数字还包括了部分在受损之后被迫报废的机体。美国国会此前有报告称，美国空军在战事当中损失或者严重损毁的飞机约42架，总值近$26亿，这包括了战斗机、加油机和侦察机。
1: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1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之内，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1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之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3: 那声明说，尽管美军在整个波斯湾，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不安全的局面，革命卫队海军依然努力为船只通行和全球贸易的持续开辟了一条明确且安全的通道。
1: 另外，国际能源署署长比鲁尔21号说，如果供应得不到改善，那全球的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的7月或8月进入危。

0: 危险区域。比洛尔在伦敦参加一个智库活动时说，六月底至七月初旅行旺季开始之后，石油的需求通常会增加。然而，各国的库存持续下降，中东地区又没有新的石油供应进入市场。如果上述的情况得不到改善，那么今年的七月或八月，石油市场可能进入红色区域。另外，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伊朗驻法国大使内贾德在接受采访被问及伊朗是否会在某个时候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时表示，在讨论国际秩序时，已经很难区分哪些是可行的，而哪些是不可行的。但是他仍然相信各国的国家利益会推动他们寻求加入国际或是地区性的组织。
1: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北约外长会召开之际，拉脱维亚及立陶宛遭到了无人机闯入领空。我们一会儿见。

0: 咁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 有錢嗰啲，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咯。
1: 因為佢唔夠靚，身材
2: 不好都可以咁講。
3: 有很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些條條框框限制了自己，只要肯放低那些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不是很遠。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1号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友谊之路越走越宽，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他举行了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两国元首就推进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两国还发表了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友谊之路越走越宽，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4: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21号对普京访华做出了成果总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这次访华内容丰富，富有成效。尽管没有在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达成最终协议，但也取得了具体成果。
5: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此次普京访华不仅内容丰富，并且取得了最大限度的成果，特别是两国元首签署的联合声明。
6: Если говорить в общем, то, наверное, нужно обратить внимание на ту декларацию совместную, которую наши главы государств подписали.Где речь идет о новом импульсе для развития наших особых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и партнерских союзнических двусторонних отношений.
5: 佩斯科夫还说，此次访问，中俄双方已经就各方关注的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进行了沟通，但还未最终敲定协议。
6: Деталям темы силы Сибири 2.Прогресс можно и нужно констатировать, но пока мы еще не подошли к финализации этой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еще остается доработать ряд нюансов. Работа будет продолжена, и мы не сомневаемся, что уже в ближайшее время мы выйдем на конкретный результат.
5: 对于俄乌冲突的解决，佩斯科夫说：“感谢中国愿助力乌克兰局势走向和平进程。”
6: Тема Украины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затрагивалась.Китай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готов приложить усилия с тем, чтобы помочь выходу на мирную траекторию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И мы признательны нашим китайским друзьям за это.
5: 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20号结束访华行程。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21号在记者会上介绍普京访华经贸成果时表示，商务部将认真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双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
7: 中国商务部21号介绍，普京访华期间，在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下，商务部与俄方有关部门签署了关于贸易、支持多边主义等合作文件。发言人何亚东强调，中俄将坚定捍卫自主发展双边经贸伙伴关系的权利。
8: 中俄新版的投资保护协定已经正式的生效，两国投资和产供链合作水平不断的提高，地方间的合作持续的深化。下一步，商务部将认真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双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夯实基础。
7: 中美第七轮经贸磋商和元首会晤结束近一周后，商务部20号具体说明了双方达成的初步成果，其中有3项与农产品贸易有关。
8: 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7: 至于欧盟方面，欧委会据报正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的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说，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中方将坚决反制。
8: 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7: 凤凰卫视周嘉欣、刘佳浩北京报道。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北京同来华访问的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举行会谈。王毅说，中方愿同摩尔多瓦一道，不断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同时也为地区和平稳定做出贡献。
5: 王毅周四在钓鱼台国宾馆欢迎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这是摩尔多瓦外长时隔八年再次访华，也是波普绍伊就任后首次访华。王毅说，中摩是传统友好伙伴，建交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稳健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惠及两国人民。王毅特别提到，摩尔多瓦最早支持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是重要的合作伙伴。在经贸领域，中国已成为摩尔多瓦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呈现快速增长势头，今年有望再创新高。摩尔多瓦外长波普绍伊说，摩中是可靠、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此行访华非常期待巩固同中国的双边关系，并充分发挥摩尔多瓦作为欧盟候选国的优势，在经贸、旅游业、文化交流等领域寻找和中国的合作机遇。
9: 作为紧邻乌克兰的东欧内陆国，摩尔多瓦在过去几年当中也承受了巨大的难民压力和安全挑战。在当前国际局势高度不确定的背景下，摩尔多瓦外长波普绍伊此行访华带来的不仅是双边合作的意愿，更是要寻求建立一种稳定的国际关系。他也呼吁尽快恢复和平，不要让战争的阴霾在整个地区继续蔓延。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0: 俄乌局势方面，21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在其电报频道上指出，驻扎在哈尔科夫附近的部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局势日益紧张。
1: 乌克兰哈尔科夫市军事管理局局长希涅古伯夫也表示，近日该地区有超过4000多人被疏散。
2: 5月21号，俄军正在苏梅北部萨德基东北翼的森林地区活动，这表明俄军企图向萨德基东北、奥列瑟尼亚以南以及库尔斯克州盖耶沃喜西实施推进。俄军部队继续在苏梅以北的扎普谢利亚、新西奇和科尔恰基夫卡附近机动作战，索皮奇村附近超过2平方公里的区域已被俄军清理。在哈尔科夫区域伊兹比茨科耶附近的森林中，俄军使用重型火力攻击了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前沿的阵地和外国雇佣兵的营地等。此前俄军已控制了柴可夫卡和波卡利亚尼，这使得俄军有机会扩大其在河对岸的桥头堡，并有可能向别雷科洛杰茨推进并拉平突出部。根据现有的前线的开源信息，乌军指挥部已将库皮扬斯克战役后剩余的部分预备队重新部署到波尔卢克地区，这些预备队此前一直没有使用过。在此背景下，预计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这个方向正组织发起新的反击。有观点认为，对乌方而言，当前关键是将俄罗斯部队局限在边境线与已构成的防线之间约20公里长的狭长的地带内。在这一区域内，乌军可以积极运用小型的突击队开展机动防御的作战。也有的观点认为，俄军加强在白俄境内训练新瓦格纳集群，这些集群已完全脱单旧瓦格纳的模式，而是俄罗斯国防部的正规军序列。而瓦格纳集结的方向正是2022年俄军从白俄罗斯境内向基辅突击的方向之一。俄军事专家述评，当前美日的激烈战斗几乎贯穿着整个苏梅和哈尔科夫的战线，尽管俄军现在进攻的速度放慢，而且节奏加慢，这也是标志着俄乌两军在前沿的这种作战的疲惫，同时呢，两军也亟待着这种部队的休整。 本台记者观察，乌军目前使用的战术算法迫使俄军在防御乌军的反击作战中，将有限的兵力和资源分配到优先战区之间，做出非常艰难迟疑的选择。特别是今年年初以来，乌军利用中远程无人机对俄军后勤、军事装备和人力集中点进行中距离的打击加剧，这对于俄军在战区后方纵深物流构成了严重威胁。此前，本台记者在顿涅茨克通往马里乌波尔公路沃尔诺瓦哈段多次遭遇乌军无人机的无差别的攻击行动，在库尔斯克战线雷里斯克市也遭到了同类的态势。这些城市距离前线至少100公里以上。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库尔斯克的报道。
0: 为期2天的北约外长会议21号在瑞典赫尔辛堡揭幕。不过，在会议召开之际，拉脱维亚及立陶宛相继传出遭到了无人机闯入领空，部分地区因此发布了防空警报，战机要紧急起飞应对。无人机议题也成为了此次北约外长会的焦点之一。
3: 在立陶宛接壤白俄罗斯的伊格纳利纳，当局发现有2架无人机入侵领空，于是拉响防空警报，警告居民要马上进入室内躲避。邻国拉脱维亚当天也有至少1架无人机侵入领空，北约战机紧急起飞应对。立陶宛民众对于突然收到防空警报，普遍表示感到惊慌。
4: It was a bit terrifying, hearing all the sounds and It was a bit scary. It's not a bit scary, it's like super scary. We are very anxious about safety. We live in like constant anxiety that you can get invaded, like Lithuania can get invaded almost every day.
3: 北约外长会议同日在瑞典赫尔辛堡召开。这次为期两天的会议原定聚焦乌克兰及伊朗冲突，以及美国从欧洲撤出一个约5000人的装甲旅等议题。不过，由于近期接连有北约成员国疑似遭到乌克兰无人机入侵，北约秘书长吕特强调，北约已准备好应对任何突发状况。他又为乌克兰开脱指，归根究底都是因为俄罗斯入侵。这是瑞典自从2024年加入北约以来首次主办外长会议。瑞典国王及王后也出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将出席第二天的会议。由于美国此前宣布从欧洲撤出一个约5000人的装甲旅，引发欧洲对北约东翼防御能力的担忧。吕特表示，此次撤军涉及的是轮换部队，不会影响北约的防御计划。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21日又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再次提出军事干预古巴的可能性，称几十年来历任的美国总统都曾考虑过干预古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表示，美方正在与古巴接触，希望通过谈判来达成协议，但是目前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并不高。
1: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同一天发文强调，古巴人民不会容忍对其历史和英雄人物的侮辱。而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也指出，美方编造谎言意在煽动军事侵略。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再次提出军事干预古巴的可能性。他表示，几十年来历任美国总统都曾考虑过干预古巴，声称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想帮助古巴人民。
6: Cuba, look, it's a failed country. Everybody knows it. They don't have electricity. They don't have money. They don't have really anything. They don't have food. And we're going to help them along, and we're going to help them because the people.Because number one, I want to help them. I don't want to, on a humanitarian basis. Other presidents have looked at this for 50, 60 years doing something, and it looks like I'll be the one that does it. So we'd be happy to do it. We want to open it up to Cuban Americans where they can go back and help.
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表示，美方正与古巴接触，希望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但目前没有实质性进展，达成协议可能性不高。卢比奥表示，最近美驻古巴大使馆官员与古方会晤，中央情报局局长到访哈瓦那，北国务院与古方也保持一定的沟通渠道。卢比奥称，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始终是美方首选，但表示从目前双方接触的情况看，达成协议可能性不高。他同时表示，特朗普始终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的选项。卢比奥并指，古巴一直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是整个地区主要的恐怖主义支持者之一。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1号发文谴责美国政府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强调古巴人民不会容忍对其历史和民族英雄的侮辱。迪亚斯卡内尔表示，古巴人民在日常生活中顽强克服了由封锁造成的困难与匮乏。他表示，美国政府起诉劳尔卡斯特罗进一步团结了古巴人民，提升了古巴的民族自豪感和反帝情怀。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当天也发文驳斥卢比奥的言论，指美方编造谎言，意在煽动军事侵略。他批评美国近期加大封锁力度，阻止古巴进口燃油，试图迫使古巴经济崩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对格陵兰岛的态度突然急转弯，而此举是否是为了拯救逐渐低迷的支持率呢？民主党呢再次复盘此前败选的原因，也是引发了争议。内部分歧不断之下，选民又将呈现出怎样的态度？
1: 带着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和洛杉矶直播室记者杨平俊来关注美国焦点。平俊好，把时间交给你。
7: 好的，谢谢杨子王峰。大家好，今天美国焦点首先看到的是美国驻丹麦的大使豪维里21号在丹麦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首都努克出席美领馆新职启用仪式的时候表示，美总统特朗普已经排除了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当天，数百名来自格陵兰岛各地的民众在努克市中心的美领馆新址外举行了抗议活动。组织者表示，抗议者希望表达对于美国向格陵兰岛及丹麦施压的不满。新领馆楼高3层，总面积约3000平方米。尽管美方为新址举办了盛大的招待会，但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以及丹麦政府都没有派代表出席。当地媒体记者在仪式现场直接询问豪维里，美国是否仍想接管格陵兰岛？豪维里回答说，总统特朗普已经排除了使用武力的可能，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自己决定。 接下来看到是21号，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发布了一份2024年大选检讨报告草案，将哈里斯的败选部分归咎于拜登的团队，批评白宫未能够为哈里斯接棒铺路，并且未帮助其建立独立的政治形象。
3: 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21日公布一份近200页的2024年总统大选检讨报告草案，将前副总统哈里斯败选的部分责任归咎于前总统拜登的政治团队，认为拜登退选后，白宫和民主党高层未能为哈里斯顺利接棒做好充分准备。报告首先指出，哈里斯团队未能有效建立支持哈里斯的正面论述，竞选策略过度依赖选民自然会反对特朗普的假设，却没有充分向选民说明为何应当支持哈里斯。其次，报告批评哈里斯团队未能有效削弱特朗普形象。在共和党持续对哈里斯展开攻击之际，民主党始终没有建立一套明确且持续的策略去冲击特朗普在选民中的支持基础。报告将这一点形容为重大失败，并认为哈里斯团队本应更积极提醒选民特朗普无能的执政表现。报告还指出，拜登退选这一决定虽帮助民主党稳住了其他选举中的基本盘，但在客观上限制了哈里斯冲击总统职位的机会。此外，报告特别提到特朗普阵营一则针对跨性别议题的竞选广告。竞选期间，特朗普团队曾投放广告，播放哈里斯过去支持使用纳税人资金为跨性别囚犯提供变性手术的言论。报告称，这则广告对选民产生了明显影响，也让哈里斯团队陷入被动。最后，报告批评拜登政府未能提前为哈里斯铺路，既未帮助哈里斯建立独立政治形象，也未为其未来接棒做好准备。若更早探索如何发挥哈里斯作用，不仅可能改善拜登支持率，也能帮助哈里斯更好地承担总统候选人角色。不过，这份由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发布的草案本身也引发争议，报告内容并不完整，部分章节缺失，整体分析被批评空泛，充斥政治套话，对民主党败选原因的结论也较为模糊有限。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7: 而今天美国媒体的焦点，首先看到的是国会山报聚焦来自于保守派媒体福克斯新闻的民调显示，总统特朗普在共和党当中的支持率跌至新低。这份民调则提到，总统特朗普在共和党选民中支持率降至80%，创下新的纪录。尤其在非 MAGA， 也就是非极端保守派的共和党当中，这个数字进一步跌至54%。此外，受访的白人选民和农村选民对特朗普的支持率均为43%。总体来看，帮助特朗普在2024赢得大选的三大关键族群当中，他的支持率均有所下滑。白人选民的支持率下降了6个百分点，没有大学学历的白人男性支持率下降了5个百分点，而共和党选民的支持率下降了3个百分点。民调发现，生活负担、就业增长以及经济问题仍是全美民众最为关心的议题。而在今年5月份的调查当中，有71%的受访者对特朗普处理经济问题表达不满，高于上一个月的66%。而在这个问题上，共和党的不满情绪上升了7个百分点。专家建议说，这个结果显示核心问题就是当下美国的生活负担的问题。独立选民在2025年已经开始转向，而如今非 MAGA 的共和党人以及其他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群体也开始动摇。而受访的共和党人当中，51%对特朗普处理通胀的问题表达不认可。好了，以上今天美国焦点，把镜头交还给香港。
1: 好，谢谢平俊，我们带来美国焦点。
0: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将会在苏州开幕，一会儿见。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战场，
3: 双方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9: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巴基斯坦总理将于明天访华。
1: 据悉，美国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但分歧已经缩小。美方警告，霍尔木兹海峡收费制度将会破坏谈判。
0: 俄军空袭乌克兰苏梅，导致6人受伤。俄国防部称，击落乌军516架无人机和3枚航空炸弹。
1: 北约外长会召开之际，拉脱维亚及立陶宛遭到无人机闯入领空，部分地区发出了防空警报。
0: 特朗普再提军事干预古巴，美国国务卿称希望通过谈判和古巴达成协议，但是可能性并不高。
1: 格陵兰岛民众抗议美国施压，美国驻丹麦大使称，特朗普已经排除了武力接管格陵兰岛可能。欢迎回来。APEC 贸易部长会议22号将会在苏州开幕，将会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约700人参会。APEC 组委会21号举行发布会，指出2026年贸易增速将会明显的减缓，各方将重点讨论强化供应链、深化区域合作等议题。
2: 2026 APEC 贸易部长会议重点聚焦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议题，并着重培育经济新动能，将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组委会表示，本次会议各方将就强化供应链韧性、加速能源转型与投资、维护财政可持续性、深化区域合作等重点讨论。面对日益加剧的贸易保护主义，中方可以为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稳定亚太合作、引领全球开放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3: The fact that many dignitaries have come to China, it's positive. It shows the importance of keeping a good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s. I think that shows that China is playing a very active role and is interested to keep, I mean, the economy moving, to maintain stability. This is very important.
2: 今年是中方第三次担任 APEC 会议的东道主，而在这次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上，中方就表示希望推动各方在两方面达成共识，包括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以及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凤凰卫视黄达亮、何超苏州报道。
0: 内地南方地区降雨仍在持续当中，广东、广西和江西、湖南等地的部分地区20至21号出现了大到暴雨。与此同时，新一轮的降水过程将自西向东影响内地的大部分地区。
1: 国家防总与自然资源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21号晚上联合会商，安排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
4: 21号起，广东进入龙舟水时期，预计今年龙舟水期间，广东全省平均降雨量较历史同期略偏多。在气象学统计上，通常将龙舟水界定为每年5月21号至6月20号的降水，是华南地区前汛期降水最为集中、强度最大的一个阶段。今年的龙舟水被称为加长版，发时为5月21号至6月30号。20号，广东阳春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部分镇村道路被淹，民居进水。在河口镇大洞田村，村里大部分房屋一楼都出现进水，水深超过了成年男子的腰部。消防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冒雨进村搜救。据广西水文部门监测，从20号8时到21号8时，防城港市防城区芙蓉镇日下雨量达到了283.5毫米，达到特大暴雨量级。强降雨导致多处路段积水严重，当地多部门迅速出动，全力排涝。在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路积水最深处约50厘米，当地住建、交管、应急等部门组织人员对积水路段展开排涝工作。截至21号18时，防城区强降雨已停止，积水路段已清理完毕。国家防总与自然资源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21号晚联合会商，调度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陕西、甘肃等重点省份，分析研判中东部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发展趋势，安排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21号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透过视像致辞时指出，香港凭借着稳健金融体系与独特区位优势，可为全球市场提供稳定支撑与新增长的动能。
5: 李家超在致辞时表示，当前世界正处于动荡变革期，但经济发展长远趋势向好，市场迫切需要兼具稳定性与增长潜力的国际平台，而香港正契合这一需求。他指香港作为全球第三、亚洲第一国际金融中心，在一国两制优势下内联外通，其普通法制度与全球金融中心对接。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评估，香港银行维持资本充足、流动性稳健、盈利状况良好，联系汇率制度具公信力。
6: 香港资产管理规模在2024年年底高达35万亿港元，正全力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去年香港的认可基金流入超过3500亿港元，按年大增超过一倍。种种成绩证明国际投资者对香港金融基建、法治制度和发展前景的信心。
5: 李家超提到，国家15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特区政府正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战略，担当超级联系人与超级增值人角色。
6: 在巩固股票、债券等传统优势的同时，我们积极开拓黄金及大宗商品交易、金融科技等领域。香港将继续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世界搭建对话桥梁，拓展多边合作空间，与全球共享稳定与增长的丰硕成果。
5: 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美国股市低开高走，道指创下历史新高。我们稍后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3: 特朗普再次发出倒计时通知，威胁要将伊朗夷为平地，中东战火重燃的风险有多高？古巴能源危机严峻，美国为何趁机提出$1亿有条件援助方案？特朗普刚离开，普京开启第25次访华之旅，美俄总统相继访华有何深意？
4: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欢迎回来。美股周四低开高走，市场仍在聚焦美伊谈判的进展，三大指数最终集体收涨，道指创下了

0: 收盘记录的高位，标普500与纳斯达克指数也是小幅上扬。
1: 我们来看本台驻纽约记者吕用明做的总结分析。
2: 周四美股收盘上涨，道指创下了三个多月以来的首次收盘新高，主要是受到了中东和平进展预期升温的推动。那么此前盘出的时候，油价和美债收益率一度上涨，当时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称，伊朗最高领袖下令将浓缩油留在国内，令美伊战争解决的前景变得更加复杂。而午后有关伊朗战争可能迎来解决方案的消息则是提振市场情绪。那么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最终收跌 2.3%， 收于每桶102.58美元，早些时候曾升至108美元。德州轻油则是下跌近2%，收于每桶96.35美元。那么周四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上涨，标普500指数十一大板块收盘时涨跌互现，其中公用事业板块和非必需消费品板块领涨，必需消费品板块和能源板块则是领跌。那么科技股也是表现分化，英伟达下跌近1.8%，尽管此前公布了强劲的财报，但是未能达到市场对它的高预期。另外，投资者也正在热议 SpaceX 前一天提交的 IPO 招股书，日本 SoftBank 的股价则是大涨近2%。此前有消息称，其重要投资对象 OpenAI 最快将在本周提交 IPO 申请。那么另外多家量子计算公司则是获得了美国政府的投资支持，相关消息推动量子计算概念股周四大涨，其中 IBM 获得了总额20亿美元计划中的10亿美元资金支持，并且美国政府将持有部分股权。 IBM 的股价今天是上涨超过12%。周四收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来到了4.55%附近，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上涨来到了99.257，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542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又明纽约报道。
1: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期间，中方向全球介绍同一健康理念下传染病监测预警实践，强调以多部门协作和主动监测来提升全球公共卫生风险应对能力。
3: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期间，中华预防医学会与世界公共卫生联盟在日内瓦联合举办同一健康共护全球卫生主题编会。中国国家疾控局局长沈鸿兵介绍了中国将在2030年建成传染病监测的多点触发，快速响应科学高效的监测预警体系。与会代表称，中方的理念打破了传统单一的被动报告局限，全面转向法定报告与主动监测相结合的新模式。
4: 我们无论是在应对过去的传染性疾病，包括我们实现的疟疾的消除，都是跟所谓的统一健康的方法，就是多部门合作，环境、农业跟人的卫生部门共同努力来实现消除的。所以我们想，这方面成功的经验可以通过世卫组织和现在越来越多的全球卫生治理的平台跟国际社会来分享。
3: 中方理念还包括人类健康、动物健康、环境健康联动。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人表示，农业食品系统连接着人类、动物和生态环境健康，各方必须打破部门壁垒，推动基于风险和证据的协调合作。
5: And if we have those elements together, if we also contextualize the action plans to the national countries, to the national context, to the risk, to the context of the countries, then we stand indeed better chance to succeed in achieving One Health together.
6: 在实验室和环境监测方面，中国已经建立重点病原体监测网络，还开展城市污水、国际航班污水和病原生物监测。国际社会愿意与中方17个部门共享信息和风险评估，共同应对复杂的全球公共卫生环境。凤凰卫视张波弟、吴义翔，瑞士日内瓦报道。
0: 非洲刚果金和乌干达近期爆发新一轮的埃博拉疫情，并且持续扩散，目前已在刚果金导致超过130人死亡。有国际组织21号就指出，当前的病例统计数据也许仅仅只是此次疫情的冰山一角，形势十分令人担忧。与此同时，德国在收治一名美籍埃博拉病毒感染者之后，又连夜接收了患者的多名家人。
7: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再出现扩散迹象，南基五省官员21日表示，当地首府附近首次录得一例确诊病例，这名患者是死后经实验室检测确诊。另有一例疑似病例正接受隔离监测。官员宣布疫情已在当地爆发，并动员全体民众推进防疫工作。与此同时，邻国乌干达宣布，为遏制疫情扩散，已暂停与刚果金之间的所有公共客运服务，为期4周，并在高风险地区加强筛查防范。本轮疫情由罕见毒株引发，暂无成熟疗法或特效疫苗。流行病防范专家21日就指，很难在短时间内研发出安全有效的疫苗。而目前的统计数据很可能只是疫情的冰山一角，防疫形势不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巴基斯坦总理将于明天访华。
1: 据悉，美国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但分歧已经缩小。美方警告，霍尔木斯海峡收费制度将会破坏谈判。
0: 俄军空袭乌克兰苏梅，导致6人受伤。俄国防部称，击落乌军516架无人机和3枚航空炸弹。
1: 北约外长会召开之际，拉脱维亚及立陶宛遭到无人机闯入领空，部分地区发出了防空警报。
0: 特朗普再提军事干预古巴，美国国务卿称希望通过谈判和古巴达成协议，但是可能性不高。
1: 格陵兰岛民众抗议美国施压，美国驻丹麦大使称特朗普已经排除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性。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来关注今日头条。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1号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
2: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1号就中巴建交75周年发表书面致辞，向巴中两国人民表示衷心祝贺。他表示，巴方高度赞赏中国和巴基斯坦在多领域开展的合作，双方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继续成为促进区域稳定和国际合作的积极力量。
3: 夏巴兹说，自1951年5月21日建交以来，巴中友好关系逐步发展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和战略意义不断深化。夏巴兹强调，巴方高度赞赏中国在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减贫和全球互联互通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巴基斯坦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支持中国。夏巴兹表示，巴方高度赞赏中国同巴基斯坦在多领域开展的合作，中巴经济走廊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旗舰项目，为巴基斯坦做出巨大贡献。巴方将继续坚定致力于中巴经济走廊进入下一阶段的高质量发展。夏巴兹说，巴方乐见巴中合作不断向数字经济、航天、教育、文化等新领域拓展。夏巴兹强调，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之际，巴中两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和平共处和包容性发展，两国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继续成为促进区域稳定发展和国际合作的积极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外交部宣布，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的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将于23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4: 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